0: 重申支持落实巴以两国方案，呼吁维护加沙地带停火，加大人道主义援助力度。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另打伤6名恐怖分子。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尚无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此次袭击。当地时间30号凌晨1:08到11，乌克兰首都基辅传出强烈爆炸声，随后基辅拉响防空警报。乌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袭向基辅、第聂伯罗、克里沃伊罗格等城市。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更多俄乌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符合市场普遍预期。但美联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是以9票赞成3票反对通过了该决议，反映出内部支持收紧政策的声音正在增强。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指较前一交易日下跌超1100点，收于51594点，跌幅为2.19%；标普500指数收于7316点，跌幅为1.52%；纳指下跌1.74%，收于24442点。工业板块和科技板块分别以3.24%和2.5%的跌幅领跌，能源板块则以1.98%的涨幅领涨。据阿根廷媒体报道，一架灭火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一公园内坠毁。圣胡安省省长确认，包括该省民防局局长、消防局局长和警察局副局长在内的7人死亡。这架飞机由国家安全部下属联邦紧急事务局租用，原本计划在圣胡安省完成训练后前往拉里奥哈省执行森林灭火任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击剑世锦赛女子佩剑团体赛中，中国队以41-45惜败于匈牙利队，获得一枚银牌，追平了该项目中国队2003年世锦赛银牌的历史最好成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在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3: 另外，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当天下午，伊朗西北部西阿塞拜疆省皮兰沙赫尔市边境地带遭到美国方面空袭，未造成人员伤亡。这是24号美方暂停对伊空袭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那么，伊朗这次为什么选择了主动打击？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4: 这一次伊朗在美国宣布暂停空袭之后的一个窗口期主动出手，确实呢是不同寻常的信号，因为它打破了此前美军空袭伊朗在报复的这样一个固化的节奏。那这次行动它真正的分量呢，并不是在战果方面，而是在时间点的选择上。我们知道袭击呢是发生在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白宫举行闭门会晤后不久，而这次会晤呢正是美伊号称要对于未来的对伊朗的行动进行深度的磋商。而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在会晤之前其实都发表过非常强硬的言论，特朗普呢是声称时间不多了，而且还要威胁打击伊朗的高山核设施，而以色列的表态则是更加的激烈。

0: 近。那面对着梅姨的威胁，伊朗呢不仅是拒绝了阿曼提出的霍尔木兹海峡共管方案，还在用直接的军事手段反向直接对梅姨来进行施压，那么把以战逼谈的这样一个筹码来攥在自己的手里。从结果来看呢，伊朗发射的导弹数量有限，并且呢还全部都被拦截，所以这一次的打击有可能会是一次威慑的信号，而不是追求重大损伤的一个决战的前奏。目的呢还是要通过主动塑造危机来争取谈判的主动权。但这次的突袭无疑是让当前的停火变得更加脆弱，也加大了美国强硬回击伊朗的可能。所以说伊朗这一次的主动导弹袭击呢，意味着伊方呢是有意在重写美伊博弈的规则以及主导权。而传统上美国这种以打促谈的剧本也正在变质，彼此之间的这种不对称的消耗呢正在进一步的加剧。
1: 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在伊朗向美军发动导弹袭击后，美国将进行报复。特朗普称，美国将狠狠打击伊朗，伊朗将遭到痛击。他还表示，并没有排除进一步打击伊朗在该的可能性。
2: 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悬挂马绍尔群岛国旗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达米埃塔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他已听取了袭击事件的相关简报，他称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
1: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位于伊拉克多地的基地当天清晨遭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
2: 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
1: 再来关注美以会晤的更多消息。当地时间28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闭门会晤，这是自2月底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双方首次会晤。
2: 虽然美以官方都称会谈积极且富有成果，但从公开的信息和两国媒体披露的细节来看，这场会晤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具体的成果，而且美以围绕中东局势走向的战略分歧进一步显现。
1: 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当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的相关问题。
2: 在战与核的关键时刻，美以举行的会晤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那么这次美以领导人会晤给人的一种印象是，这种氛围相对冷淡，甚至是有一些乏善可陈。那么首先，双方在各自都非常关注的伊朗议题上没有取得新的突破性的这种进展。按照内塔尼亚胡的说法，双方一致认为要防止伊朗拥核，但是这个实际上是美以多年来都坚持的一个立场，可以说是一种陈词滥调。那么也没有迹象表示出在这次会谈之后，美以会在伊朗问题上采取军事升级的这种明确的动作。实际上美以在伊朗问题上分歧，也就是以色列更倾向于武力这种战争的方式，那么美国在打谈之间有所犹豫，这种差别并没有得到真正的弥合。那么第二是双方在其他的一些相关议题上也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比如说以色列是希望美国和沙特刚刚签署的这份民用合作协议能够与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来绑定，实际上这次会谈之后美方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而美方也是希望在最近去推动离以之间的和平协议，包括叙利亚与以色列之间去形成一定的安全合作协议，但这次会谈之后也没有看到在这两个议题上有成果的这种宣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即使从礼宾包括形式上来看，美国对这次内塔尼亚胡的接待似乎没有做到非常足够的这种重视和这种高规格。这次美方的安排实际上是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的会晤，与乌克兰领导人与特朗普的会晤安排在同一天的上午，时间是比较紧张的，美以之间领导人的会谈也就持续了1个多小时，那这不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所以我觉得整体的一个印象就是在伊朗战事进展不顺，美以又各自都面临重要的选举的这个时候，美国更多的是把以色列作为一个

0: 确定的因素在进行管控，而以色列呢，在这个时间当口，他也不太敢去得罪美国。
1: 霍尔木兹海峡方面，当地时间29号，伊朗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已经拒绝阿曼提出的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该官员表示，通过海峡的整条入港航线以及部分出港航线必须由伊朗来控制。阿曼的控制范围应与其在该航道所占的份额相对应，与阿曼建立对等份额的联合管理机制不符合伊朗的利益。
2: 同一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方提出了一项海峡管理新方案，要求霍尔木兹海峡的每艘通行船只必须有一条航线出港或进港完全经过伊朗水域，另一条航线也必须部分经过伊朗水域。加里巴巴迪表示，目前伊方正就该方案与阿曼进行沟通，之后再做下一步决定。
1: 此前有消息人士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通过海峡的船只可基于自愿的原则捐款。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封锁行动。截至29号，美军已改变20艘商船的航行路线，并使2艘船只失去了行动能力。此外，美军还对两艘船只进行了登船检查。
1: 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的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9号显著的上涨。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与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涨幅都超过了7%。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继续打击乌克兰南部港口及用于乌军补给的船只，乌方称打击俄方炼油厂等目标。
1: 另据乌克兰空军29号通报称，乌空军一架 F-16 战斗机当天在前线坠毁。通报显示，这架战机在执行拦截敌方空中目标的战斗任务时失联。
2: 根据初步消息，当时机上发生了非正常情况，飞行员被迫弹射逃生，飞行员目前处于安全状态，已被撤离并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检查。同时，相关部门也开始调查事故原因。那更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郝威的报道。
4: 据俄国防部通报，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俄军使用无人机打击了尼古拉耶夫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以及存放其他军用物资的设施，还打击了奥德萨市以东海域2艘运送武器和军用物资的干货船。29号白天，俄军使用空机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再次打击了奥德萨港存放燃料和润滑油的储罐、南方港2艘运送军用物资的干货船，以及蛇岛西北方向1艘运送军需的干货船。乌总统泽连斯基29号通报，乌军对俄境内炼油厂、物流中心、军工企业、出口码头以及克里米亚地区的俄黑海舰队高速快艇驻泊点等目标实施了精准打击。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介绍说，遭袭的梁赞炼油厂为俄大型炼油基地，年加工原油1700万吨，大量供给俄军及军工体系。遇袭后，该厂区起火。泽连斯基表示，此类纵深打击已产生时效，乌方将持续通过远程打击削弱俄方作战能力，直至促成战事终结。乌克兰一家追踪分析俄乌战场态势的开源情报机构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已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2座堡垒城市前线40公里纵深形成火力控制，并发动持续攻击，两城正逐步陷入孤立。该机构还称，斯拉维扬斯克、克拉马托尔斯克及南部的另一座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共同构成顿涅茨克地区最重要的防御带。目前，俄军正在推进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前行攻势，试图完成对康斯坦丁诺夫卡主要城区的占领。另据俄国防部29号发布的战报，俄军当天在包括顿涅茨克地区在内的多地击败乌克兰军队。战报显示，当天最引人关注的是俄军改进其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斯拉维扬斯克等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8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由于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他已经在访美期间请求美国总统特朗普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在内的军事支持。
2: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则表示，西方提出的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本质上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相关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9号结束了为期2天的访美之行。据美国新闻网站的报道称，泽连斯基表示，他于访美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紧急提供包括3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在内的冬季援助。泽连斯基称，乌克兰现有的防空系统拦截弹库存几乎耗尽，如果冬季到来前无法补充，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可能会摧毁乌克兰的电力设施，乌克兰人的供暖会受到影响。泽连斯基透露，特朗普28号在白宫与其会面时已同意推进授予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但他同时表示，即便获得了美国许可，也需要1至5年才能实现量产，因此希望在冬季到来前美方能提供300枚爱国者拦截弹。泽连斯基说，特朗普虽然承诺将尽力提供帮助，但同时明确表示，由于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也需要拦截弹，向乌方提供相关援助并不容易。泽连斯基还在29号从美国返回途中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讨论了冬季保障筹备工作。法方表示，将持续为乌冬季安全防护与能源稳定供应提供支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9号接受采访时指出，西方近期频频释放愿与俄恢复谈判的信号，但其设想的模式是先停火，再由法国、英国牵头向乌克兰派驻多国部队，然后开启谈判。拉夫罗夫称，这一方案本质是最后通牒式的外交。拉夫罗夫此前曾表示，俄方可接受严肃谈判提议，但拒绝临时方案、外部最后通牒，也不会接受谈判附带无理条件。他指出，如果没有西方军事扶持，乌克兰无法发起针对俄本土的袭击，多数西方国家并无和谈诚意。
1: 王守义13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13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再来关注日本熊本县强震的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下午4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熊本县就位于九州岛。据日本气象厅29号发布的消息，从28号下午4点到29号下午2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
3: 日本方面29号的消息显示，熊本县28号发生了地震，已导致14人遇难，数百人受伤，多人下落不明，近9000人避难，搜救工作仍在进行当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李维兵。你好，李维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地震的最新的信息，人员搜救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那么首先是这个人员伤亡方面。那么截止到今天早晨呢，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仍然是14人。那么其中呢，地震后发生爆炸的永旺购物中心熊本，那么除了已有3人死亡之外，目前仍有3人呢还没有找到，生死未卜。另外，在发生了烟囱倒塌的熊本县八代市的日本制纸八代工厂，那么已有5人死亡，另有6人的安危情况现在不明。目前呢，搜救工作仍然是在紧张进行当中。那么除了人员搜救之外，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呢，也在抓紧推进之中。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宣布，此前全线停运的九州新干线已经恢复博德站至筑后船小屋站区间的运行，筑后船小屋站至熊本站区间争取在今天之内恢复运营。而熊本站至鹿儿岛中央站区间因发现钢轨断裂等损坏呢，安全调查预计需要较长时间，因此目前还无法确定恢复运营的具体时间。西日本高速公路公司29号表示，地震造成数十处路面损伤，目前九州、南九州、九州中央高速公路合计约110公里处于禁止通行状态，重开的时间呢暂不确定。九州电力公司熊本分公司30号作出更正，表示因地震而导致发生停电的八代市、禹城市等地区的恢复供电时间呢，正在确认当中。该公司早些时候曾宣布，预计将在31号前全部恢复供电。另据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消息，目前熊本县内共开设432处避难所，避难人数为8800多人。那么，对于灾区民众来说，现在最大的困难就是停电和停水。目前，熊本县内仍有34800多户处于停电状态，另外1万多户。

0: 停水。那么据气象部门的预报，熊本地区未来几天将持续迎来高温天气，其中8月1号到4号的最高气温预计将达到39摄氏度，避难民众中暑的风险正在上升。那么同时呢，也给救助救援工作以及灾后修复工作带来非常大的困难。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就是这样，主播。
1: 嗯，好的，李维兵，也请你持续关注。
2: 地震导致熊本县多地基础设施受损，多家工厂停产。由于铁路钢轨在地震当中断裂，九州新干线29号全线停运。地震还造成当地高速公路部分路段路面损伤，暂时封闭。更多详情，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昨晚从日本熊本县灾区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这个直播点呢，是当地一个重要的历史文化建筑熊本城。2016年4月，这个熊本地区是在短短的两三天之内发生了2次强震，受灾是非常的严重。当时呢，这个熊本城有33处建筑都是在地震中受毁。从2017年开始修复，经过了4年的时间，一直到2021年才修复成功。28号这个强震过后呢，这个熊本城的天守阁目前也是受到了损坏。根据最新的消息呢，这个墙体有3处出现了这个裂缝。那么熊本城呢，也是一度现在是进入一个闭园的状态。我们在灾区采访的这一天的时间里呢，了解到最多的就是这个当地目前这个灾民因为地震的情况是出现了很多的断水断电，甚至还有这个手机通信不畅的这么一个情况。尽管熊本市是这个熊本县的县厅所在地，一般来说应该是基础设施会更好一些，但是在地震发生之后呢，这个市的很多地方实际上是一度出现了断水的情况。目前在熊本市的这个西区，其实有一些这个水道呢因为强震受到了影响。那么虽然还能出水，但是这个出的水呢都是浑浊的水，并不能饮用。所以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也是呼吁这个民众一定不能饮用现在这个水管里冒出来的浑浊的水。走在这边呢，我的感觉是这个体感温度非常的高。那么我刚刚也是查了一下天气预报，就熊本市30号，那么它的这个温度能达到35度，一直到8月4号可能都会持续一个高温的天气。所以在这个灾区呢，如果说断水断电的情况持续，其实后续的这个人员的安全保障、健康保障都会有一些问题。实际上现在这个灾区啊，断水断电加上这个通信的信号并不是很稳定，所以这几层因素的叠加本来就给救援带来了很多的困难。而现在呢，就这个强震过后已经超过24个小时了，再加上现在夜色很浓，这个气温很高，实际上后续的这个救援可想而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地震发生之后，这个受灾很严重的这个区域啊，有很多的医院是出现了断水断电的情况。而断电呢，对这个医院来说是非常的要命的。我们也是了解到很多的这个震中的医院因为现在没有电力的供应呢，然后原本的一些病人还有这个地震之后收治的一些这个伤患呢，都必须要转移到其他的一些设施去。我们今天也是去了当地的一个临时的医疗点，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受伤的灾民在里面进行一个简单的医治，大部分都是头部或者是这个肩部受伤。我们也去了解了他们这个受伤的情况，一般呢都是家里有比较高的这个架子，地震的时候打下来砸到了人。现在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现场，实际上这个手机呢是刚刚推送了一条紧急的地震的警报。那么就在刚刚，熊本和鹿儿岛市再次发生了强烈的有感地震。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29号提醒中国公民注意防范地震灾害，妥善安排行程，避免前往受灾地区，切实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加强自身安全防范，密切关注地震动态、气象预警和防灾信息，遵循当地政府发布的预防避难指令，谨防余震及次生灾害。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联系驻日本使领馆求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景瑞。
1: 你好，尹静，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降水方面，我们关注一是未来几天在富赖高压外侧多分散性强降雨，比如四川盆地西部哈，就需要防范强降雨。二呢是在高压北侧的内蒙古东北部一带啊，也会有大的暴雨出现，而且呢冷暖交汇容易激发强对流天气，需要关注短时临近的预报预警。那么中央气象台今早啊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大豆暴雨呢将出现在四川盆地中西部、西北地区东部、黄淮西部、华北南部、江南南部、华南大部以及内蒙古东北部、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四川盆地中西部、甘肃东部、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广西中部和南部沿海、广东中部和西南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烈的天气，请注意防范。再来关注一下中东部盛行闷热天气。那么像七月底到八月初啊，长江中下游一带高温增多，城市当中比如南京、上海、杭州等哈，未来七天中高温日数呢都能达到六七天。杭州今天呢还可能刷新今年新高39度，后天呢40度。这一带啊不仅白天热，这夜间的最低气温也多在27.8到29度，暑热可以说从早到晚。那么对于中东部多数地方来说，七月底到八月初的这段时间气温高湿度大，无论是否出现高温，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胱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7: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6: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7: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8: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9: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2，你连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3度。

夜间最低气温-26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南风2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3度，夜间最低气温-26度。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1: 一起来关注一下此一时刻出行信息。目前我们市区内各条道路通行状况良好，没有拥堵、车流量集中现象，但依然要提醒所有在路面上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避让行人车辆。祝您出行平安。

0: 甜，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1: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2: 闲聊天的，喝茶水的，抱孩子的，嗑瓜子的，站着得给我坐下，玩手机的给我放下，节目马上就开始了。大圆啊，该上节目了。
3: 你说咱台那么多女主持人，干嘛非得我主持啊？
2: 关键这个女主持人得有三大特点。
3: 哪三个特点呀？
2: 语言犀利，
3: 让欢欢上；
2: 声音甜美，
3: 让佳琪上；
2: 关键的关键得特别漂亮，
3: 扶我起来，
2: 起来。
4: 哎，你知道吗，龚大师又出新招了。
3: 啥招呀？
5: 方圆百里都

欢迎回来，快乐北京时间8:37，您现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礼拜四买卖次是哈、啊，大清早的，说你呢，说你呢，说你呢，干啥呢？怎么不认真听课呢？对对对对，把那个啥都放下，哎，什么小手机，这乱七八糟，你那本啥你放下。先听老师讲啊，我似乎找回了当年当老师的感觉。又是一个快乐开心难忘的一天的开始啊！早上8:30的时候，依旧和我们的好朋友们锁定在我们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里面。今天依旧是快乐开心难忘的一天啊！这个今天这个天儿虽然不热，但是闷得慌。查了一下最近这个天气啊，最近这个天气近一周又要开始下雨了。明天应该是热到我们的极致啊，本年度最热的一天，34度。哎呀，34度，咋过呀？啊，就明天啊，就7月31号是本年度2026年本年度最热的一天，-34度，咱们也体验一下南方的这种高温啊。而且的时候，未来半个月啊，这个阴雨天气较多，也提醒您，刚才在开场之前的时候，我们这不放了一段大圆的提示语吗？您一定要做好这个防雨的这种措施啊，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雨的准备。啊，也是太热了，该下点雨降降温了，是吧？这两天的庄稼也差不多了，也该浇点水了，但是别整太多了啊。这老天你也听明白了啊，你说你呢，管天气那人我说你呢啊。来吧，看一下左耳朵这作业吧，左耳朵这作业猜一个城市名啊，上面是西游记里边的两个人物照片，非常好猜也非常好找，这个城市我相信好朋友们可能有没有有多少去过的。在我国中部啊，我国中南部应该算是啊，偏点南不太多啊，非常秀美的一个城市。这嘎达有黄鹤楼，还有好吃的叫臭豆腐，小龙虾也挺有名啊这块的，但是他这块的小龙虾就大丸能得意这个城市，为啥呢？臭豆腐、小龙虾都是他得意的。啊，西游记里面两个人物的剧照啊，这个人物第二个咱就这一想啊，两个人物的剧照，那你猜不出这城市有仨字的名字来。第一个是一个漂亮的大美人啊，这大美人长得那这别人不知道，我感觉漂亮。就是哎呀怎么说呢，这怎么来形容这个美人呢？古典美、内在美、气质美、端庄典雅、高贵大方啊。都有了。第二个人这个人物那就都知道，流沙河里面的这个扛把子沙僧啊，在这当年的时候，这个流沙河里面霍霍了多少人不说啊，光用这个骷髅头做这念珠，就挺有特色，长得那一脸络腮胡子，是一瞪眼睛贼拉吓人。小的时候我西游记里面我不怕妖怪，我怕他。来吧，就是这两个人啊，这个组合到一起啊，这个猜一个城市的名字。我感觉这玩意儿难度不太大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那儿，是吧？盛产臭豆腐的地方，到那嘎子，你大街小巷你闻都一股香丝拉味的臭豆腐味儿。来看看好朋友留言吧，看看谁能踩中幸运楼层8楼啊！今天幸运楼层是8楼，谁能踩中8楼的话，谁将获得我们
北粮米业的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而且呢，现在目前在我们德惠这块的时候呢，这个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上客隆超市这嘎子有卖的啊，里面有北粮米业的专柜。咱们家里面吃过这个北粮米业米砖的这个，哎，你感觉这米不错，那咱赶紧上客隆超市里面扛两袋子去啊！来吧来吧，看好我们留言吧，看看谁能踩中巽楼层八楼，谁能把这块米砖扛走啊！首先看一下一楼，一楼平平淡淡才是真，说了长沙，嗯，没毛病，是长沙，嗯。长沙我去过一次，那块的臭豆腐让我记忆犹新，而且那块的小龙虾就一个味儿，辣，啥味儿都没有，满大街小巷你都能，胡同里面你都能看着一帮大姐们端个大盆，里边爬半盆小龙虾啊，在那咔着咔着拿

刷搁那刷，哎。而且他那块炒那小龙虾的时候，给我的感觉就真就以那一个字儿香，我没吃出来，辣，真的。而且的时候在长沙那块，你吃什么菜你都感觉是火辣辣的一股辣味儿。我曾经那个在那块的时候，我说我你这么的吧，你给我蒸碗鸡蛋糕行不行？哼，结果鸡蛋糕上面咱们放的是什么海米，哎，少放偶尔点点小葱花，他那边上面点点辣椒。哎呀，我个去！长沙待了2天，我是记忆犹新的2天，这辈子我忘不了。还怪呢，在长沙回来之后吃别的地方吃别吃不了，就得整点辣的。我跟你说，没有辣的下不去饭。来看一下二楼仙人球，仙人球也说了长沙，没毛病啊，这个长沙对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三楼是我们的花一样的菜，花一样，你就说你叫菜花得了呗，花一样的菜不就菜花吗？花样的菜说了啊，长沙，前面那个嫦娥，哎，意思是后面是沙僧啊，组合成长沙，特地给我们标注了一下啊。4楼，蓉姐也说了西沙，西游记里没有西施啊？那你这西沙有一个地方我知道啊，在。好多次这地图上我都看过这个地方，西沙有这个地方，一片岛屿存在的之地嘛，西沙群岛我知道啊，但你这答案西沙不对。蓉姐啊，你回去，你不行你再找地理老师，你再复读一下呢。5楼怀说了一眼长沙，没毛病啊。6楼温得说了长沙啊。7楼我们的秒啊，他说了长沙，哎。来看一下我们的8楼，可8楼如果是你对了的话，哼哼，你将领走米砖一块，不对的话那对不起，下一楼层呗。8楼山河无恙我说了成都，那美女和圆脸络腮胡子的给共同存在的一个城市，哥们儿你懂得挺多呀。美女和络腮胡子共同存在的一个城市啊，那个我跟您说真的不是重庆，不是成都啊，是长沙啊，别想多了，我们是正经官媒，不能出那种题啊。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楼层吧。你这个成都肯定是不对的了，那没办法，只能顺延看一下我们下一个是我们的李鹏啊。李鹏第一次留言说了长沙，恭喜我们李鹏踩中幸运楼层，稍事之后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你的答案是对的啊。楼层你这是捡着的，那没办法了，你这个踩的捡楼层不像你这个这么顺溜就捡着了。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再别忘了啊，中央街10道街道11道街之间，咱们上课龙超市这儿，周六的时候你可以去领取北凉米送您的米砖一块，不大，2斤装的啊，够家里面吃2顿了啊。

0: 来，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执念成当说了沙俄长沙，哎，涛毅说了长沙不用问，就在这儿呢。哦，跑长沙去了。这是 CG 呀、啊、，CG 说了，长沙，哎。可盐可甜说了长沙啊，狡兔三窟也说了是长沙，狡兔三窟是狡兔三窟啊，你这个狡兔三窟啊是长沙，哎，嫦娥沙悟净啊，这个取两个字的名字那就自然是长沙了啊。大洋的妞儿说了长沙，叮当给我们答案是长沙，心如皓月映城波长沙。任宏达给我们答案是长沙，大赦天下是长沙，岁月静好给我们的答案是长沙，活在当下给我们答案也同样是长沙。再来看我们这边的好朋友们，无忧无虑的白云给我们的答案是长沙，一达给我拉了25个省两个自治区、啊、你怎么不把这几个直辖市也给我答案整出来呢，太过分了你这也啊，喝多了你给我整这些答案，你我给我念，你这你真是怕哥自己一人在家里面没啥充时间呢是不是、啊、25个省每个省里有几个市你都给我发出来了，豆包粘的啊，还地不另个里面搜的啊。哎，千公万里说了长沙啊，天道酬勤给我们答案也是长沙，风景玉海答案长沙，胡家庄答案长沙，我要吃大米答案是长沙、嗯、再来翻这篇啊，我们的 A5 答案是长沙，刘春生答案长沙，明月小小六答案都是长沙，666答案是西沙，你这个就不对了啊，黄小慧儿长沙，风儿吹乱了我的青春年华长沙，哎，后面这些同学我就不一一点名了啊，这基本这都是这个都是长沙答案都是正确的，而且都是听了我们开头的之后了，咱们这个听到正确答案之后了啊，给我们这衣服应该是抄的吧，这都想捡漏，八楼还捡啥了，我今天早上这40-50人我就念的我都口干舌燥的。恭喜恭喜我们的李鹏踩成雪楼层八楼啊，你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领取时间周六的全天都可以，领取的地点是我们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龙超市，到这里面领就可以了啊。来吧来吧，再来唠唠我们这个下半段的主线任务吧，今天咱唠点实话呗，真心话大冒险啊！哈，说说当代年轻人最虚伪的社交行为是什么？我知道我最虚伪的社交行为就是啥呢？哎，你好哥，哎，就是好多时候见着好多这个，就人家认识我，我跟人家可能有过几面之缘的人，但是自己这个人印象不是特别深，但人家跟你热乎打招呼了，我脑子里面就一直在咔咔咔转，就想，哎，这他谁来着？姓上，哎，在哪儿见过来着？脑子里面一直在这咔咔转啊！最终的时候呢，还是这边嘴上得跟人客客气气打招呼。最主要的是临走还说：“哎，哪天约一下呗。”我最虚伪的社交程度就是哪天咱约一下呗。我都忘了你是谁，我咋约呀我？所以说，这我在我心里面认为这是我最虚伪的社交行为。也问问你们啊，这个最虚伪的当下年轻人最虚伪的社交行为是什么啊，编辑好文字，别说年轻人，咱们现在没超60的都是年轻人对吧，那问一下你们就认为最虚伪的社交行为是什么，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啊。刚听我们节目的好朋友，还有的好多人不知道如何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的啊，老方教你一下，先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在添加朋友这栏目里面，你找到公众号搜索，点进去输入 DH 两个英文字母，后面呢是三组数字897，就是 DH 897897897，搜索关注加入我们德惠 交广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你发下面对话框里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了啊。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你认为当下年轻人最虚伪的社交行为是什么？建楼层定高点吧啊！这个虽然个人自己个人在家，但是这个楼层也别整太低了啊！一楼层是七楼，还有十一楼，踩中七楼的好朋友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踩中我们十一楼的好朋友将获得我们北凉米米砖一块啊！今天听好了，七楼是水，十一楼是米啊！给我们两位金主爸爸再做个广告吧。首先说是踩中我们建楼层七楼的好朋友，踩中我们七楼的好朋友就可以获得我们北这个。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是源自于我们长白山三角龙湾四 A 级的国家级保护区啊，水源保护区那块的时候呢，这个人家是这个水是源自于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啊，可以说呢，人家是遵循了国家级的 GB-T20349 的这种高标准，低刀低钠加高偏硅酸弱碱水质啊，可以这么说吧，咱们商务宴请会客会议待客车载常备啊，一瓶水能绝对撑起你的牌面了。入口绵软回甘，懂水的人绝对是一眼偏爱。岩层深层矿化数年啊，富硒富锌珍稀的矿物质，口感顺滑如雪绒，办公会客呢绝对是标配，好喝更有档次啊。他家最近的时候，前段时间老板进了1000多箱水，结果回来发现标印错了，没招特价处理。所以说最近的时候，咱们家里面有什么大事小情的时候啊，这个家里面备点这个水的话，可以去咱们西六道街十元左侧日月泉水店里面，你赶紧去订点啊，给你送到家。哎，订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人家是标的那个印错了，不是水装错了啊！好朋友，这个方面你不用担心，水还是这个水，只不过是这瓶上面的标识有几个编码印错了。来，再来说，踩中我们十一楼的好朋友将获得我们北凉米业的米砖一块。北凉米业依托松花江流域优质黑土资源，甄选优良稻种，采用绿色种植技术，产出的大米那绝对颗粒晶莹饱满，煮饭香气浓郁，口感软糯弹牙，冷饭不回声，从稻田到餐桌全程把控品质啊，让您和家人吃得健康，吃得安心。北凉米业一口黑土稻花香，三餐家常皆难忘。北凉米黑土魂，每一粒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销售店位置呢，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啊。再听好了，当下咱们年轻人最虚伪的社交行为是什么啊？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读懂一座城，从走进博物馆开始。德惠市博物馆是一座集博物展览、文物保护、征集收藏、学术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展厅面积1500平方米，有各类藏品1000多件。博物馆坐落在德惠站东南100米处，是哈大铁路前身中东铁路的附属建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大白楼。大白楼建成于1903年，见证了德惠百年来的风云变幻，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博物馆有历史陈列展、中东铁路陈列展和现代化成就展三个展区，分别承载着不同历史时期的城市印记，展示着各历史时期的风俗文化和发展变迁。
1: 无论你处于什么状态，你都要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开心快乐很重要，今天要记得微笑哦。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
7: 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你耳边。
1: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8: 回来快乐北京时间9:02，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主持人方正。一起跟着节目脚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南风2到3级。

0: 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0: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限时优惠哟。
2: 大远儿，我最近失眠。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每日一次，定点收听哦。
4: 大远儿，我自闭了。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七天一个疗程。
5: 大远儿，我压力大。
3: 听方圆百里叨叨叨，连听两个礼拜，定有好转。
6: 方圆百里叨叨叨，虽然不治病，
7: 但是很治愈哦。

欢迎回来，快乐本身9:04啊！您的锁定的依然是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道道道》，我是老方啊。分享一下下半段主持人任务，就问一下你现在认为当下年轻人最这个虚伪的社交行为是什么？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讯楼层7楼11楼彩中7楼的好朋友，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呢，是源自于我们长白山三角龙湾的4A级水源保护区，它呢是长白山自涌泉、长白山火山岩缝隙的自涌泉，里边呢含有矾、锂、硒、铯等21种微量元素。堪称呢是水中小贵族啊，这个价格很亲民，特别最近的时候他老板进了1000多箱这个水，结果回来发现标印错了啊，是标印错了，不是水装错了啊，不影响任何水质口感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就是标印错了啊，特价在销售，所以说呢好朋友们，这个你可以抓点时间到那儿去，咱们啊该占便宜得占啊。销售店位置呢是西6道街收银员左侧，送水热线153-4436-2997，153-4436-2997。彩中11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粮米业米砖一块。北粮米业专注优质大米生产，自有厂房，干净卫生，全程机械化加工，不掺陈米，不掺假，精选好稻子，粒粒饱满，米香足，口感软糯，煮饭香，煮粥稠，源头好粮，工厂直供，咱老百姓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啊。他家销售店位置呢在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这里边有专的这个北粮米业的专柜啊。当下年轻人最虚伪社交行为，我认为是有分这么几种啊，都是什么呢？点赞是人情，那你一在朋友圈里面一看到这帮哥们朋友这个动态啊，随手必须得点赞，但是现实道上碰面不一定打招呼，哎，就是就朋友圈互动捧场，那家绝对嘘寒问暖的，我跟你说一顿寒暄，私下里面从来不主动聊唠嗑，哎，点赞仅维持在啥呢，不算绝交这种表面关系，这算不算虚伪社交？算吗？哎，还有一个是敷衍型回复啊，就是哥们儿间一旦聊天的，那家万能话术，哈哈，可以啊，绝了，有空约，嘴上随口邀约，改天一块儿吃饭一块儿喝点啊，就这种的啊，两面都清楚，永远这都不能兑现的事儿，只能是避免啥呢，这个冷场，哎，这种客套话啊。还有一个人设包装的社交，就是精心打造哪朋友圈老精致生活，你看到朋友圈你都不知道那这几月挣多少钱，还营造轻松优越的那个形象，光展示着光鲜亮丽的一面啊，这个负面情绪基本上都是自己感觉自己暗器暗别的啊，刻意回避，刻意的回避，展露这个真实困境，害怕别人笑话，这也算虚伪社交吧？对，哎，还有一种啥呢？就是你同一套说词儿啊，同一张照片，选择性分组发布啊，对长辈啊、同事啊、朋友啊展示截然不同的模样，戴着一个不同的面具，应付不同的圈层。大家一套照片分好几组，这组就艾特你们能看着，别人看不着啊；那组就跟你一模一样那个事儿啊。还有一种什么叫虚伪社交呢，就是深层一点的说，那就扎心了啊，这个什么职场啊、同学啊，这个咱们周围所接触的最多。

的吧，那就是当面捧，哎，背后骂。就当面那给你要啥就给你热情夸赞呢，转头和其他人那家伙就各种吐槽。表面一团和气，内心黑暗无比。我跟你说啊，那个而且特别是啥呢，对比这个事儿，那你要得点什么奖励了，他没得着，那家伙表面恭喜啊，这太牛了，这家的得这么大奖，背地里面没，我你就嘚瑟吧，早晚得出事儿，那你领导眼睛瞎，这种人经常见吗？还有啥呢，明明内心反感不舒服，依旧维持啥客气微笑，不敢直接表达拒绝，习惯性讨好啊，害怕发生冲突委屈自己，维持表面和谐。这种啥呢，情绪礼貌隔离，哎，你在哪地，我哎我们表面上过得去就完事儿。还有一种是啊，功利性的用维系关系，平时几年都不联系的一个人，有事需要帮忙了，那家伙热情寒暄，事情办完之后再次回到互不打扰这种情况啊，这个交往的目的性太强，咱周边这种人都不少啊。所以说就是这种这个虚伪社交的，咱们基本上就太常见了。没有啥事儿，基本上都不跟你唠，不跟你打招呼。一旦有事儿的时候了，那真上。是他家有事儿，是他是真上啊。你有事儿的时候，你能看到这人不错了就。对吧？这几种这个人情世故，在咱们这个周围的人这种里边，不少人都这么玩吧。所以说啊，就当下的这些年轻人，哎呀。看着他们的时候，我想起昨天晚上楼下俩小朋友在那骂仗，现在这孩子家庭教育真好，打仗都不带骂人，都不带脏字的，真的。俩小朋友，我把他们俩这个他俩打仗这段我录了下来啊，就是其中一小朋友这段骂人，我感觉他比我头六，太经典了。人咋说，哎，看你玉树临风，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想必一定是人渣中的极品，禽兽中的禽兽。根据观察啊，你从小肯定是从小缺钙，长大缺爱，姥姥不疼，舅舅不爱，左脸欠抽，右脸欠踹，驴见驴踢，猪见猪踩，天生就是属黄瓜的，你欠拍，天生属核桃的，你欠锤，终生属于破摩托的，你欠踹，找媳妇属于拧螺丝的，你欠拧。哎呀，什么样的家庭能教育这样的孩子，你我都想拜他为老师了。有一天啊，假如有一天你如果在街上碰到了你的前任恋人和他的新欢在一块儿呢，哎，就是我奉劝一下子，你别激恼，别心酸，毕竟有人说啥呢，因为自小咱们就有妈妈教育我们要把旧的玩具捐给比自己更不幸的人，这样一个优良的好习惯。昨天看个段子把我乐坏了啊，就说这个据说公主吻了一个青蛙呢，青蛙夸就变成王子了啊。当时王子就向公主单膝跪地，就、啊、谢谢你救了我，我美丽善良的公主、嗯、我还有一个愿望。当时那公主眼睛都闭上了，以为这王子要求她要吻她呗，没想到啊，这当时瞅着那个动画片里面那个公主的脸都红了，反正是你说吧，我会满足你要求的。于是这王子从口袋里边掏出另一只青蛙，另一只青蛙。其实现在男人真的挺难的，你说你挣钱吧，媳妇儿害怕你啊出去嘚瑟啊，你不挣钱吧，你还怕啥呢，孩子断奶之后结婚吧怕自己后悔，不结婚吧怕对方后悔，要个孩子吧怕没钱养，不要孩子吧怕老人没人养，男人真难呐、啊。我昨天这个前段时间我就特别爱刷一些小时候这个看过的一些动画片儿啊，我就发现一个人太厉害了，谁呢，就是我就坚信啊，这世界上最硬的东西那绝对不是金刚石，
是谁呢？就是那个什么名侦探柯南，你们都看过吧？就柯南的命，大家真硬啊！爆炸炸不死，大海淹不死，大火烧不死啊！那家伙火车撞不死，刀尖扎不死，浓烟呛不死，高空摔不死，捏脖子捏不死，那家伙那个喝酒醉不死啊！毒药发作疼不死，坠机哎那都坠不死，瓦斯毒不死，被人打不死，机关枪射不死，雪崩冻不死，总之柯南那叫老不死。

前两天两个工地的哥们儿找我，你就上他那儿吃火锅去，我就去吧。那进去之后看到那家好几个哥们儿围着个大脸盆子，盆子里有各种的火锅里面的各种料啊，蔬菜呀、肉啥的。关键是啥？这脸盆子里插着两根热的筷子。就是我当时我就纳闷，我是个佩服你们的创造力呢，还是勇气呢？那是脸盆子呀，都知道。因为这个男哥们使脸盆，那基本上就是头上脚下身上一个盆儿吧。

现在你们谁能想到，咱们庆祝五一劳动节的方式，竟然是放假不用劳动？现在当下男人不好干，为啥？不好当，要上的厅堂，下的厨房，养得起老婆，还得讨好丈母娘，最主要的是还得教会老妈游泳。昨天我陪我一哥们儿啊，就是上医院，为啥呢？他女朋友，我这哥们儿的女朋友要打胎，我真被他们俩的爱情所感动了。为啥呢？那个，就昨天上医院之后了，就他的女朋友躺在病床上，非常虚弱的对我这哥们儿说：“亲爱的，不是你的孩子，我不要。”兄弟，你真胸怀博大呀！

现在这个，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跟老师说，老师你教的都是没用的东西。我万万没想到我老师是这么跟我回答的，我不允许你这么说你自己。我没用吗？

啊，这年头流行啥？我就感觉就现在这年头流行的是以其貌不扬来扬名天下。前两年的时候，马云大的那都长成啥样？个外星人的吧？他绝对其貌不扬吧？扬名天下。那小黑猴子，宋小宝那都多其貌不扬了，咋样？名扬天下。那长得帅，现在已经不吃香了。我不知道你们曾经在年少轻狂的时候学过写诗。我是写过，真的。现在的时候偶尔灵感来了，还写点呢。后来我发现写诗其实非常简单，老简单了。就是啥，只要你键盘上面有回车键就行。

前两天啊，这个给我大侄儿整理一下书包，发现一张情书。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就跟我哥我就告发了他的早恋那事儿。当时我老哥一言不发呀。我大嫂概不说，一脸莫测的跟我说：“那个老弟啊，你今年是不是也都三四十了？”我说：“我都四十多了。”他说：“哎呀，你这属于是花朵凋零而果子又没结出来的年纪，多和你大侄儿小小吧。”多么痛的领悟啊！老心扎铁了。

0: 这哥们儿跟我说，我说人如果命运掐住你喉咙，你咋办？那我那哥们儿更有办法，那你就挠他嘎吱窝呀。有的时候你扒拉扒你朋友圈，或者是你扒拉扒拉你的微信好友，总有一群隐身的朋友和如死人一般的躺在你好友列表里面，偶尔扎扎实，不时的还改改他们的墓志铭。要不咋说呢，学问之美在于让人一头雾水，诗歌之美在于煽动男人女人疯了，女人之美在于蠢得无怨无悔，男人之美在于说谎说的白日见鬼。真的真的，就这个真的，有的时候我就这两天大圆没在家嘛，我就完了，这两天大圆也不理我了。真的，这两天两三天就没给我发一条消息，他真不理我了，我真成狗不理了。来吧，再来分享今天的主线任务吧，就问一下好朋友们啊，就当下的时候你认为年轻人最虚伪的社交是什么，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七楼十一楼，彩中七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彩中十一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业米砖一块。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1: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3: 老板，多放辣椒。
4: 好嘞。
2: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5: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6: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5: 对啊，对啊。
6: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5: 天哪，你怎么知道？
6: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7: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8: 优质好米哪里找？北凉米业错不了。北凉米业专做老百姓餐桌上吃得起的放心好大米。
9: 本栏目奖品由北凉米业有。

欢迎回来，快乐比人生，九点二十二分，您正在锁定的依然是 FM 八十九点七德惠交广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方圆百里叨叨叨，我是老方啊，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的主线任务，就问一下你认为当下年轻人最虚伪的社交是什么？编辑好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新楼层呢是我们的七楼和十一楼，彩中七楼的好，我们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彩中十一楼的好，我们将获得北凉米叶米砖一块。来看好我们留言吧，首先看一下我们的一楼王秀莲，王秀莲说了啊，现在当下最虚伪的社交是只有朋友圈点赞。没毛病，我这个朋友圈我现在连点赞的这都不想了。二楼有一点点小高冷就说了啊，我们虚伪社交是总约局不见人。总结的经典，总约局不见人。三楼阿范也是一样，总跟好朋友打招呼就从来不见面。四楼温静如水说了，最虚伪的社交他们表面祝福我，他们的眼神我能看得出来。这种人不在少数，就表面上跟你俩嘻嘻哈哈的，那眼神你都能看出来，那大家就机关枪你都是满身是眼的了。是到几楼了？一二三四，四楼到五楼了吧？查就查差了。六楼小包说了啊，当下最虚伪的就莫过于啊，各种套近乎。这种也有，就是虚伪共情啊。来看一下我们的是几楼了？六楼了吧？到七楼了吧？七楼叶子说了啊，最看不得的虚伪社交，那就是单位同事里面的各种掐，背后掐。叶子，你在哪单位？哪天我去溜达溜达呗。恭喜叶子踩中七楼啊，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啊。领取地点呢是在我们六道街事务员左侧，他们的定水热线153-4436-2997 问一下，咱最近家里边有没有啥好事啥的，有好事你赶紧多订点水，他最近水便宜啊，赶紧这时候你这会儿的羊毛你不好啥时候好啊。七楼戴小明说了，朋友圈点赞常有，你也干这事儿啊。八楼依然说了啊，就是总约局儿，那你谁还不得是，别说你了，我也这样事儿的。九楼岁月静好妈，大姐说了，我们没有太虚伪的。姐，你就只能说你太善良了。十楼张少德说了，就是家里有事儿给我们打电话，没事儿不见面。这种哥们儿，刚才我不说了吗？属于那种虚伪社交里面的极品，功利心贼强这种的，你必须得有。十一楼无忧无虑的白云，恭喜你踩中七楼层，十一楼你将获得北凉米叶米砖一块啊！一会儿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别忘了周六呢，在我们中央街十道街到十一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面去领取北凉米叶的米砖一块。到那儿，也就所凭的只有是你的电话号码啊，所以说一定要把你的电话号码发过来，不然的话，领不了。无忧无虑的白云说了，见谁都大哥大姐的，这属于客气啊，但是虚的话那这必须得有，含有大量的虚的成分啊，绝对是虚伪社交的也是一种体现啊。仙人球说了，哪天出来喝点啊，你说我呢，你念我身份证得了呗。VIP 免费说了，套近乎，那是不是要卖你点啥呀？我一般跟客户唠嗑的时候，就想卖啥东西的时候，我套近乎。
白净生活10说了，如果有个美女和你聊天，那肯定是你身价过亿了。这么不自信吗？有没有种可能是这美女要找你他家升学、搬家、老人过生日呢？一达说了，当年最虚伪的那就拍领导马屁，升职还快，那是门小问的，不是谁能说拍就能拍的，也不是谁都能拍好的。来吧，恭喜一下今天彩中西游楼层的几位好友李鹏，还有明无忧无虑的明天啊，无忧无虑的白云啊，你将获得是北狼米业的米砖一块，稍事之后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领奖时间是周六，全天都可以，领奖地点中央街10道街到11道街之间的上客隆超市里边有北狼米业专柜，到那儿去领取米砖一块。猜中我们7楼的叶子啊，你将获得我们长白山日月泉矿泉水一箱，也要把姓名电话联系方式发过来，更别忘了啊，领取时间同样是周六，领取地点只是

是他家的领奖地点呢，在中央街六道街啊，不是中央街，是西六道街石榴园左侧啊，中央街西六道园左侧的我们的日月泉矿泉水店啊，领取时间同样是周六。感谢关注，感谢收听，以上就是今天方圆百里叨叨的全部内容，继续锁定 FM89.7，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4: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让我们共同走过每一段旅程。
0: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南风一至三级，最高气温零上33度，最低气温零上26度。

0: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八九七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1: 关注一下我们现在的路况信息。那么在我们的中央街三道街到五道街之间呢，出现了暂时的拥堵，其他路段呢，没有出现拥堵，可以放心的驾驶。现在插播一条通知啊，他插播一条，是今天早上6:40左右，夏女士从盛世豪庭上车到康泰医院下车，将一支笔和药落在车上了。啊，她的位置是6:40左右从盛世豪庭上车到康泰医院下车，将一支笔和药落在车上了。那么有捡到的这个司机师傅们，如果听到了，联系夏女士，电话是18043040086。18043040086。
2: 一粥一饭当不易，光盘行动要牢记，节约粮食好习惯，传统美德记心上。我是健丰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戴宇飞，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3: 不少人觉得只要睡眠时间够，熬夜后白天补觉就能弥补伤害，其实这个想法并不正确。人体有着固定的生物钟，夜晚是身体器官修复代谢排毒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在白天补觉，看似睡够时长，却打乱了内分泌和神经系统，容易出现头晕、情绪烦躁、记忆力减退等问题。还有很多人喜欢趴着午睡，这个姿势会压迫胸腔和眼球，影响血液循环，睡醒后容易手脚发麻、视线模糊。最佳的午睡时长控制在20到30分钟就足够，选平躺或靠坐的姿势更健康，适应节律好好休息才是养护身体最简单的方式。
4: 告别早高峰的繁忙，
5: 用耳朵旅行，
4: 用心灵感受，
5: 甩掉生活的疲惫，
4: 让旋律温暖心扉，解锁整天好心情。89.7悦享时光，陪您在路上。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本期的悦享时光。有人说华语乐坛从不缺天后啊，但只是有一个蔡依林。从青涩懵懂的少女歌手到掌控舞台、敢于发声、自我定义的时代女王，20余年了，乐坛深耕，她从被质疑、被定义、被标签，到打破偏见、突破局限，活成了自己的标准。蔡依林的歌藏着一代人的青春悸动，也藏着破茧成蝶的成长，更藏着温柔却坚定的女性力量。今天呢，我将带领大家透过几首经典的旋律走进蔡依林的音乐世界，聆听歌声背后的故事与温柔的力量。首先第一首歌也是蔡依林出道封神的初心之作，我知道你很难过。我知道你很难过，收录在蔡依林1999年首张个人专辑《1019》当中，是她正式出道的成名主打歌曲。19岁的蔡依林带着干净青涩的嗓音闯入了华语乐坛，没有华丽的编曲，也没有炫技的舞台，只用最纯粹的歌声唱尽了年少感情里的遗憾与委屈。其实这首歌呢，最动人的从来不是失恋的伤感，而是温柔的共情与接纳。多年过去，再听这首歌呢，早已经不是失恋的悲伤了，而是回望青春的温柔释怀。青春落寞，成长登场。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

接下来这首歌曲《看我七十二变》是一首节奏感满满的旋律，解锁了蔡依林真正的蜕变时代，也是她乐坛生涯最重要的转折点。2003年发行的《看我七十二变》是蔡依林彻底转型、打破刻板标签的里程碑作品。在此之前呢，她一直被贴上甜美少女的固定标签，唱功、舞台屡屡被质疑，而这张同名专辑一经发布，全亚洲销售量突破了百万，直接横扫各大音乐榜单，让蔡依林彻底摆脱了青涩偶像的定义，正式跻身于华语顶级唱跳歌手行列。看我七十二变呢，从来不是单纯的舞曲，而是自我突破的成长宣言。它告诉了我们，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模样，外界的质疑、固化的标签、眼前的困境都不能定义你。所谓的七十二变呢，是自律，是坚韧，是永不停止的经济。如果世界不给我光芒，那么我就自己退发光芒；如果旁人给我设限，那么我就打破所有的局限。

熟悉的前奏一响，瞬间拉回了清澈的学生时代。那么这是属于我们一代人最甜蜜的青春 BGM。 接下来这首《说爱你》收录于经典专辑蔡依林的《看我七十二变》当中，由周杰伦作曲，方文山填词，是千禧年华语乐坛当中最火爆的甜系神曲。这首歌没有复杂的深意，只有最纯粹最热烈的少年心动，历经多年呢依旧百听不厌，因为它藏着我们再也回不去的纯粹时光。

接下来这首歌呢，无需多介绍了，前奏一响便是治愈无数人的人间温柔与正义力量。玫瑰少年的创作灵感呢，来源于叶永志的事件，是蔡依林最具社会意义、最温暖治愈的公益金曲。故事中的少年因为气质温柔、与众不同，长期遭受了校园的霸凌，最终酿成悲剧。蔡依林得知故事后心生触动，耗时许久打造了这一首《玫瑰少年》，希望用音乐发声，善待每一个不一样的人，抵制校园霸凌，接纳多元与温柔。这首歌不仅斩获了金曲奖年度歌曲，更是跨越音乐本身，成为了无数小众温柔不被理解之人的救赎歌曲。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我们节目的尾声了。蔡依林用20余年的时光证明了，真正的天后从来不是巅峰的舞台，而是永不停止的成长。真正的温柔从来不是软弱妥协，而是历经风雨依然心怀善意，勇敢发声。也愿大家我们都能像她一样，不惧偏见，接纳自我，内心呢向阳成长，做独一无二自由热烈的自己。本期的悦享时光到这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见面。最后一首歌曲也是来自蔡依林的布拉格的广场。

0: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开车路上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哟。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0: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的，下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城市交通情况。根据我们的交通数据监测，现在城区的主干道还有各主要交通枢纽通行都十分顺畅，没有出现车辆缓行或者拥堵的情况，广大司机师傅可以放心畅行。但是要提醒大家，在途经学校、医院等路段时啊，一定要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好的，路况为您播报到这里，祝您一路平安。
1: 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新人买车最强攻略来啦，很多友友们都在计划拿下自己的第一辆车，但是对买车的具体流程还是有一定的陌生。今天就让我们跟大家好好的说说老司机购车的全流程。首先选车，友友们要想好啊，有多少购车的预算，想要购买哪种车型，是轿车还是 SUV 或者是越野。那么在挑完心仪的车之后，要到专业的汽车网站或者 APP， 比如说汽车之家、懂车帝、易车，去对比一下刚才挑好的车。那在性能配置上，新能源汽车哈，重点看一下三电，还有所在地区的价格区间，还有优惠幅度。那么在做好了看车的准备后哈，主要呢是看最低成交价格和优惠力度，做到心里有数，到线下进行试驾。试驾需要注意，驾照驾龄需满一年，记得携带驾照。需要预约的门店记得提前预约，如果没有时间去试驾，可以考虑选择有上门试驾服务的门店。一定要多试驾，试驾时间也一定要长，只有长时间试驾才能切身感受到车辆的优缺点。再来呢就是谈价，一辆新车的落地价等于裸车价加上购置税，新能源汽车没有购置税，加上保险、上牌费还有服务费。首先啊，谈价先谈裸车价格呢，可以参考之前提到过的网站呐、APP 的优惠幅度，有的门店呢会压低裸车价格，抬高其他费用，从而拉高落地价，因此呢要多问多看，货比三家。验车的时候呢，要选择光线好的环境，仔细观察车辆是否有刮蹭、有色差、有掉漆等等的问题，还有车门的缝隙是否过大。再来呢，要查看一下生产日期，不要超过6个月，否则可能是库存车。再有就是车架号上的日期是否与名牌一致，玻璃是否有刮蹭。新能源汽车检查充电口是否正常，慢充口和快充口都要查一下，还有智能功能是否能正常使用，比如说导航，还有智能 AI、 自动泊车等等。再来呢就是最重要的提车了，一般到这一步，销售顾问都会帮你搞定之后的事儿啦。但还是要切记，一定要携带有效证件。所有的事项处理完之后，要确认以下物件：第一个就是购车发票，再来呢是车辆出厂合格证，还有保单、钥匙、车辆三包卡、环保标志，还有随车礼物。以上就是我们为大家整理的小白购车攻略，希望友友们可以选到自己心仪的爱车。最近啊，新能源汽车可以说成了咱们美丽打工人的代步之车不二之选。那有很多朋友都想选哈，除了说迷你 EV 之外，还有哪些空间大、性价比高的代步车？今天给大家整理一下8万元以下可以拿下的高性价比代步小电车。首先，欧拉黑猫；第二个，奇瑞小蚂蚁；第三个，哪吒 V； 第四个，长安奔奔 e-Star。那从动力续航上来说，哪吒 V 是要好于长安奔奔，要好于黑猫，再好于小蚂蚁的。那从尺寸空间上来选择也是一样的。那如果从颜色选择上来看的话，欧拉的黑猫肯定是最好看的。这几款车型落地价都在8万左右就可以搞定，是落地价不是裸车价，大家可以参考选择哟。
3: 上午10点，方向盘，
4: 车圈趣闻聊不完，
3: 新车爆料，
4: 用车妙招，
3: 养护技巧，
4: 避坑。

0: 告别枯燥说教，
1: 只聊你想听的车圈事儿。
0: 上午十点，锁定 FM89.7，开车说个车，陪你一路嗨行。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上午十点锁定德惠教育之声，这里是开车说个车，我是主持人小汤，很高兴今天跟大家继续分享关于汽车方面的一个最新的资讯。但是要在节目开始之前跟大家说一个寻物启事，今天早上6:40左右啊，夏女士从盛世豪庭上车到康泰医院下车，将一支笔和药落在了出租车上，然后麻烦有这个相关的出租车司机师傅呢，可以联系到夏女士。夏女士的电话为18043040086，18043040086。好的，再给大家重复一遍啊，今天早上6:40左右，夏女士从盛世豪庭上车到康泰医院，下车的时候啊，将一支笔和药落在了出租车上，然后希望有听到的出租车师傅可以联系到我们夏女士，电话号码为18043040086。

好的，下面啊，正式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要内容。最近啊，雷总雷军造了一个增程车，那么和我们的增程车的开家鼻祖啊，理想品牌的理想隔空对话，畅谈增程，小米理想的股价同时走高。在7月29号呢，新能源汽车圈上演了一场关注度拉满的掌门人互动。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公开发文呢，解答了市场两大核心疑问：小米鹏程为何布局增程赛道？现阶段入局时机是否偏晚？雷军提出啊，增程与纯电并不存在说绝对路线的一个对立，只是产品定位选择。他以理想新一代 L6 热销为例佐证观点啊，认为增程赛道远未饱和。此番发声啊，很快迎来了理想汽车 CEO 理想的公开回应。理想大方啊，欢迎雷军入局增程赛道，预祝小米鹏程呢取得佳绩。他表示啊，新一代增程技术已经摆脱了初代产品的诸多短板，市场需求啊持续存在。他回顾了过往雷军多次认可理想车型的渊源，资本市场啊随即给出了正向反馈。港股交易时段，小米集团、理想汽车股价同步拉升，资金啊看好赛道扩容带来的长期机遇。7月29号呢，截至港股午间收盘，小米集团呢大涨9.16%，理想�汽车呢大涨10.1%。长期以来啊，理想依靠增程路线站稳家用新能源市场，而小米汽车呢此前深耕纯电市场。鹏程系列问世，标志着小米啊正式杀入了家庭 SUV 增程赛道。不过火热讨论的背后呢，赛道基本面已经悄然生变。数据显示，2026年增程市场告别此前连续数年高速扩张态势，整体啊增速乏力，销量呢出现了萎缩。一方面呢，国内充电基础设施啊持续完善，纯电车续航焦虑啊持续缓解，削弱了增程可油可电的传统优势。在另一方面啊，大量车企啊扎堆出增程的车型，产品啊供给大幅增加，市场竞争内卷加剧，老旧低续航增程啊产品加速被市场淘汰。赛道遇冷之际啊，小米逆势入场，行业分歧明显。乐观观点认为啊，新一代大电池增程完成了技术迭代，兼顾城市纯电通勤与长途出行，依然拥有稳固的受众。小米在品牌等方面有能力激活赛道，但也有业内人士保持谨慎，存量竞争环境下消费者要求持续提升，鹏程啊能否跳出同质化竞争，持续稳定走量，仍待啊市场的长期验证。那么接下来啊，小米即将举办的技术发布会完整披露鹏程增程系列的核心参数，这场新老玩家的正面较量啊，也将持续搅内国内家用新能源 SUV 的市场与格局。

0: 好的，那刚刚跟大家说了我们关于小米和理想这个隔空对话导致两家啊这个股价同时上升以外呢，再跟大家说另外一家新能源的一个新车的发布，极氪 9X 的无座版。正面对啊对垒宝马的新 X5 50万级大五座 SUV 啊，性能为王。这款车啊最近在互联网上很火，因为不同的汉武帝呀、康熙呀，发现啊这简直就是皇帝的宝座呀。就饰演过我们少年天子的汉武帝，然后比如我们还有知名的这个康熙的扮演者等等啊，这些演员都去提了我们的这个新款的极氪 9X，史称啊皇帝座驾，九五至尊啊。在宝马发布了新 X5 常州巨版的官图第二天啊，极氪 9X 的五座版啊宣布上市，直接表现了极氪 9X 五座版的对手是谁。这次呢，极氪 9X 五座版推出了 Ultra 啊、耀黑等三个版型，限时价分别是45.19万元到52.59万元、56.59万元，比六座版呢便宜了24000元。同时啊，目前赠送音响系统、飞翼式滑移屏、电动踏板、哑光银镀铬外观套件。 Ultra 呢还有22英寸的锻造轮毂和四活塞的卡钳。更值得注意的是啊，对极氪的老车主提供5年免费充电，或者是3万积分，而对非千里浩瀚版的极氪老车主还有额外的20000元的一个尾款的抵扣。这说明啊，极氪 9X 五座版的一个核心消费群体啊，就是老极氪车主。极氪 9X 五座版的卖点在于呢，和六座版相同的5239米的车长，3169的轴距，第二排呢腿部空间非常夸张，这也使得啊，极氪给后排增加了双伊姆斯躺椅，同时啊也支持双零重力座椅的模式。此外呢，第二排座椅放倒后啊，可以形成一个超过2400升的一个储物空间，又能提供成大床房，又即使不再放倒第二排座椅啊，五座版的后备箱空间也超过了1000升，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断层领先。另外一个呢，与同级大五座差异化的点在于啊，极氪 9X 的五座版支持电动后排中央扶手，而且也配上了前排的水晶中央旋钮，还有一个专门设计是隐藏式的充电线，再配上飞翼式的滑移屏和音响系统，极氪 9X 的五座版后排尊贵感也是非常顶格的。三款配置中啊， Ultra 版的采用是55度电， CLTC 的纯电续航可以达到288公里，双电机输出是660千瓦。如果你对大电池有要求，再多花15000元可以升级到70度的大电池，纯电续航可以来到380公里，完全满足一周一充的需求。那我个人建议一定要多花这15000，一定要多花这15000。虽然说55度电已经很大了，但是你要知道这才是这么大的车，然后还支持这个双驱动系统，那么它这个电池啊，如果你要跑高速的话，相当于它这块电池负重是非常大的，那么它的纯电续航可能是会比较去缩水。所以说啊，多花15000升级一个70度的大电池来带来更长的一个纯电续航，我认为是非常值得的。因为你一旦开上这种车，家人们用油的情况基本上是不太会有。更高规格的版本呢，可以看作是极氪 9X 五座版的性能版本，对标宝马的 X5M。在70度的大电池基础上呢，动力总成也升级为三电机的系统，后轴呢多出了一组370千瓦的电机，输出功率可以达到1030千瓦，零百加速可以做到3秒1，真的是非常的快啊。然后你看这块电池呢，70度支持6C 的混动电池，是支持超充的啊。比如说还配备了什么呢？二排的双零重力座椅，二排的双伊姆斯躺椅，二排的中央豪华电动扶手，二排的双行政桌板，千里浩瀚 H9 的辅助驾驶系统，5颗激光雷达。然后你看三电机呢，这么高的一个功率，主动的稳定杆，主驾靠背主动的侧翼支撑调节，殿堂支撑的音响系统限时赠送哦，17英寸的 OLED 飞翼式滑移屏限时赠送，电动踏板限时赠送，哑光的银镀铬外观套件限时赠送，22英寸镜面锻造轮毂带6活塞橙色卡钳限时赠送。可以说就是完完全全到夯爆了，到顶了。 那么在底盘配置上啊，也用了这个标配的双腔空气悬架和可变的阻尼减震器，主动的稳定杆，操控感啊更强，而且呢，在这个智驾上也是非常有没有冗余的，是非常一步到位的。你看四颗激光雷达，再加上双芯片的千里浩瀚 H 九，智驾也是非常的够用。相比较于理想 L 九能提供六座，蔚来 ES 九只有纯电的选择，那么极氪九 X 的五座版的核心对手啊，就是新宝马的 X 五的长轴距版。一方面是插混加大电池性能的更强，另一方面是啊，外形和内饰的设计上更符合传统豪华 SUV 的这个审美需求。因此啊，在日益激烈的50万元级别的大五座的 SUV 市场上啊，极氪 9X 的五座版拥有独特的一个生态位，相信啊能够稳住整个车型的销量。
1: 用最真的声音服务大众生活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
2: 体验美好现代气息。

0: 手握方向盘，耳朵不孤单，
1: 聊新车，讲技巧，一路狂飙不无聊。
0: 锁定 FM 89.7，开车说个车，即刻出发。
2: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啊！开车说个车，我们继续发车。其实现在的新能源车市场啊，大家对于智驾是非常的看重的。那么在我们国家昨天发布了一个很新的一个讯息，智驾小蓝灯面临禁用，多车企啊也给到了回应。近日呢，一则关于智驾小蓝灯可能被禁用的消息啊，引发了行业关注。据悉啊，因该灯光不符合汽车及挂外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的要求，乘车搭载小蓝灯或将无法通过产品公告。目前啊，工信部的产品公告已经推进至第408批，有消息称啊，从410批申报开始，相关审核啊将持续的缩紧。所谓小蓝灯啊，是指智能汽车开始辅助驾驶功能时啊，在外亮起蓝色或蓝绿色的提示灯，其正式名称为自动驾驶系统标志灯 ADS 灯。在中国啊，该配置的普及始于2022年的8月，理想 L9 率先量产搭载，随后呢，小鹏、蔚来、问界、比亚迪等品牌啊纷纷跟进，使其逐渐成为了高阶智驾驶车型的一个常见标识。那么针对这一消息呢，经济观察报向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小米等车企求证，多家企业均表示正在了解相关的政策细节。一位自动驾驶头部供应商管理人员向记者确认，新车型及变更车型的一个申报已经开始执行了相关要求。此外呢，吉利汽车对媒体公开回应称，已知晓该消息，将严格遵循国家规定，等待进一步指示。理想汽车管理人员翟源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小蓝灯且开且珍惜，这侧面印证了该配置即将受限的一个消息。现行强制型的国标 JB4785 2019对外部灯光颜色有着明确的限定，该标准于2019年12月发布，2020年7月实施，当时啊，智能驾驶尚未大规模普及，该标志也准确该规定啊，外部灯光颜色仅限于白、红、琥珀黄等色系，未为蓝色灯光留出合规空间，这使得小蓝灯啊处于一个无明确标尺支持也无明确标准禁止的一个灰色地带。部分车企啊自行加装属于企业行为，缺乏呀统一的规范。但值得注意的是啊，2021年的工信部发文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征求稿曾拟定规定， L3 级以上驾驶的自动车辆必须强制配备蓝绿色 ADS 标志灯，但该条款啊最终并未正式进入正式的国标。不过关于目前的 JB4785 汽车及挂外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一个安装规定啊，已经启动了新一轮的修订工作。根据国家标准信息平台显示呢，该标准将于今年4月28号通过复审，复审结论明确啊为修订，目前新项目处于起草阶段，修订后的标准是否会将 ADS 标志灯的安装要求啊纳入强制标准值得关注。那么关于小蓝灯的背线，社交媒体上的网友们啊意见不一，部分人认为呢，汽车的一个灯光啊不带规范，小蓝灯呢在夜间行驶时呢被刺眼，易干扰到后方车辆和行人。也有人指出啊，经常将后视镜上的蓝光误认为转向灯啊存在安全隐患。支持者则认为呢，在智能驾驶技术尚不成熟的阶段，保留小蓝灯啊有助于提醒周围车辆注意行车安全，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那么上述供应商管理人员认为呢，未来除非是 L3 或者是以上级别的车型啊，否则啊都应该不会配备小蓝灯。那么这是关于小蓝灯方面的一个最新资讯，有关于说想要购买近期关于智驾方面很看重车型的朋友们，可以多多关注这方面的一个消息。然后呢，如果你非常非常喜欢智驾，非常非常喜欢小蓝灯，那么不妨啊等到新的国标出现，我们购买一下是否只有 L3 级别的一个车型支持，然后我们再进行一个确定的购买。

好的，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希望今天的内容啊可以对各位车友们有所帮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2: 享用每日的温柔和月光花唤起一束光，最后将它们化成星河万顷赠予你。 FM89.7 一路陪伴你。
0: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天气这时刻让我们共同来关注，来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8度，西南风4到5级，德惠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内，我市大部分地方呢是最高的气温可达33度，甚至是35度之多。其实最近几天的温度都在这一温度上下起伏变化，傍晚时分真的很热，闷热，一点风丝儿都没有。你看外面有没有风丝儿？没有风丝儿。那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农历丙午满年的6月17。今天白天到夜间33到26度，明天白天到夜间34到24度，温差不算大啊，而但是整体的温度都是偏高的。好消息是，从下周一回来，下雨并且会降温，白天最高气温30度左右。

0: 现在最低气温24-25度，觉得凉快了是吧？其实现在晚上哈、啊，就是晚睡觉的那个时候还不是很难熬，开着窗也是能度过的啊。那还是提醒大家出行的一定要做好防晒啊。今天是刚说过了7月30号哈，来关注一条寻物的消息。今天早上6:40左右啊，夏女士从盛世豪庭打车到康泰医院下车，不慎将一支笔和药落在了车上。夏女士，你说你要是走着去也没有这个事儿了，是着急肯定是啊。要不盛世豪庭到康泰医院，康泰医院是不是3中街11道街县医院对个那块儿啊？也没有多远啊，把一支笔和药落在了车上，你说得不偿失。迟到的朋友可以联系18043040086 18043040086夏女士。
1: 文明出行，安全到家，交通897

0: 信息环节，城区当中哪些区域车流量比较集中呢？首先我们看到哈，在和平路的13道街方向出现了较为拥堵的现象。和平路的13道街方向，城区当中其他的路段暂时看到还是比较畅通的，不过就要提醒我们所有行驶在马路上的司机朋友，千万是要慢行，小心慢行，注意不让行人以及非机动车。
1: 防火别乱跑，电源关火要盯牢，骑行戴盔把险消，路口慢走不急躁。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傅若初，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0: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网络上的热词倒反天罡，好好给你解释解释，别再用错了。网友经常用这个词儿来表达违反伦理纲常，以下犯上，通俗点说就是你
2: 要造反呢。
0: 其实这个词儿并不是什么正经的成语，但是细研究起来，它背后倒也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知识。啥是倒反天罡？倒反天罡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夜晚时抬头，你会看见北方的天空有七颗亮星连起来像个勺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当中组成勺柄的三颗星合称为天罡，分别叫玉衡、开阳、瑶光。北斗七星是恒星，在宇宙当中的位置看起来恒定不动，但是咱们的地球啊是行星，绕着太阳来转，它为太阳小跑一圈呢，就有了四季春夏秋冬。所以一年四季啊，咱们看到的北斗七星它的位置是并不一样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北斗七星的勺柄它是指向东的，于是大家在看天空的时候会发现啊，北斗七星的角度它是转动的，总结出来了规律。而倒反天罡，这是北斗七星的勺柄颠倒了位置的意思啊，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如果古时候就有这个词儿，它的用法可能是这样的：夜观天罡，该播种粮食了；倒反天罡，该收割粮食了。也就是春和秋是对应的，夏和冬是对应的，它们互相之间属于倒反天罡。古人还想象出了什么呢？他们觉得呀，天上的星星就是神仙。东汉之后，道教逐渐兴起，道士们呢给星星们定了人设，起了新的名字。比如说北斗七星，他们每颗星都对应着一个星君，玉衡星对应廉贞星君，开阳星武曲星君，瑶光星破军星君。古人呢有时就会用神仙的名字来叫星星，比如说到刚才的瑶光星，那也叫破军星。这种追星的方式呢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了。记得吗？勺柄上最后的三颗星他们是天罡，对吧？他们也成为了明星团的成员。而再回到北斗七星本身，它周边呢有很多的星星，其中呢比较亮的星星大约有36颗，都是天将，统称为36天罡。比较暗的星星有72颗，都是凶神，统称为72地煞。这一明一暗，一天一地，看起来很搭，所以很多人呢就给天罡地煞组成了 CP， 而且还写了不少同人文。比如说水浒传108好汉是不是就分为36天罡和72地煞呢？而另一本很著名的著作西游记也借用了天罡地煞的概念，大师兄和二师兄的技能分别是地煞72术和天罡36法。再后来呀，这天罡地煞就有了3.0版本的解释。天罡一开始是三颗星，然后变成了一群星星神，再后来就有了上级长辈的含义。而地煞本来也是一群星星，后来成了凶恶黑暗势力的代表。连起来看，倒反天罡就有了对高层领导不尊重、不敬重的意思，表示啊，目无尊长，没大没小。 同时呢，倒反天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对凶神恶煞、黑暗势力的不屈服的意思啊，表现了一种勇敢反抗的精神。所以啊，这么一看，棒打玉帝闹天宫、脚踢阎王砸地府的孙悟空，成了古今倒反天罡第一猴。好啦，这个网络成语就说到这儿。最后强调一下，倒反天罡就是一个网梗，不是正经的词语，甚至都没有进词典。要是写作文的时候，可别用它呀。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
2: 看对面那车，它不是左转吗？怎么开了雨刷器？
0: 绝对是个女司机。
2: 那个车在马路中间熄火了，
0: 肯定是女司机左转的。
2: 哎，前面那车怎么回事？只开五迈，
0: 那还用想？肯定是个女司机呀。
2: 这个社会对女司机有太多偏见，她们有一个统一响亮的名字——马路杀。
0: 然而，当女司机坐在副驾驶，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
2: 他们口若悬河，侃侃而谈；
0: 他们妙语连珠，伶牙俐齿。
2: 从时事政治趣味新闻说到家装技巧、生活妙招，
0: 从宇宙黑洞、量子质变、太阳系八大行星研究到隔壁那个哆嗦的吴老二今年到底多大岁数了。总之，坐在副驾驶的他们
3: 魅力无限、光芒万

0: 节目当中啊，这里是 FM 八九七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环环。
1: 朋友们，上午好，这两天非常的热
0: 啊，一热吧就啥也不乐意干，尤其是白天，就是精神艳艳的。
1: 会这点词儿都用节目里了，
0: 就是这种感觉。你说在家玩玩手机，这玩手机也不好，为什么呢？乐意上当受骗，因为我现在已经到了上当受骗的年龄了。很多人说你才多大呀你就上当受骗，哎，我已经不小了，我已经老大不小了。再者说我现在已经到了哪种年龄呢？让人家叫阿姨的年龄，我现在已经心不红脸不跳的了，就觉得嗯，对，是应该叫年阿姨了。早几年人要叫我小孩叫我阿姨，说给阿姨什么再见，哎，叫姐姐。现在不啊，现在就是叫阿姨，对，没错，就是阿姨啊。为什么说这个？说到上当受骗的年龄了。前一阵跟大家说过，说崩老头，现在呢，相应的也有一个产业了，叫做崩阿姨。所以说，由此推断是啥呢？这个阿姨也并不是说你想象中的那么大岁数的阿姨，因为咱们之前说过那个老头是多大来着？来，让我们回顾一下啊，回顾一下前情提要。崩就是咱们北方的方言，意思就是骗、榨取、变现，就是蒙你。老头也并不指真的老头，多指是80、90后有经济基础但是呢情感很空虚的中年男性。好，那么好，由此可推出崩阿姨，崩的就是骗的就是

娶的就是你。8090年的8090后啊，有经济基础并且情感空虚的中年女人，就是这么个事儿。哎，说怎么会呢？哎，我觉得啊，就是让朋友就说了，说那女的骗男的好骗，男的骗女，男的骗女的可比女的骗男的好骗多了呀。烈女怕缠狼啊，朋友们的，哪管是在网上压根没有见过面的，你跟我两句嘘寒问暖，你看你问我五七八天，我瞬时我就觉得我被人关心了，我眼泪都要下来了，我非常的感动。你这时候你再一消失，谁能受了啊？骗子们虚拟出女性人设，在社交平台上以情感陪伴、暧昧互动的手段，向有经济基础、情感空虚的中年男性高频的小额的索取钱财，谁能受了？他不管你要20000呢，他不管你要10万，他就管你要20块钱。20块钱你不给吗？人都陪你唠一天嗑，20块钱你不给？崩阿姨就跟崩老头一样，实则意义差别、定义差别是不大的，主要针对的就是40岁以上的女性。哎呀，那我还差几年，我希望我现在就开始学习一些这些反诈知识，别到时候让人骗得一个懒儿一个懒儿的。核心的骗钱逻辑其实也是不同的，你像崩老头，他是快进快出的小额骗钱，聊几次发几张自拍之后，一笔一笔小额的外卖钱，蛋糕58，奶茶32，你说这小来小去100块钱都不到你那，但是积少成多，蚊子腿也是肉，是不是？哎，但是崩阿姨她是属于一个长期的铺垫，逐步的加码。你这些老崩们，这些犯罪分子，他们的名字叫老崩啊。这些老崩们，他会花很长时间来建立信任，来经营关系的。其实女性在这一方面，我觉得是优点也是缺点，她比较会情感依赖。但凡稍稍有一个人对她暖言暖语一下，嗯，可能说的都不是那么的，可能在别人看来这是哎很正常的一句话，他就会带入了，他这是对我的关心，对我的爱护，并且他会不知道某一个点你就戳中他了。哎，你总觉得他其实就是这么一说，但不，他说到我心坎里去了。逐渐的去诱导阿姨为爱付出，从而去捞到大额的钱财。有新闻说，42岁离异女子迷恋27岁男主播，豪掷20万，吵架后被拉黑。崩阿姨其实才更像杀猪盘，如果诈骗金额巨大的话，其实就已经算是刑事犯罪了。下面咱们就为大家揭开一下崩阿姨的暗黑内幕。怎么崩阿姨？首先第一个当然是要寻找目标了，广撒网。一部分人呢会在社交平台上发有针对性的帖子啊，这个大家现在都爱看，什么小地瓜呀那些平台，还有各种各样的那些帖子上面平台，我都不知道，可能还有什么百度贴吧，是成些年没人玩了吧，等等。那总会有人是上当的嘛，就跟打诈骗电话一样，打100个成一个你就讹了呗，发那个诈骗信息，兰博基尼5元代金券啥的，有100发100个，有一个人信了，你不就挣5块吗？好，说到啥呢？怎么发帖子？比如说，想找一个阿姨，风韵犹存的漂亮阿姨，年龄最好在40到50岁的。哎，此时你单身带娃，你说哎，我正好是40到50岁的，或者说喜欢50岁左右的阿姨，真的是喜欢到了极点。附近有没有阿姨可以跟我拍拖呢？本人是一枚小伙，就喜欢50到60岁的阿姨，你们也喜欢阿姨吗？就发这样的帖子。那还有一部分是通过做网络主播来吸引阿姨的，你别说那个了，就是我，大家都知道，我就喜欢王一博，我就是没有钱。我要有钱我也不是什么，我是好人。真的啊，老崩们对于阿姨他是有一个筛选标准的。首先什么？年龄不能太小，你太小了吧，你骗不到他。40加以上的情感空虚缺爱的中年人，不然不好趁虚而入啊。中年女性一定要警惕，因为现在有大批的年轻的男主播扎堆的去崩阿姨，专盯40岁以上的一个女性啊，就是年龄要求40加以上。其次就是不能太穷，如果说你平时上班是坐公交车的、坐地铁的，那可能骗不到太多钱。平时你说我开一个车，那接下来他就会问你了，开个什么车？总是会从你的只言片语当中去探索到你开什么车，开多少钱。哎，这个阿姨没车，小区也并不是高档小区，换一个目标。哎。

想解杀猪盘，专攻30到50岁的女性群体，有坐公交车行为会被判啊，说不值得骗。这个人给他打做个记号，说他没有钱，说他是穷鬼。哎，我现在是不是那个他们看到我银行的余额什么的，就在我手机号后面写着括弧穷鬼。一旦说筛选出了符合标准的阿姨，那就会进入到加好友接触的环节。好，终于到这儿了，你很合格，40家以上，你并且还有车有房。那如果你像做主播的，就会刻意给阿姨营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被关注感。比如说你一进直播间，别人进直播间他都不 Q 他们的，但你一进直播间他说哎呀姐姐来支持我，欢欢姐姐来支持我，听上去就怪怪的，我这个名听上去就不像一个沉稳的阿姨，怎么回事？欢欢姐、小欢姐、大欢、排骨姐怎么都不对呢？哎呀，姐姐这么早就来看弟弟了，从公屏到私信加到阿姨的一个好友啊，就是啊，我已经就是我对你这个弟弟哦，我已经非常的支持你，既然是你的生日，祝你生日快乐，这是我的私人什么什么微信，你能不能加我这个号码？一旦加上好友的话，一张大网就此展开了。这两年这类新闻还少吗，朋友们？就是在网上给什么女主播打赏，男的给女主播，女的给男主播，你看真是的，这异性相吸，哪个啊都是男女干活搭配不累，真是长期的情感铺垫，老崩会每天呢向阿姨嘘寒问暖，早安晚安的问候，来分享日常，营造出自己特别重视阿姨的感觉啊。姐姐早上好啊，这两天台风出门要注意安全哦。姐姐晚上好啊，今天一天都干嘛了，累不累呀？姐姐已经9:30了，你怎么还不来看我直播呀？这个过程能持续长达1-2个月，你就说有这个毅力他干啥不能成功，干啥不能成功，你就说，再说我们女生心理防线多脆弱，你都跟我唠1-2个月了，管我要点钱好像也行似的。而且这1-2个月之间他知道你其实是怕你诈骗他嘛啊，所以这1-2个月之间绝对不会提有关于钱的任何事儿，不会说任何的钱方面的，比如说哎呀我最近手头有点紧或者什么，那都没有，或者姐姐你开什么车，你每月工资多少钱，从来不说钱，任何方面都不说，每天就是关心你啊。比如说姐姐我今天早上去早事儿了，好东北啊，这东北主播。姐姐我今天早上去早事儿了，我吃了什么好吃的早餐啊，吃了喝什么粥油条大锅子啥，你今天早上吃了啥呢，你天天哎我都愁吃什么呢，那他就告诉你了，姐姐就告诉你，姐姐很有生活经验的啊，你做什么饭，怎么做，怎么煎蛋，怎么炒菜，哎姐姐这两天天气变冷了，你出门一定要多穿点啊，别着凉。老崩他会立人设，打造的就是积极的面对生活，分享生活的一个活人感，就是要这个，就是要这么活人感。而且你知道这种他是有一个情感导师，就是有人去给他上课的，给这些老崩上课的，最快10分钟就可以搞定，就 PUA 现在已经烂大街了，需要打造的就是活人感，改造你的形象，你不再说老崩加上你，不再说 PUA 你了，姐姐你什么只能爱我，你只能来看我的直播，没有那些事儿了，直接咱们就打造活人感，打造我自己，就自我提升，让你更想去靠近我，更为我的魅力所吸引。关键时刻你要适时的示弱，就会让姐姐心疼，让阿姨心疼，随着聊天的深入呢，逐渐就摸清阿姨心理，老崩们就会分出两派啊。比如说怎么逐渐的示弱呢，就说哎，其实我比如说我们就说自己打拼的多不容易，但其实哎呦，是不是我惹你不开心了，我确实不应该这么做，不然这么做你快告诉我呀，不然我今天晚上都很难入睡了，你别跟我生气呀。哎，分出两派，哪两派？搞姐弟恋派，这是第一派，还有第二派是什么呢，做干儿子派，这是第二派。一般我觉得这一套我们最熟了，就我们追星女孩最熟了，经常和自己的爱豆一会儿是姐弟，一会儿是儿子妈，一会儿哎，就多少岁的，就17、18、9的一些小女孩追星，追哪怕30多的也都说，没有说是他是爸爸，基本上都是说他是我儿子，我是他妈妈，全都是这样的一个人设，也挺有意思啊。这个阿姨中年离异，适合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姐弟恋，针对中年离异或者生活空虚的这一组姐姐，这一组阿姨，他们就会塑造一个喜欢

姐姐的弟弟的一个形象啊。好，就是说你怎么和弟弟这么客气呀，我也没有姐姐，你就做我的姐姐好不好？好，行，同意了啊。啊，这就是为了男主播，为了让这个你常驻他的直播间，他会跟你的聊天内容是十分的暧昧，比如说姐姐你的声音好好听哦，你是御姐吗等等的啊。其次第二派，做干儿子派，这个阿姨孩子不在身边，比所以从现在起我就是比孝子还要孝顺的干儿子，经常出现在网络上各种平台上面的购物直播间。我不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你们没有中招，你们这些网络爹妈给你们那些网络儿子女儿花多少钱买多少破烂在他们的直播间。朋友，针对未婚未育或者孩子不在身边缺失亲情的阿姨，老公们就会塑造一个乖巧懂事的儿子的一个形象，这就叫做术业有专攻。人家有那瓷器，有那金刚钻，人家就揽着瓷器活了啊！术业有专攻，针对性的人设与长期情感攻势之下，阿姨们渐渐就产生了信赖，心理防线就被攻破了。时机成熟，那我们就来到下一个阶段。一般到这种情况，别人要劝他，他总说他不会骗我的，他要骗我早骗了，这都两三个月了，他一句钱也没跟我提。下面卖惨来诱导消费，比如说他突然两天没给你发信息，你忍不住问他说怎么了，这两天遇到什么信了，哎，我不想跟你说，我想把我快乐积极的一面呈现给你，说这些会让你担心的，没事儿，你说一说啊。公司，我这不是直播嘛，公司压迫我，签了一些不平等的一些条约，但是我家里人正好还有人生病了，真的是很崩溃呀啊，这时候就需要钱。获取信任之后，绞尽脑汁想出各种骗钱的招数。普通一点的卖惨要钱，捏造个自己生病家人生病的事儿向你借钱哈，比如说这时候你就说，哎，你多少，你看病需要多少钱呢，说检查可能需要1000块钱，等我发工资了一定还你。哎，于是呢他这跟杀猪盘一样，你转给他1000，他发工资他准还你。更高级的套路，编一个自己被公司压迫的悲惨经历，引起阿姨的共情和心疼啊，就是悲惨经历。还有的就是老崩，甚至自导自演，自己假扮一个女友，以女友的名义向阿姨来借钱。比如说，你不是我干妈吗？我是谁谁谁，我是这个丽丽，我是她的女朋友，我怀孕了，但是她不想要，哎，我心里真的很难受啊！我拿她手机给你发信息，怎么办呢？我要想把宝宝做了，那我就得需要花钱。比要钱之后，有的阿姨就会心生退意，这个时候老崩就会继续打感情牌 PUA 你，这时候走到 PUA 这一步了，你不能走啊，没你不行啊，你这么说你就是不管我了吗，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啊什么的。阿姨肯付出，老崩们还会推出更多的骗钱的套路，比如说推出一些高价的理疗产品以及保健品。我知道这一套保健品非常的有用，能够美容养颜，或者我朋友我们家的老人一直也都有吃什么玉颜美容膏等等，我希望姐姐也能够美丽健康，你好我心情就好。哎，买，网上就有朋友说我妈天天在看直播，就是这一个人，这个组织有几千几万个号，关注的列表全是这个啊，全是同样的直播内容，卖的货全是三无产品，说了也不听，每天都在买。紧接着来到了最终的阶段，就是无情的收割，必须要收割你了。哎，因为太累了，维护这些维护半年来的了，就骗了3-5千块钱。被情感 PUA 的阿姨们往往会慷慨解囊，持续的付出，直到没有钱，甚至可能被洗脑去网贷借钱。有新闻说，54岁阿姨借款85万打赏男主播，病逝后给女儿留下债务。一旦榨不出一滴油水，那老崩就会立刻态度180度大转弯。
啊，比如说我真的没有钱给你了，弟弟姐姐帮不上你了，没钱，你对我的感情原来就是嘴上说说，难道我要的很多吗？就10万你都拿不出来，甚至原来热情的嘘寒问暖会瞬间终止，甚至把你会删除好友，彻底的断联，你压根别跟我说这些，你不给我钱咱俩就 say goodbye 啊。所以男主播嘘寒问暖博得芳心，离婚的他遇上爱情。

0: 以为网上遇上爱情，礼物一停，感情归零，经常有网上是要这种的新闻，所以阿姨们不仅是损失了财产，更加是因为精神寄托来崩塌，受到了一个巨大的心理的打击，所以有的也有初步判断，比如说什么抑郁啊、焦虑的啊等等的一系列状态。所以以上一套完整的崩阿姨的过程就已经结束了。所以骗到一个阿姨，利用的也不非是咱们中年女性的一个困境，缺乏感情生活，渴望温暖，寻求子女和伴侣的一个陪伴，渴望补偿。那么咱们就别给这些老崩们缺口，不行吗？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不管多忙碌也要记得休息哦。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 89508888。
5: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6: 啥好消息啊？
5: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6: 是吗？
5: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6: 地址在哪儿啊？
5: 2中央街与5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7: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8: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八九七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好，这时刻让我们共同关注的是出行天气。目前室外实时温度是达到了28度啊，还是挺热的。今天有轻微的雾霾，并且德惠市气象台也是发布了高温蓝色预警信号。现白天到夜间33到26度还不算最热的时候，最热的时间段会出现在下午的2-3点钟左右啊。那今天湿度也是相对较高，达到了85%，属于这种闷热潮湿的天气，西南风4到5级。明天白天34到24度，今天是2026年的7月30号星期四，农历丙午马年的6月17。
1: 手拉手，筑起交通运输安全防线。
2: 心连心，营造幸福出行安全乐园。
1: 897交通运输。

栏目是咱们台和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联合推出的一档为了服务大众，把更多有关于交通运输安全行车方面的信息分享给大家。首先来关注的是来自德惠市交通运输管理中心提醒大家汛期行车注意事项。首先第一点，提前查看天气预报，在出行前呢务必要查看当地的天气预报，了解一下降雨情况，特别是长途出行时的天气预报，如果预测到有大雨即将来临，应尽量避免出行或调整出行计划。二、避免涉水行车，遇到下大雨或道路积水现象时呢，应尽量避免涉水行车。大量积水会降低车辆的操控能力，容易造成悬浮车辆和失控，如果无法避免涉水行车，提前把车窗关好，避免呢水进入到车内，同时尽量保持低速行驶，以降低溅水对对方视线的影响。三、保持行驶安全距离，在行车过程当中呢，始终保持适当的车距，以便能够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进行制动或进行紧急避让。雨水会使路面湿滑，制动距离增加，因此呢，需要增加车距，减少紧急制动的可能。尽量避免夜间行车，夜间的视线会比较差，加上汛期雨水比较多，道路湿滑，能见度也很低，因此在汛期尽量避免夜间行车，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五、注意道路标志，在汛期雨水可能会淹没一些路面标志，比如道路标志线条等等，所以在行车时要特别注意观察路面标志，以免错过转弯或者超车的机会。六、避免停车在低洼地带，在汛期特别是降雨期间呢，不要把车停在低洼的地方，以免被水淹没或者是造成车辆受损。七、注意突然出现的湿滑路面，在汛期呢，雨水可能会使部分道路出现湿滑情况，特别是曲线路段、桥梁等路段，要特别小心操控。留意路况信息，在出行之前可以查询交通部门发布的路况信息，特别是局部地区水位比较高的路段，在行车时如果遇到了道路损坏、水淹等情况，应尽量选择其他路径或者等待修复再通行。九、尽量减少驶入积水路段，在汛期部分道路可能因为积水而被封闭，即使没有封闭也要尽量避免驶入积水路段，因为水下可能存在坑洼、漩涡等危险，容易导致车辆失控。十、按行车路线采取适当措施，在汛期行车时如果需要通过山区或者河道等路段，要提前了解该路段的汛情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如有必要可以提前准备备胎、绳索等工具备用，以应对突发状况。总之，汛期的行车安全至关重要，希望大家在汛期出行时能够时刻保持警觉，遵守交通规则，提前做好准备，确保自身和他人的安全。那为规范我市货运市场经营秩序和道路的货运行为，禁止货车超限运输非法改装违法行为，现告知如下：一、严禁货运车辆超限超载运输，所有货运车辆经营者及驾驶人必须遵守公路法、道路运输条例、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严格按照核定载重质量、外扩尺寸装载货物，违规装载、非法改装车辆严禁上路行驶。二、严禁维修企业擅自改装车辆，必须严格遵守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严禁任何维修企业擅自向货运车辆提供加高栏板、加宽车体、加长车厢、改动承重的结构、改装轮毂等行为，非法改装、拼装、维修维护等服务。那第三，从严查处相关违法违规的行为，凡是货运车辆超载、超限运输、非法改

装、闯关冲卡等违法行为，将依法重罚，并会同相关部门倒查追究货运企业非法改装车辆、违法改装企业及违规装载货物源头企业的责任。认定汽车维修企业存在非法改装车辆的，一律从重处罚，对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司法机关侦办，依法追究相关人员刑事责任。请各货运经营者、维修企业严格规范生产运营、车辆运输、维修作业行为，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特此告知德惠市交通运输局2026年7月。

休息啊，回来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897的会交广之声美女副驾驶，我依旧是大美妞子小欢欢。天热啊，吃点啥？到底吃点啥？天天就是在家也不乐意做饭，厨房还死热的，你出去吃吧。你说吃啥？翻来覆去那几样。但是呢，夏天就是砸地摊的好时机，这个时候你再不打砸地摊，你等着秋天冷时候你再砸地摊啊。地摊吃啥？我的朋友们就特别爱吃这些稀奇古怪的，也不是稀奇古怪的，他不会找一个正经的烧烤店吃的，他就乐意在路边摊吃一些生蚝、扇贝、大面筋、烤鱿鱼，就这些玩意儿，烤冷面啥的啊。但天气热起来之后，去路边摊大排档吃海鲜，确实是不错的一个选择，来点小凉的小皮皮，挺得劲儿。但是你说这个生蚝，哎，怎么吃？你吃到的生蚝就是包括咱们很多的那些小摊，咱不能说完全啊，全部啊，会不会有一些是假装假的生蚝呢？说生蚝还有假的，假的组装生蚝，组装的，哎，就是活的生蚝，它其实会有一个它那个备注，它是连在壳上的嘛。你往下用筷子铲的时候，它是有一点阻力的，但是如果是组装的呢，它是完全没有阻力的，因为它是壳加上肉。就说组装的，其实生蚝它是挺弱鸡的，如果它被撬开了，它分分钟就挂了，就是它活着的时候它不是合上的吗，但你撬开它分分钟就挂了。即使你不撬开这个活的生蚝，放冰就加冰啊给它保鲜，最多也就活两天，也就差不多也就挂了。你想如果真是那种路边大排档，客流量又不是很多的话，你处理又麻烦，成本又高，又加冰又加水，结果它还是死给你看，那怎么办呀？我一天也卖不出几份儿啊，但是我还得支着这个摊儿，我进一点儿组装的呗。这个生蚝组不组装的我还真没注意，因为我爱吃扇贝，扇贝可是组装的很多。哎，有一些商家，有一些店家就恶向胆边生了，走上了什么道路呢？擦边的道路。比如说回收废弃的生蚝壳，再装上廉价的冷冻生蚝，上面的粉丝和酱自己就调呗，和蒜蓉自己就调呗，你这么算下来好像挺便宜的，到底差多少钱呢？首先如果你是回收这种废弃的生蚝壳，30块钱能买满满一大袋子，多少个呢？四五百个哦。你再装上廉价的冷冻生蚝多少钱呢？10块钱一袋儿，一袋儿里有50只。哎，这个上哪买去？我想买点儿。它只是冷冻生蚝，它又不是假的，它不也是生蚝？买点回家我自己煎蛋啥吃不行吗？这个单价只需要2毛钱一个，你想就能伪装成新鲜的生蚝出售了，而且这种超级拼装出来的生蚝

一只成本大约就是3毛钱。一只只要3毛哦，你再加上那些粉丝啊，这个包括什么炭火钱呀，5毛钱，算它5毛钱，一只5毛卖你10块钱撒，哎嘿嘿嘿，远远低于非常新鲜的带壳的一个生蚝啊。你说新鲜带壳的生蚝有多少钱呢？如果说是因为他买的那个也不是很大，要是批发的话可能就10块钱，2斤，5块钱一斤，7-8块钱一斤，是不是就算是不错的了？就是他那个生蚝，那7-8块钱一斤，一斤大约就是5个，你像呗，一个就是1块5、2块呗，一个2块的话，其实一个成本不可能2块生的，真的，那是他10块钱撒，一个成本2块的话，他10块钱卖你一组才挣4块，我觉得那是一，那他也有点不能干，1块钱一个的话，10块钱撒能挣你个5-6块钱，我觉得是合理的。那这样算下来，他的那个组装的生蚝一个就要4-5毛钱就可以了。哎，有的商家呢，你看你是买这个东西吧，他会附赠你组装攻略，怕你装不明白啊。就是怎么怕你装不明白呢？说你这个蚝肉你要筛洗干净，放在壳子里摆着卖出去，这个壳呢你要拿回去冻上，装好之后呢你还要再加冰，就让你显现出来呢不够新鲜是不要紧的，你就是显现出来它这是一个整体，是新鲜的，是冰鲜的，刚抛出来抠出来放在冰上，你想都知道这个生蚝它是不抗放的，你要不放在冰上不冷藏的话它就死掉了。不够新鲜不要紧，多加蒜蓉，多加辣酱来给它掩盖住它不新鲜的味道，反正嘛就是腥呗。你想一盘新鲜水量的生蚝就诞生了，可以卖到5块钱一只，嗯，就5块钱可能都多了，10块钱撒，你想赚了多少倍？用完了这个二手房，这个壳还能继续回收，继续来洗干净，迎接下一批新二手房入住客户。那至于到底是食客的死活，那我不再考虑范围。你想，怎么可能说因为我烧烤摊就吃了3个生蚝，你就被送进医院了？你没吃别的呀？你确定就是我的生蚝，不是旁边的肉串？他那个毛豆也没味儿吗？所以你真要在外面吃生蚝，你可以浅浅的判断一下。首先，我们用筷子夹起来，有一小块肉跟壳它是连着的，或者是肉能够夹起来，但是壳上留下了一个小肉柱、小背柱，那就是原装生蚝啊。这块肉叫做闭壳肌，是生蚝粘着壳方便开关的啊，就是它一松开这个壳就打开了，它一收紧这壳就闭上了，所以放心大胆的炫这是没事的。但如果你一夹这个生蚝，它的肉轻而易举的就夹下来了，而且壳上干干净净的啥也没有，那就是组装生蚝了，很有可能组装生蚝了。除了组装生蚝呢，在外面吃烧烤大排档还有不少的问题，比如说你吃到的鳕鱼，哎，我在外面真的没有吃到过鳕鱼，哎，就大排档里面鳕鱼是怎么做的呢？很可能是鱿鱼，咱们所说的鱿鱼不是那个铁板大鱿鱼啊，是油，是豆油的油，玉米油的油，这个鱿鱼。那我说鱿鱼怎么回事？正宗的鳕鱼它是有3种啊，一种是大西洋鳕鱼，一种是太平洋鳕鱼，一种是格陵兰鳕鱼。我想知道咱们吃的红烧鳕鱼段是哪一种？少见所以贵，每公斤甚至卖到160块钱。那行了，我知道了，咱们吃的鳕鱼这仨都不是。还有一个鱼啊，它俗称为鱿鱼啊，就是我说那个豆油的油，它的大名呢叫做吉林蛇精，蛇精哦，吉林蛇精啊，吉就是沙棘的吉啊，鳞片的鳞，蛇就是小白蛇啊，白素贞那个蛇，精就是鲸鱼的精，左半旁是一个鱼字，右半旁是一个青啊，吉林蛇精。那我觉得咱们吃的那个说的那个鳕鱼应该都是它吧，它的肉呢跟鳕鱼是非常像的，很便宜，每公斤不到60块钱。于是一些不法商家又有一个大胆的想法了，说那我们就拿这个鱼，拿这个吉林

0: 蛇精，拿这个蛇精鱼来代替鳕鱼不就得了吗？而且给他发明了不少的马甲。嗯，叫鳕鱼叫吉林蛇精不行，必须跟鳕鱼沾上管沾上边，我们就叫水鳕鱼，叫圆鳕鱼，叫白金枪鱼，反正就不叫鳕鱼，在鳕鱼的前后肯定是加了一点别的字儿。这个东西它体内含有大量的天然蜡质，主要是用来提炼工业润滑剂的。你的肠胃是没有办法分解和吸收的，一旦你吃了，恭喜你解锁了随时随地菊花冒油的全新体验。哎，但是怎么会呢？嗯，美美，这还真不知道这个鳕鱼到底是不是咱们吃的那个鳕鱼到底是不是这个啊？或者是我们吃到的饭店吃的红烧鳕鱼都是冷冻的鳕鱼块，所以下次要吃鳕鱼呢，咱们可以看肉上面来分辨，怎么来分辨？你看看你这个肉上面有没有一些隐约的红色的血丝儿，中间有没有一条淡红色的线啊？怎么来分辨？有的话就是鱿鱼，那我估计咱们吃的都是假的。就是说鳕鱼它是不会有一条淡红色的线，因为咱们这个鱼段不是抛开，鱿鱼它其实鳕鱼它是有一点圆咕噜滚这种感觉嘛，你从中间给它肉抛开一片的话，如果它中间有一条淡红的线啊，如果它中间有一条淡红的线，它就是那个鱿鱼；如果它没有，它就是真的鳕鱼啊，隐约的红色的线。其次，我们还有说地摊吃些什么呢？海蟹，你吃的这个海蟹可能就是毒螃蟹。有朋友说，怎么会是毒螃蟹呢？买的毒螃蟹啊，这种看起来有一些麻麻赖赖很好吃的海蟹，因为他说啊这是海蟹，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内陆的朋友，像咱们德惠边这边没有海，你认识的海鲜是种类有限的，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建议大家出门还是别吃。看起来麻麻赖赖好像很好吃的螃蟹叫做铜柱熟若蟹啊，体内含有的是麻痹性的毒素，吃完轻则口唇发麻，重则倒地不起啊！一只50克的蟹，甚至能毒翻7个人。所以，就如果真的是要看一些奇怪的蟹，大家千万不要说去吃它啊！还有就是说什么，你吃的那些铁签烤串可能都是预制串，这我早知道了。就是我知道的那种程度，就在若干年前，我吃那个炸串吃。炸那个五花肉卷金针菇，我都没寻思那能是预制的。后来我就吃那个米线里面有干豆腐丝儿，我也没寻思那玩意儿能是切好的，直接有卖干豆腐丝儿了。我以为那玩意儿都是自己回家切，居然直接就有卖干豆腐丝儿的。网上说的竹签烤串是预制串，铁签烤串一般都是人手动穿的新鲜食材，非也非也，天真了。预制串现在已经进化到了不光有竹签，不光还有铁签的预制串哈，就大家可以去那个烧烤店里面，就是那些卖牛羊肉的店铺，它有一些会卖烧烤的这些东西，你去看看，老多样了。前一阵网上很流行的什么开花肠卷牛肉筋预制的，当然我相信最最开始它并不是预制的，肯定是有人发明的啊，就是现在变成预制的，什么鱿鱼包虾滑，这新颖的全是预制的，低廉的价格进货再翻倍卖给你哈，冤种就是你自己啊。比如说大家乐吃一些什么板筋啊心管啊，成本1.3块一串，卖6.5-6块钱一串都可以。所以大排档套路很深，如果你在外面吃饭的话，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儿，也是很重要的啊。对，不能让我一个人痛苦，必须把这个事儿告诉你，我让你们吃。
1: 德惠市就业服务局关于延续实施扩大社会保险补贴政策的通知，具体内容如下：一、政策内容。重点行业领域的中小微企业与重点群体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在2026年按规定为其新缴纳或继续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基本医疗保险费、失业保险费的，按照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社会保险补贴，劳动者或企业自主申请，申请期限截至2026年。

0: 2012年12月31号，补贴期限为一年，自企业为劳动者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月份开始申领，最早为当年1月1号开始计算，最晚发放时间不得超过2027年度。符合条件的劳动者累计享受补贴期限不得超过12个月，不影响享受其他社会保险补贴等政策。二、重点群体范围：一、符合2025年政策未申请的2025届高校毕业生、2023和2024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5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二、符合2026年政策的2026届高校毕业生、2024和2025届离校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2026年登记失业半年以上的人员，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三、办理流程：扩大社会保险补贴，实行先缴后补的方式，按月发放。一、申请。市属及以下企业向注册地所属街道、乡镇提出申请，省属及以上企业向所在街道提出申请申领，并填报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扩大社会保险补贴确认表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吸纳重点群体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名册。街道对劳动者或企业提交的申请材料完成初审，并及时将符合人员录入到吉林智慧就业一体化信息平台。二、审核。我局对申报材料信息进行复审，及时汇总符合人员信息名册。三、公示。审核通过的企业和劳动者信息将在德惠市人民政府网站进行为期5个工作日的公示。四、发放。对公示无异议的，我局将资金拨付到劳动者社会保障卡中。四、所需材料：一、营业执照副本；二、重点行业领域中小微企业认定相关材料；三、重点群体人员的身份证、社保卡和劳动合同复印件；四、重点群体人员身份证明材料：高校毕业生提供毕业证书，失业人员需提供就业创业证；防止返贫监测对象提供防返贫 APP 或巩固脱贫成果和全国防止返贫。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2: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4: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 180-4305-6826。
3: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5: 在历史中找点有趣的，这里是施展侃历史。大家好，我是施展。上一节我们讲到宗泽的生命终于燃烧到了最后阶段，在他剩下最后一口气的时候只说了六个字，这六个字是由一个词汇反复重复了三遍组成的。这个词汇是什么呢？过河。什么过河？过什么河？谁过河？听过我们前一段节目的朋友是非常清晰的，宗泽设计了南宋部队北伐的计划，就等宋高宗一个同意，他那兵就派下去了，而且他已经做好了准备，人也不少，马也不差，但是皇上就是不予理睬，所以宗泽非常的愤恨，临死之前连呼了三声过河过河过河。什么叫出师未捷身先死啊？什么叫壮志未酬啊？什么叫死了也闭不上眼啊？就是这样的。宗泽享年70，就这样就死了。开封的百姓一听说宗泽逝世，失声痛哭啊！大家都知道这国家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是宗泽来到了开封，给我们开封带来了一个新的起色，新的变化，要不然开封就完了。结果就这样一个好官，他怎么就不长命呢？其实说起来，宗泽在当年这个年纪已经不算是短命了啊，70岁嘛，人活70古来稀，过去的那种健康条件啊，那种这个医疗条件，这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像宗泽这样的官员，老百姓觉得他活多大，只要他不变初心，那就不应该死，活多大都嫌他命短，希望他长命百岁。在宗泽死了之后，太学生1000多个人写了祭文来祭奠他，在祭奠宗泽的同时，他们也对皇上的所作所为表示愤慨。但是愤慨之后更为担心的是什么情绪呢？是对自己，对这个中原地区未来的这个状况表示担心。皇上是这样的一种态度，我们中原的前途到底会走向何方呢？都担忧。果然宗泽死了之后，朝廷不但不抚慰，反倒是做出了一些特别特别让老百姓心里边不舒服的决定。这些决定呢，让好不容易由宗泽极力营建起来的大好的抗金形势顿时之间急转直下，瞬间崩塌，就像是瀑布一样直接唰流下来了，到谷底了。朝廷做了什么呢？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宗泽的这个继任者是谁，接班人是谁。按照过去的那个习惯啊，通常他会这么做，就是要么呢是前任将领的儿子继任，要么呢是军中推举。当然这两个办法呢很容易促成军阀的产生，不过有些时候一些事情啊，你是要考虑平衡的，二害相权取其轻。你现在在面临着战争，面临着收复失地，如果你想继续保持这支队伍的战斗力的话，那么你就要尊重这支队伍的传统，你要尊重这支队伍的气质，你要帮助他维护自己优良的传统。哪怕是迎接新人，你也要让这个新人融入到这个集体当中来。空降兵过来你又愣装，那是不好使的，除非你不想要这个队伍的战斗力了。我把这个点明白之后，您看看朝廷是怎么做的，您就明白朝廷其实想要的是啥。宗泽死了，谁来继任呢？他的儿子有一个人叫宗颖，这个人其实非常受军中士兵的爱戴，于是开封里边好多人士呢就上书请求朝廷任命宗颖来继任。但是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宋高宗对宗泽就开始猜忌了，怎么可能让宗颖来继任呢？对不对？我烦死你爹了，好不容易你爹死了，我怎么能培植你呢，让你有机会成为拥兵自重的藩镇？必然不会这样，所以他派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杜充。杜充有什么能耐我们不去说， 杜充有什么资历咱们也不去讲，咱们就说这杜充这官会怎么当。他会怎么当呢？临走之前皇上就给他定调子了。怎么定这调子呀？14个字，尊秉朝廷，身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师。前边8个字都不是特别重要啊，你听那意思呢，就是常规性的指示，说你得听朝廷的话，不要妄自行事啊，要听从命令，要听指挥，大概是这个意思吧。但是后面6个字深了，说什么呢？以正前官之师，那就说啥？认为宗泽做的事情不是功，那是过，那是过失。现在你杜充过去以后，你要把这个错误路线给我掰正，你要好好干，不要辜负了我寡人朕对你的期待。这话说出来，就等于说是皇上直接否定了宗泽之前做的所有的努力。那杜充再傻，他也会做人啊。我相信他是一个非常会做人的官，要不然的话也不会被皇上在这种时候派出去。现在皇上给了指示了，那么杜充会怎么做呢？上任之后，不论对错，凡是宗泽提倡的，我就反对。怎么样吗？我不跟你论，你跟我讲这有什么道理？你跟我讲应该不应该？你跟我讲承不承担得了？我不听。我就问你一件事儿，这事儿谁提出来的？宗泽是吧？好，停，迅速停，就这么干。什么北伐呀？停。什么和两河义军之间的联系啊？停。什么给这些起义军的支援呢？是这个物资上的，还是人上的，还是信息上的？全都给我停止。他这边全停了，一切全停。朋友们，打仗的时候啊，咱们无数次的说过，打什么？打信息，打实力，打粮草。现在宗泽好不容易在开封这块做出来的这个基地啊，抗金基地的这么一个作用，一下子就被停止了，一下子就被断绝了。那等于说是什么呢？等于说把两河地区原来一直受宗泽支持支援的这些起义军活路和后援给断了，起义军的后援给断了，等于说给了金军机会，这就让金军得以全力去竭力的去镇压两河老百姓的抗金斗争。完事儿了，还打什么打呀？那位王燕，就是岳飞的前任领导，曾经在北方留下了不少的义军部队，现在呢，后援断了，信息没有了，联系不上自己的领导人王燕，那怎么办？打什么打呀？撤吧，瓦解吧，散吧，各自回家吧。有事咱们打电话，没事别联系。五马山的义军以信王赵祯为旗帜，两河的老百姓闻风而响应，本来是很厉害的，结果让宋高宗给忽悠了，说是你想怎么过河就怎么过河，结果现在不能过河，只能停在大名府，想和友军会合，啊，合兵一处继续抗金，但是做不到。可是金人哪知道这个呀？一看马阔到大名府了，哎呦，眼瞅要会合了，赶紧逮住这机会啊！他们这要是兵合一处，咱们就废了。于是出大兵去进攻，围剿五马山。五马山本来是有活着的机会的，但是皇上下令，士兵不允许过河，不允许北上去支援那些起义军去。所以宋朝的这些正规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起义军被消灭，只能听到这个消息流泪愤恨跺脚，但没有办法，皇上有命令，你不能过河。所以五马山寨的这个起义军曾经如此的辉煌和壮大，但是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之下，打仗打得非常艰难。而且他们注意啊，并不是职业军人，没有很厚的家底儿来支撑他们打仗。当金军倾巢而出，以战略的这个角度去打他们，而不是剿匪的角度去打，啊，对待敌人的角度去打，截断水源，然后把你们给围住，那你还支撑个什么呀？你是个山寨，你不是一个城郭。 你哪有什么护城河呀，这个田呐、啊，这个畜牧业呀、啊，养殖业呀、啊，等等等等这一系列的东西，你能坚持多长时间？所以坚持不了多久，很快就瓦解了。那位精神偶像信王赵祯呢，不知下落了，找不着了。传说他是换上衣服自己跑了，但是跑到哪儿不知道，掉水坑里了，掉这个山涧里了，掉猎人的陷阱里边了，还是隐居在哪里了，都不知道。但是金人后来写过一本书，叫做《宋俘记》，这个俘是俘虏的俘。在这个《宋俘记》这首书里边呢，就讲信王赵祯是死在金国的。所以关于信王赵祯的这个下落呢，有人推断说他最终还是被金兵俘虏过去了。但是我们回头整个看这个故事，因为信王赵祯并没有在公开场合露过面，所以他是不是真实存在呢，也只能凭着马阔他们的一面之词，凭着宋高宗说肯定我认识他的这个字体来确定。那要这样去讲呢，说金人所记述的那个内容呢，你也没法不信，你没有理由。信王赵祯的故事我们就先把它放在一边，这毕竟和我们这个主体历史的联系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需要知道的是什么事儿呢，这两杆大旗王燕还有马阔的大旗一倒，山东两河地区那些还坚持着的州县也因为孤立无援，后来呢慢慢的就陷落了。当然我在这儿啊，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嘴一张一合，我就把这个故事就给讲出来了。其实当时的现场是非常惨烈的，你想啊，很多起义军他一直是在敌后，这个地方名义上已经被金人占了，但是他们仍在努力，努力了一年两年，他都已经坚持这么长时间了，现在突然被围剿，服气吗？不服气，肯定拼死抗争，对吧？抗争不过怎么办？最后每一个营寨里边都有可歌可泣的故事，都有悲壮的瞬间，但是我不愿意去渲染那个事情，因为我们毕竟看到的是历史的走向，我们要了解的是这个事件和提炼背后的道理，能给我们今人提供什么，学到什么，而不是培养仇恨。有什么可仇恨的呀？这就是中华民族在漫长的这个民族融合的过程当中它的一个历史瞬间。所以请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话，了解历史并不是为了培养仇恨，并不是让仇恨有土壤生长。好，我们回到主体历史来说，之前宗泽定了这个北伐的计划，为什么他如此着急让皇上赶紧同意，让皇上赶紧回来振奋军心呢？就是因为这个北伐的计划它是有时限的。什么时限呢？就是金人他们在北方生活惯了，他们不太习惯南方的或者往南边走一点的这个炎热，而恰恰到夏天的时候这个很热，金人有点受不了，有点蔫巴，所以宗泽说我们趁这个时机打回去。可是皇上没同意，宗泽死了，现在呢时间也过去了，秋天来了，金人顺利的歇过了炎热，他没什么可畏惧的了，没什么可不舒服的了，对吧？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每年一到立秋左右我过敏性鼻炎很不舒服，对不对？有很多朋友说这时候你要是想找施展吃饭还人情的话非常简单，天天打电话走吧吃饭去，我绝不会去的，我甚至会求你别让我去了，等哪天我再请回你来。对，哎，这事儿就好了，哎，你只要那机会找我，我绝不去，然后我还觉得我踏你一个人情，你找我我没去，我可能还会回请你，对吧？这不就是反攻我的好机会吗？但是等我过了那个月你找我啊，我可能会去的。他就是这样，金人到那时候也是这种情况，夏天过去了，他们可以打仗了，紧接着又听说宗泽死了，乐坏了，真的。所以呢金太宗开始研究开一个会议，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接着往下打，继续奔着这个南朝去啊？所谓南朝呢就是相对于北方而言的那个宋嘛，哎，所有的将领只要参与会议的举双手双脚赞成，必须的，哎，好吧，打吧。怎么打呢？哎，你们都同意打，但是在具体怎么用兵的这个问题上双方出现了分歧。所谓的分歧呢最重要的点就是先打哪儿后打哪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呢？ 不是说这块蛋糕就放这儿，你想拿哪儿你就拿哪儿的。那个时候这个环境也是非常复杂，天下的这个概念里边不光有南宋，也不光有金国，还有西夏呢。西夏那边还有耶律大石呢，对吧？之前我们讲过耶律大石他是怎么跑到外边去的，又怎么

我在外面创建了自己的这个政权，也挺厉害的，一直是金人想要拿下的一个政权，但是一直都没拿了，是吧？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已经给朋友们介绍过了。好，现在金太宗一看这种情况，那你争吗？你们争啊，争完之后说说你主张啥，行了，你们能不能调和？调和不了这么干，你主张啥你就去干啥，你主张啥你去干啥，行不行？双方都别抢了啊，强扭的瓜不甜，我让你们去服从他们，让他们去服从你们，你们都各自不舒服。现在这样，我们就分两路出击，认为应该先去进攻陕西的，那你们就去打，你们的任务是阻断西夏和南宋之间的联系，然后掩护着主力部队行动。而另外一支呢，由年罕和完颜宗甫带兵，他们两个合兵南下伐宋，这是主力部队，主要的目的是啥？注意，这回可不是开封啊，这回是要追击赵构，要摧毁南宋政权。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说过，年罕他的这个最终目的是啥？灭了你南宋赵姓的王室，我立异姓王。所以年罕现在的这个动作和之前他的想法和思路是一脉相承的。这边呢，赵构还做梦呢，说我把开封给你让下来，我把应天给你让开，我撤到杭州去，那我就表现出我不想和你争锋，你是不是就会放过我呢？开玩笑。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们就学过这课本，叫狼和小羊的故事。他真想吃你的话，还用你在哪儿吗？还在乎你在哪儿吗？对不对？现在有多少吃货为了吃个饭，咱不说从城市的这一头坐车到城市的那一头，说跨省跨城市，这都是小事，甚至有跨国的，这算什么呀？之前我们讲米其林餐厅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曾经讲过，为什么会出现米其林星级认证，就是因为这个汽车发明之后，很多有钱人他可以开着汽车到处走，节省了人力，节省了物力，节省了时间，所以为了让那些有钱人能够跨国去享受异国情调，跨国去享受一些有品质的饭店，米其林旅行指南这就出现了，后来变成了米其林评价评星的这个机构。他真想办你，真想动你，根本不在乎你距离他有多远。让我馋者虽远必吃，就这道理。现在怎么着？金国就想去干掉你赵构。这事儿是七月份做准备的，到了八月份，金军就开始了第二次全面的向南宋进攻的军事行动。我们先讲那个攻打陕西那部分，这个是由娄氏指挥的。金的西路军他们首先发动了进攻，先过了黄河，然后基本上呢马不停蹄，以一个月打下两个城的速度，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然后转年十二月啊，这个十二月转年一月二月等等等等，打到四月份的时候，基本上把宋军的陕西防线全都给消灭掉了。我们就把它先放在那儿先不说了，接下来来说一说金军的西路军，年罕和完颜宗甫两军先后渡河，然后十月份在蒲州会师，蒲州会师之后共同的围攻蒲州。这到底是主力军啊，他们挑的这目标也都很厉害。蒲州在两军共同围攻的情况之下坚守了一个多月，但是还是被打破了。紧接着金军的这个主力先后占领了象州、德州，到了十二月份攻陷了东平府、大名府，速度非常之快。需要注意的是，当时的山东知府刘裕他降金了啊，而这个降金呢非常的不光彩，他是杀死了坚持抗战的将领之后开城门降的金啊，有这样的人士在，何愁打不赢呢？所以金人呢继续往前突击，到了第二年的正月里的时候就已经把徐州拿下了，金军的这个兵锋已经直指两淮地区，皇上危险了。但是危机之外呢是有机会的。什么机会啊？你看之前宋军他主要的这个屯兵地点是什么地儿？是开封，对吧？而开封呢又不是这一回金军进攻的主要目标，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开封的守军他的军事压力照以前小了很多。那么开封的兵要干嘛呢？
应该干嘛呢？说继续守在开封啊，看他们不来我们很开心，对吧？我们在这儿就吃喝玩乐就行，过我们自己的小日子就行了。完全不是啊，士兵的职责是干嘛？保家卫国呀。他不打你开封，打向别的地方，那你这开封的兵如果能够在统一并且有效的指挥下励精图治去抗击，或者说至少去牵制金军的话，那么金军可能突击的没有这么快，甚至说呢金军突击的这个结局会改变。但是开封的军民做到了吗？没做到。为什么没做到啊？不是老百姓不想抗击，不是将士们不想出战，而是开封的最高领导者他不派兵啊，他不渡口，不出去打去。开封的最高领导者是谁啊？皇上派来的杜充啊。他为什么这么做呀？咱们之前不是讲了吗？只要是宗泽说对的，他就说错。现在金兵来了，宗颖作为宗泽的儿子，当然希望我们派兵出去，我们去抗击。那杜充一看啊，你要抗击是吧？你姓啥？姓宗。哦，我们这公事就是这样的啊，只要你说对，我一定说错，对不起，不去。就这态度，你说宗颖怎么跟他聊？聊了好几次都不行，后来干脆吵起来了。吵起来也没有意义啊，杜充是最高实际领导者，你送那个宗颖你算什么呀？你是干嘛的呀？你什么职务啊？你来跟我聊天，你没事上我办公室里来干嘛呀？对不起啊，闲杂人等不要进来，我一天很忙的。宗颖气坏了，后来是含恨离开了东京，不在开封待了，我眼不见心不烦，我跟你没办法相处。宗颖一撤，东京军民的这个主心骨更没有了。那好，如果说杜充是像样的，是吧，我政治斗争，皇上让我把这个宗室家族的这个势力清除出去，我现在把宗颖给撵走了，是不是我可以说了算了？我是不是可以干一点正经事了？但是杜充能这么做吗？不。为啥他能被皇上派来？就是因为他听皇上的话，想的跟皇上非常接近，皇上不想抗击，所以他呢也就不抗击。好，杜充作为开封的最高领导者，他不作为，底下的那些将士们呢，他们有一腔热血呀，他们想要出征啊，这是一个矛盾呢。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哎，你看人杜充的手段。节目的最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为大家组织了施展喜马拉雅 VIP 粉丝群，添加小助手微信号文史505，也就是字母 WEMSHI 加505，即可拉您入群。我的冷历史第二季节目也即将上线，入群您能够抢先听到。同时我还为大家准备了各种粉丝福利，首次分享我的历史学习经验，私人历史书单，线下粉丝见面会优先参与，还会不定时的发放各种会员福利，小雅音箱洗点卡等你拿。机会难得，进群和我一起畅聊历史吧。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12点，不超速不抢行，周速行驶保安宁。
4: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6: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4: FM89.7，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6: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7: 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北京时间12:0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6度。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零上33度，夜间最低气温零上26度。
1: 规律作息，精神好，心态平和，没烦恼，笑口常开，常微笑，身心健康是至宝。我是健风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董秋迪，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2: 近期持续阴雨天气，大家出行居家都要多留心，出门记得携带雨具，穿防滑平底鞋，路过积水路段不要贸然涉水，远离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谨防漏电坠物伤人，骑车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能见度低及时开启车灯。居家方面，关好门窗，检查阳台物品，防止被风雨吹落，屋内潮湿容易滋生霉菌，多开窗通风，衣柜放除湿包，电器不用及时断电，避免受潮短路。雨天气温起伏大，湿气重容易受凉，老人小孩早晚添件外套，少吃生冷食物，适当喝温水祛湿。另外，雨天路面湿滑，上下楼梯放慢脚步，开车不急刹不超车，平安出行，健康居家。
3: 大事小情一笑摆平，家长里短，喜乐相伴。不端架子，不绕弯子，嬉笑怒骂，全是干货。给生活添点乐，给日子解解乏。永斌故事会马上开讲。

北京时间12: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89.7德惠交广之声。此一时间段依旧是永斌故事会，我是永斌。哎，我就发现啊，就在当下这种情况啊，居然还有人啊，穷养儿富养女，就得说是我哥们儿啊，这我哥们儿啊，家里边一下生个双胞胎，然后就发现啥事儿呢？就定价给那姑娘买新衣服，哎，那儿子就不总给买，但是人还就是绰绰有词呢。那人说呢，人说的，哎呀，你这穷养儿富养女吗？那儿子那玩意儿压根儿就不需要花太多钱。其实啊，我跟你说，就老话讲这个穷养儿啊，富养女啊，并不是说非得对儿子抠门，然后对女儿就非得是惯着。就人这个事儿吧，其实跟物质没有半毛钱关系。人说穷养儿啥意思？是别让儿子在物质上太顺，哎，要磨练他的筋骨，养他的志向，让他知道啊，想要啥你得自己打拼。那富养女是啥呢？就是别让女儿困在一个小格局里。

0: 啊，也不是什么大道理，都是老辈人代代相传的一些俗话。咱说这俗话到底有多厉害啊，就是他啥呢，不用考证，哎，也不用讲道理，也不用看什么场景，可能有四个字，可能有八个字啊，甚至直接就能给你的人生下个定义啊，定你的对错，分你的输赢。小时候你不听话，大人老总说呀，那你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在眼前。我长大了，我想拼一把的时候，我发现身边人总跟我说，哎呀，平平淡淡才是真呢。然后当我做一件事儿的时候，感觉说的，哎呀，犹豫不决啊，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能不能下定这个决心啊，不敢闯的时候，哎，别人又说了，富贵险中求。那有的时候你发现啊，你吃了亏的时候，心里边感觉哎呀不是很甘心，不是很舒服的时候，别人总来安慰你说啥，说吃亏是福。我活了这么些年，今天我终于悟了啊，就很多俗话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人生智慧，那是古代版的道德绑架，是属于老式的 PUA， 专门坑我们这些老实人的。最气人的是啥，就很多的一些俗话啊，流传了近百年，人张嘴就来，所有人啊都默认它是对的，但是80%的人都不知道这些俗话要么是被断章取义，要么是被谐音传歪了啊，甚至还有一些是啥呢，故意删掉了后半句，原意的意思和我们理解的完全是相反的。行，今天啊，咱们不聊什么鸡汤，也不聊什么毒鸡汤啊，也不讲那些大道理，也不搞什么说教，咱们就专门盘点一下那些坑了我们半辈子的伪真理。
1: 风和有信，月圆有期，十里华光相伴云行，让我们手握星河，一路同随。FM89.7德惠交广之声，与您同路同行。夏季这些事不要做，不要在最热的时候外出。高温时段通常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地表温度甚至能飙到50度以上，紫外线强度也达到峰值。这个时候出门，就像把自己暴露在高温辐射场里。不要不渴不喝水，渴了猛灌水。高温天人体出汗多，水分和电解质流失快，感觉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脱水状态了。如果喝水太快，水分会快速进入血液，在肠道内被吸收，使血液变稀，血量增加。尤其是患有冠心病的人，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等症状。不要运动后猛喝冷饮，剧烈运动后大量饮用冰饮，会造成血管迅速收缩，心脏、大脑等脏器的耗氧量加剧，引起血压波动，所以容易诱发心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心梗。记住了吗？这些事情夏天千万不要做。
2: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3: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2: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音乐回来，咱们节目继续啊。今天来盘点一下那些坑人的俗话啊。哎，有一句话叫啥呢？叫无毒不丈夫。从小到大是不是啊，就但凡你发现身边有人啊做事特别狠，手段特别绝，而且完全不留情面，大家伙都会说一句，哼哼，果然是无毒不丈夫啊。甚至发现啊，很多男生会把这句话当成是自己的一个人生信条，觉得想要成大事儿，做爷们儿，那就必须得心狠手辣啊，不择手段，没有底线。我跟你说，曾经的我也信了啊，我年轻的时候还觉得心软那就是没有出息的表现，够狠才是真男人。进来我后来我发现一件事儿哈，我查了下这个原版啊，当时我也是愣住了，甚至我都觉得自己挺可笑的，因为这句话根本就不

不是什么无毒不丈夫，原本是什么呢？原本是无度不丈夫。这个度是什么？这个度是度量、气度以及它的包容度啊。就当年老祖宗说这句话的真实的含义是，没有胸怀、没有格局、不懂得包容的人，成不了真正的大丈夫。也后来不知道咋整的，你说传着传着就把这个度改成毒了。你好家伙呀，直接把格局决定高度啊，这正能量的一句古训改成了心黑才能成功的歪理邪说了吗？这不是吗？这一错，你说错了几千年。最讽刺的是啥？真正的君子坦荡荡啊，被俗话误导了，以为做人就得是阴狠毒辣呢。然后格局小的小人拿着这个错版的俗话当借口，干尽了自私算计的事儿，还自我感觉良好，觉得自己是一个干大事儿的狠人。哎，你说多少人就因为这句错话逼自己变得很冷漠、功利、尖锐？多少人啊就觉得心软没有用，善良就得吃亏，刻意把自己包装的浑身都是刺儿。哎呀妈，真是太冤了。所以说啊，大家伙今天记住啊，真正的大丈夫靠的是胸怀，不是毒辣，靠的是格局，而不是心机。以后谁再跟你说无毒不丈夫，你就直接告诉他，你这句是盗版的，你古人从来没教人说的非得是心黑。啊，你再来说第二句啊，坑人天花板啊，绝对是所有人心中的噩梦。这句话叫啥？叫富贵险中求。哎，你得说这句话简直呢就是什么赌徒、投机者、爱好冒险人群的万能借口啊。就但凡有人想要借钱投资，想要加个杠杆，想要去触碰一些有风险的项目，或者想要孤注一掷赌一把大的啊，必须他们都得说这句话，哼哼，我现在呢是富贵险中求啊。所以说，多少老老实实上班、好好过日子的人，本来是安安稳稳啊、稳稳当当的，就因为错信了这句话，头脑发热啊，去闯那所谓的机遇，最后赔钱、负债、翻车，导致最后归零了。咱就自己细品一品身边的人和事儿哈，有人信了富贵险中求，炒股满仓，然后到最后被套牢了，对不对？而有的人也相信了富贵险中求，然后跟风去创业，到最后闹的那叫一个血本无归呀。甚至还有一些人也是信了富贵险中求了，去触碰一些高风险的投资项目，到最后那真是赔的那是倾家荡产呐。所有人都只记住了啊，这个富贵险中求这五个字儿，但是没有人告诉你这句俗话最关键、最扎心，而且也是最救命的，是在后半句。富贵险中求啊，这个完整版的原话是：富贵险中求，也在险中丢，求十十之一，丢十十之九。翻译成啊，咱们白话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想要靠冒险发财的话，100个人里边可能也就只有那么一个能赚到钱，剩下的99个人都会在风险里把自己的本钱全部赔光啊。那老祖宗根本不是鼓励你去冒险，这是一句彻头彻尾的警示名言。那古人是在提示我们啊，富贵从来不是靠赌来的，风险大概率那是灾难啊，绝对不是机遇。结果现在完全啊都反过来了啊，所有人掐头去尾了，只留了最诱人的前半句，把警示的后半句彻底给删掉了。就有的时候我也想特别问一句，就到底是谁呀，就把古人的这种风险预警改成了一个全民暴富的口号呢？生活里最搞笑的真相就是啊，踏实赚钱努力的人在那默默努力呢，总想赌一把的人张口就是富贵险中求。所以说记住这个知识点啊，就是真正的富贵那是稳中求进，而不是险中硬冲。盲目冒险那可不叫魄力，那个充其量叫做无知。接下来这一句哈，也是专治老实人、专治善良人的啊，那就是啥？吃亏是福。哎，我不知道多少人哈，就是从小被这句话给洗脑了。比如说，哎，上班干得多不涨工资，哎，家里边人说了吃亏是福；平时在外边被人占了便宜、被人欺负了啊，身边人说了，哎呀，吃亏是福。啊，有的时候可能被人算计了啊，特别委屈，有口说不出啊，别人还是劝你没事啊，哎呀，吃亏是福。我以前也是信以为真啊，我觉得人不能太过于计较，一定要大度一些，忍让一些，哎呀，吃点亏能咋的，吃亏是福。但是
就我吃了这么些年亏以后，我发现一个惊天的真相。

你像，我好像一直在那吃亏的，然后别人一直搁那享福呢，怎么呢？然后我发现啥，就我越忍让，别人越得寸进尺；我越不计较，别人越会肆无忌惮。老实人吃的亏，从来换不来福气，只能换来更多的欺负。后来呢，我也是专门查了一下这句话的一个完整版啊，那瞬间我就通透了。完整的版并不是告诉你就是盲目的吃亏，完整版是吃亏是福，占便宜是祸。哎呀，这句话的真正含义是让你主动让利，格局让利，而不是被动受气或是被动吃亏。古人说的吃亏是什么呢？是这种为人处事的留余地啊，待人接物的这种包容，不斤斤计较小利。它并不是让你忍气吞声，不是让你纵容恶人，不是让你无底线的退让。所以说你瞅瞅，就这句话，你说都给曲解成啥样了？所以说今天啊，就是我也要替像我这样的老实人说句公道话：善良要有锋芒，大度要有底线，该争取的利益必须争取，该拒绝的麻烦必须拒绝，无故吃亏，我跟你说那玩意儿不是福，那是傻。接下来再说啊，这一句那也是耳熟能详，我相信啊，打小每个人至少都得听个百八十遍的啊，那就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哎，你发现啊，就这句话简直那就是长辈们的一个终极杀手锏，只要你和长辈想法不一样，只要你想去尝试新鲜的东西啊，只要你想走的路跟老人给你预设的不同，这句话立刻都会砸过来。仿佛就只要不听老人一辈的经验啊，你就一定会有损失，一定会失败，一定会吃亏，一定会撞南墙似的。就从小到大我们被这一句话捆得死死的啊，比如说想要换工作，老人说了啊，哎呀，安稳最好，你看你不听我话，你到最后你就得吃亏。比如说你想出去闯一闯，老人说了，哎呀，安稳度日多好啊，你纯瞎折腾，你不听老人言，你吃亏在眼前。哎，大伙儿也发现了一个问题，那你说时代早就变了，老人的经验那是几十年前的生活逻辑以及工作模式，还有他们的生存方式。几十年前安稳是福，但是现在你说你原地踏步，不就相当于是退步吗？那你几十年前你觉得铁饭碗是万能的，现在你说一成不变，你早晚会被淘汰，对不对？所以说这一句俗话同样是被删掉了最关键的后半句。来吧，分享一下啊，这一句话的完整版是：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尽信老人言，终生未向前。看见没有，其实古人啊，古人活得已经特别通透了，古人的经验可以参考，可以借鉴，可以避雷，但是不能完全照搬啊，也不能盲目的盲从。就完全听老人的，你不敢创新，不敢尝试，不敢突破，一辈子只能活在旧的认知里，永远无法成长，无法进步。哎，你现在很多家庭矛盾，很多的年轻人的内耗，全都来自于这句话的断章取义。那长辈呢，就只拿前半句来压你，从来不告诉你还有后半句的道理。所以说在这里啊，咱们也是真心的分享一下啊，尊重经验但不迷信经验，听取建议但不能放弃思考，偶尔不听老人言，不仅不会吃亏，反而会吃出新的机遇，走出新的人生。真正的成长啊，本来就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对不对？走出旧的框架的过程嘛。好啊，接下来咱再说一句老话哈，就这句话，当时我小时候乍一听的时候，惊出我一身冷汗呢，当时我后背汗毛孔都直立，然后后背发凉啊，那就叫啥，叫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哎呀，小时候每到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头皮发麻呀，我心想啊，古人下手可是真挺狠的，为了抓只狼居然得拿自己孩子出去当诱饵，为了办成这件事居然要牺牲自己至亲的骨肉吗？从小到大呀，我都觉得就这句话太过残酷无情了啊。结果真相曝光以后，那直接给我整的那是哭笑不得，又是方言谐音背锅了啊。
因为这句话的原版是舍不得鞋子套不住狼，那为什么变成孩子了呢？因为是在云贵川地区那边啊，人那边的一些口音地方的方言啊，就是这个鞋子跟孩子啊，它是统一都读成孩子。其实古人真实的这个思想也是很朴实的，山里边追狼啊，尤其是捕猎求生，需要翻山越岭，长途奔波，这个过程是非常费鞋子的。想要有所收获啊，你就不能心疼那几双鞋子的损耗，想要结果就要舍得付出成本和辛苦。哎呀，所以说这是多么朴实的励志老话呀，结果传着传着你说鞋子就变成孩子了，直接把舍得付出辛苦扭曲成了舍得牺牲自己的亲人。我的天哪，就这个也太致命了。甚至还有很多的影视剧当中也是照搬了这句话，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你看看咱能不能就是规范一点，不要再把这个误解再往下一代再继续发展了。就很多人都误解了一辈子，觉得成大事儿必须要牺牲最珍贵的东西，多少人都被误导了，觉得想要收获就要付出极致的代价，甚至牺牲感情，牺牲生活，牺牲亲情，对不对？今天啊，咱彻底纠正一下啊，成事儿啊靠的是付出努力，而不是靠牺牲至亲啊。舍不得辛苦你套不住机遇，舍不得坚持也换不来成功啊，以后咱就尽量别说这句话了。那接下来再说一句啊，这句话好像是跟这个女性有关了啊。老话讲叫什么呢？叫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话常年啊用来被捆绑婚姻、道德绑架婚后的生活。意思呢也是被曲解成了啊，就不管老公多坏，不管日子多苦，不管婚姻幸福与否啊，你嫁了你就得认命，你必须妥协，必须忍受，必须从一而终。很多老一辈儿啊，那就是啥劝和不劝分，张嘴就是这句话。哎呀，你看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你快受着吧。那很多人也是自我内耗，明明过得不幸福，也拿这句话啊逼自己硬扛着啊。但实际上大伙儿知道这个原版是什么吗？原版其实这句话里边没有鸡也没有狗，原版是嫁起随起，嫁走随走。那乞是什么呢？乞就是乞丐，叟是什么呢？那就是年长的老人。那古人原本的意思是什么呢？既然你选择了嫁给这个人，无论贫穷富贵还是年龄差距，都要好好相守，共度朝夕，强调的是婚姻的坚守与责任。这里边啥？没有认命，没有捆绑，没有被迫妥协的意思啊，纯粹是啥呢？就是后世啊读音相近，然后把这个起变成了鸡，把叟变成了狗，好好一句你说婚姻相守的老话变成了贬低婚姻，否定选择，鼓吹盲目认命的一个糟粕。那现在很多人呢婚姻内耗啊，不敢止损，不敢改变，那就是被这句话给绑架了。你就说句实话，婚姻需要的是坚守啊，不需要盲从，需要包容，但不需要忍受一生的委屈，是不是？嫁良人相守一生，遇错人及时转身，这才是现代人该有的清醒。

然后再来说一句啊，从小到大呢啊，就总被老师和家长反复洗脑的一句话叫做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哎，你就这句话冷不丁一听啊，哎呀，说的对呀，是不是？所有人都默认了，只要你身边啊有一点缺点的一些朋友，哎，你就发现你一定会被带坏。哎，只要你靠近不完美的人，哎，逐渐逐渐的就一定会堕落。家长呢就会用这句话来限制你交友的圈子，老师用这句话评判啊，去你们那几个不太学习好的朋友，甚至很多人用这句话自我封闭，不敢社交，害怕自己会被影响。但是这句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过于绝对了，完全忽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因为真正成熟的人生是什么呢？是环境可以影响人，但人也可以坚守本心。咱们也知道吗？真正强大的人呢，是出淤泥而不染；真正清醒的人是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见过太多的人了，身边环境一般，但自己自律上进，稳步成长；也见过很多人伸出一个优质的圈子，但依旧摆烂堕落，到最后一事无成。所以说环境很重要啊，但是本心更重要，一定不要

拿这个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当做自己不自律的借口。记住，弱者会被环境改变，强者主动掌控人生。从小到大我们学到的很多的人生道理、为人准则以及处事方式，一半是古人的智慧，一半其实是后人的误传、删减以及曲解。最可怕的啊，就不是俗话说错了，而是所有人都默认这句说错了的实话是对的，甚至还被代代相传、代代被坑啊。所以说，总结几个特别扎心的规律。第一，就是所有坑人的俗话啊，那都是只留有诱人的前半句啊，却删掉了后半句的警示名言，包括什么富贵险中求、吃亏是福、不听老人言等等，那都是一个套路。第二个是啥呢？所有误传的一些俗话都是谐音背的锅呀，什么无毒不丈夫啊，包括什么这个正月剪头死舅舅啊，这些都是啊。还有呢，第三个就是所有 PUA 式的一些俗话啊，它其实是专门用来欺负我们这些老实人，束缚我们年轻人，捆绑我们普通人的。什么让你忍让、让你躺平、让你认命、让你不敢突破，哎呀，都是诸如此类的啊。其实老祖宗的智慧从来没有问题，有问题的只是那些断章取义的人，以及以讹传讹的人，拿来捆绑别人人生的人。就我们之所以可能活得拧巴、纠结、内耗、不自信，很多时候不是我们不够努力、不够优秀，是我们从小就被一套错误的人生准则教育长大了。别人劝你吃亏是，哎，是想让你大度忍让；别人劝你平淡是想让你安于现状；别人劝你富贵险中求，其实是想劝你盲目且冲动的投资。所以啊，从今往后，希望大伙儿学会辩证的听俗话啊，清醒的过人生。老话可以参考，但不能盲从；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要被捆绑；道理可以倾听，但一定不要自我内耗啊。真正的人生智慧从来都不是照搬老话、盲从俗话，而是知世故、不世故，懂包容、有底线、敢拼搏、懂取舍、听建议、有主见。听了本期节目啊，千万不要再让千年误传的一些破俗话耽误了你热辣滚烫的一生。你还知道哪些古话？不妨可以来与我分享，咱们哎共同切磋啊。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暂时告一段落，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人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现在的同治皇帝载淳马上快8岁了，个子也比以前高多了，比御案都高出一头去。在热河行宫的时候，大清皇帝咸丰虽然说已经为他选好了师傅，却因为皇上病重驾崩，两位太后跟肃顺集团这个斗争，因此就没有顾得过来小皇上学习的事儿。西柚政变成功以后，这才又为他选了齐俊藻、大学士翁新存，还有工部尚书窝仁、军机大臣李鸿藻为师父，一块儿来教授小皇上。师资力量是挺雄厚，尚书房设在洪德殿，每天一大早小皇上便要赶到那里接受严格的教育。首先是学习拉弓射箭等武艺， 然后呢便学习满语、蒙语、汉语等书籍，传完早膳之后再学习骑射，再练字写文章，也算是张弛相配，动静结合。但是就这样一群满腹经纶、才华出众的人来教这小孩一人读书，像

0: 效果呢，却出人意料。师傅是一丝不苟，可这作为学生的小皇上，却是不用心学。只要屁股一坐上板凳，这脑瓜了就开始东摇西晃，跟拨浪鼓一样，根本没有一分钟安稳的时候。不是瞧瞧这儿，就是瞅瞅那儿，就是听听外头鸟叫唤，弄得几位师傅愁眉不展，手里头拿着戒尺老晃，但是没一个敢打的。他再岁数小，那是皇上啊，为这件事情只能向太后诉苦。两宫太后对此事也很着急呀，西太后就说：“姐姐，你看皇上老这样也不成啊，入学几个月了，这书没读多少，千家诗刚读了四五首，这师傅们那急招的可不少，这时间长了可不是个事儿了。”慈安太后也跟着着急，小皇上可说是两宫太后的心头肉，也是精神寄托。学业基础打不好，将来怎么样执掌万里江山社稷呢？于是俩人把这几位师傅便一块叫到了养心殿，问他们说：“皇上最近为什么没有长进？”几位师傅听完之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诚惶诚恐的先检讨自己的不是啊，说自己不够敬业，不够尽职，然后吞吞吐吐的提出，可能是因为他一个小孩读书太过孤单了，很难提起兴趣来，应该像从前的上书房那样，在皇亲国戚当中找几个聪明好学的孩子为皇上做伴读，不知道两宫太后意下如何。慈禧太后听完，她认为这个可以，这办法想得不错。于是这一天议完政务之后，这才把恭亲王奕欣留下跟他商量，问他们家孩子多大了。奕欣说比皇上小两岁。哟，两宫太后吧，这心里头可就有数了，然后说正好马上清明节了，倒不如借这个机会约一些皇亲国戚的夫人孩子到西院踏青，放放风筝，大伙儿乐呵乐呵。恭亲王听完之后也很赞成，这也是两宫垂帘以来第一个春天的到来。两宫太后便约了很多的皇亲国戚的夫人还有一些孩子们一块来到了西院。恭亲王奕欣的福晋瓜尔佳氏也带着他的长子载成，手里拎着精美的风筝走进了西园。慈禧太后跟慈安太后见的小载成胖墩墩的样子都非常喜欢，并且把小皇上也叫到跟前儿，然后拉着载成问他：“你几岁了？”载成说：“回太后，我今年六岁了。”瓜尔佳是在旁边陪着，小载成一点不拘束。太后又问他：“那你开始读书了吗？”
1: 回太后，我早就读书了，像四书五经还有千家诗什么的我都读过。
0: 慈禧太后听完很高兴，她说：“你可能背诵一下里边的句子呀？”小载成说：“当然能背诵了。”于是便背诵了诗经里边的几句：“
1: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
0: 呵，萧载成那个嘴皮子真利索，啪啪啪一下背了一大套。慈禧太后看着高兴，然后瞅瞅小皇上：“你瞧瞧人家比你还小两岁呢。”一听这个，这同治皇上载淳呐也不服气，他说：“这有什么难的，我也会背。”于是便也背了几句。他说：“诗云，穆穆文王与姬兮敬之，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之交止于信。”啪啪啪背了一段。哎呦，两宫太后看了非常高兴，都说：“你看看皇上背的也挺利索呀。”其实都知道这是在小载成的刺激下同治皇上才背出来的，看来还就得旁边有人激励他，因此便想到让载成进宫
1: 给皇上当伴读。两宫太后把这个想法跟恭亲王一心一讲，说我们姐俩合计了，打明儿个让载成啊就入洪德殿陪皇上读书得了。慈安太后也说，是啊，就像当年六王爷跟先帝爷一起读书一样，互相也是个伴儿了。哎呦，恭亲王一听感激得不得了，连忙上前谢恩。他知道自己儿子很淘气，也怕进宫之后惹麻烦，心里呢有点害怕，但是事已至此，两宫太后这么喜欢让他儿子进宫陪皇上读书，他也不敢说个不字，只能够遵旨。那回家怎么办？严格要求一下自己儿子呗。他们家的孩子其实在家里头也是娇生惯养的。小皇上的载淳便有了载成做伴读，这样一来上课的时候比以前老实多了，也认真多了，这个学习呢也有所进步了。慢慢的，师傅们所讲的话他也听进去了。这小载成在家里头整天是个淘气的孩子，见那些个奴才们吃饭，他抓把沙子就给扔碗里头，看那些丫鬟们在那里做针线活，他逮个小虫子就塞人脖里。小小年纪整天玩一些古怪心眼儿，但是真正一进宫陪着皇上读书，他也有所收敛。因为什么呢？皇宫大内戒备森严，尤其是还没进宫呢，他父亲恭亲王奕欣，他母亲瓜尔佳氏一块儿跟他上课，尤其是他母亲掉着眼泪告诉他说，陪皇上读书不是个简单的事儿了，你要在那里调皮捣蛋的惹了祸，不但祸及父母，弄不好你小命难保。这一吓唬好吗，这小载成再进皇宫读书啊，可老实了，显得极其懂事儿。所以这小孩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就那么娇惯，哎，该训也得训两句，该吓唬得吓唬吓唬。一晃一个多月过去，这小皇上载淳和载成的学业都有所长进，恭亲王一家子也放心了。看到小皇上跟载成关系那么好，恭亲王一家子也都感恩戴德。可谁想到，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这时间一长了，有些个事情积攒的并不完全都是好。这两宫太后跟恭亲王之间慢慢的也出现猜忌了，不像以前那么默契了。单说有这么一天晚上，慈禧太后命令小太监李莲英抱进了一个装满奏折的黄匣子，然后呢他翻看了翻看，便带着奏折进了慈安太后所住的体顺堂。一进门就说，姐姐您快看看吧，又收到了不少弹劾圣宝的折子。东太后知道现在圣宝的事儿闹得越来越复杂了，于是便说，派去查他的多隆阿和森格林沁回来了吗？西太后说，他们人没回来，但是奏折都已经到了，他们说圣宝携机随营，把这营盘弄得跟妓院似的，而且还纳了匪首陈玉成之妻为妾，这叫什么玩意儿，公然挑衅朝廷的法度，而且徇私舞弊，任性纵横，滥用军饷，收受贿赂，虚报兵额，冒领饷银，私下还诋毁朝廷，胡言乱语，捏造不实之词，这样的人怎能不处置呢？慈安太后最记恨的就是这种放浪形骸的男人。于是便说，我也没想到，先前以为这圣宝啊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将军，怎么倒像个大种猪似的，整天不说带兵打仗，跟一帮女人厮混，哪里还有点领兵将军的样子呀，照这样下去不惩治不行啊。西太后这时候便说，湖北巡抚严树森参他说他有不臣之心，并且说这回辇之乱本选界之患，越寇之乱乃肢体之患，唯有圣宝 是心腹大患。见其平日奏章，便知他不臣之心早有彰显。慈安太后听得也说，是啊，反观他以前所做的事情，有些不服管束，而且任意胡为，越来越猖狂，确实他有不臣之心呐。慈禧太后说，圣宝又上折子了，居然要这苗佩林带兵赶赴山西帮助他剿匪啊。慈安太后说，这样的事情怎么能答应他呢？慈禧太后说，是啊，可是咱不答应他也未必有用。我听说他已私下调苗佩林的兵勇入陕了。什么？慈安太后一听竟有这种事情。慈禧太后说，姐姐您千万别急，我已命军机处立即给圣宝和僧格林沁发去了停记，让他们速发檄文，禁止苗佩林入陕，不许他的一兵一卒离开安徽。如果说苗佩林胆敢不遵谕旨，自有僧格林沁出兵阻挠，然后将苗佩林拿获借往京师，从重治罪，绝不宽待。慈安太后听完点点头，她说，应该这么做，这个圣宝可真不让人省心呐。慈禧太后说，姐姐，对圣宝咱们到底该如何处置呢？哎，慈安太后听着叹口气，她说，我看他这人呢，简直就是猪身子牛性子，做事儿一蒙一虎的。哎呦，这家伙真不是个好对付的。慈禧太后说，是啊，如果我们顾念旧情，袒护此人，不予惩罚，朝廷的威严何在？倘若严肃纲纪，可是要由咱姐俩口中说出个杀字来，恐怕咱这江山也坐不稳了，岂不说咱们杀戮功臣，落一个卸磨杀驴之嫌呐。这东太后听完眨巴眨巴眼睛，她说，现如今圣宝兵权太重了，要不然先解除他手中的权吧。慈禧太后点点头，她说，这样做可以，但是……慈安太后说，妹妹，你还有什么担心的，你直接说。慈禧太后说，我怕六王爷他不同意呀。这六王爷跟圣宝的关系一直可不错。慈安太后就明白他这意思了，他是这么着，既然你有这份担心，明天早朝咱先找六王爷商量商量，总不能让这圣宝就这么猖狂下去吧。慈禧太后听到这儿，她说，那好吧，就以姐姐所言，明儿个咱们跟六王爷商量商量再说吧。恭亲王一心当然是不愿意圣宝出事了，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圣宝，这不光是说念圣宝在跟肃顺这帮人斗争的时候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还有就是这么多年来圣宝从各个方面都对恭亲王有所帮助。当初咸丰帝排斥恭亲王的时候，他消沉不得志之时，这圣宝硬顶着风头，硬顶着肃顺他们这些人的压力，频频的出入恭亲王府。这也说明圣宝这人很义气啊，恭亲王过生日，孩子过满月，没多人凑，圣宝敢凑，而且还送了一份厚重的礼金。这些事情恭亲王怎么能忘呢？圣宝虽然说有些放浪形骸，但是仍然属于文武兼备的将帅之才，而且他讲义气重友情。关于说他整天花天酒地，没事就嫖女人找娘们儿，这个呢恭亲王认为是他需要有一个发泄的地方，并没有把这些看得过重。但是你不重视，他有人重视啊，
0: 这次整顿吏治，很多人来参劾圣宝，便拿他行为不检点说事儿，并且越来告他的人越多，声势越来越浩大。这些天来，恭亲王为此事很着急，把一些个奏折密函也发往西安给圣宝看。圣宝看完之后气得暴跳如雷，他亲自给曹玉英写信，他在信中说，欲福宝者可派司政来查，何须多言，唯计心有监视，非宝则诸公何以有今日。这个意思就是说，心有政变，要不是我帮着你们，哪有你们的今天呢？这个话其实也指代了两宫太后，说他们有点卸磨杀驴那劲儿。这样的话语怎么能够写到奏章上呢？恭亲王一心看完这封信之后，连连抖手，心说糟了，圣宝这么做，这不是给自己找麻烦吗？哪壶不漏提哪把壶，这样的说辞，两宫太后能饶得了他吗？两宫太后最忌讳的就是心有政变护驾之事，很多军机大臣们当然也都恼他圣宝以此事为荣四处张扬，这样的事情大伙心里都有数，不是随便拿出来就说的。但是他是寄给曹玉英的信，恭亲王还没辙，转过天来只能够把这份奏章面呈两宫太后。西太后看完当时就急了，她说，难怪有人说这圣宝像当年的年羹尧啊，果然不假，那年羹尧当初就是封疆大吏，大胆妄为，置朝廷法度于不顾，朝廷待他不薄，他呢却处处要挟朝廷，圣宝要学他不成吗？一再向朝廷提各种要求，其猖獗程度不次于当年的年羹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六王爷，这件事情你应该跟各位军机大臣一同商量商量，然后怎么样处置，我等你们的意见吧。恭亲王一看慈禧太后真急了，哎呦，当时就知道这事不好办了，他深知这回再想保圣宝可能性都不大了，于是便对身旁边的宝云使了个眼色，他不好直接说，让宝云来说话。宝云说，臣回太后，臣等回去之后即刻讨论，拿出一个周全缉捕之策，然后再回奏两宫太后。慈禧太后说，好吧，大家跟圣宝都是旧相识，这个我跟姐姐都清楚，可常言说得好，人情大不过纲纪呀，凡事都应该有个规矩，圣宝不办人心难服，与社稷也不利，这个理儿你们都懂得，我也不再多啰嗦了，那就等着你们处理的意见吧。这宝云答应一声，然后这才跟恭亲王他们一块退了下来。现在恭亲王、宝云、文祥、曹玉英这些人是统筹全局的，经过再三商量，他们决定首先要将圣宝夺其顶戴，将其替换回京，而派在玉溪的多隆阿速速兼程北上去援救潼关，同时呢又办了一道密旨，叫多隆阿一人亲自拆看。多隆阿呢原本是圣宝的部将，后来归到湖北巡抚胡林翼的部下，骁勇善战，很是厉害。本来陕西回部之乱一起，恭亲王就有意派他入陕，因为他远在玉溪，鞭长莫及，这才派了圣宝。这次朝廷派多隆阿驰援潼关，圣宝得着消息之后觉得很是没面，所以打心里头憋气，他也不管潼关战事吃紧，只盼着这个苗沛林部能早日赶赴陕西来帮他助脚。多隆阿呢治病相当严谨，接到了朝廷的密令之后， 连夜拔营起寨，

长途跋涉赶奔潼关，可说是兵贵神速啊。他到这儿之后，先会见了陕甘总督西林，还特意调来了西安右翼副都统德兴阿。这个德兴阿跟多隆阿两个人本是同乡，都是东北黑龙江人，他们也都是旗人，而且是旗人里边将官里头的佼佼者。可惜的是不懂汉文。这个德兴阿早年在扬州一带颇有战功，当时是得力于翁同书对他的提拔相助。翁同书调任安徽巡抚之后，这时候他左右无人，因此连连战败，然后被革职了，后来以六品顶戴，叫僧格林沁差派，慢慢的才熬到二品大员副都统的职位。圣保因为德兴阿有勇无谋，从来就瞧不上他，而德兴阿对屡吃败仗狂妄至极的圣保也不服气，所以这个圣保让德兴阿恪守山西也是有点诚心给他难堪。这么一弄，弄得德兴阿更恨圣保了。德兴阿见到多隆阿之后，两个人都很高兴，客套了一番，然后德兴阿就说，大哥，我可算把您盼来了，什么时候动手我就听您一声号令了。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3: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用青梅煮酒，听书中百态，文字之美尽在。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机，
6: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7: 德兴阿和多隆阿两个人见面都非常高兴，客气了几句，随后德兴阿就说，大哥，什么时候动手啊，我就听您一声号令了。这个时候多隆阿便说，兄弟啊，关于圣宝这件事，咱们还是能忍尽量先忍一忍，因为毕竟他圣宝圣客斋乃是立过大功的人，朝廷对他会格外给面子，有些事儿急不得。多隆阿示意德兴阿，对待圣宝千万不能鲁莽。

0: 别让他对咱们起其他的疑心，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1: 好，
0: 德兴哥说，咱就照您说的办。随后多隆阿便派兵包围了潼关，一战得胜，接着又在潼关附近打了几个胜仗，没想到确实威名立起来了。但是他并没有马上到西安，这一下把军机处急坏了。拿奔圣保的上谕已经由内阁明发了，最多半个月功夫就得闹个全国皆知，到那时圣保本人也得知道，倒不怕他跑，也不怕他飞到天边去，可是他的部下那帮人不成啊，那有两三千人是正规的官军，其余大部分都是招降的叛军，前些时候已经跟随圣保打了半年多的仗。你像原来黑旗军的头领宋景师，手下带着一帮人入陕之后，也就是不到一两个月的光景，他手下那帮人呢跑的都没影了，他自己呢也跑回山东老家去了。这说明什么？这些个降军平常纪律不严明，一旦说得到朝廷要捉拿圣保的消息，到那时会不会出现树倒猢狲散，那些个人一旦逃跑流窜到全国各地，会是乱上加乱，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可就大麻烦了，这事儿也就坏在多隆阿手里了。因此恭亲王万分着急啊，他连忙发600里加急的密谕，命令山西巡抚英贵据实陈奏。英贵接到朝廷的密谕，连忙找德兴阿商量，将朝廷密谕交给他看，命令他赶快去找多隆阿，跟他商量，早早的让他入西安去拿问圣保。当德兴阿把朝廷密谕交给多隆阿的时候，多隆阿一看再不动手恐怕不行了，事情不能再迟疑了，因此必须得马上出兵解决圣保的问题。当时正好到冬至了，十几天前还是五彩斑斓的山川田野，转瞬间变得满目凋零，起伏的原野上衰草微微，冷风习习，很快第一场冬雪便降落下来，气温骤然下降。但是圣保在西安的府邸和他那些美女小妾们却正吃得乐呵呢，他们围拢着一个大火锅，一边吃酒一边听歌看舞，这圣保吃得似醉非醉，大汗淋漓啊，旁边两个西北美女左右相陪，把这薄如纸片的羊肉夹起来放在滚开的涮锅当中，恰到好处的时候把这羊肉再夹给圣保。圣保一边吃着一边搂着美女跟那儿调情，正在那里有说有笑的时候，突然有个亲兵打败的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帅爷不好了，出事了。圣保一愣啊，出什么事了？不必惊慌，慢慢说。帅爷，刚才当值的李拔总来报说，灞桥南岸突然出现了十几座营帐，不知道是何方人马。
2: 啊！
0: 圣保一听不由也是一愣，他大眼珠子几乎来回直转，然后说，赶紧派人去打探，看看究竟是什么人的队伍。这军兵连忙跑出去了。圣保突然感到有些不对劲儿，心说，昨天晚上我做个梦，梦见有一条蛇缠到脖子上，怎么拽拽不下来，最后把自己给急醒了，我就怕是不祥之兆，怕出事儿。没想到今儿个突然来了一伙军兵，在那里安营下寨，还不知道怎么个路数，难道说真的要出事儿不成吗？一会儿的功夫，那军兵跑回来禀报，帅爷，打听明白了，那营帐是多隆阿的部下。
2: 啊！
0: 这下圣保就更懵了，心说这个多隆阿

0: 为什么突然带兵至此呢？莫非是来听节制的？但是那他也应该来参拜一下本帅呀。哎呀，这其中怎么回事呢？这时候旁边有个谋士便说，帅爷，以属下所见，这事儿按常理是行不通的呀，所以您应该早做一些准备为好。圣宝一听，把手一摆，哼，怕顶个鸟用啊。啊，圣宝这个心里本来没底，但是呢他也不想让属下看破他现在紧张的情绪，所以即便说，他多隆阿乃是荆州的一个将军，能奈我何呀？本帅乃是朝廷任命的钦差大臣，不要急，看他究竟来干什么，有何举动，然后再做道理。众人也不言语了。一会儿的功夫，又有亲兵跑进来说，帅爷，多隆阿多将军已到正门，他说是奉旨差派。啊，这一下圣宝真有点紧张了。这个时候多隆阿已经在辕门外下马，走进了钦差的行辕，随即便喊道，圣宝接旨。圣宝一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子，因为什么？怎么能直呼其名呢？他就感觉到事情不妙，连忙推开旁边的两个美女，吩咐侍卫帮他整理官服。旁边的人一边替他穿官服，一边瞧他神情紧张，不由跟着一块惶恐起来。圣宝便安慰身旁人说，大家不要慌乱，依本帅看，这多隆阿应该是来接替我的，这回本帅可能是要回京做兵部尚书了，这苦日子总算熬到头了。一边说着抬腿便出了门，仔细一看，在庭院里头香案都已经摆好了，多隆阿穿着当年咸丰帝赐给他的黄马褂，神色严肃地站在香案跟前。再一瞧，从行辕大门口到正厅，满院子里边全都是多隆阿所带来的士兵，一个个刀枪明亮，一派威严呐。哎呀，这时候圣宝就感觉到情况不妙啊，心说，妈的，老子果然没做好梦，看来今儿个真要出事儿。他头皮不由一炸一炸的，双腿一软，跪在了香案跟前，然后口称，臣圣宝接旨。多隆阿面沉似水，将黄陵封套中的圣玉取出，高捧在手中，朗声读道，内阁朱玉，前因陕西回匪猖獗，特命圣宝以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责任重大，便应迅速扫贼，力图报效。不想圣宝抵陕数日，所报圣账多系捏造，且纳贿余色之案被人纠参，不一而足，实属不知自爱，有负圣恩，着即将圣宝革去职务，交多隆阿拿问，随即派员迅速押解来京问罪，不准逗留。即日起，多隆阿被授为钦差大臣，所有官房即着圣宝交多隆阿据领，所部将官兵勇均归多隆阿调遣指挥，钦此领旨谢恩。嗡的一下，圣宝脑袋大了好几圈了，心说没想到这么快就把他给拿下了。这时候多隆阿一脸的得意，圣宝，这旨意你可听明白了？臣听明白了。圣宝早已威风扫地，岂敢不遵旨啊，他面带凄惨的答道，多将军，能不能念在你我多年的交情份上， 能够法外施恩呢？多隆阿听完之后，嘴角一动，微微一笑，然后说：“你先把官房交来吧。”这时早已有人捧过了钦差的钢印官房，交给了多隆阿。他又交文案验证了一下，然后便说：“奉旨查抄，根本就不准许徇私舞弊。”圣宝一听，当时脑门子见汗了，连忙把头低下了。他说：“那万望多将军高抬贵手。”这一点也是出乎大家意料的。那么大个圣宝，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老说小话来着。多隆阿微微一笑，他说：“好吧，那就给你八头骡子驮行李，让你直接回京吧。”
1: 啊，
0: 圣宝一听八头骡子，心的话他家业可不少呢，这哪成啊，连忙说：“多将军呐，这八驼恐怕不够使啊。”没想到多隆阿把脸一沉，这八驼已经是法外施恩了。你的那帮姬妾难道说还不遣散，还带回京去干什么呀？啊，岂不给自己添累？
1: 但我这
0: 圣宝就没答上下茬来。随后多隆阿便说：“摘去他的顶戴花翎。”身旁边过来啪的一下把顶戴拿掉，这就说明圣宝这官了被一撸到底了。双眼花翎没了，二品官服紧接着也被扒了去，换上了醉衣醉裙，准备押解回京。临离开西安的时候，圣宝啊还是把他那些积蓄弄了八匹骡子驮着，身旁的小妾呢有两个太漂亮的舍不得丢掉，那就带着吧。没想到半道上都被德兴阿给撬了行了，连东西带小妾全给他呛过去了。这一路上德兴阿来了一个落井下石啊，可没少治这圣宝。圣宝已经到这份上了，想反制哪有那能力和那胆儿了，只能够委屈忍耐，对德兴阿所做之事真是无可奈何呀。同治二年春三月，圣宝被押解到了京师，由议政王奕欣会同刑部会审。圣宝自恃他曾经支持过垂帘听政，认为他是有功之臣，不但不肯认罪，反而气焰嚣张，除了携带姬妾入营一条之外，其余的备餐款项他就以没有真凭实据为由拒不招认，甚至反控其他人是诬告他，弄得恭亲王一心左右为难呐。这时候御史赵树吉便又上折子，他认为圣宝罪状昭著，无以避顾，招与不招也都是事实，因此请朝廷早日裁决以正行章。慈禧太后见圣宝已惹起众怒，正好借此机会来个杀一儆百，以维护新朝权威，便以小皇上谕旨的形式宣布圣宝博饮律例，妄图将原参各员致以诬告之罪，颠倒是非，是大胆妄为，应立即明正典刑，已属咎由自取，特念其从前搅拌发匪年匪有功，因此将其从宽处置，赐其自尽。您说这圣宝折腾一圈，最后落一个自尽的结局，这个也属于是咎由自取了。但是平心而论，他备餐的各条款项在当时不少统兵大员身上也都有，只是圣宝 老虎掉山涧里头，伤人太重，树敌太多了，才招致了杀身之祸。赐圣宝自尽，既树立了两宫太后的权威，又可以显示朝廷念其曾经有功而保其全尸，可谓是一举两得。圣宝一案也第一次显示了慈禧太后恩威并用的政治手段。在处置何桂清和圣宝这两个案子上，可说两宫太后，尤其是西太后慈禧，颇费了一番心计。连诛二臣之后，两宫太后便把目光投向了用人的政策上，而接下来也更为大胆地任用汉臣了。转眼到了同治二年五月，五月是一个姹紫嫣红的月份。这天下午闲来无事，慈禧太后让安德海李莲英带路到御花园，要去走走逛逛。一进园子，突然一阵香气扑鼻，他望着一簇簇争奇斗艳的牡丹花，心中油然升起了久违的感叹。他想起当年七巧节的时候，咸丰帝牵着他的手登上堆秀山，眺望整个紫禁城，而如今呢，此人已去，身边陪伴的只有大小两个太监，不由心中有一种凄凉之感。正游逛着呢，有宫女上前禀报说，戚福晋来看您来了。这戚福晋呢，本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婉珍儿，慈禧亲自做媒，让她嫁给了老七醇亲王奕轩。今儿个不知因为什么事儿突然进宫来了，慈禧认为肯定有事儿，要不然不会突然来看自己，于是慌忙带着两个大小太监回奔宴席堂来了。姐妹俩见面之后互相客气了两句，到屋里落座，宫女上茶。这时候慈禧就问，今儿个怎么有空来了，不会有什么事儿吧？戚福晋瞧瞧旁边的宫女太监，不由微微一笑，他说，啊，没什么事儿，只是说好些天没见面了，我过来看看您。慈禧感觉不对劲儿，听他说话看他眼神，一准是有事儿，连忙一招手把屋里的太监宫女全打发出去。这屋里就剩下姐妹俩了。这时候慈禧又问他，你说吧，到底你来是为何事啊？戚福晋这才往前凑了凑，然后低低的声音向慈禧太后透露了一件事情。他说，姐姐，您说怪不怪，我们家呀突然接到一份礼。哦，慈禧太后说，这份礼谁送的，哪儿来的？戚福晋听这话显得神色紧张，他说，是啊，我们正是为这事儿有点闹不太清楚，这不才进宫向您来禀明吗？慈禧太后听糊涂了，他说，你快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这时候戚福晋才道出了其中的原因。他说，就是前儿个五月初二的晚上，我们府上来了一个人，这人呢说是来给亲王府送礼的。奕轩呢就把他迎进了书房，那人双手递上了一张银票，您猜是多少两？西太后说，多少？22,000两白银。啊，西太后说，那这个钱是谁送的？哎呀，关键就是啊，这送礼的人太蹊跷了，他说乃是奉圣宝之命来送礼。您说这圣宝20多天前不就已经押到京城兴师问罪了吗？这怎么半道又出来一送礼的呢？据这个人说，他呀早就从陕西来了，可是在赶往京城的半道上碰见劫匪了。一共他们是两个人，另外那个人被杀，他一个人揣着银票侥幸跑到了京城，只说是将银子送到亲王府，他就跑到我们家来了。可是有一点， 我们家七爷跟这圣宝也没什么关系啊。”
2: 哟，

0: 西太后一听肯定是送错了，没弄清楚到底是哪家亲王，于是便说，你们家老七把银子收下没有啊？戚福晋点点头，他说收下了，既然送来了岂有不收的道理啊？那个人还说有其他公务在身，也并没有多解释，也没有多逗留，把银票搁下转身他就走了。老七感觉到其中有些个蹊跷，派人追出去已经看不见影子了，您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呢？慈禧太后想了想，她说呀，一准这个钱是送给六王一心的，但是不知道怎么送你们家去了。要依我看呐，这次圣宝被处置，恭亲王一心并没有替他说话，会不会这样的消息走漏，是送礼之人恨上六王爷了？这送礼还要送错了的？我估计啊，他不会是真糊涂，应该是诚心来挑事儿。他有可能知道你跟我本是亲姊妹，一旦送到你们府上，这个消息会传到我这儿来，他是想通过这样的信息让我来恨六王一心吧。
1: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4: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5: 啥好消息啊？
4: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5: 是吗？
4: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5: 地址在哪儿啊？
4: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3: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6: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7: 朝夕相伴，
8: 朝夕相伴，
7: 生生不息，
8: 与您最近，
7: 所以最亲，
8: 所以最亲。
2: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9: 知道螃蟹为什么横着走吗？有钱就是任性。把你的故事交给我，我来说给更多人听。
10: 乡亲们集合了哦，听我说两句。
9: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愿意做您的传声筒，帮您任性横着走。89.7合作热线8726-0167，8726-0168。

亲爱的旅客朋友，开往娱乐中心的大巴就要出发，你准备好了吗？电影迷宫，剧海穿梭，音乐狂想，影音快车道带你穿梭影视核爆新力量，最新的影视资源，笑到肚子疼的综艺八卦，好听的音乐插曲，嗨到爆的互动体验，就在影音快车道。夏日悠长，绿洋洋，阳光跳动在云朵之上，雨滴残留在绿叶之中。交通897提醒您关注天气，防暑降温。

0: 北京时间13:32，您这里正在锁定到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西南风1到3级。白天最高气温-33°C，夜间最低气温-26°C啊，非常非常的热。未来的几天呢，也都会是这样的持续高温啊！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咱们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吧，因为真的实在是太热了。
1: 高高兴兴出门，平平安安回家。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
0: 897提醒您关注交通，关爱生活，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交通状况。本时段的路况信息啊，没有接到出现拥堵的情况，非常的畅通。提醒路面上正在驾驶的司机师傅啊，小心慢行，安全驾驶。有一则寻物消息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6:40左右，夏女士啊从盛世豪庭上车，然后到那个康泰医院下车，把一支笔和药落在车上了啊。如果有捡到的司机师傅可以联系一下夏女士，电话180-4304-0086，180-4304-0086，或者拨打我们台里的热线电话87260167、87260168都是可以的。
1: 空有一颗减肥的心，奈何美食实在是多。炭火炙烤，油脂渗出，撒上孜然辣椒及各种香料，两瘦夹一白，吃起来不柴。毛蛋实蛋配包菜，是不是吃货他都爱。吃烧烤如命的东北人，深爱烧烤的美味和乐趣。
2: 老板，多放辣椒。
3: 好嘞。
1: 独具特色的德惠烧烤，给朋友间每次相遇涂上了知己难逢的人生底色。干杯，德惠，今天你烧烤了吗？
2: 温水润心田，清淡饮食肠胃安，日常锻炼不间断，活力满满岁岁安。我是剑锋播音主持公益小主播李金墨，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关注温馨小提示，健康生活每一天。
4: 无聊的冷知识，你课本里学过的名人名言，99%的人都理解错了。春宵一刻值千金，我知道的。看到这句话，不少同学已经迫不及待了。但是你们冷静一下，听我说，这首诗啊是宋代大吃货诗人苏轼写的，全诗是春宵一刻值千金，花有清香月有阴，歌管楼台声细细，秋千院落夜沉沉。仔细看看这意象，花香、歌声、月光，连个人影都没有嘛，哪来的那啥呀？而且吧，这里的春宵很单纯，就是指春天的晚上的意思。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一句话现在一般出现在饭局酒局上，大家都很兴奋的时候，突然来这么一句，就显得自己很豪横。不过它其实是有下半句的，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世人若学我，如同进魔道。这首诗啊是济公又来对劝诫佛家弟子不能喝

酒吃肉的，并不是让他们随便的吃肉喝酒。哦，对了，关于这句话有一个故事是说，明朝末年张献忠农民起义的时候，在庙里欺负一群和尚，逼他们吃肉。和尚，请你吃个肉，那吃完肉我们就是朋友啦。咦，不敢不敢。其实啊，有个叫破山的和尚，为了能让城里的老百姓活下来，就被迫答应了张献忠的要求，破戒吃了肉。于是破山和尚就边吃肉边说道：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这也成了对这句话最好的解释。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是孔子说的，出自《论语·阳货篇》。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虽然现在一直被当作是歧视女生的意思，但其实孔老夫子并没有这个意思，他的意思是说女生很不容易相处，要是和他们太亲近了就会不被尊重，要是和他们疏远了女生就会有怨念。大家仔细读读看，这个情景像不像你在和兄弟抱怨女朋友？所以我有理由怀疑孔夫子是当时和老婆吵完架后说出了这句话。言必信，行必果。从小老师就教我们做人要言必信，行必果。但其实这句话后面还有一句：言必信，行必果，坑然小人哉。讲的是如果一个人不知变通，就不能被称为君子。说到一定做到，做事一定坚持到底，不问是非的固执己见，是浅薄固执的小人。后来孔子的头号粉丝孟子就比较直白地讲过这件事：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一所在。反正你们记得，要做大人是不用说到做到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你们一定记得这句话是出自《诗经》，但是有没有考虑过人家出自《诗经·击鼓》？其实是一首描写战场的诗，它讲的是战友之间的约定，指战士间的约定，互相鼓励，同生共死的场景。所以不是情诗，不是情诗，不是情诗。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这句话听上去是有那么一丢丢猥琐，但是人家本意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它的作者是元朝的杂剧女演员，叫朱莲秀，反正是个很好看又很有才的姐姐。主要讲的是一个女生单相思的故事，简单来说就是我们中学经常有的闺怨题材，主要描写古代民间妇女和思妇的忧伤，或者少女怀春思念情人的感情。这里的牡丹指的就是牡丹，比喻的是美好的景色，不是指女生。总之，这就是一首女孩子对美好事物的追寻呐，无奈的感情，没有一丢丢猥琐的意思在。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这句话是出自《庄子·养生主》，完整版是这样的：无声也有牙，而知也无牙，以有牙随无牙，殆矣。庄子嘛，你们都认识的，变成蝴蝶飞走了的那个老无为了。你们看看后面的这两句话，翻译一下就是：用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这句话并不是劝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啥的，而是告诉我们：学习嘛，学个差不多就行了，大不了不当人，当蝴蝶呗。好了，我该讲的讲完了，你们以后写作文再也不会套错名人名言了吧？嘿嘿，无聊的知识又增加了。德惠的父老乡亲们，千万留神，多少家庭辛苦攒下的积蓄，一通陌生电话就全打了水漂。刷单返利、客服理赔、冒充公检法办案、网恋诱导投资，这些看着占便宜的好事儿，全是挖好的陷阱。骗子花言巧语哄你说出验证码，骗你往陌生账户转钱，到头来只剩后悔莫及。牢记，公检法从不会线上办案，没有所谓安全账户，验证码绝不外泄，要钱一律拒绝。拿不准就拨打96110，96110，被骗立刻打110，守住血汗钱，别让骗子钻空子。

影音跨车道给您超车一半的娱乐新体验，各位好，我是小航，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这里是影音快车道，正在直播当中。我天哪，这一部我已经早早的锁定它了，当年以黑马出道，让不少国产片啊相继模仿，但始终无人超越。更难得的是今天他逃脱续集魔咒，第二部啊亲自把牛马翻身这个赛道推上了新高度。年会不能停二，我真的要实锤的强烈的推荐给大家。是的，没有烂尾，没有注水，第二部竟然还升级了，仍然是那么懂打工人的心思，在原班牛马的配置上又加入了张若昀、田雨这两位天选上下级。从三年前的裁员广进啊，到如今的行业行情紧缩，职场变成一场谁能留下来的大逃杀，年会二的主角呢竟然还异想天开的想升职。爱之黑色幽默就在于越努力越无解。上一部的胡建林啊壮啊，这一部来的是笨啊，刘奔，张若昀饰演的这刘奔，他是那种老品种的打工人，干劲儿十足，任劳任怨，卷而不自知，恨不得把全部都奉献给公司。但一个办公室里面干的最多的那个人往往啊也是冤大头，熬夜做的方案被直属领导拿去邀功，顺便还升了职。笨的理想从此就变成了要整顿职场，杜绝这种暗黑的办公室政治。那他整顿职场的方式啊，就是先升职，有了话语权之后再重新制定规则。像不像从小老师教育你的，如果你对什么不满，不该抱怨，而是要加入他，改变他。理想很丰满呢，后来呢工作调动，公司给刘奔发配了一位干活搭子，老熟人了啊，白客饰演的马杰。上一部他的我干的兢兢业业，上司的莺莺燕燕，嗨翻全场，但是也得罪了所有中高层，一次一次贬值降薪，最后直接贬到地级市的分公司来了，整顿职场一时爽，转头就被职场整顿了。天选窝囊废的他啊，被这么一通重锤之后更窝囊了。面对敢想敢干的刘奔，他只想等就躲得远远的，就想夹着尾巴上班，能保住饭碗就不错了。于是年会二最曼妙的人物关系就此诞生，一个是热血青年，一个是早就被班味淹透了就想苟到退休不想被裁员的老社畜，一个要革命，一个只盼着月底公司能够准时到账。你发现吗，两个人的关系与其说是搭档，不如说是循环。人人都可能是刘奔，进入职场时啊理想很远大，要改变规则，然而呢在强大的社会关系和生活压力面前，最终就只能变成被锤扁的马杰。这个世界仿佛就是这样，永远在吸收年轻血液，又持续的陈旧和固化着。年会二啊就是精准的捕捉到了这种矛盾，它不再是像上一部那样几个人在压抑后的任性释放，它的故事变成了如何打破死循环。每当啊刘奔的看不惯公司的那个阴暗面啊摔门辞职的时候，咣一下他居然穿越回了当初跟马杰早餐店出狱的那天，一切又重新开始。这就是年会二的魔幻现实，直接把牛马升职拍成了一场大型通关游戏，只要刘马其中一人辞职就会触发穿越机制，而且还是无限流的。刘奔和马杰拥有了普通人最梦寐以求的能力，无限试错，升职失败重来，在无限流的加持下，刘马组合啊彻底放飞自我，他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升职路径，冲业绩呀，送礼呀，向上管理呀，玄学呀，一条路走不通那就辞职重开。而年会二真正惊喜的地方在于，他没有把无限流拍成爽文，这更像是一场职场实验，去验证那个每个打工人都听过的却没有人敢去真正验证的职场传言。所以啊，你会看到那个看似天马行空的无限流设定反而成了全篇最贴近现实的一笔，因为职场本身跟无限流并没有太大的分别，你日复一日的，年复一年的，每天差不多的会议汇报 KPI， 重复的听领导话差不多的大饼。如果现实无法喊停，那么电影能不能为我们打破一次循环呢？其实啊，年会二的无限流并不是服务于开挂或者是验证，刘奔第一次
辞职重开，验证的就是努力跟升职之间的关系。他比之前更拼命的刷业绩冲第一，结果升职名单上还是没有他。因为呢在领导眼里啊笨，所以他是肯干是天选牛马，升他那不就没人干活了吗？没错啊，努力不决定你是否能升职，只决定你的工作量。那么什么样的人领导乐意升？最好是那种会拍马屁的，没有实际的，这样既不会给领导带来业务上的威胁，又能时刻提供情绪价值。就比如说电影里库腾饰演的这个啊周乙。事实证明，想升职无非就两条路，要么让领导觉得你好拿捏，要么你拿捏好领导。刘奔第一次摸到升职密码是靠那个撞见啊田雨饰演的这个领导 Bob 的婚外情。于是呢他被叫到办公室体验了一把，哎，原来啥也不用干就可以被领导重视。那要么你有过硬的本领，要么你有对方的软肋。更让刘奔啊这个道心破碎的就是他在无限流尝试中彻底躺平，没有想到竟然以比以往努力干活升得更快了。公司总经理忌惮过分有上进心的 Bob 威胁到自己的位置，于是把他开除了。那么由谁顶替呢？自然就想到了平时没啥本事的刘奔。所以啊，年会不能停二是对职场小白的价值观重塑。我们过去被教育的要好好学习，要努力奋斗，要诚实守信，原来只是大人们的说说而已。那在职场里啊，他们真正修炼的武功秘籍是翻开外层的那个书皮儿，里面包着的原本是一本厚黑学。那现实就是这样的荒谬，形式主义、向上管理、站队啊、酒桌文化、信息差，那些原本被刘奔认为是歪门邪道的东西啊，开始也渐渐成为他升职路上的必修课了。讽刺的是，刘奔天生啊就不擅长这一套，恰恰相反，他最曾经最瞧不起的、最厌恶的也是这一套。可是呢，当一次次循环告诉他努力解决不了问题时，他就不得不尝试模仿接受这一切，直到后来连他都没有意识到升职的初心早已变质。一开始啊，奔之所以一心想升职，是为了爬到高处来整顿职场。那然而后来呢，他却成为了昔日自己最想整顿的毒瘤之一。年会二的无限流设定啊，从一开始就不是开金手指，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它更像是对现实的照妖镜。它照出来的不只是职场的潜规则，更是潜规则对人的改造。那么回看电影，刘奔呢有无数次重来的机会。可是尽管他有机会，但是他并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一次是只升职不变坏的。因为在那个电影的喜剧设定当中，职场这个系统啊，只奖励投机取巧、欺上媚下、阿谀奉承的人。当然啊，本并没有在某一瞬间决定我要去当坏人，变质呢也是一点一点发生的。第一次在无意间啊靠威胁领导上位了啊，第一次默许了过去自己最痛恨的酒桌文化啊，第一次在无视女员工职场困境时啊安慰自己说这是结构性的问题。那每一次的妥协都那么的合情合理。那等到他回过神来的时候呢，底线已经退到了看不见的地方。这就是年会二的喜剧外衣下所包裹的残酷现实。看清潜规则并不会让你对他们免疫啊，反而可能使你成为最忠实的执行者。

而这部电影的高明之处呢，就在于它借着戏谑的无限流完成了一次极其巧妙的反转。它让观众以为啊，主角拥有的是无限试错的机会，可实际上呢，他们面临的是无限的妥协。刘奔和马杰的每一次循环都没有把人生修正得更完美，而是把棱角磨得更圆了，底线呢也放得更低了。曾经最厌恶的东西正一点一点内化为自己的行为举止。

比起打工人逆袭的叙事爽文，也许电影更想戳穿一个事实，就是当职场奖励是关系不是能力，鼓励的是服从而不是创造，筛选的是软柿子而不是干实事的人的时候，那么他最终生产出来的就只有鲸鱼战队擅长表演的人，没有人再愿意认真工作，因为相比投机，认真反而可能代价是更大的选择。像影片的结尾啊，出现一行字，哎，本片纯属虚构，除了真实的部分。是呀，那些看似荒诞的无限循环，离谱到令人发笑的职场潜规则，终究都有可能回落到现实。电影可以独当重来，那现实呢？所以啊，年会不能停真的戳中了当下咱们这些底层牛马的啊，这点悲痛的啊，悲痛的职场心。

那说完了最近比较新的这个电影哈，那每当这个 Shape of My Heart 旋律响起的时候，很多人脑海里面跳出来的一定是这个杀手不太冷，一个独来独往，生活单调到只喝牛奶，细心照料一盆绿植的莱昂啊，一个生长在破碎家庭，早早就看透世事的早熟小姑娘，两个人在没人在意的孤独人啊，在拥挤冰冷的纽约公寓里面撞出了一段温柔的羁绊。那句人生总是这么痛苦吗，这样的台词总是能戳中无数观众的。这份冷与暖的交织，暴力裹挟温柔的独特质感，全部来自法国鬼才导演吕克贝松独树一帜的影像美学。 If I

是吧？极其熟悉的旋律。其实啊，吕克贝松的童年跟和解啊，这个吕克贝松1959年出生于法国巴黎，是集导演、编剧、制片、剪辑于一身的全能型电影创作者，也是80年代的时候法国视觉电影与后新浪潮的核心旗手，也被定义为新巴洛克风格的电影奠基人。那翻看吕克贝松的自传《宁愿天真》，我们也得以窥见他毫无暖意的原生家庭，这也是剧本中马蒂尔达这个角色诞生的根源。那跟这个拥有安稳成长环境的导演截然不同，电影对吕克贝松而言从来不是艺术造梦的载体，也更像是他年少无疑时唯一的容身之所。他降生在破碎的离异家庭，父亲呢性情暴力，有家暴的倾向，母亲的教育方式也比较简单粗暴，家中长辈没有人给予关怀，祖母终日沉溺在酒精，继父也常年对他冷眼相待，整段童年时光里面没有人愿意接住他的情绪，孤独二字便是他成长最精准的注脚。那这样无人庇护颠沛流离的成长境遇也完完整整地复刻到了马蒂尔达身上。哎，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一首最近很火然后非常悲伤的歌哈，李佳薇的甲乙丙丁，好痛啊，唱起来真的好痛啊。来吧，听首歌，稍后一点的广告继续回来。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开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2: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一部电影，一首音乐，愿生活中的美好与您不期而遇。
0: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4: FM 89.7，
0: 更多精彩，
2: 更多精彩
0: 为你而来，
2: 为你而来，
0: 敬请期待。影音快车道，超速发车，这里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喜剧电影。
5: 我的老家还居住在这个屯，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
0: 这里有触及心灵的经典片段。

0: 在声音的世界里开启一场精彩绝伦的影视之旅。
1: 渤海香瓜香飘四海。渤海镇位于德惠市区南部，102国道与德九公路在境内交织穿过，交通便捷，产品分成，是国家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远近闻名的瓜菜生产之乡。与普通香瓜相比，渤海香瓜之所以更香甜细腻，源于一项国内领先的嫁接技术，甜瓜苗全部嫁接到郁金香哈密瓜根上，这样一来，瓜苗根系发达，抗病性也更强，瓜秧的生长期就会延长。
0: 每年五月中旬开始到十月末，行走在德惠市渤海镇的田间地头，你就能闻到一股股清香，这就是驰名已久的渤海香瓜。蓬莫瓜的品种主要有早瓜和晚瓜，白瓜、绿瓜和黄瓜，台湾玉露、八里香、福尔和环球，甜的、面的、脆的，品种那叫个多。渤海人还有更高的追求，他们准备开发绿色瓜菜，加工干菜、菜汁、饮料和香瓜罐头，真正做到健康有序发展。勤劳的渤海人，未来可期，加油加油加油！

野营跨山道继续前行，各位好，我是小韩，欢迎您继续锁定 FM89.7 的汇交港之声。这个杀手不太冷的导演吕克贝松啊，他呢把这个马蒂尔达这个少女被困在充满矛盾与暴力的公寓家庭，得不到家人的爱护，只能独自消化痛苦。这也正是少年吕克贝松的真实写照。在满是隔阂与伤害的人类家庭里面，动物是吕克贝松年少时唯一的倾听对象，那这份特殊的羁绊也成为贯穿他电影创作的隐藏的脉络哈。如果说马蒂尔达承载着导演破碎的童年，那独来独往的 Leo 啊，便是成年之后习惯自我封闭的吕克贝松的内心缩影。 Leo 他终日是黑衣墨镜，独居闭室，只愿意跟绿植啊小动物相伴，刻意的隔绝外界所有的亲密关系。还有莱昂的扮演者也让雷诺啊跟吕克贝松初次见面的时候就惺惺相惜，两人都习惯用冰冷的外表包裹柔软的内心。导演也曾经直言啊，他们仿佛活在同一片孤独的海洋当中，只能独自拖着身躯缓慢前行。年少困在城市里的吕克贝松是老师眼中成绩很糟糕难以管教的野孩子，旁人都预判他会彻底的误入歧途，可电影的出现也彻底扭转了他灰暗的人生轨迹。他被电影自由造梦的力量深深的吸引了，坚定的许下前往巴黎拍电影的誓言。从前连拼写都是漏洞百出的少年开始疯狂的阅读撰写剧本，一周就能产出数十个故事，哪怕遭遇银行家的轻视啊，拍摄道路上背负这个债务啊，也始终带着孩童般偏执和天真不肯放弃。那在他的创作观念里面，拍电影就像是亲手一砖一瓦搭建一座城堡，这座荧幕的世界啊，是他儿时求之不得的容身之所。他把所有无处安放的情绪、残缺的过往全都塞进了故事之中，那这份对孤独与救赎的探讨自始至终都不曾改变。碧海蓝天讲述的是人与大海的精神和解，

客吗？二战后法国新浪潮靠反传统叙事火了20年，到70年代末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文艺片呢太小众没人看，本土商业片呢又疲软没有竞争力。80年代一群年轻的导演跳出文字叙事的桎梏，将影像视觉作为第一表达载体，搞出了视觉电影运动，把好看够炫冲击力强放在第一位。其中最出圈的就是新巴洛克电影，代表人物就包括吕克贝松，还有让雅克贝奈克斯，还有莱奥卡拉克斯等。吕克贝松是公认最具国际影响力的代表，作品呢以华丽的视觉、快节奏的剪辑、色彩的饱和及商业与艺术融合著称，如第五元素、这个杀手不太冷等这样的影片。让雅克贝奈克斯啊则是早期开启该风格的代表人物，强调影像装饰性与氛围营造，像歌剧红伶还有巴黎野玫瑰这样的影片哈。莱奥卡拉克斯啊，他的风格呢是最激进癫狂的一位，他擅长将浪漫叙事与极端视觉形成结合，比如说《新桥恋人》呐、《坏血》等这样的影片。那这类电影啊，把时尚大片的构图、广告摄影的色彩，还有高新科技的拍摄器材有机融合，通过复杂的剪辑技巧和独特的镜头语言，制造强烈的视觉冲击与节奏感，构建出一种癫狂然后华丽且充满戏剧张力的艺术氛围，完全跳出了传统电影的叙事套路。新巴洛克风格电影啊，对后世电影产生了深远的美学与叙事影响，推动了全球电影艺术向更具开放性多元性的方向演进。那这个杀手不太冷作为两人演艺生涯的关键转折点，分别让雷诺与娜塔莉波特曼啊打开了欧美影坛的大门。影片上映后的数十年里面，两人走出了完全不同的演艺道路，拿下重磅奖项，留下无数经典的银幕形象。当银幕里相互救赎的孤独灵魂在现实中各自绽放出耀眼的光彩，这个身高1.91米的让雷诺啊，早就在遇见吕克贝松前，他呢深耕法国舞台剧与小成本影片，两人呢因《最后决战》结缘，接连合作《地下铁》还有那个《碧海蓝天》，这个杀手不太冷则彻底将他推上国际舞台。那凭借莱昂这个外冷内热的杀手角色，他在1994至1995年连续获得了法国凯撒奖最佳男主角提名。温柔克制的表演打破大众对硬汉演员的刻板印象，也顺利叩开了好莱坞的大门。那走红之后啊，他呢兼顾着法国本土创作跟好莱坞商业大片，戏路跨度非常大。好莱坞代表作有《碟中谍》《哥斯拉》《达芬奇密码》《粉红豹》系列，既能出演冷峻特工、悬疑警探，也能驾驭轻松诙谐的喜剧角色。本土电影里呢有《时空急转弯》《暗流》，同样是口碑爆棚的。《时空急转弯》也曾经为他拿下第19届凯撒奖最佳男主角提名。那时至今日，77岁的他依然保持着高强度的创作节奏，丝毫没有息影的打算。2024年的主演的电影啊，《合家欢》这个喜剧《养老院2》上映后登陆那个Netflix 啊，是不是这么读啊？这网飞呀，他咋读？

那2026年呢，他主演的法式冒险喜剧《长尾豹马修》，反差萌保安可爱的形象啊，再一次获得了好评。那除电影之外，还打造自传独角舞台剧《骆驼》，也开启巡回演出。那出演马蒂尔达的娜塔莉·波特曼仅有12岁，这也是他的银幕首作。早熟、破碎又倔强的少女形象瞬间惊艳全球，也为他铺就了一条兼顾学业、演技与创作的长远道路。年少的他一边坚持攻读哈佛大学心理学专业，一边打磨演技，沉淀自己。

任务，投身舞台剧，打磨台词与情绪控制力。成年后呢，他也交出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作品，像那个《星球大战前传》三部曲里面优雅坚韧的帕德梅女王，《雷神》里面啊，从小崇尚科学的家庭长大，性格独立，果敢且充满求知欲的天体物理学家，还有《偷心》里面敏感破碎的女性爱丽丝，他也凭借着《偷心》拿到了全球金球奖最佳女主角的提名。还有2010年的《黑天鹅》也是他演艺生涯的巅峰。为了贴合芭蕾舞角色，长期高强度训练，极致的减重，细腻的诠释人格分裂的挣扎，一举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还有金球奖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登顶全球女演员之巅啊！因为她真的非常非常的漂亮，那么好看啊。此后呢，他也尝试幕后创作，自编自导自演的《爱与黑暗的故事》也入围戛纳金摄像机奖。传记片《第一夫人》中，他精准还原，杰奎琳的脆弱与坚韧，再度提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当年那个小女孩，如今已经成长成兼具思想与演技的国际顶尖影人了。那不如44岁的他，如今身兼演员、制片、创作者多重身份。2026年也携手啊这个主演兼制片的作品《画廊主》亮相圣丹斯电影节。他呢饰演游走艺术圈的另类画廊商人。2026年同样正在拍摄丽娜·邓纳姆执导的网飞浪漫喜剧，也期待着这位优秀的演员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非常经典的一部啊，无论是吕克贝松还是娜塔莉波妈还有让雷诺啊，他们三个人我觉得算是互相成就了。

0: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交给中华史光机，明天不见不散喽。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重温历史沉淀的智慧，更续五千年中华文明，跟随时光机穿梭古今，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今天走进蒙古族呼麦，当辽阔的草原铺开无边碧色，当阿尔泰山的风掠过千年墓道，有一种声音从草原先民的喉咙里诞生，一人独唱却能同时唱出高低交织的两个声部，宛如天地共鸣，万物和鸣。它是蒙古族音乐的活化石，是人类声乐艺术史上的奇迹，更是镌刻在草原民族血脉里的文化基因。它就是蒙古族呼麦。2006年，蒙古族呼麦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它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从草原深处走向世界舞台，让全球听众聆听来自中国北方草原的千年绝唱。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蒙古族呼麦的世界，探寻这门喉音艺术的起源奥秘，感受它的独特技艺，聆听它的千年回响。呼麦在蒙古语称浩林朝耳，浩林意为喉咙，朝耳意为和声，直译过来便是喉咙里的和声，也被世人誉为喉音艺术。作为蒙古族复音唱法中最极致的表现形式，呼麦的诞生从来不是刻意的艺术追求，而是草原先民与自然共生、与天地对话的心灵回响。关于呼麦的起源，在蒙古族民间流传着无数古老的传说，每一个传说都藏着草原民族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音乐学界普遍认为，呼麦的源头可以追溯至遥远的匈奴时期，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在那个逐水草而居、以狩猎游牧为生的年代，蒙古高原的先民们始终穿梭在阿尔泰山的山林之间，驰骋在辽阔的草原之上。他们聆听山间瀑布飞泻、山谷回声荡漾，感受草原狂风呼啸、溪水潺潺，仰望天空雄鹰翱翔，耳畔鸟鸣阵阵。这些来自大自然的多元声响深深烙印在先民的心底，他们发现自然界的声音从来不是单一的，风声有低沉与高亢，水声有舒缓与急促，万物共生便有了和声共鸣。于是先民开始虔诚地模仿这些自然之声，尝试用自己的喉咙同时发出高低不同的声响，以此表达对天地山川的敬畏，对自然生灵的亲近。这便是呼麦最初的雏形。在古老的草原文化中，呼麦从来不仅仅是一种歌唱艺术，更是草原民族与自然沟通的媒介。游牧民族信奉萨满文化，认为万物有灵，山川、河流、草木、鸟兽皆有神灵，而呼麦发出的声音便是人与神灵对话的语言。萨满巫师在祭祀仪式中用呼麦模仿风声、雷声、动物的叫声，祈求风调雨顺、水草丰美、牛羊肥壮、平安顺遂。在狩猎时，牧民们用呼麦模仿鸟兽的鸣叫，吸引猎物。在放牧途中，悠扬的呼麦声回荡在草原，既能安抚羊群，也能排解游牧生活的孤寂。 在盛大的民族节庆、家庭聚会中，呼麦更是必不可少的旋律，承载着草原民族的喜悦、祝福与乡愁。从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也能寻找到呼麦的千年踪迹。有音乐学者考证，中国古代典籍中记载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啸，便是呼麦的原始形态。早在先秦时期，北方草原民族就已经掌握了这种独特的发声技巧。到了13世纪蒙古帝国时期，呼麦已经在草原上广泛流传，成为英雄史诗说唱、民间宴饮、祭祀活动中不可或缺的艺术形式，陪伴着蒙古先民走过了千年的游牧岁月。然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呼麦的传承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时代的变迁，游牧生活方式的改变，加上呼麦技艺学习难度极高，口传心授的传承方式一度面临断裂的危机。在过去的百年间，这门古老的艺术曾在内蒙古草原逐渐沉寂，濒临失传。直到上世纪90年代，在一批非遗传承人和音乐工作者的努力下，呼麦才重新被发掘整理，慢慢重回大众视野，迎来新生。如果说自然是呼麦的母亲，那么极致独特的发声技艺便是呼麦的灵魂。很多听过呼麦的听众都会被它的神奇所震撼。一个人站立演唱，没有任何乐器伴奏，却能同时发出低沉浑厚的低音和清澈高亢的高音，两个声部交织缠绕，浑然天成，仿佛一个小型合唱团在现场演唱。这也让呼麦有着一人即是合唱团的美誉。经过千百年的发展与传承，蒙古族呼麦根据发声技巧、音高风格的不同，逐渐形成了多种流派与唱法。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三类。第一种是深呼麦，以低沉厚重的低音为特色，高音泛音相对柔和，整体声音雄浑磅礴，多用于表现草原的辽阔、山川的壮美，适合演唱歌颂自然、赞美大地的曲目，听起来气势恢宏，让人仿佛置身于无边无际的蒙古草原。第二种是口哨呼麦，高音声部尖锐清脆，如同口哨一般清亮通透，低音声部沉稳衬托，擅长模仿布谷鸟、雄鹰等鸟类的鸣叫，生动灵动，充满自然生机，是最贴近山林狩猎文化的呼麦唱法。第三种是潮耳道呼麦，属于呼麦与蒙古族长调相结合的演唱形式，兼具呼麦的复音特色与长调的悠扬婉转，旋律更加丰富，情感更加饱满，多在庄重的祭祀、盛大的民俗活动中演唱，极具仪式感。每一项非遗艺术的延续都离不开传承人的坚守与付出，蒙古族呼麦亦是如此。从濒临失传到重放光彩，从草原深处走向世界舞台，背后是一代又一代呼麦传承人跨越百年的执着与坚守。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游牧生活方式的转型、现代文化的冲击，加上呼麦技艺学习周期长、传承难度大，这门古老的喉音艺术逐渐被人遗忘。在内蒙古草原上，掌握正宗呼麦技艺的老艺人越来越少，呼麦一度面临失传的危机。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音乐工作者、非遗保护工作者意识到呼麦艺术的珍贵，开始踏上呼麦的抢救、发掘与传承之路。他们深入内蒙古、新疆阿尔泰山等蒙古族聚居区，走遍草原墓道，寻访民间仅剩的老艺人，记录呼麦的演唱技巧、传统曲目、文化内涵，整理相关文献资料，一点点拼凑起这门古老艺术的完整脉络。千年技艺历久弥新，草原天籁走向世界。如今蒙古族呼麦早已不再是局限于草原的民间艺术，作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带着草原民族的文化自信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对外交流的闪亮名片。在世界各地的音乐节、非遗艺术展、艺术交流活动中，都能听到蒙古族呼麦的声音。从欧洲的音乐厅到亚洲的艺术节，从澳洲的文化盛典到非洲的交流舞台，呼麦传承人用一副喉咙唱出天地和声，让全球听众感受到中国草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蒙古族呼麦是喉咙里的和声，是天地间的绝唱，是千年草原的文化传承，是非遗传承的匠心坚守。他用最简单的人声演绎出最复杂的和声，用最古老的技艺诉说着最动人的自然与生命故事。相信像呼麦这样的非遗瑰宝，在新时代也会绽放出更耀眼的光芒。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从晨曦微露到万家灯火，从车水马龙到夜间微凉，听一座城市的喧嚣，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1: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与您一路微笑。

0: 严自忠处长听吕志坤局长说完，他答非所问的又说道：
1: 唉，穷不是主要原因呐，难道过去的人比现在富吗？都穷当然又是一回事，我也琢磨过啊，恐怕主要还是心理不平衡。话又说回来了，改革开放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点能耐的人也都下海经商了，物资又极其丰富，社会环境变化快，诱发犯罪的因素太多了呀。
0: 吕志坤局长听到这儿若有所思的点点头，然后他岔开了话题问道：
2: 严处，您看这个孟北供出来的两个人怎么办呢？我的意见是要传来讯问一下，看看是否有犯罪活动，如果没有也要严厉警告一下，这都是危险分子啊。
0: 严自忠回答说：

0: 我同意，再审一下吧。
1: 处理完这起案件，天已大亮，鹤岗纬度高，黎明来得特别早。省公安厅刑侦处处长严自忠多少感到不适应，几天来一直没有睡好觉，胸口有些闷痛。他回到办公室，准备好好的睡上一觉。嘈杂声、窃窃私语声从会场的不同角落响起。何局长环顾了一下，说道：
2: 大伙有什么意见都发表一下吧，不要有顾虑，有啥想法都说说，没准就找到破案的线索了呢。
1: 又有两三个人谈了看法之后，鹤岗市局负责刑侦工作的副局长吕志坤发言维护指挥部的部署。他说：
3: 我认为前一段时间工作的方向是正确的，在南山矿摸查基本上排除了11号尸体是矿上内部人的可能，在社会上的摸查中没有人出面认尸，也等于说排除了失主是无辜受害者的可能，剩下的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11号失主就是罪犯之一，这个结论不能动摇。
1: 这时候警官于翔问道：
2: 同志们，大家想一想，有没有这种可能啊，如果罪犯不是本地人呢？
1: 这时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常世梅说：
4: 这种可能性太小了，案发后我们就及时进行了堵截，罪犯丢弃了原来的运输工具，若想另外找辆车逃出鹤岗，或者拦截，或者打出租，这两者都会留下线索，可至今没有发现这方面的线索，这是一。第二，从假牙的调查情况看，罪犯是本地人。第三，根据枪伤的病案也说明罪犯是本地人，我们不能缺少直接证据就影响基本的判断。
1: 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李洪杰说道：
2: 假设11号尸体确定是罪犯之一，是本地人，而且是高连国小金鹤两起案件的案犯之一，那就可以断定这个人是鹤岗土生土长的青年人，家里一定有亲属，人既然死了，亲属为什么不能认尸？难道亲属还要为一个死人承担包庇罪吗？
1: 李洪杰副局长这段话说的实在有道理，在如此重大的血案面前，罪犯家属深知责任重大，亲人既已丧命，知情不报几乎是毫无意义的。这也正是严自忠反复揣摩的问题。又一番争执以后，严自忠出面表态。严自忠说道：
2: 我认为钱副局长等人的问题提得很好，从这一阶段的进展来看，案情的确比想象的复杂，有些关键性的东西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我更同意吕志坤副局长的意见，对前一段工作的方向不能否定啊，因为这些工作都是根据现场提供的线索进行的，接下来的侦破呀，我们固然要开阔思路，从多方面提出设想，但还没有理由推翻已经获得的一些认识。我坚信11号失主就是犯罪分子之一，而且就是本地土生土长的青年人，他的同伙也应该是鹤岗人，至今隐藏在鹤岗。
1: 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徐新民这时候说道：
3: 至于现在当务之急是继续沿着以无名尸为主要突破口的方向扩展思路，扩大侦查面，力争在短期内取得新的进展，尽管这些人比以往的罪犯狡猾，但他们既作案就必然留下痕迹，从理论上讲这些痕迹都可能导致最终破案的线索，我们仍然是主动的。
1: 会议进行到一半的时候，省公安厅厅长徐衍东在指挥中心打来电话，宣布2月13日，徐衍东厅长派第二工作组一行七人抵达鹤岗进行支援。
5: 老何啊，从现在起啊，我把张新峰副厅长调到鹤岗常中，他亲自带队侦破此案，直到鹤岗128大案侦破。

0: 前往鹤岗的还有孙矿南、老崔和老车。孙矿南呢，是年轻有为的省厅刑侦处副处长，崔道直呢是省厅刑缉处处长，全国弹道痕迹的权威啊。车泽仁嘛，是省厅刑缉处副处长，全国有影响的法医专家。这三个人再加上已经在鹤岗的严子忠、王科立，可以说是我把省厅啊刑侦刑缉的骨干专家都一股脑的派到鹤岗给你了啊，争取尽快破案。
1: 这个消息无疑是一个好消息，这一下子让大家看到了破案的希望。2月14号上午，张新峰副厅长、孙处长、崔处长、车处长等人来到鹤岗，在专案组指挥部成员的陪同下，勘察了南山矿北楼案发现场。这次严处长、王处长、省厅刑侦刑缉方面的主要负责人已经全部聚齐鹤岗，其态势更像是省厅在鹤岗召开一次现场会。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常世梅在现场给大家介绍了情况。常世梅说，
2: 各位领导，现场所有尸体都已经搬走了，我们只是在原位置做好了标记，用粉笔留下划出的轮廓，这些一滩滩浓稠的黑红色就是当时枪战死者留下的血迹。另外，这个墙上的弹痕、室内狼藉的物品，我们都是保持原样的，以免破坏现场。
1: 张副厅长等人看得很细，不断地向何文轩、严子忠、王春林等人询问。看完现场，他们还专程去富力矿医院观察了11号尸体的面貌。接下来在10时10分的时候，指挥部在南楼正式召开会议。应该说，案件的基本情况和主要进展他们在省城的时候就掌握了，现在通过现场勘查，增加感性认识，了解一些具体的细节。省厅副厅长张新峰说道，
3: 同志们，能不能破获这起案件，对我们全体同志，对整个公安战线都是一次考验，考验我们能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形势。此案必破获，古人说，惊一嫌则众嫌悦，诛一恶则众恶惧，此案不破，不仅不足以平民愤，而且还会助长犯罪的气焰，很快就会出现又一轮的犯罪升级，不但你鹤岗，就是全省全国也不得安宁，我们切不可失职，此案不破，我这个副厅长是不要当下去了。
1: 省厅刑侦处处长严子忠接过话题说，
4: 同志们，今天通过现场勘查，我们对这个案件有了全面的了解。我想强调一点啊，这个案件标志着严重暴力犯罪的升级，这是智能型加暴力型犯罪的新起点。我不相信啊，做这起案子的人是明面上的刀枪炮，从设计作案的角度看，他们当中有人可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这是真正的犯罪升级啊，对此我们一定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认清形势。那么接下来大家都谈谈看法吧。
1: 接下来张新峰副厅长又具体谈了目前破案工作的几个方面，包括对调查摸底、发动群众、专项调查等环节的要求，明确指出要立足鹤岗开展工作。最后话题一转，又回到了11号无名尸来。
3: 尸体摆在那里，从理论上说，它必然应该能够提供更多的东西。这尸体不要不敢动，烧焦了怎么办？我看烧焦了也要刮，全身一寸一寸的刮，看能不能够找到其他特征。不能让尸体总躺在那里，躺在医院里，要让它站起来，要给它洗澡、穿衣。洗澡就是要把它刮干净，穿衣就是要把死者生前穿的衣服一件件重新穿上，要根据脸部骨骼给它画像，把过去的形象力求完整的刻画出来，给人以直观的印象，通过这个形象可能在群众中找到辨认出他的人。
5: 省厅副厅长张新峰的话就像给大家打了一针兴奋剂，特别是关于洗澡穿衣，不能不使人眼前一亮。从14日晚间起，根据张副厅长的指示，省厅和市局两级技术人员开始对11号尸体及现场进行新的一轮的复查。20点左右，车泽仁领着法医伦江、魏宝山、张连光等检验无名尸。灯光较暗，当晚查看了头部的损伤，对骨骼做了 X 光照相，根据耻骨确认死者年龄在25岁上下，再无疑义。车泽仁一边示范一边讲给伦江等人听，伦江等人觉得受益匪浅。在他们的眼里，这位权威法医更像是一位外科医生。尸体仰卧在解剖台上，省厅刑技处副处长车泽仁站在尸体头部后面指挥操作，只是说肌肉要一条一条的切，皮肤要一块一块的刮。在他来之前，这样的手术是无人敢做的。他分工张锡奎站在左肩的侧位，魏宝山站在左下肢的侧位，伦江站在右肩侧位，张连光站在右下肢的侧位，杨科长负责记录，他自己则负责重点检查。128案重点突破的时刻终于在开始检验后不久来到了。站在左肩侧位的张锡奎用刀刮了一阵之后忽然说：
4: 陈老师，您看这是什么？
5: 车泽仁看了看点头说：
3: 是纹身。魏宝山，你继续擦去左肩，往肩部擦，用手术刀去深刮烧焦的表皮组织。
5: 张锡奎手法利落，不一会儿就将纹身给刮了出来。大家都围着看，见是一副龙的图案，龙头昂起，嘴里喷火，身体曲折，爪下还踩着火焰，边缘部分已经碳化了，有些模糊。省厅刑技处副处长车泽仁说：
3: 杨科长，马上开始拍照，然后马上去洗出来，然后立刻派人送到指挥部。
5: 他压抑着激动的心情，法医们继续把尸体全身的软组织检查完毕，在头部找出了两颗铅弹，又将左肩纹身取下来，用10%的福尔马林固定后再处理，使整个纹身图案呈现了出来。午饭之后，车泽仁前往指挥部，在会议室里，严自忠要他赶快把纹身照片加印400张。从严自忠的脸上，车泽仁已经看出指挥部正紧张地部署新的步骤。专案指挥部会议上，总指挥严自忠说：
4: 第一，要立即动员，立即行动起来，尽快把400张龙形纹身彩色照片呢，15日中午必须分发到各分局、矿区公安处和看守所、收审所、治安拘留所、劳教院，发现情况马上报告。第二，要使调查、侦查、控制结合起来，进入情况后由市局大队统一协调工作。第三，卡点工作进入特别戒备状态，严防犯罪分子闻风逃窜。第四，各级都要立下军令状，谁漏了处理谁，民警8桩，领导免职，反之有功者重用重奖。
5: 如果说给无名尸洗澡穿衣是张新峰明理的一招，那么他还有暗里的一招是许多人不知道的。当然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是知道的，因为这些人都是他找来的。何文轩说：
6: 张新峰副厅长住在矿务局招待所，也就是说是在张新峰到达鹤岗的当天晚上，他就在自己的住处召见了其他3所医院的负责人。看守所关押着已经经过预审报逮捕的犯人，有些是已经判刑等待执行的重犯。行政拘留所是看管被处以行政拘留处罚的人员的场所， 涉及的案件多为治安案件，拘留时间

0: 15天为限。收审所关押着犯法情节处于前两者之间的，或犯罪事实尚未调查清楚，尚未经过预审的人员，关押时间不超过3个月。教养院则看管着劳改和劳教人员。3所医院中，公安机关实际上所负责3所的管理，教养院归司法机关管理。这3所医院呢，有可能会提供重要的线索。到达鹤岗之所以召见他们，也就是说他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1: 今天纹身照片一分发，张清峰副厅长似乎隐隐约约地觉得就快会等来好消息了。128大案爆发后，在市收审所里更是如临大敌，严阵以待。市局对收审所的第一个命令是加强戒备，防止外面的犯罪分子对收审所进行袭击。第二个命令是号召收审人员举报线索。今天收审所一拿到11号无名氏的纹身照片，鹤岗市收审所所长张春青就召集所有人开会。所长张春青说，
2: 按照128大案专案组的要求，在11号无名氏上发现了纹身，现在大家就可以根据照片进行辨认，凡是提供线索最正确的就有奖励，奖金的数额巨大，要求所有学员一吃二睡三睁眼看照片，闭眼想可疑的人和事。现在无名氏的纹身照片已经发到各近号，从现在起所有人员都停止其他活动，专心致志地研究相片。我宣布，凡是在此案上立功的人员不仅受奖，还可以得到宽大处理，包括当场释放。
1: 这个消息对于收审所里的人绝对是一个好消息，咱不说奖金，就立功赎罪当场释放这一条就太具有诱惑力了。其实早在128大案一开始确定了11号无名尸为犯罪分子的时候，在收审所里专门成立了收集线索领导小组，由张春青和副所长刘正克负责，对所有的学员逐一谈话，鼓励他们尽其所能协助警方破案。张春青为了侦破128大案，那也是想尽了办法。张春青说，
2: 学员中能人怪才不少，有一个擅长绘画，昨里把他请到了办公室里，谈给他上级下发的11号尸体的面部照片和其他资料，要他根据这些资料画出一幅罪犯的复原肖像。这名学员毫不推辞，用了半天时间完成了自己的作品，不止一幅，包括不同角度的多种画像。这些画像经复印后发到监号中去，成为全体学员的工作对象。有的学员整天看相片，所里每天都能向指挥部上报10-20条线索，可惜其中没有发现有价值的情报。
1: 2月15日下午1点多钟，指挥部印制的无名尸纹身照片下发到了收审所，使学员中掀起了一个新的辨认高潮。12监号的李宝利看过纹身照片后报告说，
3: 张所长，我敢肯定这个人就是田园。
1: 张春青、刘正克半信半疑，还是把他带到了办公室。12监号的李宝利20岁出头，身高不到1米7，长瓜子脸，眼睛不大，人很伶俐，因盗窃铁闸门收审，进收审所后接二连三地接受教育，进步比较大。第一次调查无名尸线索的时候，他拿到罪犯面部的相片，直着眼睛看了半天，以后变得情绪反常，有2-3天睡不好觉，心事重重。张春青、刘正克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心中暗喜，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听听喜欢的音乐，放松你的心情，你会发现生活如此美好。
1: 华灯初上，夕阳西下，夜幕笼罩下的德惠，风情万千。
2: 每一天的日与夜，每一天的光与影，用不一样的方式与您不期而遇。
1: FM89.7 听一座城市的喧嚣，
2: 听德惠上空最迷人的都市律动。
4: 市搜审所副所长刘正克说，
5: 一般说呀，在黑道上走的人都讲点哥们义气，不愿意轻易咬别人，哪怕对方不是一伙的。原因很简单，说出来就要受审，告发了别人也等于告发了自己。李宝利接来的时间不长，在揭发检举上还有顾虑，但是他的犹豫正说明他的思想已经有了变化，处于矛盾之中。
4: 张春青和刘正克开始分别找他谈话，动员他把问题讲出来。终于在周围环境的感召下，他开口了。李宝利说，
6: 这个人长得好像是我同学的哥哥田园。
4: 刘正克郑重其事地问，
5: 你能肯定吗？我不是不信任你啊，这无名尸面部变形较大，根据面部照片辨认尸主不是很好确认的。
4: 但李宝利很肯定地回答说，
6: 差不多。哎，他有假牙吗？
4: 市搜审所所长张春青一听李

0: 宝莉这么说，他就想都没想，脱口而出说道：“
1: 有。”
0: 听张春青所长回答的这么肯定，李宝莉就知道自己判断的不会错，接着大胆地说道：“
2: 死的这个人有纹身，有假牙，我敢肯定，这个人就是田园。”
0: 当日下午五时，李宝莉反映的情况汇报到了指挥部，吕志坤副局长责成南山分局查实。查证的结果是，姓田的这个人已经出国了，不具备在现场作案的时间，因此无法认定11号无名尸就是田园。但张春青得到了张副厅长的口谕，哪肯罢休啊，照样召集了全体管教大会。张春青说：“
1: 都下到监号里去，按分工包干，找每个学员再谈一次话，记住谁的工作不到家漏了线索，按责任签的办，你自动辞职。”
0: 住12号的李宝莉这几天没提供别的线索，她有点不服气，觉得照片上那个人有6-7分像同学田宇的哥哥，加上假牙，把握该在8-9分以上，却被查否了，多少有点别扭，感觉心里很不舒服。李宝莉说：“
2: 因为我多次见过田园这个纹身，他刺在田园的左大臂上，田园喜欢武术，常在家里比划比划，夏天时候只穿个背心，臂上的蛇头龙身图形格外鲜明。我和他弟弟是同学，我了解他，田园能干出那事儿，这人有股子狠劲儿，天不怕地不怕的，连他弟弟田宇也佩服他，而且我和田宇是同班同学，关系密切，算朋友吧，和田园算熟人，熟人能干这么大的案子，我也很吃惊啊。”
0: 他辗转反侧，想了好几个晚上，于是他再次主动来到了张春青所长的办公室。李宝莉毫不犹豫地用力地说道：“
2: 我敢肯定，这人就是田园。田园有假牙，鼻孔上扬，左眼向下斜，耳垂大，穿过军用黄秋裤，左肩龙形图案是朱环清给纹的，先纹的龙，后纹的云彩。我不相信这个人不是田园还会是谁，我绝对不会认错的。”
0: 张春青听到这些，立刻让李宝莉打住，叫了人来，让李宝莉重说一遍，正式的记下笔录。他相信他的学员不会耍弄他，这一次是真正有门了。他立即把这些详细的线索直接的报给了张新峰副厅长。3点钟，指挥部来电话，张新峰副厅长说：“
1: 老张啊，赶紧把提供这条线索的人和询问记录一起送到指挥部来。”
0: 李宝莉在车上再一次见到了他熟悉的街道、商店和行人，他觉得没有什么比恢复自由更宝贵的了。在专案组指挥部，严自忠、李洪杰、吕志坤三个人联合与举报人谈话，足见重视的程度。谈话持续了40分钟，李宝莉回答了从各种角度提出的问题。谈话结束之后，严自忠回到会议室，冲着张副厅长、何局长兴奋地说：“
2: 张副厅长，案子终于上线了。”
0: 张新峰、何文轩同时露出了笑容，张春青跟在了严自忠身后，方形的黑脸上绽开了一朵花。给11号尸体穿衣的工作有了新进展，将尸体残留的黄色的衣片割开，对线头进行物理检验，证明罪犯穿的是一条军警用的黄色的秋裤。在一条街上的军警服务社里发现有相同的秋裤，这样又从另一方面证实李宝莉所说田园在春秋冬季常穿同一条黄色军用秋裤是有根据的。大概田园只有一条秋裤，据李宝莉说，田家很穷，睡土炕，被子是破的，唯一值钱的是一台12英寸的黑白电视。田园未婚。这时，鹤岗市公安局局长何文轩说道：“
2: 从家境。”

0: 案子终于有了眉目，但等待的六号派出所所长郝一堂和28委的管片民警段崇先绝不是安慰和赞扬，那将是一场即将到来的暴风雨。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把郝一堂所长段崇先和预审科的严帆引到了一个前额开阔、两肩微耸、坐在醒目位置的中年人的面前，他做了介绍，这才知道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省公安厅主管刑侦的副厅长张新峰。可惜初次见面是在这种情境下，坐下之后郝一堂先将六号地区摸底的情况做了汇报。
1: 张副厅长，我们的摸底工作是从1月30日上午就开始布置的，派出所9个人全部出动了，南山分局的干部30多人也集中在六号所协助工作。
0: 张新峰根本不关心这些，你用了多少人，花了多少时间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最重要的线索你们给漏掉了。于是他一语就击中要害，他怒气冲冲地问道，
2: 谁负责28委的摸查？
0: 段崇先心里一沉，马上答道，
1: 是我。
0: 张新峰锐利的目光便盯住了他，
2: 你摸上可疑人了吗？
0: 段崇先赶忙回答说，
3: 我提出过5个可疑人，包括一家姓田的三兄弟，田园、田立、田宇，以及吴清明和赵伟平，其中赵伟平摸查时去了长春，现在已经回来，查不查？
0: 张新峰副厅长又马上问道，
2: 你认识田园吗？
0: 段崇先回答说，
1: 我认识田园。
0: 张新峰副厅长又马上问道，
2: 你看11号尸体的照片上是田园吗？
0: 段崇先回答说，
1: 不像。
0: 张新峰副厅长又问道，
2: 田园有假牙吗？
0: 段崇先回答说，
1: 不知道。
0: 张新峰副厅长接着马上又问道，
2: 你是怎么排查的？这些线索都不了解，都没反应上来？田园的胳膊上刺有龙纹身吗？
0: 段崇先回答说，
1: 不太掌握。
0: 张新峰副厅长又问道，
2: 检举中反映田园有假牙，你知道吗？
0: 段崇先回答的声音是越来越小，他诺诺地说道，
1: 不知道，没接到信息反馈。
0: 张副厅长拍桌怒道，
2: 你什么都不知道，片警是怎么当的？
0: 段崇先脸上有些变色，嗫嚅着没有说上话来。实际上段崇先对田家的情况是比较注意的。段崇先说，
1: 田园的父亲是南山矿退休工人，叫田玉山，平时很老实，不太出门，也不大过问家里的事儿。母亲杨连秀家庭妇女，比较泼辣，在街道上还做了个小组长，我每次下街道还常到田家坐坐，从杨连秀那里了解了些族里居民的事情，遇到有案子这位积极的小组长还提供一些线索，总之彼此关系不错。田家3个儿子，最小的是个女孩，4个孩子都没结婚，也都没工作，家境不怎么样。老大田立据说跑到内蒙去了，音讯渺无，老二田园去南韩打工，也走了好几个月，老三田宇、老四田斌在家里，田宇初二那天和母亲一道出门串亲戚去了，至今未归。
0: 南山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刘仲义看到郝一堂满脸流汗，他马上走上前接过话题说道，
2: 哦，因为田家生活来源不充裕，我们下片的时候啊，段崇先常教育几个兄弟要遵纪守法，言下之意呢是告诫他们不要打主意谋取不义之财，几个兄弟都点头答应。其实田家兄弟呢在当地没有闹过什么大事，1993年田家开过一个小吃部，很简陋，段崇先呢还去看过，这小吃部啊没多长时间就赔黄了， 摸查中呢，短冲线没有放过田水。

0: 是兄弟，老大去了外地，不能面见本人，老二呢去了南韩，也不能面见本人，老三案发后呢虽然还在鹤岗，但是初二呢就离家出走，有让人不放心的地方，所以把三个人都作为嫌疑人提了出来。在碰头会上，大家提出的怀疑对象啊被一顿劈筛下去，以便突出重点怀疑对象。当讨论到田家兄弟时，段崇先始终不肯松口，不肯将他们排除，而又无法证明他们做过什么。
1: 对于这些情况，鹤岗市公安局副局长常世梅也是比较了解的，他觉得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于是他说道，
2: 关于相片和假牙，段崇先跟我汇报过，他围绕田家在摸底工作的几天中曾去过6次，通过看照片、查假牙、查假发、发通告，我多次询问田家及左右邻居，同田家相处17年的老赵家也都没有反映出田家哥们儿有镶假牙的事。段崇先多次拿出无名尸面部照片给周围的群众看，群众里也没有人说像田园的，田园的身上有纹身段崇先是不了解的，可是周围的群众了解，但是人命关天，不愿反应也在情理之中。段崇先不是想为自己辩护，如果纹身这个特征及早发现，我想他也能够通过在田家周围的工作可以调查出来的。
1: 当然在128案件中，片警段崇先的责任是有限的，他毕竟把去南韩打工的田园列入了怀疑对象，至于证实他是否真的去南韩打工，超出了他的职责。张新峰副庭长看到片警段崇先，这气就不打一处来，他问段崇先，
0: 田园什么时候去南韩打工的？
1: 段崇先回答，
3: 哦，是去年10月份。
1: 张新峰副庭长又问道，
0: 这段时间你能保证他不在家里吗？
3: 能，我曾经多次去过他家，从来没有见过他，他家里人、他的对象还有邻居都说他出国了。
1: 张新峰副厅长说，
0: 他有对象吗？
1: 段崇先回答，
3: 有啊，他们家几个兄弟就他处着女朋友，女的是他表姐叫刘芳，他家开小吃部的时候他帮过忙。
1: 张新峰副厅长接着问，
0: 现在田家谁在家？
1: 段崇先回答说，
3: 他父亲还有他妹妹田斌。
1: 张新峰眉头紧皱，十分气愤地对着王春林、郝所长和段崇先说，
0: 你们现在就去把田园的情况弄清楚，立刻就去。
1: 严自忠请示说，
3: 我是不是也和他们一起去？
1: 张新峰副厅长没好气地说道，
0: 去，赶紧去。
1: 6号所离指挥部很近，严自忠领着几个人很快就赶到了6号派出所，他马上和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副局长王明九紧急地磋商起来。
4: 南山分局局长王春林说，
0: 我们显然不能像摸查动作那样拿着照片到田家附近到处打听，一旦走漏消息，活着的罪犯肯定潜逃，唯一的办法是正面接触田园的亲属，从他们嘴里挖出真实情况。
1: 最后大家伙研究以后，将田玉山和田斌都叫到6号所来接受传讯。根据李宝利的揭发，田园的肩臂处的纹身是邻居朱环清给纹上去的，朱环清必须接受传讯。副局长王明九说，
0: 不能排除田斌、朱环清有参与犯罪的可能，因此传讯时要采用必要的防范手段，去的人不能多，应该是熟人，避免引起混乱，使罪犯得到消息。
1: 最后决定以管片民警为主实施行动，第一步由段崇先和严帆去朱环清家把猪给带来，第二步由段崇先、郝所长和民警张时健把田斌、田富带来，这三个人都顺利地带到了。 同时带到的还有在田家住的田园的表姐刘。

0: 在四间屋子里同时展开了对他们的讯问。田园的父亲田玉山满脸皱纹，胡茬很长，背有点弯，穿着黑色的棉袄，袄面上是油迹斑斑。他从50年代起就在南山矿做掘进工，患有矽肺病，现在靠着退休工资为生。这一部分退休工资200多元，还要负担其他人的家用。1月28日遭抢的荣工退休金中也有他的一份。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明九问道：“
1: 你儿子田园现在在哪里？”
0: 田玉山回答说：“
2: 田园，他去南韩打工了呀。”
0: 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明九接着又问：“
1: 什么时候走的？”
0: 田玉山回答说：“
2: 去年90月份。”
0: 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明九说：“
1: 回来过没有？”
0: 田玉山又回答说：“
2: 没有。”
0: 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明九紧跟着又问：“
1: 确实没有回来过吗？”
0: 田玉山回答说：“
2: 没有啊。”
0: 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明九长叹了一口气，语气一下子缓慢了很多，他说道：“
1: 哎，你明白吗？在这里必须说实话，做伪证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知道什么叫做伪证吗？”
0: 田玉山说：“
2: 我知道，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要是知道能不交代吗？”
0: 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明九听田玉山这么说，他又问道：“
1: 那我再问你一遍，你的儿子田园在春节前这段时间里到底在不在鹤岗，回来过没有？”
0: 田玉山急红了脸，他说道：“
2: 没有，一次也没回来过。”
0: 询问时讲究察言观色，从田玉山脸部呆滞的无变化的表情看，不像是在说谎，但老人显然不是精明人，弄不清他对家里的事情知道多少。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明九语气稍微的平和了一下，他问道：“
1: 田园有没有假牙？”
0: 田玉山问道：“
2: 好像没有。”
0: 南山分局副局长王明九又问：“
1: 纹身呢？身上有纹身没有？”“
2: 不太清楚，我没见过他纹过身呢。”
0: 王春林把纹身照片拿了出来，交给他看，他问道：“
1: 这纹身是你儿子身上的吗？”
0: 田玉山接住照片，痴痴地望了一阵，揉揉眼睛，又望了望，说：“
2: 不像，我没见过他有这样的纹身呢。”
0: 对田斌的询问也遇到了相同的答复。田斌还很年轻，白净脸，没见过多少世面的样子。据段崇先介绍，他平时很少和他的几个哥哥一起玩，他就是一个学生，估计也不会说谎。南山分局局长郝一堂问道：“
3: 你二哥田园在哪儿啊？”“
4: 我二哥真的出国了，走的那天还在街上吃了饭，家里人除了大哥都去了，喝了不少酒。这件事联系了有一个多月了，还算快的。我二哥说那边钱好挣。”
0: 近年来东北去韩国打工的人不少，手续上并不复杂。像田园这样无家无业的主，只要是寻上门路，拔腿就走都不是新鲜事儿。南山分局局长郝一堂问道：“
3: 那你二哥带行李了吗？”
0: 田斌回答说：“
4: 我二哥带了被窝卷、褥子、脸盆，我三哥帮他打的包，海波送他去的车站，晚上7点多的车。”
0: 南山分局局长郝一堂问道：“
3: 海波是谁？”
0: 田斌又回答说：“
4: 我二哥的朋友，孙海波。”

0: 去南韩的事就是他给联系的。
1: 南山分局局长郝一堂问道，
2: 走了以后来过信没有？
1: 天斌说，
0: 没有，他从来不写信。
1: 南山分局局长郝一堂问道，
2: 电话呢？他打过电话回来吗？
1: 田斌说，
0: 我们家没电话。

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4: 啥好消息啊？
3: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4: 是吗？
3: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4: 地址在哪儿啊？
3: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2: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1。
5: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尚言，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这是一条以背夫、马帮和牦牛驼队运行千年的古道。过去，每到春季冰雪消融、青草长出的时候，大批的马帮队伍会穿越横断山脉，前往青藏高原。他们从云南南部的茶山出发，一直走到喜马拉雅地区。当他们不辞艰辛到达西藏拉萨时，献给当地贵族最好的礼物非茶叶莫属。而普通的农牧民为了能换取每日必需的茶叶，也会与马帮进行商品交换。于是一来二去，这里就变成了商贸通道，而这条古道的称呼就变成了茶马古道。千年的岁月让茶马古道沉淀了无数的文化宝藏，那么这里还有哪些神奇的奥秘等着我们发现呢？接下来就由我为您解读这本《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7: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8: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7: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8: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7: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6: 茶马古道被誉为世界上最高最险峻的道路，它不仅是汉藏等民族紧密联系的纽带，也是人们通往世界的走廊。那么它到底是怎样的一条道路，又缘起于何时呢？大约在3000年前，藏族先民和低羌族系中的许多族群分布在横断山脉一带， 而低羌族主要分布在现在的陕甘川交界地区。从商周到先秦，低羌族因战乱原因陆续向南迁徙，他们由西向东沿江南下，不止迁徙到云贵高原，还进入到了东南亚、南亚地区。20世纪70年代，考古学家汪明生发现，在西藏雅鲁藏布江流域、昌都地区与云南西部、北部的新石器文化之间存在着联系，而这种联系也与低羌族大迁徙有关。考古工作者在西藏东部的昌都市卡若区卡若村发掘了距今约有4-5千年历史的卡若遗址。从该遗址出土的彩陶来看，明显受到了黄河流域汉作农业文化的影响，这也证明了低羌族的迁徙让此地与西南山地的原始文化产生了融合。考古学家虽无法确定茶马古道产生的具体时间，但它自古流传至今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茶马古道之所以四通八达，得益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它东到云贵川地区，西到青藏高原，北到黄河中上游流域，南极富饶的中南半岛。在这片区域中，一条条神秘的古道将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连接在一起，它们如同蜘蛛网一般盘旋在这片苍茫的大地上。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了生存需求，以原始的交通方式互通往来，他们突破山川河流的局限，保持与周围民族的融合，共同创造分享彼此的商品和文化。正因为如此，茶马古道成了商品与文化交融的走廊。运行在古道上的背夫、马帮和牦牛队如同流动的血液，把藏地需要的物资不断地运往雪域高原。相对于较近的路程，一般由背夫脚力完成，而远距离贩运价值利润较高的茶叶、山货时，则会选择昂贵的骡马运输。民国初年，民营马帮队伍迅速发展起来。马帮队伍一般有三类：一是规模较大的、具有家族商号的马帮，商队名称以自家姓氏或商号命名，他们专门从事大型货物的长途运输，骡马数量有数百匹到数千匹。第二类是以同村或邻村的人一起结队而成的马帮，还有一类是因为接了同一个任务或是担心遇到劫匪，自由组队而成的马帮。马帮的首领俗称马锅头，他既是经营者、赶马人的雇主，又是运输活动的参与者。马锅头是马帮队伍的核心，赶马人必须听从他的安排，而马帮队伍中赶马人一般比较贫穷，为了生计才加入这一行。茶马古道地势艰险，想要安全顺利地完成运输任务，赶马人必须练就相应的本领。首先，他们要学会看天气变化，选择合适的道路以及宿营的地方，还要会支帐做饭、为骡马找草喂料、定长休长等等。必要时，赶马人还要通晓各民族的语言，以便和不同地方的人打交道。作为领头人的马锅头，除了要有以上这些本事外，还要负责接洽生意，进行各种采买开销，甚至在野外吃饭时也要由马锅头掌勺来分饭分菜，而锅头的名称也是由此而来。一般一个赶马人只负责7-8匹骡马。

极其能干的可以负责12匹。经过一段时间，有的赶马人会拥有属于自己的一两匹骡马，有本钱的话也可以用自己的骡马驮上货物和马帮一起走，不仅能赚取路费，还能多一份货物的利润。赶马人和他照看的马匹及货物被称为一把，如此几把几十把的队伍就结成了庞大的马帮。马帮对茶马古道的商贸往来有着很大的影响，然而在马帮经过高山雪地时，物品就需要被誉为高原之舟的牦牛队来代为运输。因为货物多，过雪山时没法全部驮过去，所以马帮就会把驮不下的货物交给牦牛队走一两天。牦牛力气大，货物驮得比骡马多，但他们比较笨拙，也不会像骡马一样秩序井然，他们有时挤成一团往前走，有时又停下来不动，有时互相撞来撞去，有时又不顾一切地往前冲。所以马帮的人不敢将没包装好的茶叶或易碎货物交给他们。马帮驮的茶叶一般用竹篾包装而成，如果让牦牛运的话，走完一天茶叶就变成茶叶沫了。给牦牛驮的货物一般是用牛皮包好的硬货，这些货物按分量分成堆，用毡子裹起来，然后再用湿牛皮缝好，牛皮晒干后会收缩，里面的货物就会紧紧地包成一个整体，这样就不怕风吹雨淋，也不会受损。牦牛无法长途运输，因为它们一到人多的地方就走不动了，倒不是因为牦牛怕人，而是因为怕热，人多的地方天气也更热一些，一到热的地方它们就像生了病一样一动不动。对于生长在冰天雪地里的牦牛来说，它们的耐寒能力让人惊叹，有时它们可以在雪地里一动不动，等到天一亮将背上的雪掸掉，再架上货物后又可以上路前行了。然而这还不是最绝的，牦牛最厉害的是能在空气十分稀薄的情况下稳健地上山爬坡，它们的耐力十分惊人，哪怕再难走的雪山也可以一气呵成地走到目的地。在冬季马帮返回时，雇请牦牛走短程是十分明智的选择，因为大雪过后路上很多有坑洼的地方都被掩盖了，骡马陷进去后会十分危险，但牦牛就没有这些顾虑，它们常年生活在雪原，感觉灵敏，会有意避开这些危险的洼陷之地。而有时雪太厚太深，行走困难时，也只有靠牦牛先走过去，把雪踏平，马帮才能过去。如果没有这些牦牛的话，茶马古道上的马帮们不知道会损失多少货物和骡马。探寻马帮文化的历史遗存，感悟人文精神的超越之路。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欢迎继续收听。

0: 作为茶马古道驿站之一的奔子栏，位于横断山脉的中心地带，各地的马帮商队都要从这里经过。在当地，几乎每个家里的男人都会纷纷踏上茶马古道，以赶马谋生。奔子栏也以出最能干的赶马人而闻名。当地人走出去，外地人走进来，奔子栏也自然成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汇地。奔子栏地区的居民虽为藏族，但文化呈多元一体的样式。比如，他们会以隆重的方式欢庆农历新年，年三十时合家团聚庆年关，初一访亲拜年，初二寺庙拜佛，初三初四上山祭祖，初五初六敬山神。他们将汉族、藏族和纳西族等民族的文化融合在这个节日里。茶马古道上的纳西族也是古羌人的后裔，他们在经过大规模迁徙后进入了云南丽江境内，与当地的原住民结合，成为最早的纳西人。公元1382年，在明朝平定云南的战争中，丽江纳西族首领阿德因归附有功，被朱元璋赐以穆姓，并授予世袭制知府的官职。丽江穆氏土司制度也进入到鼎盛时期。从那时起，纳西族人在丽江地区兴办教育和文化事业，他们的民族也因此发展起来。因为纳西族拥有当地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自从穆氏土司掌权后，他们开始南剿北征，持续向西北扩张。到明万历年间，穆氏已将云南、四川、西藏等部分地区收纳在势力范围之内。穆氏为了巩固统治，从丽江、鹤庆等地带着成千上万的纳西族人迁徙到统治地区。这些纳西族人入乡随俗，世世代代与当地藏族人共同生活，并给他们带去先进的农耕文化。从此，藏族和纳西族人民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不曾间断，他们相互之间用各自的文化在茶马古道上共同创造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茶马古道的路途虽然超乎寻常的艰险，但沿途也有神奇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不仅有亚热带气候的原始丛林，美如仙境云层飘渺的山峦湖泊，还有姿态万千、汹涌咆哮的川江河流，惊心动魄、气势恢宏的峡谷雪峰。这里的一切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也是人类思想精神的源泉。1937年，英国作家詹姆斯·希尔顿的小说《失去的地平线》被拍成了电影，影片里那片神奇的土地和香格里拉的名字不久就响遍全球。自此，香格里拉这个词就成了和平、永恒和宁静的象征。小说中香格里拉的地理环境和文化背景，与滇藏川三省交界地带这一区域的人文历史背景相吻合，而这一片区域如今也被称为大香格里拉地区，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划为中国最美丽的地方之一。如果说希尔顿笔下的香格里拉是心灵上幻想出来的美好世界，那么现实中的香格里拉，那汉人心魄、历史文化和从不泯灭的人文精神，才是人生中最为珍贵的精神瑰宝。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宁静祥和的香格里拉不应该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更应该是人类心灵中的一方净土。当人们在面对诸多的纷争、灾害和心灵上的压抑时，能够反思自省，怀着敬畏、质朴、坚韧的心态，与人融洽相处，与自然和谐共生。茶马古道历经千年，见证了历史上无数的繁荣和衰败，它是一条历史之路，也是一条国际通道，是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重要走廊。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这本书作者李旭在20多年田野考察研究的基础上，对茶马古道进行了清晰深入的探究，试图说明横断山脉与青藏高原文化带有着历史和空间的持久联系，他们的经济、文化和历史早已相互作用、相互依赖， 并自然而然地融入到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之中。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茶马古道从横断山脉到青藏高原，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默默说，感谢作者通过自己脚步的丈量，大量的史料整理，留下了对茶马古道极其珍贵的图文资料。读者学海奇峰说，以前看过一个茶马古道的展览，可惜当时没看过这本书，当时有好多细节没看明白，有些错过了。读者凯峰说，茶马古道不仅仅是物资的迁移互换，更是当时民族交流融合的重要途径。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武当山古建筑。武当山古建筑群中的宫阙庙宇集中体现了中国元明清三代世俗和宗教建筑的建筑学和艺术成就。古建筑群坐落在沟壑纵横、风景如画的湖北省武当山麓，在明代期间逐渐形成规模，这些建筑代表了近千年的中国艺术和建筑的最高水平。武当山又名太和山，面积约40万平方米，它兼有五岳之雄、奇、险、秀、幽，有72峰、36岩、24涧、11洞、3潭、3泉、10石、5台等自然胜景。主峰天柱峰立地顶天，海拔1612米，素有一柱擎天之誉。武当山大规模的道观建筑始于唐代，自唐朝初期李渊登基称帝开始，李渊为提高他的威望，就宣扬他是道教始祖老子李丹的后裔，在全国范围大兴土木建造道观。到了唐贞观年间遇大旱，唐太宗李世民则派遣均州吏姚简赴武当山祈雨，此后命令姚简在武当山建立五龙祠，这可以看成是武当山道教的开山道观。历经500多年的风霜雪雨，武当山现存的古建筑有太和宫、紫霄宫、南岩宫、玉真宫、玉虚宫、五龙宫等3处遗址，另外还有大量的道观、庵堂、岩庙。明代的制式玄月牌坊又叫玄月门，是进入武当山的第一道门户。玄月门前有灵宫殿、玄都宫、回心庵等建筑，现仅存有钢铸鎏金的王灵宫和六丁像，各重约1000斤，造型生动，是中国珍贵稀有文物。从玄月门寻神道前行约1000米，便是玉真宫遗址，又名会仙馆。太和宫位于天柱峰南侧，全称大岳太和宫。整个武当建筑群荟萃了中国古代优秀建筑法式，体现出皇宫的宏伟、环境的原始、民风的淳朴等多种艺术特色，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建筑风格，被认为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创举，是古代规划设计建筑的典范。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尚言，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妈说你少点喝，
1: 还要倒一杯。
0: 爸爸说他还没多。几个外地亲朋早就听说东北菜真不错。
2: 啊，听说很好吃。
3: 说啥呢？那是相当好吃。

0: 妈说你少点喝，
1: 有道理。
0: 爸爸说他还没多。几个外地亲朋早就听说东北比赛真不错。
2: 哦，听说很好吃。
3: 说啥呢？那是相当好吃。

0: 山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料理是一场期待的旅行，跨过山和大海，一路走来，只为遇见你的舌尖。
6: 我们拥有最忠实的流动广播听众，我们的风格致力于属于车主的快乐广播。高峰时段的全方位服务和全天候娱乐化资讯相伴，精彩纷呈的主题活动陪伴在你上下班的路上。
7: FM 89.7，
8: 更多精彩，
6: 更多精彩
8: 为你而来，
6: 为你而来，
8: 敬请期待。
9: 邻里互助，温暖常在，主动问候独居老人，搭把手聊聊天，社区因你更温暖。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沈星诺，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10: 今天咱们学点有意思的，网络上的热词倒反天罡，好好给你解释解释，别再用错了。网友经常用这个词儿来表达违反伦理纲常，以下犯上，通俗点说就是你要造反呢。其实这个词儿并不是什么正经的成语，但是细研究起来，它背后倒也包含了一些有意思的知识。啥是倒反天罡？倒反天罡它是一种自然现象，夜晚时抬头，你会看见北方的天空有七颗亮星连起来像个勺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斗七星。北斗七星当中组成勺柄的三颗星合称为天罡，分别叫玉衡、开阳、瑶光。北斗七星是恒星，在宇宙当中的位置看起来恒定不动，但是咱们的地球啊是行星，绕着太阳来转，它为太阳小跑一圈呢，就有了四季，春夏秋冬。所以一年四季啊，咱们看到的北斗七星它的位置是并不一样的。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北斗七星的勺柄它是指向东的，于是大家在看天空的时候会发现啊，北斗七星的角度它是转动的，总结出来了规律。而倒反天

0: 这是北斗七星的勺柄颠倒了位置的意思啊，这是正常的自然现象。如果古时候就有这个词儿，它的用法可能是这样的：夜观天罡，该播种粮食了；倒反天罡，该收割粮食了。也就是春和秋是对应的，夏和冬是对应的，它们互相之间属于倒反天罡。古人还想象出了什么呢？他们觉得呀，天上的星星就是神仙。东汉之后，道教逐渐兴起，道士们呢给星星们定了人设，起了新的名字。比如说北斗七星，它们每颗星都对应着一个星君，玉衡星对应廉贞星君，开阳星武曲星君，瑶光星破军星君。古人呢有时就会用神仙的名字来叫星星，比如说到刚才的瑶光星，那也叫破军星。这种追星的方式呢逐渐在民间流传开来了。记得吗？勺柄上最后的三颗星，他们是天罡，对吧？他们也成为了明星团的成员。而再回到北斗七星本身，它周边呢有很多的星星，其中呢比较亮的星星大约有36颗，都是天将，统称为36天罡。比较暗的星星有72颗，都是凶神，统称为72地煞。这一明一暗，一天一地，看起来很搭，所以很多人呢就给天罡地煞组成了 CP， 而且还写了不少同人文。比如说水浒传108好汉是不是就分为36天罡和72地煞呢？而另一本很著名的著作《西游记》也借用了天罡地煞的概念，大师兄和二师兄的技能分别是地煞72术和天罡36法。再后来呀，这天罡地煞就有了3.0版本的解释。天罡一开始是3颗星，然后变成了一群星星神，再后来就有了上级长辈的含义。而地煞本来也是一群星星，后来成了凶恶黑暗势力的代表。连起来看，倒反天罡就有了对高层领导不尊重、不敬重的意思，表示啊目无尊长，没大没小。同时呢，倒反天罡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对凶神恶煞、黑暗势力的不屈服的意思啊，表现了一种勇敢反抗的精神。所以呀，这么一看，棒打玉帝闹天宫、脚踢阎王砸地府的孙悟空成了古今倒反天罡第一猴。好啦，这个网络成语就说到这儿。最后强调一下，倒反天罡就是一个网梗，不是正经的词语，甚至都没有进词典，要是写作文的时候可别用它呀。像一颗海草，海草，海草，海草，随波飘摇。
1: 缤纷生活，生活，
0: 欢乐同行，
2: 同行，
1: 永斌，
0: 欢欢，
1: 和你一起
0: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0: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
3: I love this song. Honey, you look so sunny.
4: 欢乐同行
0: 啊！在下午这一时段呢，又是欢欢和永斌陪伴在大家身边。这里是 FM897德惠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我是欢欢。
4: 嗯哼，我是永斌。
0: 哎，
4: 我得跟他分享一件事儿哈。
0: 啥？
4: 就如果说你在年轻的时候啊，成天你就只知道享受生活，
0: 那
4: 你成天你就知道享受美食，
0: 那不行吧？
4: 你就成天你就知道，成天就出去各种玩，想上哪儿上哪儿，
0: 那不行吧？
4: 我跟你说，等有一天你老了的时候，
0: 咋的就？
4: 你就会发现你基本没什么遗憾。
0: 啊，对吗？
4: 那可能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0: 儿。那对吗？我现在整个人废了，没想到哈。
4: 那基本没啥遗憾啊。
0: 嗯。
4: 所以说到这儿啊，就不得不提一下啊。
0: 嗯。
4: 我跟你说，有一个城市，
0: 嗯，
4: 我基本上每年都会去一趟。
0: 为啥去那么频呢？
4: 因为那块有好哥们儿。
0: 啊。
4: 当然了啊，那个城市也挺有意思的。
0: 嗯。那也是值得你更再去。
4: 没多远儿。
0: 嗯。
4: 敦煌。
0: 敦化，
4: 所以今天我们想聊一聊关于敦化的事
0: 儿。哎，敦化这个地方我知道啊。嗯，
4: 你知道吧？
0: 哎，最有名的就是那个大佛。
4: 嗯，六顶山大佛。
0: 你要说具体让我再讲，我又讲不出来了。
4: 六顶山大佛那都在敦化啊。
0: 哎，
4: 而且就六顶山大佛那块有个正觉寺。
0: 哦，
4: 它是位于哪儿呢？它是位于咱们吉林省啊延边曹显族自治县自治州下县的一个一个县级市哈。
0: 对，它敦化，它呢是延边中的西大门。也是呢咱们吉林

0: 那么敦化呢，是咱们清朝皇室的发祥地。
1: 哎，没错。
0: 而且现存呢，咱们这个渤海古墓群，
1: 嗯，
0: 包括刚才说过的六顶山、
1: 六顶山大佛、
0: 正觉寺等等一系列的文化遗产。
1: 哎，
0: 同时咱这个六顶山哈、啊，也是五 A 级的一个景区，
1: 确实
0: 融合了这个佛教、渤海，包括青石祖文化。
1: 哎，那敦化其实是很具有这种地域特性的，
0: 那可不，
1: 包括它有很多特色的产品，你像咱们东北很知名的三宝、人参、
0: 人参
1: 鹿、貂皮、
0: 貂皮
1: 鹿茸角、
0: 兀了草、
1: 兀了草，这些全都是
0: 都有啊。
1: 那在1985年的时候呢，敦化也是撤县改市，现在咱们也是
0: 叫敦化市。
1: 敦化市啊，
0: 嗯，
1: 主要的景点你像有六顶山文化旅游区、大石头亚光湖国家湿地公园、长白山雁鸣湖温泉度假村庄等等。
0: 就你说的这些地方啊，我基本都去过。
1: 你都去过？
0: 所以说今天啊，跟你们分享这件事儿啊、我得说，就我去不下十次，
1: 真的。
0: 尤其是我比较喜欢的啊，就必打卡的地方、那就是我们的六顶山文化旅游区。
1: 就如果呢，你的时间有限，咱们有两天时间的话，也给大家好好安排安排，
0: 安排一下。
1: 对，到敦化怎么来玩？首先第一天呢，咱们就可以清晨出发
0: 去六顶山。
1: 哎，它是世界最高的青铜坐佛，
0: 可厉害了啊、为啥说它是最高的呢？高达48米啊、
1: 48米，
0: 庄严肃穆啊、它可以俯瞰整个敦化的全景啊。
1: 哎、据说它好像是和香港也有一尊坐佛，他们两个是遥遥相对而坐的、
0: 相对的。
1: 哎，是它、这不是正在咱们这头嘛，东北方向嘛，正好和香港那个相对而坐。所以在这个秋冬，我们就可以来到敦化大佛。早晨开始呢，咱们就来这儿溜达
0: 溜达。
1: 浏览的顺序也很重要，因为这里它是一个文化园，
0: 确实
1: 不仅只有六顶山大佛，我们要从清祖祠开始。
0: 哎，
1: 清祖祠那就是纪念清始祖和满族文化的祠堂。
0: 我去了，
1: 去了，
0: 那不错啊、
1: 去了里面其实就是各代各朝皇帝啊，清朝的清代各朝的一个皇帝，都在这里，
0: 以及他们的这个辉煌的历史。
1: 是，他就会讲啊，比如说什么康熙年间、雍正年间有哪些大事儿，最开始努尔哈赤，包括最后哈溥仪，这里全都是有一些简介的。
0: 同时你也可以再去正觉寺哈，正觉寺呢也是亚洲最大的一个叫做尼众道场之一。
1: 哎，从那儿出来咱们就去正觉寺了。它的建筑风格呢就是皇家寺院的一整个风格格了。
0: 哎呀，人正觉寺
1: 黄瓦红墙，
0: 正觉寺里边我跟你说哈、里边有很多，比如说什么山门殿、天王殿、大雄宝殿，
1: 对，
0: 还有天街之类的啊，还有说观音殿、
1: 在这儿呢其实主要的就是感受很浓郁的佛教氛围、欣赏很精美的汉传佛教建筑艺术。
0: 哎，
1: 那么我们要说佛教文化艺术馆也在正觉寺内，
0: 也在正觉寺，
1: 这里就会有收藏啊和展示一些佛教艺术品，里面比如说有这个唐卡，以及很珍贵的佛教圣物舍利子，
0: 舍利子啊，
1: 哎，包括其实它里面运用了很多现代的科技的手段进行一些展示，非常生动有趣。
0: 同时在这儿呢，你可以爬上天街啊、去到我们的山顶的金顶大佛，
1: 终于来到这儿了，
0: 就是刚才说过的那个世界最高的青铜坐佛，
1: 哎、
0: 高48米啊。
1: 为啥是48米呢？它是象征着佛祖，他的生日是农历4月初8的
0: 诞辰啊。
1: 那我都不敢想，每年4月初8就这个
0: 老火了，
1: 我。应该都起不上去吧，
0: 你只能是遥遥的看他一眼。
1: 哎呦我天啊。
0: 而且啊，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大佛哈、右手呢向上施展了一个叫做无畏印
1: 啊、
0: 左手向下施展了一个叫与愿印
1: 啊、
0: 为众生去除痛苦满足愿望
1: 啊。攀登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有十足的敬畏感，
0: 那可不，
1: 以及抵达佛脚之后你会看到非常震撼，这个视野是最大的亮点了。
0: 这会儿你可以下山了啊、
1: 下山就完事儿之后咱们就回走了，
0: 你就溜达的下山，你就可以就是漫步至叫做圣莲湖。
1: 圣莲湖顾名思义、咱们这个湖里面种了一池的莲花，真老多了。我记得我有一年去过，是正好赶上7月份哈，
0: 成好看了，
1: 可漂亮了。用咱东北话，用咱德惠话，就是成好看了。你就可以在这里坐一艘游船，荡漾在碧波之上哈，而且远眺你可以看到青山环抱，在近处呢，咱们水光潋滟，也是很美的一个景色。哎。午餐，我们说溜达完之后咱们就要吃午餐了。
0: 吃午餐啊，
1: 我们午餐其实可以在景区附近品尝一些素菜，
0: 素
1: 斋
0: 清淡的一点的，
1: 对，他们这里是有素斋的。不然其实那我们说延边州敦化的特色美食、那就是
0: 我建议大家伙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对，
0: 牛肉汤饭。

0: 朝鲜族饭菜了啊、
1: 哎！牛肉汤饭，
0: 嗯，
1: 哎，一定要去尝一下牛肉汤饭。
0: 哎，牛肉汤饭太好吃了。
1: 热泪汤饭、啊，
0: 我记得我在一个胡同里面吃到过哈。
1: 中午嘛，随便对付一个。
0: 价格好像是10块还是15？
1: 嗯，
0: 满满的一碗牛肉汤，别那个激动，不是牛肉 啊，
1: 是
0: 牛肉
1: 汤，
0: 里面是会有一些牛肉块的，但咱们主要吃那个味道，包括牛肉酱、
1: 嗯，
0: 用那个牛肉酱拌着米饭，再加上一点肉，喝上两口汤，以及敦化还有特色的那个水豆腐，我记得、
1: 啊、也不错，
0: 是不是很好吃哈？
1: 然后你这与此同时下午哈，
0: 下午干啥去？
1: 你要是对一些工业园区感兴趣的话，
0: 那就
1: 不妨可以去鳌东工业园转一转。
0: 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广告，
1: 听说过这个啊，
0: 安神补。补脑液，
1: 这个叫什么呢？叫做东北药香、
0: 嗯、哦，东北药香，
1: 哎、可以深入的去了解中医药的文化，
0: 嗯、
1: 还能买到正经的啊、
0: 哦，因为
1: 敖东的正经的什么人参、
0: 哦、
1: 鹿茸，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
0: 安神
1: 补
0: 脑
1: 液、
0: 哎。我小时候就听过这个广告 啊，
1: 对，
0: 所以敦化其实还有一个别名叫做敖东城，
1: 敖东城，
0: 你可以参观一下敖东工业园，
1: 啊、
0: 有一些中医药的文化呀，包括现代化的生产线等等，我们参观一下。
1: 哎、然后，如果你要不愿意去这儿的话哈、啊
0: 嗯，
1: 你也可以考虑直接去咱们那个中城朝鲜族的一个生态村，
0: 你直接说这我乐意上这儿啊、
1: 嗯、乐意上这儿哈，
0: 乐意上这个朝鲜族生态村。
1: 这个啊我跟你说哈，非常特色啊、
0: 嗯、
1: 老特色了，它是打造的是什么呢、嗯、就是说朝鲜族的一个民俗旅游名片。
0: 哎，确实
1: 旨在去展示和传承啊我们这些传统文化、
0: 嗯、
1: 包括民俗风情和美食。我去了啊，
0: 你去了，
1: 我跟你说可好吃了，哎，
0: 总主要就是好吃，
1: 好吃。
0: 因为里面它是有各种的民俗的房子，
1: 嗯、
0: 你可以在这里还拍照，这是我们女生一定要去的。
1: 游客们可以去租一些服饰，
0: 我就变成
1: 租一个跟拍的
0: 朝族公主，
1: 啊、
0: 我是。她呢，就是在敦化市的市郊郊区的这个位置。
1: 嗯，
0: 距离敦化市也不远，交通也是非常便利，哪怕你不开车也是可以去到
1: 的。那有一些可能就是愿意自己去动手去做一些美食的朋友啊、
0: 嗯、
1: 你可以在那体验一下打糕的制作过程。
0: 哎，打糕。
1: 同时你也可以在那去学习辣白菜的制作过程。
0: 哦、
1: 啊、做完以后你可以拿走啊。
0: 啊、全都是一些传统的朝族民居，
1: 对，
0: 灰瓦白墙民俗表演你可以看到。
1: 然后你在这个
0: 比如说相貌舞啊、长鼓舞等等的啊。
1: 然后你要说到在这吃的话啊，
0: 是
1: 在这个民俗村里边呢也是有吃的啊、
0: 嗯嗯、
1: 里边会有很多的一些传统的一些家宴。
0: 是，
1: 你可以吃点什么呢？比如说热乎乎的大酱汤，
0: 嗯，
1: 包括这个石锅饭，
0: 哎、
1: 嗯、
0: 对，
1: 还有这个明太鱼。
0: 明太，这不是朝鲜族三宝吗？大酱汤、石锅饭、明太鱼。
1: 咱只能说嘎嘎板着啊。
0: 还有必不可少自家酿的米酒。
1: 你要是没开车的话，你
0: 可
1: 以感受一下自家酿的米酒啊。
0: 哎，说到这儿，我们说这个中城村、
1: 嗯、
0: 也是一个沉浸式体验朝族文化的这样一个特色村落。那说咱们对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美食和乡村生活比较感兴趣的话、
1: 哎、
0: 这里非常值得一去啊、
1: 嗯、
0: 中城村，
1: 中城村，
0: 哎、哦、那我们说好了，第一天完事儿之后咱们返回到敦化市区、
1: 嗯、
0: 我是晚上，
1: 你还想去哪儿吧？
0: 晚上主要是我得饱吃一顿了，我可别去哪儿了。这时候要推荐大家
1: 吃
0: 点啥啊？那肯定是敦化，它是要东北菜和朝族风味的一个结合了。
1: 嗯，
0: 你像必点的东北菜，那我必须要吃锅包肉了。
1: 锅包肉啊，
0: 我记得
1: 也是传统锅包肉的一个做法啊。
0: 嗯，
1: 同时那边跟咱们那边
0: 也
1: 都一样，也
0: 不一样是吧？
1: 也是吃什么白肉血肠之类的、啊。
0: 哦，
1: 但是那边吃米肠多一些。
0: 米肠，米肠好吃啊。
1: 还有打糕，
0: 糯米嘛、
1: 嗯，
0: 糯米和猪血的一个混合。
1: 但是那东西我跟你说不太建议啊，不建议多吃。
0: 不建议多吃。
1: 对，
0: 而且必须吃新鲜的，大家别觉得说好吃，我买回来第二天吃，那就第二天不行了。
1: 那可不。
0: 黄硬的同时，就胃压根不消化。
1: 米肠属于是延边那边的一个传统美食哈、
0: 嗯，
1: 独特的一个制作工艺和丰富的口感，成为了整个啊延边朝鲜族自治区的一个、嗯，哎呀，就是
0: 特色
1: 不可多得的一个美味佳肴。
0: 是，
1: 嗯，
0: 然后冷面它那边是一般都鲜亚的，是不是？
1: 也
0: 正经，就主要是人家那个汤调的好、
1: 嗯，
0: 酸甜比例又正好。石锅拌饭，
1: 石锅拌饭，
0: 你石锅拌饭如何呢？
1: 嗯，也不错。
0: 哎。但是主要其实就是那个酱好吃，包括还有各种的一些什么火辣鸡爪，以及那些特色的像铁板的、石板的一些豆腐、鸡蛋，主要就在他们那个酱。我发现朝族人做饭干净又好吃，
1: 干净好吃。同时你也可以去考虑尝一下哈，
0: 嗯，
1: 那边因为有山嘛，对不对？所以说就会有一些野生的一些菌类啊，比如说你可以考虑吃这个小鸡儿炖蘑菇，
0: 嗯，
1: 炖点这个榛蘑，
0: 真的炖点榛蘑，
1: 炖点榛蘑，而且你一定啊，我跟你说。你得选择啥？
0: 嗯，
1: 必须是散养的 溜达鸡儿，
0: 散养的溜达鸡儿，
1: 溜达鸡儿炖榛蘑啊！哎呀，我跟你说，长时间的一个炖煮啊，
0: 哎呦我天，
1: 鸡肉已经软烂了，
0: 嗯，
1: 蘑菇鲜香了。我跟你说，
0: 哎、
1: 就那个蘑菇，那榛蘑啊、
0: 嗯，
1: 就每一块榛蘑里边都，哎呀，浸满了鸡汤的一个汤汁。
0: 你就说到吃，
1: 老好吃的，
0: 你就真是啊、哦。但你要说特色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带点什么东西拿回家呢？
1: 嗯，
0: 朝族的辣酱，
1: 辣酱，
0: 各种各样的咸菜。
1: 哎，辣酱拿回家啊、哦
0: 嗯！
1: 我跟你说，分享一下啊、
0: 嗯！
1: 你要去买一袋不辣的酱
0: 啊、
1: 嗯，普通的一个朝鲜族的大酱
0: 啊、
1: 嗯，再去买一袋辣酱。
0: 怎么呢？
1: 有了这两袋酱，
0: 你
1: 就可以回来自己做酱汤
0: 啊！
1: 你别觉得我说我就买一种酱就行，我告诉你啊、
0: 嗯，
1: 不专业，
0: 得两种混合。
1: 那可不，你不权威了
0: 哦。
1: 我当时买回来两袋，
0: 嗯，
1: 哎呀，我跟你说，那嘎嘎板正。
0: 哎，我就记得我还真去，我还买过这个朝族的辣酱，回来干嘛？拌饭、
1: 嗯，
0: 拌饭的时候你怎么给它卸开呢？我告诉大家，用雪碧，
1: 用雪碧。
0: 哎，它是有一点微甜，但其实并没有大家想象那么甜啊。
1: 嗯、
0: 你稍用一点就可以把那个酱给它卸开，再去拌饭吃。
1: 拌饭
0: 还有米酒，
1: 也很权威，
0: 米酒，
1: 嗯，
0: 米酒必须要带。你知道这两年米酒现在推出了很多各种的口味，
1: 嗯、
0: 什么玉米的米酒、糯米的、桑葚的，就各种各样的米酒，
1: 什么样米酒都有。
0: 哎，就去这里买。哦、其次呢，打糕、泡菜，各种各样的朝族美食、
1: 哎。我跟你说啊，你需要带走的还有一样最重要的
0: 啊。嗯，
1: 手撕明太鱼，
0: 手撕明。
1: 那这里我跟你说啊，我要跟你们强调一点啊、
0: 嗯，
1: 作为一个过来人，
0: 嗯，
1: 我一个经常去的人，
0: 嗯、
1: 我要告诉你们，
0: 嗯，
1: 去批发市场啊，我跟你说，别显得就是，哎呀，别显得就好像你挺懂事的，哎呀，给我来点手撕明太鱼，
0: 嗯，
1: 不要这么说，
0: 不行，
1: 我教你们一套话术，
0: 怎么说？
1: 去买这个手撕明太鱼的时候，
0: 嗯，
1: 不要说明太鱼，
0: 说，
1: 你说给我来点真味鱼，
0: 真味鱼，
1: 哎，
0: 哦，
1: 真味鱼跟明太鱼，我跟你说，绝对是有差别的，
0: 哦、
1: 咱们吃着好。吃的那个啊、哦，我跟你说叫真味鱼
0: 哦、
1: 回来以后了啊，用它的那个哎单那个独立包装的那种蘸料啊、
0: 嗯、
1: 干料里边再兑上一些醋精
0: 啊、嗯，
1: 哎呀拿这个真味鱼蘸这醋精啊这个蘸料吃，哎呀
0: 又好吃了，
1: 老权威
0: 了。哎，我记得你们都是倒啤酒，是
1: 吧？你倒完这个醋精以后了，你可以稍微倒上一丢丢的啤酒
0: 哦
1: 啊，但是醋精必须得倒，
0: 确实啊。
1: 嗯
0: 啊，那我们说到这儿了，还有两个景点没有给大家介绍，就刚刚我们说的那个老白山原始生态风景区，
1: 嗯，
0: 这里是东北的第三高峰，海拔呢是1696米，是不是挺高的？
1: 那算高了。
0: 所以它是原始的这种森林氧吧，四季景观也是各异的。
1: 嗯哼。
0: 对于东北人来说呢，看到这么高的山实属不易了。
1: 嗯、
0: 那我们再说雁鸣湖小山村，
1: 湖小山村，
0: 这个你
1: 去过
0: 去
1: 了
0: 是吧？
1: 我都去了。
0: 这里呢，它是在。冬季差不多会进行一些渔猎文化，
1: 也会有一些对，有些冬捕之类的。
0: 哎，举办一些萨满的渔猎节、都捕活动。
1: 那么愿意去在那儿住两天的朋友哈，
0: 也可以
1: 考虑有一些木屋的一些民宿之类的。
0: 哦，你像夏天呢，就可以看油菜花；
1: 嗯、
0: 秋季呢又有向日葵；冬季咱们又有冬捕；春天来到这儿还可以踏青。
1: 哎呀，
0: 怎么说的，一年四季都是一个好去处。
1: 如果说你要是时间够的话哈，也可以去逛一逛敦化的一个历史博物馆。
0: 哎，
1: 我跟你说，你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城市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历史博物馆，
0: 包括咱德惠。
1: 但是敦化的这个啊、
0: 嗯、
1: 更具历史，原因是啥呢、
0: 哦、
1: 不跟你说了吗？
0: 嗯，
1: 清朝的那个发家史，
0: 嗯，
1: 在这里你都可以一览无遗，
0: 可以看到，
1: 对不对？然后包括里边还有什么剪纸啊，包括满族的一些刺绣等等一些工艺、
0: 哦、
1: 还有当时我跟你说过有这个渤海的一些墓葬群，
0: 嗯、哦、
1: 哎，里边还有很多的一些文物
0: 哦。
1: 所以说你在敦化的这个博物馆，你能看到的要比别的城市看到的多得多，
0: 是千年的历史，非遗的文化、
1: 嗯、
0: 你都可以来看到、
1: 哎、
0: 因为说到非遗了，这里就有很多非遗的小作坊。
1: 嗯哼，
0: 你是比如说有松花石雕刻，你可以看一看大师的作品，包括吃的这一方面，我记得敦化市区有一个煎饼、
1: 嗯、
0: 叫常有煎饼，很脆，就是咱们想象中煎饼，但是它申请了非遗，大家可以尝尝，
1: 而且
0: 更好吃一些。
1: 他们家还有叫常有酱菜
0: 啊，也酱菜
1: 也
0: 很不错
1: 啊，
0: 我的天哪。所以这我觉得算是必尝的一些美食了吧、
1: 嗯、如果想要去体验的话呢，你可以考虑高端的一点的哈、
0: 嗯、
1: 有什么六顶山的一个温泉酒店
0: 哦、
1: 嗯、包括老白山的这个林屋别墅，
0: 别墅，
1: 哎呀，都老像样了。
0: 雁鸣湖的木屋民宿，
1: 雁鸣湖的木屋
0: 都可以哈、
1: 嗯、
0: 如果要选择市区的话，各大连锁酒店你也可以来落脚、哎、
1: 应有尽有啊。
0: 是，
1: 所以说今天跟大伙分享的呢，就是哈、啊、近边的啊、
0: 嗯、
1: 尤其是现在动车也通了，
0: 嗯，
1: 现在去一趟的话，我跟你说那是嘎嘎近，
0: 你说的我都已经迫不及待了啊！
1: 你坐车过去根本没多长时间，
0: 是
1: 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0: 啊！两天一晚的敦化也给大家安排上了、
1: 嗯，
0: 趁着有假，咱们就行动起来吧。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75511。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6: 常在主动问候独居老人，搭把手聊聊天，社区因你更温暖。我是897公益小主播沈星诺，关注温馨小提示，开心快乐每一天。
1: 汽车是怎么分级的呢？大家经常会看到例如 A 级车、 B 级车这样的称呼，很多小伙伴都只有一个模糊的认识，对于其中的标准不是很明确。今天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说吧。汽车等级是源自德国大众对汽车的一种分级方式，它不是权威的标准，只是大众为当初自己制定平台战略时制定的一套参考数值，后来被广泛使用。汽车等级一般分为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六个级别，国内一般把 A00 级、 A0 级、 A 级、 B 级、 C 级、 D 级分别称为微型车、小型车、紧凑型车、中型车、中大型车、大型车。 A00 微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奇瑞 QQ、 比亚迪 F0、 奔驰旗下的 Smart 都是微型车。 A0 级小型车，现在比较常见的比如雪佛兰赛欧、丰田威驰、本田飞度、标致206。 A 级紧凑级比较常见的可多了，平民品牌大致在9到14万左右，比如大众宝来、大众朗逸、丰田卡罗拉、现代伊兰特。豪华品牌就要贵一些，大致是平民品牌 B 级车的价格，比如奥迪 A3。 B 级中型车常见的有大众帕萨特、迈腾、 CC、 三剑客、丰田凯美瑞、锐志、日产天籁、本田雅阁。豪华品牌 B 级车常见的就有奔驰 C 级、宝马三系、四系、奥迪 A4、 A5 系列。 C 级中大型车也称为行政级，先说平民品牌，比如丰田皇冠、别克君越、福特金牛座，在价格上

0: 他们主要瞄准的是豪华品牌的中级车。豪华品牌常见的有奥迪 A6L、A7 系列、宝马5系、6系，还有奔驰 E 级、D 级大型车。常见的有奔驰 S 级、宝马7系列，还有奥迪 A8L、雷克萨斯 LS 系列、捷豹的 XJL 系列、大众辉腾。这一级别的车一般是以奔驰 S 级为标杆，普遍的售价在80万以上。其实汽车的分级只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说法，并没有强制性的规定，这就导致有些厂商在宣传上故意误导消费者，将自己的产量提高一级宣传。这里希望小伙伴们可以擦亮眼睛，不要上当哦。
1: 缤纷生活，
2: 欢乐同行，
1: 永斌
2: 欢欢
1: 和你一起
2: 探索德惠，
1: 畅享生活。
2: 897乐享生活，快乐至上，即刻出发。北京时间的16:38回来我们的节目下半段啊 FM897 的会交广之声897乐享生活，我依旧是欢欢，
3: 我是永斌啊。人有句话咋说的？
2: 咋说的？
3: 太阳下山就是喝酒的信号啊。
2: 这句我不喝酒，
3: 电话一响就是战斗的号角啊。
2: 哎呦天，
3: 出征的门都已经开好，只要发个位置，我一定会回复你。
2: 嗯，
3: 好的，收到。
2: 好的，收到。
3: 白的、红的、皮的、羊的不重要，
2: 不重要。
3: 谁来把我叫？
2: 谁
3: 来把我摇？谁来吹响咱们哥几个的集结号啊！
2: 哎呦我天哪！
3: 说白了，就到这点的时候了啊！
2: 哎呀，刺挠的，每天这个点儿。
3: 到这点，我手机只要嗡一下，
2: 赶紧马上看，
3: 是哪个哥们在叫我呢？
2: 就想
3: 真的
2: 这个时候喝点酒。
3: 嗯，
2: 确实啊，现在这个生活工作压力大，总说晚上就和三五好友约着喝点小酒，确实挺得劲。
3: 对，但是。说起喝酒，
2: 嗯，
3: 酒这东西也是有学问的啊，
2: 有学问。
3: 这几天呢，也是大致了解了一下啊，了解了一下咱们这个酒的起源。
2: 嗯，酒的起源，
3: 咱主要聊什么呢？咱们聊国酒。
2: 国酒
3: 不是那个水果的果
2: 啊，
3: 是中国的国。国酒，
2: 国酒啊。
3: 咱国酒来讲的话吧，咱得说是白酒。中国酒文化是不是？
2: 怎么就是白酒，不能是黄酒吗？
3: 也可以是。
2: 葡萄酒呢？
3: 也可以是。
2: 就是说到最后好像都行。
3: 哎，也可以是。
2: 国酒是什么？
3: 那谁道到底是啥啊？
2: 哎，到底
3: 不重要。
2: 这个酒是怎么来的？
3: 但是咱就说这个酒到底是谁创造出来的？
2: 谁创？
3: 哎，其实更多的一种说法，说的这人叫啥呢？
2: 叫啥？
3: 叫怡迪，是个女的，
2: 女生。
3: 对，是个女的啊。她这个是在啥时候呢？她其实是大禹手底下的，就治水那个。
2: 那这
3: 大禹就是
2: 一个传说，
3: 孙悟空前辈，知道吧？孙悟空那个如意金箍棒、定海神针嘛，大禹那个啊。当时就是这个夷狄创造出来这个酒，
2: 创造出来酒，
3: 然后并把这个酒酿出来后献给了大禹。
2: 哦，
3: 大禹一说，你知道大禹就妈，这玩意真棕啊，
2: 真棕，
3: 真上头。
2: 他当时就说了一句：“这玩意谁研究？”
3: 谁研究？那玩意真上头，
2: 和你现在说的话一样。
3: 但是当时哈，大禹也确实也预言了一件事儿哈。
2: 他怎么
3: 说？大禹
2: 说
3: 了：“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说白了，后世一定会有因为喝酒
2: 耽误事儿的，
3: 耽误事儿亡国的。
2: 哎，
3: 也就是说，酒虽好，不要贪杯，这东西指定是上头。
2: 哎，那确实。
3: 当然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2: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喝过酒的人都知道，说杜康他是
3: 跟杜康有关系。
2: 哎，不有一句话叫“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3: 这个是出自于曹操的《短歌行》。
2: 传说中啊，他就偶尔呢就把剩饭倒到了树洞里面。
3: 倒树洞里？
2: 为啥要倒树洞里？我就纳闷了。
3: 他就是啥呢？他寻思，我是一代文豪，我如果把垃圾倒在门口，让别人看着不好看。
2: 你这么说，
3: 那这里有个树洞，我把垃圾倒那儿，别人看不到。
2: 哎，
3: 如果别人发现了，不会以为是我倒的。
2: 经过自然发酵之后，他就意外解锁了酿酒的原理。
3: 酿酒的原理，
2: 没想到我剩饭一倒到树洞里面，它还发酵，一闻起来，挺香的。传说这都是。
3: 当然哈，就是更普及的一个、更普遍的一个传说是啥呢？跟这个名人没有关系哈，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当年呢，在这个存储这个果子的时候，就是存储果子的时候，那你果子没有冰箱啊？
2: 对，
3: 对不对？那当时没有冰箱啊，
2: 那连地窖都没有，
3: 然后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他存储果子的时候，可能是在一个窖里或者在洞里边啊，
2: 是，
3: 然后就发现有一些果子发霉了，发霉以后流出了汁水，
2: 流出汁水，
3: 他们一看，行啊，既然不能吃，那我还不能喝吗？
2: 一喝，
3: 格外的好喝，
2: 哎。没想到，
3: 哎，
2: 所以就打开了酿酒的新世界大门。
3: 是啊，但是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对不对？
2: 无从考证。但你要说这类酒的话，我比较喜欢喝什么？喜欢喝国酒。
3: 喜欢喝国酒。
2: 哎，你像他呢，他肯定喜欢喝的就是白酒。
3: 我还行，我喜欢喝啤的。
2: 啤的是不是？
3: 白的吧，现在不太敢喝，但是。

0: 但是中国来讲的话，咱可以喝喝中国的劲酒，
1: 哎，
0: 对不对？
1: 给你喝个三叉呢，
0: 嗯，那
1: 白的、啤的、
0: 红的，
1: 红的，给你来个三叉。但你要说咱们中国传统酒，就按照国家的一个标准来划分，就可以分为四类了。
0: 四类，
1: 你像比如说发酵酒这一类，有黄酒、米酒和国酒。
0: 国酒哦，
1: 蒸馏酒就是你爱，
0: 那就是我们喝的白酒。
1: 哎，
0: 嗯，
1: 配制酒就是药酒，就你刚说的那个
0: 哦，里边就是泡那个什么塑料蛇。
1: 对，
0: 这属于是配制酒。
1: 对对对，
0: 嗯，
1: 泡一些塑料枸杞什么的啊，还有鹿酒，
0: 鹿酒，
1: 哎，这就是这些种类的哈。
0: 嗯、
1: 那我们要说到了，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蒸馏酒代表不是白酒吗？
0: 白酒。
1: 说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用高粱发酵蒸馏的。
0: 嗯，
1: 哎，不是还有那些什么玉米酒
0: 啊？确实，
1: 哎，这类的啊。
0: 那但这些可能都属于是蒸馏酒一系列的。
1: 都是蒸馏酒，
0: 对，因为它不属于是这个发酵酒。
1: 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它蒸馏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往里面加酒曲，
0: 嗯，
1: 就会产生一些不同的风味儿。
0: 酒曲里面会有一些微生物，
1: 微生物，
0: 一些微生物，
1: 说得那么吓人、嗯、这些微生物呢一发酵变成了酱香型的、嗯、
0: 酱香型、
1: 酱香型是不是有大酱味儿、有浓郁的吧，
0: 挺浓郁的，反正挺好喝、哎、我挺喜欢的、哦、
1: 稍微有点粘稠。
0: 我跟你说白酒就是我只喝酱香的，
1: 那是不是只喝那个53度那个呀？
0: 也不一定。
1: 还有浓香型的，
0: 嗯，
1: 包括呢还有什么清香型的，
0: 对，
1: 还有米香型。
0: 然后你包括现在你提到米这个字眼了哈、嗯、你会发现以前咱知道是米酒看起来跟白酒一样哈、
1: 哎、
0: 其实米酒它属于是发酵酒，
1: 哎，发酵酒，
0: 因为你看比如说糯米呀、啊
1: 嗯、
0: 各种各样的一些果类是不是、
1: 嗯、
0: 但凡形成了这种哎这种酒以后了、
1: 嗯、
0: 包括果酒、米酒、黄酒，哎，都属于是
1: 发
0: 酵型的发酵酒、啊、
1: 是的。那说回来的话、
0: 嗯、
1: 如果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咱们德惠，你真的是想要买到我们俩以上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酒、
0: 嗯、
1: 去哪里呢？
0: 去哪里
1: 最重要的是你得保真，
0: 得保真，
1: 哎，在中央街有这么一个地方，这个广告进的也太晚了，
0: 这属于是植入广告，
1: 强行植入啊，叫天富烟酒行
0: 啊，天富烟酒行，
1: 它在中央街哪里呢？在加油站，中石化加油站的正对面
0: 哦，
1: 那个是锦绣富苑的门市，
0: 嗯，
1: 就可以看到了，
0: 嗯嗯，
1: 天富烟酒行，
0: 天富烟酒行啊，
1: 哎，他们家呀，酒种类非常的多，
0: 非常多，
1: 各种品牌酒，像你刚刚说那个53度那个酱香的，
0: 哦、也有毛子，
1: 又飞天了，对，
0: 哦、
1: 简称都叫毛子，是不是、
0: 啊？有，是不是？
1: 海之蓝。什么梦之蓝、
0: 嗯、
1: 天之蓝，这三个我还是在春晚上认识的呢、哦、倒计时里认识的。
0: 那啥，那劲儿特别大那个有没有？
1: 劲儿特别大。
0: 中国劲酒
1: 有，
0: 有啊，
1: 那都没有吗？
0: 哎，我跟你说哈、嗯、就是尤其是啥，逢年过节必须得喝点劲酒。
1: 哎，
0: 有句俗话说得好，
1: 喝，别说，不行说，喝中国劲酒，
0: 打亲朋好友。
1: 其次还有五粮液、
0: 啊、舍
1: 得、舍
0: 得、
1: 古井贡酒、
0: 嗯、
1: 西凤酒，
0: 嗯，
1: 包括他们家主要呢是水井坊、
0: 哦、
1: 啊，水井坊酒，这个也是央视宣传的品牌。
0: 你说我都没找着在哪儿呢？
1: 啊，水井坊酒、
0: 啊、在这儿了啊，
1: 真酿8号浓香型52度，
0: 哎，
1: 也有38度，
0: 还有38度的，就是，
1: 哎，
0: 但是我建议要喝的话，咱尽量喝点高度酒啊，高度酒喝完不上头、
1: 哎、其次我们还有红花郎，
0: 嗯，
1: 红花郎，哎呦，传承千年酿造工艺，
0: 哎呀，
1: 哎，你知道红花郎现在它有那种大红瓶，可喜庆 了，就跟一个葫芦宝瓶一样、
0: 嗯、
1: 所以各种喜事的时候呢
0: 可以选用红花郎酒、
1: 哎、对对对对对，而且红花郎的酱香型15年的、10年的、53度全都有。
0: 红花郎也是酱香的啊，
1: 哎，对，
0: 那我可是抽空我可以尝尝，
1: 你尝尝，比毛子便宜不少、
0: 啊、那也就是啥呢，就是各种哈，咱们这一些这个喜宴的时候、
1: 哎、
0: 是不是、啊、都可以选那种大红瓶嘛，
1: 你像过大寿、
0: 嗯、
1: 你像孩子满周岁，包括婚宴、私人聚会、
0: 嗯、
1: 你说咱们说今天我是自己带了一瓶酒，一拿出来红花郎，
0: 红花郎、啊、
1: 哎，所以而且主要他们家的是一瓶也是批发价，
0: 而且你看哈，这个红花郎酱香型分15年和10年，并且都是53度的、
1: 哎、对对对，
0: 哎，特别符合咱们真正喝酒人的口味。
1: 哎，说到喝酒的话，干啥呀？
0: 干啥？
1: 干
0: 不得，那不得整点硬菜，
1: 整点硬菜。我发现了，喝酒的人其实不在乎吃啥，
0: 嗯，
1: 有的就是就点调料都能喝一瓶。我觉得，
0: 但是在于硬不硬。
1: 哎，
0: 嗯，硬这一块的话啊，
1: 嗯、
0: 最具代表性的一款下酒菜，
1: 嗯，
0: 那就是花生米，
1: 春旺花生，
0: 春旺花生米啊。
1: 哎，德惠还有人不知道这款花生吗？
0: 不可能。
1: 好吃，
0: 而且我跟你说，春旺里边我最喜欢的啊
1: 是
0: 小鱼细花生，
1: 哎，
0: 而且我只喜欢吃小鱼。
1: 你这，
0: 然后你要是说吃芥末味的，我愿意吃花生。
1: 咱买一包小鱼好不好呢？
0: 哎，那不一样，小鱼一定要借了花生味儿，那小鱼才好吃。嗯啊、
1: 哎，春旺花生，我最开始了解它的时候，它就那个红色的铁罐包装。
0: 嗯，
1: 哎，这种包装的好处就是保质期长，
0: 保质期长哈，
1: 便于储存。
0: 然后后期有这个蓝色包装的，就是小鱼细花生。
1: 哎，
0: 还有小虾细花生。
1: 小虾，哎，这里面、
0: 啊。

0: 我没吃过。
1: 然后同时呢还有什么呢，各种口味哈、比如说有这个芥末味的、蒜香味的啊、孜然味的，还有这个椒盐味的、还有原味的，还有麻辣的
0: 啊黑花生
1: 种类很多吧。
0: 哎，你说的刚才那几个我就吃过黑花生、芥末味、小鱼细花生和原味的，麻辣的里面我记得它还有那种小炸的干干的辣椒条。
1: 你说的这些吧，就是我基本都吃过、
0: 都吃过。
1: 当然了，就喝完酒以后呢啊，建议大家伙去补充一些维 C 啊，这样的话对身体好。那补充维 C 的话，建议大家伙可以尝试一下我们的新品种啊，
0: 小公橘。小公橘它是啥呢？它是一款里面有柚子，
1: 有橘子果肉的啊，
0: 橘子果肉的饮料，那520毫升一大瓶哎，
1: 加量不加价，以前是500毫升啊，500摩勒嘛，
0: 是520摩勒，加量不加价的，这是很好喝，它是属于那种玻璃瓶的啊，类似于。那个6块那个大窑，那确实要比那个好喝，因为它里面它是有果肉的，你可以喝得到。
1: 同时到我们天府烟酒行还有其他的一些饮品，包括金苹果汁啊、也是大容量版本的啊、果香浓郁，清甜可口、而且是餐饮专供，好喝不贵、即将上市，这个
0: 是
1: 啊、
0: 是的，所以咱们德惠的总代理是春望花生，
1: 春望花生，
0: 无论你是说咱们要用很多的春望花生，包括你是饭店呀、想要进货什么的，你都可以来天府烟酒行。
1: 天府烟酒行啊，位置再来分享一下，
0: 中央街的10道街、11道街之间的中石化加油站的对面电话哈、就打电话哈、很大个牌子、你到那就能看见。
1: 联系方式是18626666687。那么也是对外呢，也是寻求哈、我们的饮料以及春望花生的合作。所有的餐饮店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哈、天府烟酒行
0: 18626666687。
1: 那么人说了哈，就有的人可能会给你这个深夜的酒，当然了，也有的人也会给你清晨的粥。
0: 对
1: 啊，
0: 有一阵这个在网上特别流行，说深夜的酒不如清晨的粥。
1: 我觉得各有千秋。
0: 那有没有可能说你清晨的粥的时候，你再投两瓶呢？这是不是又集合上了？
1: 但是你说你要是想要早晨投两瓶的话吧，那他们家的这个菜系种类一定要丰富，对不对？
0: 是
1: 啊，大家可以考虑去一下这个知味一碗粥啊。
0: 一碗粥，
1: 位置在三中央街与十一道街的交汇处哈。
0: 它是在十一道街上，老火了，也是
1: 老火了。
0: 我知道他们家的火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中午的时候，他们家有的时候会直播，有
1: 直播
0: 快餐自助，然后我想，怎么知味一碗粥粥店，他怎么会午餐自助呢？我就又去了解到，他们家的早餐也很丰富。
1: 当时你了解了，那知味一碗粥还去一趟？
0: 请问他们老板是地道的德惠人吗？
1: 地道的，确实。
0: 只为一碗粥，
1: 只为一碗粥呢，去一趟。但是这他家哈、不止一碗粥哈、人家是首先是现在实现这个粥的一个自助了哈、粥自助呢是2块钱一位啊、应该是随便喝吧。
0: 对，那肯定。
1: 上次我记得我好像是我拿暖瓶去。
0: 你别不行啊、
1: 好像没让。
0: 不行，打包咱们、
1: 人告诉我只能用他们那碗。
0: 过分了啊！咱们用咱们的碗，你喝10杯、10碗20碗无所谓。
1: 那么当然了哈，除了粥之外呢哈、他们家还有特色的这个豆腐脑、以及各类的包子啊，那各类的一些主食啊、包子这个馅儿这一块呢也是挺具特色的哈、比如说有我们这个油菜豆泡包，
0: 我这都没听过，
1: 没听过，我也没吃过啊。包括这个素粉条包啊，当然了，还有最常规的油滋了酸菜包，
0: 油滋哎，这好吃、
1: 还有酱肉包，
0: 酱肉包好，
1: 牛肉包，以及小朋友们都很喜欢的奥尔良鸡肉包，
0: 好吃。
1: 稍等我咽下口水。
0: 就他们家的包子好吃的点是因为这个馅儿是炒馅儿，就属于先给它煸一下，
1: 反正挺好吃，
0: 油给煸一下再来包，而且那个面是老面包子，包括有非常火的叫做嵊州小笼包，就在杭州那边的，
1: 有这个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人家也会有一些黄金搭档哈、他说的搭档是什么呢，是豆腐脑搭上油条、
0: 包括还有什么豆浆，你像你要不吃包子，我们有韭菜盒子、油炸糕、什么发糕酥饼、油饼、馄饨，
1: 什么都有。
0: 哎，那要说午餐呢，再
1: 那要说什么？那要说我当的头一天晚上深夜的酒喝点晚，一觉睁开眼睛都已经11点了，怎么办？
0: 那就来他们家吃自助的午餐
1: 盒饭，
0: 绝了！
1: 哎，
0: 就是他们家的盒饭，这个我是吃过的，我特别有发言权。我每一个菜我都喜欢，就是首先它的味道不咸，而且货真价实、真材实料的。
1: 对，
0: 你知道主食里面有一款什么？不知道现在我有没有出？
1: 什么？你说
0: 是那个韩式拌饭，一个小罐儿，
1: 我是没看着啊。
0: 真的韩式拌饭，里面有那个玉米粒儿各种配菜，上面撒的那个海苔碎，挤的一点酱，因为它是自助嘛，所以做的比较小份儿，给我香毁了当时啊。
1: 然后人这个自助哈，里边这个菜系特别多啊，
0: 是
1: 有大锅炖的、包括有爆炒的、
0: 铁锅炖的，
1: 然后荤的素的，给你的选择空间特别大啊。如果是你要是到店吃的话呢，正常咱们是15块钱一位，如果

0: 是咱们路面行车的一些出租车司机朋友们，凭借着您的一个电子运营证哈，可以享受13元美味。
1: 哇！
0: 到店以后这就随便吃，自助嘛，对不对？
1: 对。
0: 你吃多少咱都不带急眼的。
1: 我就有那铁锅炖鱼、豆角炖排骨、芹菜炒粉、地三鲜这几个菜就够了。
0: 然后如果说你可能我不想在这吃，我要打包，对不对？打包呢是13块钱一份，里边包含的是两荤一素一个饭。
1: 如果10份以上的话，咱们只要12块钱。
0: 嗯哼。
1: 这个咱们也是丰俭由人的。
0: 什么铁锅炖酸菜呀？油焖尖椒、地三鲜啊，芹菜炒粉、酱炖豆腐、黑白菜、孜然肉片、牛肉炖萝卜、铁锅炖鱼，哎呦，等等等等，每天都有啊！而且还有免费的牛骨汤。哎呀，就有很多朋友愿意喝汤的，
1: 牛骨汤你就喝去吧，咱们都用纯净水熬的。
0: 嘎嘎板子啊，好吧，
1: 再来有赠送，
0: 再来重复一下啊，位置呢是在三庄街与11道街的交汇处啊，
1: 是的，
0: 滋味一碗粥。
1: 太东北了，这口音。
0: 滋味一碗粥还去一趟，
1: 对，
0: 就是那儿啊。
1: 是的。好，我们回来，我们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我们说吃这么多，我拿回家去吃啥呢？
0: 拿回家吃，
1: 熟食，
0: 熟食。
1: 你不想做饭的时候，熟食实在太能充当一个菜了，
0: 哎，
1: 而且还是肉菜。你想，你要自己在家炖一个肉2小时，你买回去，主要
0: 是
1: 你万一你做不好吃，
0: 你关键你整那玩意整不好吃，你还耽误那食材了，
1: 白瞎食材了。忙碌2个小时的陈师傅打开了美团外卖，点了一个
0: 点了一份
1: 梦
0: 一手，而且梦一手关键是咋的哈？他已经开了3个店了啊，
1: 是，
0: 不论你在哪个区域，基本都可以找到一家离你最近的，
1: 全都会覆盖。
0: 而且人家这个食材哈，也是产品线特别全啊。
1: 哎，
0: 比如说咱们这个烧鸡、扒鸡，对不对？啊，荤的、素的，是不是？你想买什么，基本都能买得到。
1: 我乐意吃他们家的第一个是猪蹄子，就那猪蹄子老干净了，
0: 老干净，
1: 一点外味儿也没有。而且有的店它酱的猪蹄子吧，它就特别硬，咬不动。
0: 就说白了啥呢？
1: 它是没有那么软，没有，虽然说没有那么脱骨，但是绝对是梗啾的。
0: 你要是说的为了就饭吃，你可以整个扒鸡，整个酱牛肉，整个烧鸡，整个猪蹄子，整个猪耳朵，
1: 对，
0: 你要是为了下酒，
1: 下酒，
0: 你可以去考虑什么牛蹄筋、鸡翅尖、鸡翅根、鸡爪子、鸡小肚，对不对？鸡肝、鸡胗、鸭货这类的，
1: 还有那个鸡包，那个啊，
0: 对，
1: 那个
0: 鸡杂那属于是啊，
1: 是不是那个东西
0: 特别好吃哈？然后每逢呢这个2月2龙抬头的时候啊，他们家这个猪头肉啊，卖的简直是异常火爆，每次我去都得排队半个小时以上。
1: 你知道现在啊，又有一些新技术了，会推出那种叫脱脂
0: 脱脂猪头肉，
1: 我也不知道那个脂肪，
0: 那就是什么呢？肥而不腻，
1: 肥而不腻，
0: 肥而不腻。对，因为啥？你猪头肉相对来讲是比较肥的，比较腻的啊。但是它这脱脂以后了呢，就是谁吃不腻。
1: 哎，如果你要真买猪头肉，建议大家让他给你切好。自己咱们家吧，刀快不快一说，咱们可能肥的瘦的一分离，肥的你就不乐吃了。
0: 但是如果说你信不着他们，你找我帮你切。
1: 你我找你，2斤能给我剩半斤的回来切完。
0: 而且如果说你要是不太想吃荤的哈，也可以考虑去吃一下我们的素的哈，
1: 素菜，
0: 包括有这个干豆腐卷、海带扣、海带卷、金丝卷、花生米，包括香酥鲅鱼、酥鸡豆腐之类的啊，应有尽有。
1: 是，
0: 来吧，分享一下我们梦一手3家店的位置啊。
1: 第一店呢是在和平路的8道街口，
0: 二店的位置呢，这个二店我说三店，你先说二。
1: 二店在7道街的2庄街口。
0: 好，三店位置呢在龙凤路与8道街的交汇处，
1: 哎，
0: 故事会小酒馆斜对面啊。
1: 哎，是的，这里。那好了，咸的有了，甜的我也不能落下。
0: 那可不，
1: 味好美龙庄跟大家介绍一下，明珠广场店，咱们盛装齐末，
0: 盛装啊，
1: 就装的老豪华了，
0: 老豪华了。
1: 但是他们家物美价廉，
0: 嗯，
1: 就是同样的一份面包做的好吃，价格还低。哎，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要保持
0: 这个领域，我没有什么发言权，我只对毛毛虫有发言权。
1: 你那个应该现在还是1.5块吧，2.5块吧？
0: 就是啥呢？哈，就是咱们家就什么类型的蛋糕都有，老式的、新型的啊，包括小朋友们喜欢吃的、女士们喜欢吃的啊，
1: 就是越来样越多，有很多你都想不到的搭配，比如说你像那个厚切火鸡面包。
0: 这玩意儿多少沾点辣，
1: 就是它火鸡面是在面包上面，火鸡面咬起来脆脆的，下面面包又圆圆的，很柔软。
0: 你
1: 想想这个口感，我看见了，我不敢吃，太辣了。所以这个现在面包不再是大家想象那种，是不是很甜呀？哎呀，没有，
0: 没有。
1: 现在咱们有辣的，有
0: 什么口味都有，是不是？
1: 哎，爆浆可颂、意大利披萨都自己做的，
0: 芝士牛肉卷啊。
1: 这个我跟你说，你要是说买几个回去，你搁冰箱里冻着，你早餐的时候放在空气炸锅里给它炸一下，跟刚买的一样。
0: 而且你还得说有一些这个食品哈，名字也特别的喜庆，
1: 比如说
0: 花开富贵，
1: 哎，它那个造型就像一朵花一样，
0: 而且好吃啊。
1: 好吃，
0: 里边是什么呢？是奶酪和肉松，
1: 哎，这真的好吃，
0: 特别好吃。还有鸡排，
1: 瀑布鸡排面包，就一个面包里夹一个大鸡排。
0: 还有什么黑芝麻面包？
1: 哎，这个就是搁黑芝麻糊的馅儿，里面还有黑芝麻。

0: 核桃马里奥兄弟，没有兄弟，只有马里奥。
1: 核桃马里奥、啊、就是它整个的面包是那种老式发酵的，但上面撒了很多核桃碎。
0: 很多人可能喜欢吃一些黑椒的口味哈，我们还有黑椒芝士面包，
1: 没想到、
0: 啊。同时呢，还有我们传统的一些，比如说什么泡芙啊，
1: 哎、都有
0: 慕斯啊，是不是？哎，这个麻薯碎球。
1: 你要说再传统的，就他喜欢那种、老式毛毛虫，
0: 毛毛虫，
1: 还有各种的，比如说手撕面包，
0: 对，
1: 各种吐司，
0: 老式面包、老式蛋糕，两元六个，
1: 哎，
0: 就以前这种，
1: 就那个，还有奶香片啊，豆沙吐司包啊，还这等等、啊，
0: 包括一些全麦的切片。
1: 哎，
0: 早上起来的话，是不是、啊？我追求生活品质，你可以切一片，是不是？放在那个蛋糕机里，砰一下。
1: 哎、
0: 啊，
1: 重要的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各种婚庆啊，你像孩子满月、做大寿，我们要弄一个好几米、好几层高的蛋糕，
0: 哦，
1: 这
0: 种都可以实现哈。
1: 以及婚庆，所以弄一个漂亮的摆台，各种小蛋糕给你布局一下哈，上面放点小喜字儿，很漂亮，他们家都能做。
0: 来到我们味好美哈，包括你的蛋糕定制、西点、中点、汉堡、月饼各类的一些、
1: 哎、
0: 婚庆用品摆台，我们都可以实现啊。
1: 四个店，五个店的位置、啊，
0: 五个店的位置，
1: 在七道街民主广场店8723-1678，全新开业，一定要去逛逛。
0: 全新开业
1: 啊，
0: 以及九道街三庄街店哈、还有和平路福林家园旁，
1: 是，
0: 以及西八道街万兴家百汇的斜对面，
1: 和咱们松柏路的人力资源局楼下味好美蛋糕，
0: 味好美蛋糕啊。
1: 是的。
0: 那么最后还是要来分享一下啊，本栏目由我们故事会小酒馆独家冠名播出。
1: 是的。
0: 那么故事会小酒馆呢，也是迎来了一周年的店庆，在店庆期间哈、消费满100元哈、就可以赚一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而且是100%中奖，上面呢什么酒水饮料矿泉水
1: 啤酒花生
0: 烤一片
1: 都有
0: 啊。同时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个哈政策，就是消费满200元还会赠送50元的代金券一张、即日起现在就可以去尝试哈，位置呢是在八道街与龙峰路的交汇处、故事会小酒馆。
1: 哎，不单纯你说是喝酒，到里面我是要看帅哥唱歌的。
0: 主要是啥呢？是就是放松一下心情。
1: 是的，
0: 人不说嘛，对不对？我以为我不喝酒，就会遇到好男人，结果发现，不喝酒连男人都遇不到。单身的你还在等什么？
1: 行，
0: 八道街与龙峰路的交汇处哈。
1: 是的，
0: 故事会
1: 小
0: 酒馆。
1: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小小的段落啦。最后，如果你有任何想和咱们897乐享生活合作的意向，都可以来拨打153-2642-7456。拜拜喽！
0: 拜拜。

0: 天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特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4: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3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交通连着你我他，幸福平安系万家。
0: 下面请收听多人有声剧《我当阴阳先生那几年》
6: 第50集。
7: 我结完账和袁大叔告别后，便和他们走出了门。喝完酒后有些头重脚轻，头晕晕的，我心想这顿饭吃的可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欢喜的自然是老易，而愁的我不用说，你们也应该知道是哪个倒霉蛋了。张雅欣好像也很尽兴，她说不想这么快就回家，想再玩一会儿。易欣欣一听就乐了，通过这顿饭她和张雅欣聊得还算是很投缘，于是她想趁热打铁。
8: 哎，咱们去唱歌吧。哎，真的，我唱的《月亮之上》特别像张学友。
7: 我无语了，那是张学友的歌吗？可是张雅欣好像觉得他这个冷笑话好像挺有意思的，逗得他花枝招展的。
9: 次次吃完饭都唱歌，没意思死了，我想玩跳舞机，咱们去电玩城吧。
7: 易欣欣听到后马上双手赞成，他对着张雅欣猥琐地说道：
8: 好啊，雅欣妹子，你可知道我12岁的时候可就是哈尔滨第一舞魔了。
7: 而我一听到电玩城这3个字，心里又是一阵抽搐。张雅欣呢，张雅欣，我真不知道你是有心的还是无意的，去哪儿不好啊，偏偏要去什么电玩城。要知道那可是我和董珊珊擦出火花的地方啊，我要是去的话不是自己给自己找罪受吗？再说了，董珊珊也100%的不会答应的，可是我却又想错了，董珊珊竟然答应了下来，然后用有些醉意的眼睛望了我一眼，今天见面后第一次和我说话。
9: 你来吗？
7: 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听到他和我说话后心忽然快速地跳了起来，竟然不争气地点起了头。我也不知道什么，董珊珊点了点头，他便来到了一台 KOF2002 前坐了下来。可是张雅欣完全不是董珊珊的对手，不到3分钟便被刷了下来。
9: 呀，珊珊姐，你玩得真好，我是不行了，你俩谁上？
7: 他望着我俩，而董珊珊也转过头来，用一种极

0: 极其复杂的眼神望着我，我看不清那眼神，似乎里面有失望，有期待，还有些迷茫。我多么想再和他玩一局呀，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已经是有男朋友的人了，而且都快结婚了，即使是我俩再和好了又能怎么样呢？要知道现在的我们都已经长大了，不再是学校时那么没有负担的爱情。我只是一个穷小子，而且经常会面临生命的危险。最主要的是，我都不确定我这两年之后会不会死。他应该有属于他的那种安静的生活。其实我早就想通了，他要的幸福是我给不了的。于是我便抓了抓头发，装作不屑的神情。这种小孩的游戏我才不会玩呢。说完后我转身点了根烟，不敢再和他的眼神接触，而后传来了一星星被虐的扑街声。我心想，这是什么烟呢？怎么这么辣呀？呛得我直淌眼泪。两个小时后大家都玩够了，也累了，便准备回家了。我和老易拦了一辆出租车，在和他俩道了别之后，眼看着他俩要上车了，张雅欣打开车门的时候，忽然听见他惊叫一声：
1: 哎呀，珊珊姐，才发现你衣服后面蹭到的是什么呀？刚才我怎么没看见呢？
0: 董珊珊奇怪地看着张雅欣，同样很奇怪地说：
2: 哎，你后背上好像也有。
0: 张雅欣转身看了一下，顿时抱怨道：
1: 哎呀，这是啥呀？红漆吗？哎呀，完了完了，我这衣服可不好洗啊。
0: 我和老易正琢磨着他俩咋还没有上车，于是便上前一看。这一看不要紧，我和老易的脑袋顿时感到嗡的一声，冷汗再次的出了一身。只见董珊珊和张雅欣的背后不知何时出现了两个模糊的红字，六七。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但是那确确实实摆在那里，董珊珊背后的六和张雅欣后背上的七，如同一把匕首扎进了我的眼睛里。我和易星星两人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是好。我脑海里出现了谢志鹏死亡的模样，顿时浑身直哆嗦。这不是真的吧？这只是一场梦对吧？张雅欣发现我俩的脸色就跟霜打了似的，他也很奇怪，便没有上车。
2: 翠哥易哥，你俩怎么了？这是不舒服吗？
0: 他和我俩说话的时候，我心中又是一凉。果然此刻的张雅欣和董珊珊的额头之上已经出现了黑气，虽然没有当天的谢志鹏那么浓，但是的的确确的出现了。老易显然也看见了，他俩此时的火气已经开始慢慢的变弱了。他望了望我，眼中满是恐惧。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我俩会的本事对那个大头鬼完全不起作用。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张雅欣和董珊珊将随时会有危险。不，这绝对不行。我的脑子里忽然出现了这句话，但是我要怎么办呢？明天晚上就能找九叔出来了，一定要撑过明晚呢，一定。

0: 你别管了，到时候你就知道了。这时出租车司机等得不耐烦了，
1: 走不走啊？不走我走了。
0: 于是张雅欣和董珊珊便上了车，计程车开走了。车内的董珊珊忽然回头望了我一眼，透过街上的霓虹灯，我发现她的眼中仿佛泛着泪光。那是什么眼神？就好像流星一样一闪而过。我多想许个愿呢，希望一切都能够回到从前，希望我不是什么三清书的传人，希望他能够平安无事。计程车很快就消失在了我和老易的视线中，此时的我俩心中都是前所未有的恐慌。老易为的是他一见钟情的姑娘，而我为的是别人的新娘。夜风吹来，让我俩感觉到了寒冷，酒精全部都化成了冷汗。我转头对老易说，
2: 现在就回家，咱们都做好最坏的打算，一定要准备出自己最猛的东西来。
3: 放心吧，我即使是不睡觉也要弄出一个更厉害的家伙，我绝对不允许他有任何闪失。
0: 我俩便不再多说什么了，各自打车回家。在楼下我买了两盒烟，准备今晚争取多画一些符来，虽然不管用，但是也要试一试。回了家中，和暴龙两口子打了声招呼后，我便回到了我那小屋中。我先给张雅欣打了个电话。
2: 雅欣，你到家了吗？
4: 早就到了，崔哥，你到底有什么事儿啊？
2: 你知道一个叫谢志鹏的人吗？
4: 你说的是昨晚在我们公司自杀的那个人吗？听说他好像是受不了女朋友的死，最后也寻了短见。
2: 你想错了，
0: 由于吃饭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了他我现在在哪儿打工了，于是我便又把谢志鹏的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他在电话那边听我说完后吃惊地说，
4: 难道我干爹的公司真的这么邪门啊？
2: 嗯，现在还有一件更坏的事情要告诉你，那就是你和董珊珊两个人很有可能就是下一个受害者。但是你别害怕，我和老易已经开始想办法了，所以直到后天你跟董珊珊说一声，最好请假在家里待着，哪儿都不要去。
0: 张雅欣听完我说的话后显然害怕了，因为我俩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我毕竟是救过他的命，他知道我是不会骗他的。
4: 崔哥，你会保护我的对吗？
2: 嗯，我发誓我一定会保护你们的。
4: 我相信你崔哥，我相信你会保护我的。
0: 我听他说完这句话后怎么这么奇怪呢，但是我也没有多想。
2: 千万记住我说的话，千万要给董珊珊打电话，不管有什么理由这两天都不要再去公司了，知道吗？
4: 嗯，你放心吧。
0: 又嘱咐了他几句后，我便挂断了电话，开始专心地画起了我的老三样。虽然我知道我对那个女鬼没有什么用处，我还是太弱了。我心中暗骂自己怎么这么没用，我想变强，前所未有的想拥有更强的能量，因为我现在的实力根本就无法保护我想保护的人。再画好六张符后，已经是凌晨快两点了，我忽然觉得这些符好像就够了，因为他们确实没有什么用处，我需要更强大的东西。眼下三清符咒中的很多强力的符我都画不出来，而且有些符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也不知道，看来只能等九叔了。但愿他老人家不会令我失望吧。可是如果九叔也不知道那个没有下巴的女鬼是属于什么呢，我该怎么办？我忽然想起了九叔的死因，一个疯狂的想法在我的脑子里成型。无解符是三清符咒中威力最大的符，能通过引发自然中的五种气来彻底的抹杀，或者用来镇妖邪。一想到无解符，我脑子里的那本三清符咒迅速地浮现出了

0: 五张十分复杂的符咒，要化它们并不难，只是必须要付出自己的生命才可以将它们引发。九叔五行中属水，当年的他就是为了把拔镇在山洞中而祭出的雨石水解符，而我五行属木，我能用到的便是长生木解符。想到最坏的打算，我竟然苦笑了一下。 然后坚定地对自己说：“董珊珊，我曾经保护过你，这次我依然会保护你的，你不会有事的，哪怕是付出我的生命。”一夜无话，第二天上午的时候，我睡醒了，不出所料，依然是被噩梦给吓醒的，这已经是家常便饭了。我给易欣欣打了个电话。
1: 我说老爷，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2: 啊，我正在钻研一样三清奇门中的东西，如果成功了，他的实力就能上升一大截。
0: 其实，我真的挺佩服老易的。与其说他是阴阳先生，其实他更像一个民间科学家。只不过现在三清奇门中的东西，他能做出来的还是太少了。那你弄吧，我就不打扰你了。
1: 不过今晚你要来我家，我介绍九叔给您认识，然后咱俩一起听他老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
2: 啊，好，那我晚上六点多就过去了。
0: 挂断了电话后，我便起了床，暴龙和他媳妇儿都去上班去了，家中就我自己，我没有什么事情做，只好又躺回了床上继续温习着三清书，不久便进入了三清书的境界里。
3: 中国天眼的建成之日，他是南忍东与 FAST 有不解之缘，殚精竭虑，以命相搏，22载，问天寻迹。我们
4: FAST 沿袭了中华民族仰望上苍这样一个文化传统。他是黄旭华，为研制核潜艇奉献芳华。 隐姓埋名30年，为国铸重剑。
5: 此生虽祖国，此生虽核潜艇，此生无怨无悔。
3: 他们是无数解放军战士，因为职责坚守岗位，一代代在寂寞的风雪里用热血青春忠诚守卫。新时代属于每一个人。 这是奋斗者的时代，更是梦想成真的时代。加油！

0: 都说了这会儿别给我打电话，我正忙着呢。
1: 这样吧，我晚点打给
0: 妈。我不回来吃了，今天小宝过生日，我们要出去吃。
1: 哎，又剩了这么多菜。
2: 喂，您好，请问您是蔡妈妈吗？
1: 对呀，我是。
2: 蔡妈妈，您今年已经68岁了，而且患有高血压和风湿，可得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哦。现在我们这里有一款保健产品非常适合您，也想给您带去一份关怀。
3: 别让推销者和诈骗者成为最了解你父母的人，多给他们打几个电话吧。

0: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1: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0: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2: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啊？
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3: 是吗？
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3: 地址在哪儿啊？
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4: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3-2642-7456。
5: 德惠利敏托老院全新装修，干净舒适，专业护理团队用心呵护老人，老人住得舒心，儿女在外安心，养老托老，安心托付，就选御景华城利敏托老院，地址万兴中学斜对面，电话19969575111。
6: 朝夕相伴，
7: 朝夕相伴，
6: 生生不息，
7: 与您最近，
6: 所以
7: 最亲，
6: 所以最亲。
1: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有限广告资讯，无限财富商机。
8: 包世荣到了定远县，一开始就办了个漂亮的大案，审的清楚，问的明白，让人们是心服口服，这一下是一举成名。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不但说本县，就是外州外县的人谈起来玉面小包公，无不挑大指称赞。这国家就希望出几个包青天，多出几个小包公，老百姓得以鸣冤，得以伸张正义。单说这天，包世荣带着江凡、黄茂到农村去考察钱粮。考察什么呢？这知县是最基层的官员了，得关心老百姓的疾苦。没说吗？他这个县处于边远地区，山多林密，而且非常贫瘠，穷苦的老百姓是比较多的。这吃饭穿衣是大问题呀，作为一县的父母官，哪能不关心呢？考察完钱粮，日头往西转了，人抬轿起，正往回走，突然有个人像疯了一样拦轿申冤：“冤枉啊，冤枉啊！”包世荣听得非常清楚，一跺轿底，大轿沾尘。包世荣命人把轿帘撩起来：“来人啊，把喊冤之人带到轿前。”
9: 是。
8: 时间不大，把喊冤人带过来了。包世荣一看呢，是一个庄稼人，长得土头土脑，能有40岁挂零吧，满脸都是汗，身上都是尘土，身上还背着个小包，看这意思是赶长途来的。包世荣就问：“你是什么人？有何冤屈？如实讲来。”“
9: 大老爷，小人是平遥县的，住在半拉山门村呐、我冤沉海底，叫人哪吒了我8两银子，我无处申冤，恳求大老爷伸张正义。”
8: 包世荣听完就一皱眉：“平遥县的，不归我管呢、我这是定远县的。”因此这才说：“申冤之人，你叫什么名啊？”“
9: 小人。”

姓赵，我叫赵二狗。赵二狗啊，我不管你冤不冤，屈不屈，你不归我这儿管呢、啊、你是平遥县的，你有什么冤屈可以到县衙去告，下去吧，走吧走吧走吧。我你叫赵二狗啊，你怎么胡了吧粗的，州有州官，县有县管，哎，我们这是定远县，管不着平遥县的事儿，走吧走吧走吧。哪知这赵二狗跪在那儿就不起来，痛哭流涕，大人呐、啊、小人再糊涂也明白这个理儿，是我们平遥县的事儿不归您定远县管，但是小人冤沉海底，我全告到了，也慢说县里头，连州里府里我都告了，那些大老爷都不给我做主，我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想上吊自杀。后来有个朋友告诉我说，你要觉得冤，你就上定远县去告，定远县来了一位玉面小包公，办案如神，铁面无私，两袖清风，所以小人不远百里来到定远县求包的人给我做主啊。当差的一听就一皱眉，多一事啊不如少一事。赵二狗滚，我们大人都说了，你再冤你回你们县里去冤去，跟我们这儿没关系，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再不走等着挨雷啊。当差的就要动五八抄，包世荣在轿里头坐着察言观色，觉着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不可能诬告，他肯定有一定的冤屈啊，这么老远来了不容易啊。包世荣深知打官司告状不是简单的事儿，但能私了的事儿绝不经官，这一经官呢那麻烦事多了，看来其中必有委屈呀、啊。包世荣又一想，既然来了干脆我就受理吧，虽然我管不着平遥县，但是再想办法呗。两旁人住手，把喊冤之人带回县衙。大伙一听，得，我们这大人管得真宽，从定远县管到平遥县去了，可也罢了啊。人家叔叔是开封府尹，龙图阁大学是包拯啊，有他叔叔给做主，管谁管不了啊？听着吧。就这样，包世荣回到县衙，连口水也没顾得喝，马上升堂把赵二狗带上来了。你问问怎么回事啊，告谁呀、啊、你怎么冤枉。赵二狗往那一跪，一五一十把经过讲述一遍。怎么回事呢？原来赵二狗和他的妻子李氏住到半拉山门村，他们这地方也是穷苦的地方，他们呢想种点果木树，哎，但是手头有点紧张，怎么办呢？经人介绍，管一户姓陈的叫陈三元，借了十两银子。当时啊跟陈三元讲得明白，一年期限本利奉还十二两，也就是说借十两银子还十二两，那二两银子作为利息。当时签字画押把合同定了，就这么的，陈三元借给他十两银子。可这赵二狗呢，自从借了钱了有压力呀、啊、这两口子是起早贪黑呀、啊、还真就不错，老天不服辛苦之人呐、啊、这一年的收成相当可观。赵二狗晚上一结账，不但能还得了钱，还多少有点富裕，那么来年呢渴望丰收啊。他这一高兴，
两口子把钱凑足了，凑多少钱呢？凑了8两银子，不到12两。那么再过些日子，到月底也就还上了。为了有信用，没到期先还一部分钱。这赵二狗高高兴兴拿着8两银子来见陈三元，见面就说：“陈大哥，多谢你鼎力相助，老天爷有眼，今年我收成不错。您看，这还没到一年呢，我呢就挣了这么多银子，怕您等钱用，先暂时还您8两，剩下的4两，到年底我一并还清。您看好吗？”谁不喜欢这样的账主啊？所以呢，这陈三元也挺高兴。哎，兄弟，不着急，没到日子，不，我有多少钱还多少，我让你也高高兴。行行行，哎呀，都遇上你这主啊，真叫人高兴。好吧，再待我这吃饭。陈三元两口子盛情款待，越说越近乎。陈三元在酒席宴前也问这赵二狗种了多少果木树，收了多少果木，都卖到什么地方，越唠越亲热。可这个酒呢就多喝点了，本来私凭文书官凭印，赵二狗也想着我还你8两银子，你给我开个收条，哎，我手里好有证据。但是呢，一看人家两口子特热情，在酒席宴前，人家陈三元还把当初的借据拿出来了，说你看你是拿回去呢，是等着你还了钱一块拿呢。这赵二狗啊就有点抹不开，赵二狗说这样吧，我钱也没还利索，还差您4两银子呢，等我还清了我再收回我的字据吧。那行，我给你保管着，这错不了。你说这不谈的都挺好吗？赵二狗高高兴兴回了家了。两口子接茬辛勤劳作，一个多月之后把这4两银子凑齐了。哎，二狗一想还不到一年呢，我快点还人家饥荒，我心里头也干净。骑着毛驴带着4两银子又找到陈三元，当时把钱往上一献，大哥，现在本利还清了，加上前者的8两，一共是12两，您收下吧，您把我那个借据给我吧。可做梦也没想到，陈三元变脸了。哎，我说兄弟，你什么时候还我8两银子？你看这，你怎么瞪眼说胡话呀？你喝多了吗？陈三元的老婆也说：“是啊，你怎么胡说呀？你什么时候还我们8两银子？”哎，大哥大嫂，不对呀，上个月我来的也是这时候，你们还请我吃的饭，我还了你们8两银子，咱们三头对岸呢，这事是实实在在的，怎么能说我没还钱呢？这两口子一口咬定没还。你要说还了，你拿出证据来，我给你开条了吗？证据何在？我断，你说怎么办？一句话把赵二狗噎了，好像没摔个跟头。本来嘛，无凭无据呀，人家瞪眼不认账，你是一点咒念也没有。大吵了一阵，回到家里头，越想越憋气，是越想越憋气呀。跟邻里们一说，邻里们都说告他告他，哪有这种无赖呀、啊？明还了钱了他不承认，那行吗？人得讲个天理良心。这么一说，赵二狗越琢磨越有理，就到平遥县的县衙把陈三元给告了。县官升堂一问，哦，你还了8两了，那么他给你开了收条了吗？大人，我糊涂就糊涂这方面了，当时我们处的挺融洽，我一看他们两口子先茶后酒盛情款待，我一脸抹不开的肉，
我不好意思听。

这事儿，因此呢没让他开收条，结果他就不认账了。你说叫我怎么办？天地得有良心。哼，知县一笑，赵二狗啊，你糊涂死了，私凭文书，官凭印，空口无凭啊。本官一贯重视证据，你无人证，二无物证，让我怎么信你啊？此案不能受理，下堂去吧。一顿鞭子给撵出来了。赵二狗心里不服气，又往上告，告到州衙。州官听完了，跟那县官说的是一套词儿，无凭无据，万难相信，给撵下公堂。钱不论多少，这口气出不来。赵二狗越琢磨越窝囊啊，我们两口子容易吗？苦把苦夜，起早贪黑，好不容易凑了八两银子还给你了，你瞪眼就赖账，这边能气死人呐。难道说没有证据这钱就赖了不还？我就这么扁了扁了咽了？不行，不甘心，甚至于把他气得都发疯，要寻死。后来啊，有个好心人跟他说，说你在平遥县这儿告不了了，不如问换个地方，上定远县去告他。定远县来了一位玉面小包公啊，断难如神，两袖清风啊，专为民伸张正义，你去吧。那定远县管得了平遥县的事儿？哎，这你说的就不对了。你知道玉面小包公的根底儿吗？那是当朝一品大员包龙图的亲侄儿，他没权，他叔叔可有权呐。倘若惊动了包青天，那有三口铜铡，两口宝剑，连国舅都能铡。那陈三元算个屁！就这么一说，赵二狗相信了，这才拦轿申冤，真跑了一百多里地。当时跪到堂上，又一时把经过这么一讲，包世荣心说：“按理说，我不应该接手这案子，我不能越俎代包，我手爪子伸得太长了，我伸到人家平遥县管人家的事儿，让人家怎么看我？”但又一想，哎呀，这赵二狗的确是受了窝囊气了。如果我瞪眼就不管，不能为民伸张正义，让这邪风滋长蔓延，那还了得吗？啊，不管怎么说，这都是发生在大宋朝的事儿，我吃的大宋朝的俸禄，理应办理此案。管怎么的，再说吧。因此，包世荣大胆的就受理了。受理之后，他回到屋里，他就琢磨，我怎么办呢？这陈三元属于平遥县的，我怎么能把他带到本县来审讯呢？我不能上人家县里问案去吧。哎呀，连想了两天没主意，到第三天头上，他查阅着案件，那案件老了，堆积如山，什么案子都有，查来查去，查到一宗山里的土匪抢劫案，为首的土匪供认说，在平遥县有个姓陈的给拉的线儿，这案子不了了之。是不是陈三元现在不敢说，起码联系着一桩大案。包世荣有着主意了，行了。第二天，他叫师爷提笔密了个文，命人骑快马送到平遥县。平遥县的县官把公事打开一看，啊，是包世荣包的人来的。上面说，说我们定远县

0: 破获了一宗土匪抢劫案，其中株连着县人姓陈，就在米县治下，此人名叫陈三元，希望贵县协助把罪犯送来我县以便破案。当时啊，按宋朝的规定，就是大山大江大河出现案子了，涉及的哪几个县，哪几个县的协同办案，要不然都有范围的，这案子就不好破了。所以那位知县一看人家说的在理，马上命人把陈三元给逮捕了，打囚车装木笼借往到定远县审讯。这事就好办了。就这样，当天包世荣升堂问案，把这陈三元给带上来了。包世荣先给他相相面，一看这猴长得大个，五大三粗，大饼子脸，小眼睛，脸上还有几个浅白麻子，一看就绝非善类。包世荣把惊堂木一拍，噔，你叫陈三元吗？
1: 小人正是。
0: 职业？
1: 我因为我左腿有残疾，什么也干不了，就靠着在家里头放高利贷为生。
0: 哦，放印子钱。我请问你，你怎样给江洋大盗牵线，你还不从实招来吗？里面涉及到六条命案，你分了多少赃，得了多少好处，还不据实供出？说，快点说！啪啪啪！一拍桌子，把陈三元吓得好像没拉了，往上叩头：“大老爷冤枉，大老爷冤呐！我根本就不认识土匪，更不敢给他们牵线搭桥啊！不是我呀，大老爷，我冤呐！”
2: 陈三元，你真冤吗？
1: 冤枉！
2: 好。有什么证明说明你冤呢？
1: 大老爷容禀，方才大老爷说了，说我得了多少好处，分了多少赃，根本没有此事。不信，大老爷派人你去搜查去，要在我家搜出一宗赃物，你怎么处置我，我也没得可说。我家的确没有。
2: 好吧，陈三元，本官也相信也不相信，在案子没了结之前，你就是个嫌疑人呐。陈三元呐，我自然派人前去检查。我先问你，你家里都有什么东西，你如实地讲述清楚，如果一一能对上号，就说明你没说瞎话，要对不上号，就证明你欺骗本官，隐瞒罪行。
1: 我说话你懂吗？小人懂，小人懂。我家里没有许多钱财，自然我记得清楚。
2: 当堂写出来，我看一看。陈三元一琢磨，我的妈，要牵扯到给土匪牵线搭桥，那掉脑袋的罪名，我根本就没有那事儿。为了摆脱这件人命官司，他如实的注条把家里的财产都做了说明，比如现金有多少，我家骡马有多少，桌椅板凳有多少，都从哪儿来的，哪儿来的，一宗宗一件件写的非常清楚。包世荣看了看，
1: 都写上了吗？都写上了，一点都不差。
2: 好吧，来人呐，去查。没过几天全查清了，回来向包世荣禀报：“大人，全查清了，其中还搜出来8两银子，这8两银子无从着落，不知道怎么回事。”包世荣闻听，马上升堂，带上陈三元来，问他这8两银子哪来的，是不是赃物？
1: 大人，这可不是赃物，这是人家还的。
0: 谁还的？
1: 是那个赵二狗还的。
0: 大人高高兴兴，心说：小子，你不是赖账吗？我看你还有何说。
3: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89.7 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89.7，世界在你耳边。
0: 定远县县令包世荣接受了赵二狗的申诉，想办法从平遥县把陈三元给押解来了。有道是官断十条路啊，为的叫他说实话。包世荣想了个办法，说他给匪徒牵线搭桥，把这陈三元可吓坏了，要跟这案子扯到一块儿，脑袋瓜就没了，吓得他一再对天盟誓，说我从来没干过那种坏事，要说我这个人呢也弄了点密心钱，但是勾串土匪的事儿，我说断断不敢干，不信您抄我的家，我的钱呢来路分明，要有一笔对不上账，您问成我死罪，我也没有含怨。这下正中了包世荣的计。陈三元把财产登记都写好了，包世荣命人到那一查对，发现有8两银子来路不明。包世荣把桌子一拍，噔，陈三元，这8两银子怎么回事？哎呦，大人中禀，大人中禀，那呀不是小人的钱，是赵二狗还给我的8两银子。赵二狗为什么还你钱呢？哎，是这样，他这去年呢，他因为扩大果木树的栽种没有钱花，经人介绍从我那儿借了10两银子，我俩当面讲好了。今年呢到了年底，本利还清12两，他提前凑足了8两给我送去了，这笔钱是他给我的，是吗？我曾记得你不是说过赵二狗没还你钱吗？对，我怎么把这茬忘了？陈三元当时就答对不上来了，两旁差人把棍子往地上一蹲，咚咚，说怎么了？说啊！陈三元吓得好像没尿了裤子。要说这种人呢，毕竟是农民，他见的这世面不算太大，虽然有点勾勾心，哎，赚点密心钱，但这场面从来没见过。这一瞎唬一喊，把他吓懵了。他如实的把经过讲述一遍。好，包世荣吩咐一声，带赵二狗。赵二狗早就在这等着他，赶紧上堂跪倒，参见刑天大老爷，当面与他对质。赵二狗一看陈三元在这跪着呢，我三元兄，你可不对啊，明明我还了你的钱，你怎么瞪眼不认账，害得我好悬没寻了短见呢，这回你说了实话了。陈三元是满面羞愧，老弟呀、啊，我不是人，我罪该万死，的确你还了我的钱了，我想讹你，所以我瞪眼说瞎话，大人呐、啊，我错了，您怎么惩罚都行，大人我错了，说了实话了。包世荣笑了笑，我陈三元呐、啊，君子取财才有道啊，你竟想歪点子，明明人家还了你的钱，你瞪眼不认账，你这人心都是黑的，如果都像你这样，这国家不就乱了套了吗？
1: 天理良心也不容你，是也不是？大人说的千真万确，小人认罚。
2: 算了吧，既然你招认了，当然要罚你。当初赵二狗借你十两银子，本利偿清十二两，现在给了你八两，那四两算罚金，就不还给你了。你可愿意？
1: 大人圣明，大人圣明，我愿意，我愿意。
2: 赵二狗，
1: 在
2: 这样，你觉得怎么样啊？
1: 青天大人，您算把这事儿给我查清了。小人出来这口气。
3: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FM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爱别迟，笑别等，有事儿没事儿常回家看看。
1: 我愿意，我愿意。
2: 好，今后你两家和睦相处，再不要发生类似事件。下堂去吧。两个人是千恩万谢，厅堂的老百姓一听，真高，不愧是玉面小包公。这个消息是不胫而走啊。咱们书说简短，包世荣到任不久，连连破获了碎尸案、绣花鞋案、多头案等等等一系列重大疑难案件，就震动了定远县，连附近的州县大同府，要提起包世荣、包青天是无人不知。这个事儿呢，也就传到东京汴梁开封府，包大人也得着信儿了。原来这包世荣每办完一件案子，及时向叔叔禀报，写的详详细细，派专人送到开封。包大人关心侄儿啊，每次看完信，包大人都非常高兴，看来孺子可教也。为了防止包世荣骄傲自满，每次回信都千叮咛万嘱咐，要戒骄戒躁。包大人指出，一个好官做三件五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为官不做坏事。因此不断地给包世荣敲警钟。单说这天，包大人又接到包世荣的信，看完之后很高兴，闹了半天包世荣又破获了一件重大疑难案件，怎么破的说的详详细细。包大人满意的点头。正这么个时候，张荣赵虎从外边进来了，笑呵呵的：相爷，白将军白云瑞回来了。哦，云瑞回来了，快叫他进来。那位说：白云瑞上哪儿去了呢？原因呢，偏盛九年，天下比较太平，京都一带平安无事，因此包大人当堂允许放了长假。开封府的三侠五义、小五义、小七杰，老少的英雄，每个人给假期仨月。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徐良、方淑安、小侠龙天彪回了山西，白云瑞带着人回了浙江金华府，很多办差官都放长假回家了，有道远的，有道近的，有的还没回来。 因为假期还没满，这白云瑞是提前回来的，包大人自然高兴了。时间不大，就见白云瑞从外边走进内书房，见着包大人赶紧跪倒施礼：“相爷在上，白云瑞叩拜相爷免。”云瑞啊，起来吧。一旁落座，谢相爷。白云瑞往椅子上一坐，包大人打量打量，一看白云瑞还那么精神，还那么漂亮，还那么帅气。云瑞啊，给你三个月的假期，现在还没到时候，你怎么回来了？相爷，我到家没事儿，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处理，我思念相爷，怕开封府有事儿，因此提前回来休假。好啊，你娘好吗？相爷牵挂，我娘一切都好。家中可好吗？家中一切平安。好啊，云瑞，既然你回来了，再休息几日，上班也不迟。多谢相爷。紧跟着包大人又详细询问了浙江金华府的情况，两个人是谈笑风生。正在这时候，外头有人喊：“相爷，您看谁回来了？”紧跟着外头拉着笛儿就进来了。嗯，连龙一起进来一人，细脖大脑袋，众人一看哇乐了。谁呀？正是细脖大头鬼房叔安。就见房叔安满脸都是笑，来到包大人面前躬身施礼：“
6: 相爷，你相可好？房叔安给您磕头了。”
2: 哈哈哈叔安呐，起来吧。
6: 谢相爷。哎呀，我老叔也在这呢，老叔一向可好，我给叔叔磕头了。
2: 白瑞也乐了：“叔安，自己爷们何必客气。”方叔安也坐下了。包大人就问叔安呐：“你这从哪儿来？”“
6: 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从我干老徐良家里来的。”“
2: 哦，徐良没回来吗？”“
6: 哎，我就为这事儿来禀明相爷，他是这么回事儿。他不是我爷爷徐庆为国捐躯了吗？全家人十分伤感。这回啊，我跟我干老回到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那么把我爷爷徐庆安了葬。哎呀，三亲六故、街坊邻居，那人是络绎不绝呀。我们回去一直都没闲着，现在把这事儿总算处理完了。可我这奶奶呀，天天哭啊，天天哭啊，想老头子，现在一病不起。我干老徐良又是大孝子，不忍离开母亲，现在在家呢服侍老娘，看意思得耽误些时日，怕相爷您牵挂，因此让我先回来向相爷禀报一声，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2: 哦，原来如此。原来徐良啊放了长假，扶着灵柩回到自己的家乡，给川山主徐庆安了葬。诚如方叔安所说，现在徐良那是大红人啊，那二品将军衔啊，所以街坊邻居、三亲六故，连衙门州府县道的人全赶奔老徐家，张罗的相当红火。徐庆入土为安了，徐三奶奶一病不起，夫妻两个人非常恩爱。没想到老伴儿死了，作为妻子能不难过吗？所以三奶奶一病不起。徐良是个大孝子，在家扶持老娘，所以来不了。
1: 看这样三个月时间不够，

0: 前后回衙销假。紧跟着圣手秀士冯娟，小义士爱虎，粉子都卢真，玉面专诸白云生回到开封府销假。这人是一天比一天多，开封府又热闹起来了，是笑语欢声啊。包大人逐一询问，听完之后心中高兴啊。大家都问徐良为什么没回来，方叔安挨个的给做了介绍。大家觉着徐良不回来啊，好像缺点什么，他要一回来就更热闹了。一日两，两日三，自从白云瑞众人回来，半月之内没事儿。单说这天是白云瑞值班，玉面小达摩正在欠押房里坐着，外面有人进来，白将军，这有一份请帖，谁的？您的。说着话把一封大红烫金的请帖交给白云瑞。云瑞打开一看就一皱眉，闹了半天是太师庞吉给下的请帖，那上说的清楚，明天是三国舅庞虎成亲大典，盛情邀请白云瑞借尸参加，落款是庞吉。白瑞就一愣啊，他知道太师庞吉不是个东西，老奸巨猾，跟包大人是水火难相容啊。老庞家办喜事，他三儿子完婚请我去参加，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呢？云瑞就在这想着，正想着房叔安一条脸进来了。
1: 老叔，今儿您值班
0: 啊？哎，叔安呢？你过来，有这么个事儿，你看看这
1: 请帖，我看看啊。冷啊，老叔请你参加喝喜酒啊，你得去呀。你
0: 叔安呢？我正在想这个事儿，庞吉是个什么人你我心里都有数，像他这种人我不愿意接近，因此我想不去。
1: 我老叔啊，
0: 不对，
1: 您说错了。因为什么呢？庞吉不管怎么不是东西，人家给您送来请帖子，据我知道开封府除你之外没有第二份，那说明庞吉的眼里头有你，心里头装着你呢。可这事儿也不奇怪，提起你玉面小达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满园的花草数你红，是不是呢？这样不管怎么说，我看您还是去对，要不您不去撅了人家的面子，将来就不好处事了。
0: 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我看这样吧，禀明相爷，看他了人家什么意思再做决定。
1: 对了，我也这么想的。
0: 白云瑞带着方叔安拿着请帖来见包大人，把这事儿一说，包大人笑了。云瑞啊，我看你还是去对，舒安说的非常有理，不管我跟庞吉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我们必定同殿称臣，他儿子接亲这是个大喜的事儿，那么指名点姓请你参加，这是看中你了，你要不去咱就没理了。云瑞啊，你只管去你的，你不必管我和庞吉之间的纠葛，其实我们两个人也没有私仇，你看好吗？多谢相爷，那明天我就去。
1: 我相爷，我老叔一个人去怪闷得慌的，我想给您请个假，我陪着我老叔去蹭点酒喝，您看怎么样？
0: 好吧，你陪着云瑞一块儿去嘛。

0: 县相爷。
1: 这事儿就定下了。到了第二天，白玉瑞打开箱子换套新衣服。这白玉瑞爱打扮，这叫穿衣戴帽各有所好。有那种人天生就干净，别管穷富，收拾得利利整整的。有的人天生就埋汰，就不讲卫生，也不讲究穿着打扮。这白玉瑞就是爱打扮的，多咱的衣裳连个黑点儿都没有，不管脏不脏，隔两天必须换一套。尤其这次参加人家的喜庆大典，为了尊重人家，所以换了一套新衣服，对着大镜子一照，光彩照人呢。房叔安从外边进来了，我说老叔啊，咱走不走？哎你，我老叔啊，我说你这一换上新衣裳，更漂亮了，真是人配衣服，马配鞍呐！哎，看前面，看后边，您真好像天神下界一样啊！哎，叔安，咱自己爷们儿，你怎么还来这套？哎不，我发自内心说的。我老叔准备好没？准备好了。方才我到相爷那儿去了，相爷说了，让咱们到账房支200两银子，也代表相爷到那问好。哦，公款给支付200两。嗯，对了，那是相爷支付的。白云瑞点了点头，带着方叔安先来到账房，支了200两纹银，拿包包着，离开开封府，起身赶奔太师府。哟，这太师府在红狮子大街门牌3号。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就这趟大街都是高官居住的住宅区，一般老百姓不敢在这儿走，这地方也安静。两旁边一座府地挨着一座府地呀，都是围墙高大，门楼宏伟。他们径直来到太师府，一看太师府门前搭着松子牌楼，挂着红灯，门前是车马迎门呐。那个轿子一层挨着一层的排出2里多地去，那马匹一匹挨着一匹，一眼望不到边。再看旁边支着棚，下边放着一溜长桌，坐着12名账房先生在此收账。你参加人家的庆典来，你得表示，所谓表示你得上礼呀，人家这是专门收礼的呀，忙得要命，那上礼的人都排着大队呀。方叔安看了看，我们老叔你等着，我先过去打个招呼。各位见光见光见光，大伙一回头还都认得方叔安。哟，方爷，开封府的。对不起对不起啊，我打听点事儿。他来到账房先生近前，我说先生，这收礼的吗？收账的先生一抬头，哎呀，对对对，您不是方爷方叔安吗？嗯，是我。你也要上礼吗？哎，我上什么礼呀？后面是白大将军白云瑞代表开封府前来上礼。

0: 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2: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7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欣赏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

0: 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 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0: 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 8.2 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4.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5.5%。 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 10%、 9.2% 和 9.2%。 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3: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2: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3: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4: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1000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4度电就有1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5: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4: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2305.7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1: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0: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是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1: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1: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八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0: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

0: 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四次逾期。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
3: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遗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遗化武销毁。日遗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遗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遗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遗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两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2: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俄罗斯武装部队使用陆基、海基和空基高精度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军此次大规模空袭已造成乌各地8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0: 日本熊本县灾害对策总部30号下午通报，熊本县 7.1 级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34人，另有5人重伤，当地仍有近万人因地震避难。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至 3.75% 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左右，受强对流天气影响，陕西省西安市迎来降雨天气，局地雨势较大，部分城区街道出现内涝。西安市气象台今天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西安市莲湖区出现50毫米以上降水，预计降水仍将持续。新城区、碑林区、莲湖区、灞桥区、未央区、西咸新区局地累积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西安市内秦岭沿线所有峪口封闭，翠华山森林公园、太白山森林公园、朱雀森林公园等多个景区暂时闭园。甘肃省陇南市今天出现降雨天气，甘肃省自然资源厅、省气象局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陇南市武都区城县、文县、康县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为红色预警。截至今天16点，当地共关闭景区61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6月以来，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共抽检饮料5.09万批次，抽检合格率达到99.45%，饮料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良好。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专利优先审查管理办法》，修改后的办法共计24条。分为总则、适用条件、提出要求、审核与审查程序、监督管理以及负责6章。主要修改内容，一是结合新形势调整适用条件，突出国家需求；二是完善全流程管理体系，强化质量导向；三是优化操作程序和标准，提升用户体验。办法自今年9月1号起施行。当地时间30号，中国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菲律宾举行首映式。据悉，该片将于8月12号起在菲律宾影院上映。日前，《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其中新加坡首映的潮汕方言版场次开票1.5小时便迅速售罄，掀起海外华人观影热潮，斩获当地年度亚洲电影票房冠军。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英国卫生安全局30号公布的初步评估数据显示，在今年5月和6月英国经历的2段高温天气期间，共有2877例死亡与高温相关，这几乎是2025年全年报告数字的2倍。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北部、甘肃东部

0: 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中西部和北部及山西中北部、河北西部、河南西部、广西中部和南部、广东中部和南部沿海、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中部、甘肃南部、陕西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和西南部、广西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儿，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民查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民查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5: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

0: 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隋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5.1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0: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2: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3: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2: 说不清楚是吧？
3: 是。
2: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3: 我看过。
2: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3: 每年搞啊。
2: 没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3: 培训过。
2: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3: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2: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3: 对对，
2: 是吧？教训也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一些法规，
3: 是，
2: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给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3: 今天我开始学习。
2: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3: 没错。
2: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3: 再加强学习
2: 啊，加强培训。
1: 凌晨5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4: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1: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3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4: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3处不好使的，也就是3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

0: 这家厂区内一台5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1: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0: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1: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2: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返回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4: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5: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

0: 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0: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0: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0: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4: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林为何会被列入禁价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林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5: 感冒林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价高危因素。
4: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价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5: 药价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4: 针对药价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6: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2: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7: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8: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7: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3: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4: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9道街与2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8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5: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3中央街与10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7: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2010年的张芸京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相反的我》，由金牌大风发行。当时呢，预购分成了双版本，分为叫做好了版和坏了版。从破天荒到相反的我，张芸京用一张专辑完成了从人气新人到全方位音乐人的一个蜕变。我们来感受这首歌《你是唯一》。

首歌《相反的我》，易家扬作词，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了哈。那么当然这也是张芸京第一次正式发表的创作作品，拒绝顺流而下，我逆向呼吸。那个唱偏爱的女孩用这样一首歌也告诉所有人，她从来不是只有一种模样的，你是唯一，也是通过一个 MV 来去讲述的妇女日常生活片段，展现陪伴和成长这个主题。而后来五月天也重新录制过那首你是唯一。来关注一下近期两首特别值得关注的新歌啊，电视剧《野狗骨头》的羁绊曲，来自于黄子弘凡《漫游》。

的很不错，黄子弘凡的明亮有穿透力的嗓音，一开口就是满满的宿命感啊。 OST 强者又上新歌了，野狗骨头的羁绊曲漫游。我们继续来听林志炫的全新单曲故事，还有呢也是温暖上线，姚若龙作词。林志炫今年60了，唱出了与人生的和解，少了和时间较劲的一种执念，多了与人生和解的从容，用这首歌来告诉我们故事还有呢，别着急翻到下一页。

哇哦，可以就让我们再次重新认识一下60岁的林志炫是什么样子，他的人生故事真的还早着呢，别着急翻页。2001年温岚也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有点野，我们来继续关注以美式 R&B 风格为主的这样一张专辑，并且还邀请了周杰伦参与了部分歌曲创作。那时候的温岚带着一种野劲儿，来听眼泪之

温岚眼泪知道，一张有点野专辑让温岚从周杰伦的师妹变成了真正本来那个温岚。那么下面来听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作品了， Can you feel it。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华语金曲星光会的全部内容，我是主持人常小航，我们明天见。

0: FM 89.7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请保持微笑的眼睛，才能看到更美的风景。
2: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中华美食源 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3: 德惠日立变频中央空调专卖店喜迁新址盛大开业，主营家用及商用中央空调新风系统，高档装修就选日立。地址三庄街与十道街交汇处，电话153-2642-7456。
0: 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4: 喂，哦，闺女啊，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有了新增的皱纹和愈发发白的头发，也有了越多的唠叨和每日不间断的电话。如果岁月不能慢一点，至少回家可以快一点。 FM 89.7 德惠交广之声，陪你温暖回家路。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上一讲啊，咱们说的叶挺将军和贺龙两个人在屋里商讨事宜，因为汪精卫已经给叶挺、贺龙来的通知，让他们两位呢近日到庐山开会。叶挺是中共党员呢，他现在知道蒋介石和汪精卫两的集团已经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前途未卜啊。可是党的指示又没有到来，现在部队扎在九江城，这国共合作前途渺茫。可就在这么个光景，闯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呢、站在叶挺、贺龙面前。这叶挺一看是大吃一惊，哎呀，抢不上前抓住来人的手：“你来了。”来的人谁呀？不是旁人，此人乃是彭湃。要说起

凤安等等等等。他是广东省海丰县人，出身于一个工商地主家庭。1921年，彭湃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4年初，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那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呐，被毛泽东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你看毛泽东怎么夸彭湃啊？农民运动大王，搞农业，彭湃是最有两下子。那么在1917年夏呢，他去日本求学期间呢，是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在1921年回到广州，组建社会主义研究社，同时任海丰县教育局局长，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同年10月，在海丰县赤山建立中国第一个农会。1923年元旦，领导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在1923年7月到1925年底，在广州举办5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担任第一和第5届农讲所主任，参加2次东征。在1927年3月底到武汉农讲所工作，5月份在中共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这可是咱们党的优秀干部。这个彭湃那是能文能武，枪法极准，满身的功夫啊！你有个7个8个的，你要想打倒彭湃，那可太不容易了啊！那么这次来干什么来了呢？这次是奉周恩来的命令来的九江，找叶挺和贺龙来了。这是个绝密的任务。他星夜兼程的由打武汉够奔九江城，来到这儿，到了叶挺这个军部的大门这儿，这个当兵的说什么不让他进去。一看彭湃这个穿的这个带的这个扎的这个配的啊，这好像一个公子哥，干什么的？做买卖的？不像。彭湃啊，就跟这当兵的说：“我是叶将军的朋友啊，有事想见见他，你往里通禀一声。”深夜来访必是贵友。先生对不起啊，我们将军说了，今天不管是谁都不让进。我们将军又说了，甭管是谁也不能进。我们将军还说了，我们呀人呢，呵，这当兵的一睁眼睛摇头晃脑的，再一睁眼睛一看彭湃没了。彭湃想，我跟你乐了什么呢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将军说什么呢？怎么的我也得见着你们将军呢。他一转身来到了这个叶挺这个军部的后院，那墙很高，搁别人得搭梯子，彭湃不用，腰梁骨一绷紧，噌，这手就搭到了墙头上，这脚尖一使劲，嗖，进来了。你别看这院里头有明岗暗哨的啊，那在彭湃的眼里不算什么。高抬腿慢落步，捏足浅踪就找这个叶挺将军。一看这有灯光，里边有人说话，在窗户缝着往里头一看，嘿，叶挺和贺龙。彭湃想，找着你了。一听说什么呢？正好叶挺说前途渺茫，路在何方。彭湃笑了，哈哈哈哈，路就在你脚下。哎，这一句话说句良心话呀，你别看这叶挺贺龙能杀惯战的，两个人正谈的已经是入戏了啊，专心致志在这儿谈，突然那儿来这么一嗓子，受得了吗？所以贺龙掐枪出来了，一看是彭湃，特别高兴了。叶挺知道啊，彭湃一来呀、啊、肯定有大事带来了，赶紧坐下倒上茶，炒俩菜啊，赶紧吃饭。正张罗的时候，这回外边把门的进来了，报告回禀军长，有一个人非要见您。哦，我说我有事。

什么人都不见，您必须得见，乃是庐山来的，带的军衔儿。他说他姓叶，叫叶剑英，是一参谋长。啊，嘿，叶挺心花怒放啊，叶剑英来了。上一集咱们说了，叶剑英深夜下山九江送信，因汪精卫要害这个叶挺贺龙，把这个叶挺贺龙找到山上，名义上开会，暗中想把叶挺抓起来，去掉贺龙的兵权。叶剑英得到这个信儿，深夜盗走了特别通行证，又打庐山上下来，来到九江城送信儿。到门口这儿，这门岗啊还晃脑袋，哎，对不起，哎，我们军长说了，不管是谁他都不接。另外我们军长还说了，甭管是谁他都啪。哟，这叶剑英一想，我不跟你来点横的，你真不让我进去，多急点事儿啊，我得晃脑袋啊，这都是国民党兵，国民党兵的恶习。你看这个军队现在还是国民党的军队啊，这个军中的首脑人物那是咱们共产党人。所以叶剑英一想，我给你来个身手五指令，来迷魂掌，我给你一嘴巴，你醒过来就好办了。这一嘴巴把这门岗打懵了哟，你一看这军衔，你就说庐山来的叶剑英，你参谋长要见他。哎，好，你看什么都不如嘴巴好使，当当当当跑进来，这才禀报叶挺将军。叶剑英一进来风尘仆仆啊，老叶你怎么来了？我有大事。贺军长坐下，咱们坐下聊。这时节贺龙啊就有点儿不太舒服，怎么说呢，他一眼就看出来了。你看叶剑英，中国共产党党员，叶挺那更甭问，中国共产党党员，彭湃党员，这我一个门外汉，我不是党员。你说我走吧，哎呀，这心里头啊有点酸吧劲儿的。怎么说呢，我要是党员多好啊，我早就要求入党。可站起来那意思要走，叶挺看出来了。我说老贺呀，你怎么还把自己当外人了，你就是家里人，咱们患难与共要走下去。贺龙高兴哈哈大笑，端起酒杯咕咚就进去了。为什么？你们拿我当家人了，拿我当亲人了。好，坐下研究。彭湃来了，传达周恩来的指示。首先第一个，蒋介石和汪精卫集团两大集团对咱们中国共产党已经举起了屠刀，咱们党决定要搞一次武装起义，地点选在南昌。我这次来给你们送个信儿，周恩来同志已经带领部分同志赶往南昌，住在江西大旅社，那是起义的指挥所。所以周恩来告诉我来给你们二位送信，即刻把部队带往南昌，咱们要跟国民党反动派公开叫板了，再不能受这个气了。就这几句话呀，贺龙啊噌就站起来了。我早说就跟他们干，可哎呀，我总算是盼上这一天了。叶挺也是心花怒放，这是叶剑英就告诉叶挺和贺龙，我这次来呀有一个急事儿，汪精卫不是给你们下了通知吗？让你们到庐山去开会，对吧？千万别去，那是个套，圈套。汪精卫已然密令，你一旦上山，去掉你的兵权，贺龙也把兵权给去掉。所以我特此来送信，不可到庐山，有生命危险。叶挺抓住了叶剑英的手，感谢了，您说哪里话，这是我应该做的。连夜叶剑英返回庐山，那么彭湃和叶剑英贺龙三个人就开始激议，马上就

明天早晨部队就秘密的由咱九江城是开赴南昌啊。这事儿越秘密越好，不可让汪精卫等人知道，他知道的时候咱部队已经到了南昌城了。再就是贺龙，你回去准备准备，您看何去何从啊。那叶挺也得问问贺龙啊，贺龙毕竟现在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人家指挥那个部队那个军，你看他是说行，我这向着共产党，这到整革的时候了，要武装起义，要跟国民党分庭抗礼之际，看贺龙坚决不坚决。贺龙一拍桌子，走，我早就想走啊，我的心早已经是共产党人的心。贺龙回去准备，第二天天蒙蒙亮，两支部队就由咱九江城启程是奔南昌，在中国革命史上要画上恢宏的一章。

0: 二天凌晨，叶挺的军队和贺龙的军队悄悄地由打九江城是奔赴南昌。现在的叶挺呢是心花怒放，终于可以跟国民党较量一下了，压在心头这么多年的气出一口了。应该最高兴是贺龙，终于名正言顺地站在了共产党这一边，这么多年就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啊。贺龙高兴，叶挺也非常高兴，两支军队奔赴南昌。这里边咱们要介绍一下叶挺将军。叶挺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新四军的领导人，杰出的军事家。他是1896年9月10日，也就是清光绪22年8月初4，生于广东省惠阳县的周天村，先后毕业于广东陆军小学堂、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么在1919年初，在粤军中任支队副官，同年加入中国国民党。1921年任孙中山陆海军大元帅府警卫团第二营的营长。那么在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时，叶挺奉命守卫总统府前院，掩护孙夫人宋庆龄脱险。1924年到苏联，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也就是东方大学和红军学校中国班学习。同年先后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由信仰三民主义转而信仰共产主义。在1925年回国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参加湖北丁四桥和贺胜桥等战役，获北伐名将之美誉。第四军就是叶挺领导的第四军，号称为铁军之称。那么叶挺日后还有很多事情，咱们今天呢没有在这里介绍，因为随着故事的进展呢，一点点介绍他的由南昌起义往后的英雄事迹。两支军队到了南昌城，大摇大摆的这个军队就开进来了。那么守卫南昌城的有两个警卫团，这两个警卫团驻守在南昌城。那么谁的军队在南昌城啊？张发奎，一个整军住在南昌附近。那么张发奎干嘛去了呢？张发奎啊，一开始似乎啊，跟着共产党，哎，很站在共产党这一边，可是后来被汪精卫渐渐拉拢过去了。现在张发奎也正在这庐山跟这汪精卫两个人开会呢，临走的时候告诉两个守备团的团长，给我严加防范，以免赤色分子混入城内啊，听见没？是，我去开会去，不日而归，等我开会回来，个个给把官儿给你们升上去啊。张发奎走了，两个守备团在南昌城，突然之间哗，两股大部队20000多人进来了。哎呦，把这两个警备团团长吓一跳，这哪儿的？立刻派通讯员联系去。不大伙儿回过话来了，报告团长，我们打听明白了，也见到他们的那个联络处的人了，是叶挺的军队还有贺龙的军队，说拉练走到这儿，要在城内住上2天。哦，没接到这个信儿啊。压下两个警备团长咱且不表，叶挺和贺龙两支军队进来，没进南昌城的时候，两个人已经啊派侦查人员到城里侦查了一下，这两个守卫团的驻地在什么地方已然侦查好了，早已经是有备而来。这个部队一进城，哗，叶挺和贺龙的军队就在这南昌两个守备团的团部门口把这营盘扎上了，就把门给你堵上了。我们是来起义的，我们说白了嘛，就是消灭你们来的啊，先把门给你堵上。 真要一声令下如山倒的时候，那机枪八一架，你一个也出不来。部队安排好了之后啊，叶挺、贺龙、彭湃等人马上就来到江西大旅社，到这儿来见周恩来。那么周恩来一见到叶挺、贺龙，拉住两人的手：“叶挺将军，贺龙将军，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周恩来一语出口，贺龙是心花怒放。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重温革命历程，珍爱和平年代。一部革命历史的典范之作，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倾情播讲。火红岁月中出现的那些革命英雄、重要事件、重大战役及其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0: 打开红色经典，讲述革命故事。咱们上一章节啊，讲到了周恩来见到了贺龙和叶挺，周恩来拉住了叶挺的手啊，叶挺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咱们起义时间已然定了。定的时间是什么时间呢？就是8月1日凌晨4点。那这里边呢，在南昌起义当中啊，关于这个时间的问题啊，我要介绍一下。有的人说呢是2点，有人说是4点。那么真正南昌起义打起来是2点，但是按原计划定的是4点。为什么南昌起义提前了2个钟头？您别忙，我慢慢交代。那么在这里啊，我首先要介绍一下周恩来同志。周恩来生于1898年，字祥宇，原籍呢是浙江绍兴，生于江苏的淮安。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他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在国际上也享有很高的威望。周恩来是1913年进天津南开中学学习，在1917年留学日本，1919年回国，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组织觉悟社，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活动。在1920年至1924年，先后去法国和德国勤工俭学，在旅欧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起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成为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192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由张申府等人介绍的，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总支部书记，并参加中共旅欧总支部的领导工作，对早期的建党建团工作是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在1924年8月从巴黎回国，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两广区委委员长、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主持建立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叶挺独立团。那么在1925年2月，领导进行了第1、第2次东征，为巩固和发展广东革命根据地和进行北伐做出了重大贡献。1926年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授军事课程，同年的冬天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兼江浙区委军委书记， 1927年三月，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获得胜利。8月，领导了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为创建人民军队做出了重要贡献。周恩来同志的生平简历呢，咱们就介绍到南昌起义这儿。随着南昌起义的胜利成功，往后还有很多很多事情在周恩来身上发生，咱们自然随着故事的发展而讲述。周恩来见着叶挺，告诉叶挺说，我们要举行起义的时间呢是8月1日凌晨4点，不过这里边还有好多准备工作。那么在座都有谁呀？朱德也来了，刘伯承啊也到场了，大伙就开会，要把起义方方面面的具体事宜要落实到位。那么这里边还有个棘手的问题，必须得解决掉。什么问题呢？就是在南昌城有两个守备团，那乃是张发奎的精锐之部队呀。那配备那武器非常精良，张发奎现在跟汪精卫在一起呢啊，开会呢。我前集说过，现在的中国大地非常热闹。南京蒋介石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汪精卫在武汉建立了一个国民政府，这就俩政府了。北京还有个北洋政府呢，就在中华大地出现了三个政府，这三个政府各有热闹。北洋政府

0: 已经是乌烟瘴气乱七八糟。蒋介石跟汪精卫两个人现在反目了，要打起来，但是他们有个共同的目标，就是清党害共产党人啊，他们的共同目标就是对中国共产党下手。张发奎现在跟汪精卫开会呢，临走前没说吗？跟这两个警备团说了，一定要看好南长城，所以要想起成功，必须把这两个守备团干掉。怎么打？这是一个关键问题。这时节啊，朱德乐了，哈哈哈哈，这事儿啊，交给我吧。我以前跟这两个团长啊，还比较熟悉，啊。我这次我就说是拉练过来的，今天晚上，哎，也就是起义前夜，我请他喝酒，我把这两个团长给他灌醉了，这不群龙无首了吗？随后那边你们就下家伙，不就完了吗？哎，大伙一听这个计策可真不错啊，那么就把这情况安排好了。周恩来啊，现在是前敌委员会的书记，也就是说这次起义当中的总指挥。那么底下人就开始四面八方去安排去啊，各关卡这准备战斗啊，简断结束。这就到了晚间了，明天可就是8月1日啊，凌晨4点起义。在晚上6点多钟的时候，这个朱德在自己的兵营驻地下了请柬，摆了一桌丰盛的酒席，就把这南长城的两个守备团团长请来了。哎，一个姓黄，叫黄大专，一个姓齐，叫齐长恒。这黄大专和齐长恒两个团长晃晃悠悠进来了，哎，朱大哥呀，啊，怎么着？你的部队拉练过来，到南长城，路我这儿，哎呀，这刻不压主啊，这是我们兄弟的地盘啊，对不对？那我们兄弟的地盘，理应我们请大哥喝酒啊，哎，怎么还你请上我了？这可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朱德一挥手，两位贤弟请坐，这就坐下开喝啊，喝喝的这两个团长啊，这两天有点发毛，来喝酒是喝酒啊，带了不少警卫人员。这黄团长和这齐团长俩人这两天就嘀咕，兄弟不对呀，咱们长官没在家，城交给咱们了，最近这部队外边的部队来了不少人呢，你看贺龙的、叶挺的啊，等等等等，这都拉来了，这是不是要在南昌城闹事儿啊？那黄团长啊摇摇头，不能。这黄团长还戴个眼镜，睁睁眼镜子，以我之见呢，他现在还不敢。哎，为什么？咱们这武器配备精良，不过也得加点小心。嗯，对，我听说呀，那个贺龙可能打呀，还有那叶挺，这都能干呢。正商量时候，卫兵来了，说朱德呀派人来请他们俩喝酒。俩人一想，不去吧不好看，去吧还有危险，那么就这样炸了胆子来的，带了好几个卫兵。临走的时候告诉这卫队，注意点啊，里边有危险，就给我掏家伙就干，咱们闯出去。现在看来这个南长城啊有点不太对劲儿，就来到朱德这儿。朱德这边已经定好计了，让他们喝，灌得烂醉如泥，然后家伙一下把这俩团长绑起来。这一绑起来，那边群龙无首，就开始武装起义。丰盛的酒菜啊，朱德几个劝酒，一来二去，二去一来，这俩小子把这个警惕性可就放松了。 可就在这么个光景，也就是在半夜11点多钟，哎呀，这俩小这个酒量还真不小，还喝了不少，一人干了1斤多，现在啊有点晃了。朱德觉得这是个好机会呢，也就要挥手下手的时候，因为在后边啊有不少警卫已经埋伏好了，可就在这么个光景，当当当当，外边闯进一个人来，就跑到这黄团长和齐团长的面前，报告团长，团里有急事，大事不好，参谋长找你们两位，让你们赶快回去。这齐团长啊，齐长恒搁这晃呢，啊，喝的真不错，有点齐长城的意思了。好家伙，伶仃这一嗓子，他一激灵，怎么的？一看是自己的机要秘书，脸都白了。这俩小子这酒也醒了，哎呦，朱大哥，团里有事儿，马上得走。朱德就感觉纳闷，怎么的？莫非说事情有变？那么现在离这个起义时间还有几个钟头啊？这事情啊，真就有变。怎么的？起义走漏了风声啊！咱们单说贺龙，兴奋，特别兴奋，啊，还有几个钟头，马上起枪声就响了。贺龙现在是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呢是前敌总书记，两个人分工不同。这场战役那由贺龙担当总指挥，能不高兴吗？那么这里边呢，咱们介绍一下贺龙的平生简历。贺龙是1896年3月22日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家里太穷了。由于家境贫寒呢，他就念私塾念了5年，便停学了，在家务农。少年时期的贺龙就愤世嫉俗啊，仗义疏财，就敢于同那黑恶势力分庭抗礼，就敢跟那村里恶霸进行对抗，那是闻名乡里呀。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他于1914年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桑植和石门等县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搞武装斗争的时候，贺龙曾3度入狱，威武不屈，就在监狱里头跟那狱卒啊，跟那警察局局长，跟那些军阀们都瞪眼珠子，说有不少人呢，就反动军阀们都暗中佩服这贺龙。1916年，他以2把菜刀闹革命，是夺取了反动派的武装，拿着菜刀就闯进了一民团，就气得咔嚓，大菜刀一抡呢，就把这武器给抢过来了。你没武器闹不了革命，用这些武器是组织起一支农民革命武装。那么这支武装呢，在军阀林立的旧社会屡遭失败，几经起落呀，那么在贺龙的坚强领导下是逐渐发展壮大。在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和护法战争中呢，是屡建战功。1924年到1927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贺龙积极拥护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3大政策，高举打倒列强、打倒军阀的旗帜，率领部队参加北伐战争。1926年夏，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一师师长时，就已成为北伐军中著名的左派将领。1927年6月，由于战功卓著，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的军长。他不断地追求真理，在北伐战争中逐渐由信仰三民主义转变为信仰共产主义。1927年4·12事变后，革命转入低潮，贺龙无所畏惧，坚定地站在了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一边，带领部队参与领导了南昌起义，担任起义军的 宗之后。贺龙现在非常之高兴，明天枪声一响就是共产党的军队了。他晚年呢，他想到这个南昌城街上溜达溜达，溜达溜达，他没穿军装，就带着两个卫兵啊，穿的便装在街上溜达，想看一看城里的一些情景。拐过狮子花街，突然前边有伙人在这吵架，围了不少人，其中有个老者说了，哎呦，您多少得给点饭钱吧，老子真没带钱啊，我告诉您，明天派人给你送来。哎呀，长官呢，我小本经营啊，说明天早晨给我们送来的这些军官太多了，这已经第17波了。好家伙，贺龙想怎么事儿这是啊？到了切近一看，贺龙这火腾上来了，这是自己军队里边一个小营长，这小子原来就不怎么样，贺龙就看他别扭啊，仰仗他姐夫，他姐夫啊是汪精卫手下的这么一个秘书，在军队里混。这小子，这小营长今天晚上出去吃饭不给钱，老板就拽住他要钱。这贺龙一想，你看你这多丢人呢，你啊，就自己这军队里边的。以往啊，我不想收拾你的原因是看在你姐夫的面上，明天枪一响，谁姐夫啊，啊，我管你姐夫不姐夫的。这贺龙这火就在这儿来的，偏赶这小营长啊上前就给这老板一的嘴巴，啪，起来，闪在一旁，就把这老者，这面铺掌柜的给打坐地下，那血呲就出来了。哎，这贺龙这活可来了，腾楞就穿进来了，站住！这小子刚要走，一回头，谁呀？借着这灯光一看，是军长，贺军长，吓坏了。哎呦哎哎，这不贺军长，贺龙把这巴掌抡起来照准这小子这腮帮子，啪就这么一下，回去我饶不了你。顺兜掏出钱来递给这面铺掌柜的，掌柜的拿去吧，啊，这就怪我治军不严呐，多多得罪了。贺龙心想，哎呀，这个丢人。他拿手指着这营长，这营长站那儿溜直儿，贺龙转身走了。单说这营长挨着一大耳刮子，怎么大耳刮呢？贺龙打得狠点儿，扇到脸上啊，这叫巴掌，又刮了一下子，整这小子这耳朵啊嗡嗡直响。他站这儿一琢磨，因为贺龙已经跟他们开会了，明天早晨咱们就武装起。这小子一琢磨，贺龙你打我，平时你看我不顺眼，要不是我姐夫照顾我呀，你得把我毙了，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把你明天早晨武装起这事儿给你捅出去。就这样，这小子是噔噔噔噔奔着守备营的兵营要举报。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了解到，今晚多家沪市上市公司集中释放利好信息，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积极信号密集释放，市场信心持续巩固，回购增持持续扩容增量。当日新增回购计划四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三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六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经营层面延续向好态势，三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凌晨，黑龙江省宁安市马河乡遭遇突发强降雨天气引发山洪，快速过境的洪水冲毁马连河一号坝，造成辖区道路、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多个村屯出现断路、断电、断联情况。其中后斗村因进村桥面塌陷，村民出行及转移受阻。灾情发生后，马河乡政府启动应急处置机制，派出所、交通部门迅速封控水毁路段、危险桥段，实行24小时专人巡查值守，严防次生灾害。乡卫生院全力做好医疗救助、物资保障及群众安置等工作。截至目前，辖区水位大幅回落，全乡无人员伤亡，应急物资储备充足，各项灾后恢复工作有序推进。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5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2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过12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当地时间3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2栋房屋遭袭，造成1家3口死亡，另有2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包括美军 F-35 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彻底摧毁了3架 F-35 战斗机，并重创了另外3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敌方军官、技术人员和维修人员死亡。日本文部科学省30号召开关于去年 H-3 火箭8号发射失败的会议。会议通过的最终报告指出，火箭搭载卫星的基座因内部剥离出现缝隙，缝隙在火箭飞行中扩大，并导致基座破损，是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日本2025年12月22日发射 H-3 火箭8号，火箭第二级发动机燃烧提前停止，搭载的卫星未能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失败。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黑龙江中部、河南西部、广东北部、广西南部、四川中部和东北部、云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报联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包括它宣布开源 啊，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嗯，
1: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 和这个 Kimi 的 K3， 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0: 嗯，
1: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0: 嗯，
1: 它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
0: 对，
1: 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
0: 嗯。
1: 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0: 对，
1: 因为它
0: 协议的一部分。
1: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是吧？
0: 嗯。
1: 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0: 是。
1: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0: 嗯。
1: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 Llama 模型啊，
0: 嗯，
1: 什么这个 Kimi 啊、天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
0: 嗯、
1: 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
0: 嗯嗯。
1: 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0: 是。
1: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0: 嗯。
1: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0: 嗯。
1: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
0: 嗯、
1: 推理阶段源代码。
0: 对。
1: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0: 对。
1: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0: 那不可能的，对。
1: 开源模型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嗯。
1: 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0: 是。
1: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
0: 嗯。
1: 70B 的呀。这个十八 B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0: 嗯嗯。
1: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
0: 嗯，
1: 而外。

0: 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是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权重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 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斯奖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数学专业。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我可以利用 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1: 是
0: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相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 API， 你必须与公网相连接嘛，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哎，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这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这个
0: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1: 哎，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哎，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0: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呐、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1: 是
0: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五层模型，对吧？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1: 遍地开花了，已经是。
0: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 code 编程能力，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1: 是
0: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1: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0: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说这个 K3 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

0: 数，这是通用模型啊。
1: 嗯，
0: 这个通用模型的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
1: 嗯，
0: 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
1: 嗯嗯。
0: 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L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
1: 嗯，
0: 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1: 对，
0: 它的标准版是啊，6671B 啊。
1: 对对对。
0: 那么这个参数的规模到底是什么？是目前能够看到的顶呢？
1: 嗯，
0: 有没有呢？有，这个就不得不说，最近一段时间，这个 DeepSeek 的创始人梁文峰先生，
1: 嗯，
0: 有一个投资者的内部交流会，
1: 啊，是，
0: 当然这个信息被泄露出来了，
1: 对对对，
0: 就当然了，人家 DeepSeek 方面表示不满，因为说好了这是内部聊天啊，
1: 嗯，
0: 内部的报告不要外传的，
1: 嗯，
0: 但是在这个的内部交流会的备忘录里，我们清晰地看到梁文峰先生明确地给出了一个参数规模，就是说在目前的算力电力的支持下，以及算子的复杂度的支持下，现在的极限大概是8万亿参数，也就是说目前假如说不计一切成本，不计商业考量，就是纯粹的理想化的学术研究的话，可以把目前的大模型推到8万亿参数，这就是极限了。在当前来说啊，当然以后肯定还会不断突破这个极限，是吧？
1: 嗯，
0: 这个，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
1: 嗯，
0: 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1: 对，
0: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
1: T 级了，
0: 两万亿了，是吧？
1: 是，
0: 相当于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
1: 哎，
0: 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1: 对，
0: 啊，
1: 对，
0: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 GPT 3.5，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
1: 嗯，
0: 大家都觉得，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1: 对，
0: 大家伙当时
1: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0: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1: 是，
0: 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嗯，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
0: 嗯，
1: 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嗯，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0: 是
1: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0: 肯定的，
1: 哎，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
1: 嗯，
0: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
1: 嗯，
0: 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
1: 嗯，
0: 他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
1: 嗯，
0: 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1: 对，
0: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
1: 嗯，
0: 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1: 天花板在那儿呢，
0: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
1: 嗯，
0: 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
1: 嗯，
0: 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
1: 嗯，
0: 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
1: 是
0: 吧？
1: 是，
0: 相当于是，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1: 嗯，
0: 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1: 对。
0: 你拿不走它的预训练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
1: 嗯，
0: 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
1: 嗯，
0: 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
1: 嗯，
0: 这又不得不提到梁文峰那个内部投资者内部交流的一段细节了。
1: 嗯，
0: 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
1: 嗯，
0: 套壳 API 嘛。那么梁文峰说的很正确，说我们自己部署

0: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
1: 嗯，
0: 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六分之一，对吧？
1: 效率更高，其实是
0: 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
1: 嗯，
0: 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
1: 嗯，
0: 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
1: 嗯，
0: 江亮女士，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尽管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
1: 嗯。
0: 第二，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
1: 嗯。
0: 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点上。
1: 嗯嗯。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 K3 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这差的太多了啊，
0: 跑不起来
1: 了。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啊，包括人工智能的这个创业公司啊，一些大企业啊，或者是这个算力集群啊，是这些方向？那对于我们普通的用户来说，我们什么时候才可能会对像 K3 这样的大模型有感呢？
0: 这个话题略有复杂，我们分三个层面来说。
1: 嗯，
0: 第一，实验室我估计不是他的目标用户啊。
1: 嗯，
0: 因为实验室是个纯科研单位。
1: 嗯，
0: 他们追求的是从零开始如何构建一整套的这个模型机制啊。
1: 嗯，
0: 这里面还蕴含着教学呀、科研啊。
1: 嗯，
0: 事实上，今天有没有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呢？有，很少。
1: 嗯，
0: 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1: 是，
0: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研究用的。
1: 嗯，
0: 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
1: 是
0: 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呀。
1: 嗯，
0: 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业绩案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这块是纯学术啊。我觉得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
1: 嗯，
0: 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你看在刚结束不久的上海的 WAIC 2026上，我们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也发言中有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当算法介入了决策，是吧？这是一个趋势。那么这时候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
1: 商业模型，
0: 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嗯
1: 嗯嗯。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是，
1: 但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我今天查了一下最新数字，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0: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
1: 嗯，
0: 就是失衡、平衡、失衡、 再平衡，再平衡，
1: 嗯，
0: 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
1: 嗯，
0: 是吧？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1: 对，
0: 包括 GPT 在1.0、1.5、2.0 阶段全是开源的，
1: 是的，
0: 3.0 还是部分开源的，
1: 对。
0: 为什么到了3.5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
1: 嗯，
0: 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
1: 嗯，
0: 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
1: 嗯，
0: 也是被逼的。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1: 是
0: 门槛特别高。
1: 嗯，
0: 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
1: 嗯，
0: 你比如说 Anthropic，
1: 对
0: ，Anthropic 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字的企业，
1: 是非常的扎眼，所以啊
0: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
1: 嗯，
0: 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
1: 嗯，
0: 后来呢又签了，被美国的白宫的相关的部长给骂了一顿，又签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
1: 嗯，
0: 也未必啊，
1: 嗯，
0: 也未必啊，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
1: 嗯，
0: 就是医药的市场啊。
1: 嗯，
0: 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
1: 嗯，
0: 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1: 研发
0: 资本去研发药品，对吧？
1: 对，
0: 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
1: 嗯，
0: 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
1: 嗯，
0: 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1: 是的，
0: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一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它必须公开它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
1: 嗯。
0: 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
1: 嗯，
0: 进行生产。
1: 是的。
0: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
1: 嗯，
0: 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1: 对
0: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
1: 对，
0: 是吧？你缺少的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
1: 嗯，
0: 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他就不怕，是吧？
1: 嗯，
0: 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
1: 嗯，
0: 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
1: 对，
0: 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
1: 嗯，
0: 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
1: 嗯
0: ，OpenAI 和 Anthropic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1: 是，
0: 对吧？
1: 是
0: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
1: 嗯，
0: 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
1: 嗯，
0: 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
1: 哎，
0: 对吧？
1: 嗯，
0: 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3 来，哈哈，你的商业模式为真的
1: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0: 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
1: 嗯，
0: 黄仁勋和英伟达来发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
1: 嗯，
0: 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啊。
1: 是，
0: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1: 对。
0: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1: 对，
0: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这就是它的生意所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0: 对，
1: 哎，就可以，是吧？
0: 没错没错，嗯，
1: 啊，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 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0: 逃狱啊，逃狱太好玩了，这个事
1: 儿。啊，这个事儿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哎，那我把我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哎，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哪有答案呢？哎，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漏洞。然后呢，哎，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儿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是。
1: 然后他就找了啊，这个当然是最厉害的这个模型嘛，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就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质谱的开，哎 ，GLM 5.2，哎，才把这个就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0: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 啊。
0: 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 ，A 测试智能体，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
1: 啊。
0: 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1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
1: 是。
0: 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
1: DDoS，对，
0: 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
1: 对，
0: 这也行，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啊。
1: 是的，
0: 这个步数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取，很难与他等效啊。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他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那么， 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讲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
1: 嗯，
0: 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堪忧啊。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
1: 嗯，
0: 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他都写了。
1: 嗯，
0: 不过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
1: 嗯
0: 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
1: 嗯，
0: 全写了，
1: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0: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盒里做就行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1: 对。
0: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呢、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1: 忽略掉，对，
0: 不管了。
1: 是。
0: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
1: 对，
0: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1: 嗯。
0: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根费斯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对吧？
1: 嗯，
0: 必须得复盘，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1: 是。
0: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他又变得听人话了。Cloud 的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1: 对。
0: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两次背离，搞得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都说啊，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1: 嗯，
0: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1: 嗯，
0: 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 AIGC 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出大乱子。
1: 没错，
0: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1: 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错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是吧？
1: 嗯，
0: 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
1: 对
0: 是吧？相当于是。
1: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0: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全给他消灭掉。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护栏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0: 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
1: 嗯，
0: 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
1: 嗯，
0: 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
1: 嗯，
0: 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
1: 嗯，
0: 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1: 是是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0: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1: 嗯，好，
0: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嗯，
1: 好，我们也谢谢鲍尔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嘞，好，再见。
1: 嗯，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

0: 和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它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2: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2: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 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 29.2%。 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2: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 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

0: 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1: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诉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0: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1: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如果在长期的这个广东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也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0: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1: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呢，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0: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1: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又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两三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5: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6: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5: 慢溶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6: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溶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溶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两三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二三十分钟就融化了。
5: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6: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5: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6: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5: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溶的效果吗？
6: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溶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4: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儿，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5: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7: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零下十八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的增殖，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5: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7: 冰块黏黏，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后栓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防腐的溶洞以后的

0: 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1: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淇淋。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淇淋，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淇淋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2: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3: 这个冰碴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2: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3: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最新的此刻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继续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交通运输部等部门联合会商，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维持针对广东、四川、甘肃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内蒙古、新疆、

0: 当生产建设兵团的抗旱四级应急响应，增派一个防汛工作组赴四川协助指导防汛工作，一个抗旱工作组赴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协助指导抗旱减灾工作。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21时39分，在四川泸州市泸县北纬29.22度、东经105.64度发生3.3级地震，震源深度6000米。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吉林东北部等地多对流性降水，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内蒙古东北部、东北地区北部、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北部和东部、江汉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中部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美国商务部7月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发动攻击，成功摧毁2座无人机机库及一处飞机与军用直升机燃料库。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同比下降4.8%。此刻提示，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高海拔景区热度攀升。专家表示，高原环境对心肺等刺激大，以下几类人群不建议前往高海拔地区：一是患有严重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人群；二是慢性呼吸系统疾病的人群，慢阻肺、哮喘、肺功能不全人群；三是近期患有感冒、支气管炎、肺炎的人群；四是糖尿病、血糖控制不稳、重度贫血、肾脏功能不全人群；五是体重基数过大、长期缺乏运动、平时极少户外运动的人群。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十

0: 时刻。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昨天进行了两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德比战，赵欣彤6-2战胜了丁俊晖，吴一泽6-2战胜了司家辉，两位世锦赛冠军携手晋级八强。而在今天下午率先进行的四分之一决赛当中，赵欣彤火力全开，连胜6局，6-0战胜了尼尔罗伯逊，闯入四强。吴一泽和墨菲的世锦赛决赛后的再次碰面目前仍在进行当中。此外，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宣布，非法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为200亿美元的商业子公司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俱杯、世界杯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商业活动。大家都在讨论说，国际足联这是打算把世界杯给卖了吗？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斯诺克赛场。2026斯诺克上海大师赛最吸引眼球的两场中国德比昨天尘埃落定，刚刚给大家介绍了比分，赵欣彤和吴一泽同样都是以6-2的比分分别战胜了丁俊晖和司家辉，闯入到下一轮。直播间当中今晚请到老朋友体育评论员寇一豪，欢迎寇一豪。
1: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的同事张文此刻也在直播间。
2: 听众朋友晚上好。寇一豪，因为我们知道丁俊晖和赵欣彤昨天这场比赛，很多朋友觉得看的还是挺过瘾的。如果我们单从这个比分来看，赵欣彤是全场打出了3杆破百，3杆50加，而丁俊晖在已经被逼到绝路的情况下，其实也是贡献出了2杆破百，其中有一杆其实非常可惜，差点就147了，他是按照147那个形去打的，但是最终还是失误了，所以他赛后也有一些懊恼。能不能先给我们点评一下这场比赛？
1: 我觉得如果单看比分的话呢，可能看上去有一点悬殊，然后可能会有很多的媒体啊、球迷啊觉得是不是又是一场单方面的碾压，因为毕竟现在两个人的状态呢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鲜明的对比，过去几年的成绩状态也都是落差比较大，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赛季刚刚开始的这样的一场比赛，6-2这个比分呢看上去有点悬殊。但是其实如果从比赛的过程来看呢，丁俊晖在前4局比赛他理论上是有2-2打平的机会的，他在第一盘比赛当时先上手，但是可惜在临近超分的时候出现失误，然后呢被逆转，然后呢在第3局还是第4局仍然是先上手的一个状态，很有机会当时是赢下一盘，但是同样也是在临近超分的一个状态然后出现了失误，然后这样的话上半场比分等于是4-0，那你11局6胜制的比赛，你上半场4-0的这样的一个比分，可能从心态上啊，包括比赛的结果走势上来看，其实悬念就不是特别大了。不过我觉得丁俊晖现在呢，他已经我们多次说就是完成了现在心态的一个调整和转变。你看无论是他比赛当中的这个状态呀，还是在赛后去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的这些表达呀，就感觉丁俊晖已经自己跟自己和解了，就是他现在已经比较清晰地认识到我现在的状态不如当年了，就是也或者说很难回到当时最巅峰那个状态了。他也能认知到就是现在他跟这些顶尖的超一流选手啊，可能在竞技状态上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所以也比较放得开。0-5之后丁俊晖贡献2杆破百，那杆147呢确实是很可惜，因为我觉得无论是丁俊晖本人、现场观众，包括他的对手赵欣彤，都在期待着丁俊晖能完成这样的一杆147。作为这个两届这个上海大师赛的冠军，丁俊晖即便说输掉这样的一场比赛，但是第一，首先是中国德比；第二，如果你能完成一杆147的话，那对于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完美的结果。那可惜打到最后一杆红球的时候啊，他那颗黑球叫红球，杆法稍微低了一点，然后使得呢就是没有走到位，他当时出杆之后啊，他自己就已经意识到这杆球可能没有147的机会了，挺可惜的。就连赵欣彤都说，其实因为那颗红球的位置不是很靠边库，就如果你走得到位的话，其实是很有机会冲击147的。赵欣彤当时都说他准备去跟丁俊晖握手祝贺了，但结果没想到在最后一颗红球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小意外。不过我觉得，对于丁俊晖来说啊，你看他。

0: 看丁俊晖自己是怎么来看这场比赛的吧。
1: 打得不太好，然后新鹏打得非常稳定，他这个打球也非常的这个扎实，所以当然他抓住了每一次机会，所以自己也有这个先上手的这个机会，但是没有把这个局面处理好。职业比赛会打很多局这样类似的球，所以最后一个球也是没有做好位置，希望是能够打更多的幺四七。从这盘球可能从第一个球开始，可能就看到这个局势比较好，我就有点想法去打幺四七。
2: 所以其实说实话，我是这次听完丁俊晖的赛后的采访，我反而跟你的观点有一点不一样啊。因为丁俊晖和赵新彤应该是近期打的还是挺频繁的，去年的上海大师赛两个人就碰过，当时丁俊晖应该是1-6输给了赵新彤，然后他们两个人在世锦赛上也有过一次交锋，那可能是丁俊晖离战胜赵新彤最近的一次。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以现在丁俊晖的状态，丁俊晖自己说啊，就是现在的丁俊晖肯定是打不过状态最好时的丁俊晖，当然也可能跟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今天赵新彤又是6-0的，他的状态也有差距。但是我能够感觉到，就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去输给同一个队，同时你又觉得自己有机会又没有把握住，你觉得这个球我能叫得到，但最终我就是没有叫到时候的那种有一点沮丧的心情吧。我觉得你还是能够从他这个采访里面听出来的，以及他作为一个顶级选手，无论怎么样，他对于胜利的渴望和看到那个胜利机会想要把握住的时候心态的那种微妙的变化，我觉得还是有的，就不是就是这么平静吧，我个人觉得。
3: 但是其实呢，我这次在赛后采访啊，我听丁俊晖的一个表达是我感触比较深，就是有媒体问他就是还能回到之前原来那个状态吗，或者大概的意思就是问他觉得跟之前自己的最佳状态差多少。丁俊晖犹豫了一下说可能回不去了，就是距离大家认知我的那个最好的那个状态表现可能回不去了，就是采访的时候公开说的。那我觉得就是一个职业球员他没有到这个职业生涯很靠后期的时候他有这么坦然的表达，说明他就是对于自己现在整个竞技水准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接受。那此外就是你看丁俊晖他之前可能状态不好啊，或者说输球之后他不是很愿意接受采访，也不是很愿意说很多的东西，然后包括呢可能他有的时候也曾经有过一些比较偏激的言论。但是你看现在啊，就是他去年输掉世锦赛之后，据我所知也是接受了咱们总台的特约的采访。然后他这次输掉这个
2: 方亮彩的
3: 啊，对
0: 今年
3: 因为是上个赛季嘛，他今年输掉这个世锦赛之后也接受了采访。然后像这次这个上海大师赛，他在打比赛之前就已经提前接受了预约的采访，这也是咱们总台的这个记者曾侃，现在他去驻上海电视台了，他自己也就是在提前预约好了吴一泽、赵新彤、丁俊晖赛后的采访。那你这种情况其实在之前小丁比赛不是特别多见，因为他不确定比赛的输赢，或者说他输球之后有可能状态不是特别好，心态也不是特别好，他可能就不太愿意接受这种专访，或者说不太想有过多的这种表达。那我觉得现在可能小丁就是能够用一个更从容的状态跟心态去面对比赛，面对这些社交媒体，去更好的向公众打开，我觉得这也是小丁成熟的一种表现。我觉得真的是已经超脱了很多关于成绩之外的东西了，对于现在的丁俊晖来说。
2: 方亮跟丁俊晖聊过，而且就是在今年聊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判断，就是他这次包括比赛的状态和赛后接受采访的状态，你们觉得丁俊晖还应该继续下去吗？或者是不是应该减少一些自己比赛的频率呢？
0: 这个我觉得得丁俊晖自己拿主意。但是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跟他聊的时候问过他一句，就是你还会坚持多久？就大家可能会觉得，就是如果因为每一个人对竞技体育的理解不一样嘛，比如有的人可能不太能接受自己心目当中的偶像或者冠军级别的球员以一种明显的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结束自己的职业生涯，比如大家可能最希望的是在一个比较圆满的状态下留给我们一个潇洒的一个背影，夺冠的一个背影，对吧，那样一个定格的瞬间。所以我也问到他，就是比如说753节会打很久，你呢？ 如果说你的自己感觉，因为他一直。

0: 说自己的状态，他觉得和奥沙利文和他们比是没有办法做到坚持那么久的。所以我说，那这种情况下你会坚持多久？他说有可能在他自己觉得合适的时候，他随时可能退出。我理解他的那个意思。
1: 我个人啊，就是我感觉对于小丁来说，可能如果有连续两个赛季他掉到前十六之外，可能就是退出的概率会比较大，因为你现在毕竟还是常年在世界前十六嘛。
2: 是，我觉得还没到那个时候，似乎。
1: 对，然后呢，就是那话说回来，那我们说可能就是小丁现在跟世界的超一流选手，我们说状态有一点差距。那在我看来，现在的七五三杰已经不具备在世锦赛再夺冠的能力了。
2: 嗯。
1: 这我仅代表我个人啊，就是在长局制的比赛当中，我觉得他们的精力、他们的专注度不足以支撑他们去走到最后了，那他们就应该退役吗？我觉得也不是，因为你像这次比赛啊、像咱就拿这个八进四来说吧，这个输的其实都怎么说呢？希金斯今天是0-6被特隆普横扫，看上去让人有点心酸。马克威廉姆斯呢是5-3领先，然后连续出现低级失误，被凯伦威尔逊逆转5-6。输掉八进四，就是他们在面对这些现在真正的世界一流选手的时候，就是你但凡稍微长局制的比赛，就会体现出精力不足。但是呢，你也无法说他们不具备竞争力，对吧？他们还是可以，有那么几场比赛或者说几天的这个时间段的比赛，具备很强的战斗力，但是只不过是有受到年龄的限制，难以去维系。那你也很难说他们的竞技状态没有原来好了，他们就要退出这项运动。我觉得不是，就是，当人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状态呀，然后这个各方面的能力可能不如之前之后，但是他仍然享受这项他所喜爱的运动，我觉得他就没有理由退出。
0: 实际上你俩核心的这个刚才讨论的这个点关键就在于，就是没有夺冠希望的时候但还乐在其中的时候，还要不要坚持，对吧？就是别人看着可能会觉得替你惋惜的时候，你自己到底怎么想？我记得我当时问他的时候，他自己很肯定的一点就是他现在在训练和比赛中还是能保持专注的。我觉得这一点可能就是刚才讲的所谓你还能乐在其中。
1: 而且啊，就是我觉得像去年丁俊晖那个世锦赛，虽然是输给赵新彤被淘汰啊，但是他那个状态如果碰到其他选手，未必如何。他打赵新彤那场球状态其实不差的。所以我觉得就是丁俊晖其实现在这个心态状态调整的其实还是蛮不错的。包括那你昨天打赵新彤2-6输，看上去很悬殊。今天尼尔罗伯逊怎么样？今天尼尔罗伯逊0-6输，对吧？所以你也不好讲说大家的状态有差距多好。那可能你的对手状态太好了，或者今天可能球势啊球运啊都比较好，那可能体现在比分上就会显得落差比较大，看上去就综合各种背景之下就让人觉得啊老将的心酸。但是我觉得可能事实并不是这样的。
2: 那我们来说说现在状态正佳的赵新彤吧。刚才你也说了，赢丁俊晖是6-2赢的，今天赢尼尔罗布逊应该是6-0赢下的比赛。我们可不可以说这个新赛季算是刚刚开始吧，他的状态已经开始拉满了？
1: 赵新彤自己采访的时候说，这休赛期3个月啊，前1个月他自己没碰球杆。我信，就是有的时候球员呢他会去放空自己，给自己一定的这个缓冲，其实是挺好的。赵新彤这两场球确实状态真的好，他今天打这个尼尔罗伯逊啊，也是6杆球有5杆是一杆打死。尼尔罗伯逊啊，从2-3年之后他的状态就非常差，没有出什么太好的成绩。然后今天这比赛我觉得赵云龙给到的压力也确实足够大，尼尔罗伯逊也出现了很多低级的失误。然后呢，这有的时候这个比赛的时候，你看尼尔罗伯逊整个状态都已经不太对了，就心态处于这个在崩溃的边缘了。所以我说实话啊，就是尼尔罗伯逊这个状态不足以
2: 测出来赵新彤现在到底状态拉到什么程度。
1: 是，但是下一场呢打这个凯伦威尔逊，这是绝对好的试金石。今天我下午啊，就因为这个两场球同时打嘛，赵新彤是6-0赢了，然后马克威廉姆斯和这个凯伦威尔逊打的时候，我心中一直在祈祷威廉姆斯赢。因为呢两个原因，第一，我个人是马克威廉姆斯的球迷，我很喜欢他；第二，如果威廉姆斯进半决赛， 我觉得就是白给，赵云桐一定赢。因为现在的上海大师赛呢，半决赛19局10胜制，长局制的比赛，就是对于这些老一辈的选手确实太难了。但是如果是凯伦威尔逊赢，那两个人就是5-5开，尤其考虑到凯伦威尔逊作为上海大师赛卫冕冠军，去年半决赛他就是赢的赵新彤。所以说我觉得对赵新彤来说，这个是球技和心态双重的考验。而且凯伦威尔逊两场球都是逆转赢，他打这个奥沙利文和打这个马克威廉姆斯都是先领先然后落后然后再逆转，打奥沙利文好像是16-4赢，打威廉姆斯6-5赢，他这个韧劲儿也是足够的。而且在赵新彤拿到世锦赛冠军的前一年，就是凯伦威尔逊拿的世锦赛冠军。
2: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是真正考验赵新彤的这个状态啊，是否真的很出色，就是真正的对手，真正的试金石来了。
0: 嗯，我们也来听听赵新彤昨天比赛之后他有些什么样的一个表达。
3: 今天这场比赛整体来说看我俩打的其实都我觉得不是特别好吧，然后辉哥给我的机会比较多，虽然我俩都有好几杆过百，但是其实整体下来还是个人感觉不是特别的流畅。对，但我觉得这因为也是新的赛季刚刚开始嘛，我觉得之后可能会比更好一些。其实今天后面我感觉还行，就只要我要能抓住机会呢，其实还挺连贯的。但主要是在一开始哈，我觉得在前面开始，其实我给了辉哥很多机会的，只不过辉哥可能今天手感不是特别好，所以他没有抓住。
0: 听完了赵新彤的赛后表达，我们再来说说吴一泽。吴一泽和墨菲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这也是两个人在世锦赛决赛之后的再次碰面。从世锦赛到现在，短短几个月的这个时间里面，贺友豪觉得他俩人的这个再次碰面，从俩人交锋的心态的角度，可能会对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
1: 嗯，现在比分是4-3是吧？11局6胜，第八局应该我还在打，我不知道，应该刚才聊是4-3，有可能打完了。我今天看了前四局，然后呢，第5局、第6局呢是来咱们直播间的路上，我用手机间断在看。我说实话，我感觉吴一泽长球了，就是他这个心态完成了一个更高级别的跨越。现在吴一泽的这个比赛啊，就是给我的感觉就是，当然我不确定他今天是赢或者输啊，我只单纯从今天这个比赛的过程来看，他在进攻当中，我觉得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一个人。他的节奏，他的这个运杆啊，我觉得这可能跟奥沙利文给过他一些指导也分不开，因为就是不是说他去刻意的模仿奥沙利文怎么样，但是你有的时候呢，这些超级明星去对你有指点的时候呢，他对你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吴一泽他的比赛的节奏，然后他的出杆，他的进攻的模式是最接近奥沙利文的那一个。那此外我觉得就是吴一泽他的打球是比较纯粹，不功利，就是因为你像墨菲他现在打球这种选择方式呢，有时候就是为了赢球而打比赛，不是说我为了进攻一杆打死去打漂亮的比赛。他现在选择这种开球的方式，以及他这个有的时候攻守转换之间的这种平衡，我觉得是为了去赢得比赛在做选择。那与之相比呢，我觉得吴一泽他的防守可能没有那么好，他的攻防转换可能没有那么出色，但吴一泽他打球很纯粹，他就是为了进攻，我就是为了赢，就是给人这种视觉的享受和冲击力确实是比较大。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吴一泽他在拿到这个世锦赛冠军之后啊，他现在处理球可能就是更流畅，或者说他的包袱就更小一些。我不得不说，我觉得现在吴一泽可能真的是成为这个真正的超一流选手。
2: 嗯，
1: 就至少说是在这个道路上非常非常接近了。
2: 嗯，其实你说吴一泽，我也想聊一聊昨天吴一泽和斯嘉辉的这场比赛。所谓00后德比，斯嘉辉应该是02年的，斯嘉辉应该是在此之前大家认为也是非常接近世锦赛冠军的，因为他曾经打到过世锦赛的半决赛，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拿到过排名赛的冠军。这次他和吴一泽的直接对话输的2-6，其实输得也比较脆了。你觉得他们俩之间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
1: 斯嘉辉啊，他当时这个23年打到半决赛啊，就是差一步越过布雷切尔这一关，被大逆转之后， 或多或少我觉得有点道心破碎，就是因为斯嘉辉是一个优缺点很明显的球员，就是他进攻也是很犀利，但是呢防守很糟糕。但是这两年呢，你像吴一泽，他在防守当中呢改掉了一些随手球的习惯，趋于平衡，趋于均衡，但是呢这方面斯嘉辉并没有做得更好。在防守端呢没有太多进步的情况之下，他的进攻我觉得也没有之前连贯性那么好，上手能力也没有那么强，所以我觉得这是斯嘉辉现在比较难以突破的一个原因。然后我看现在斯嘉辉的世界排名已经在前十六的边缘了，这个赛季有点危险，有点危险。而且就是你看在赛季开始之前啊，因为连续两年中国选手拿到世锦赛冠军嘛，就是都会问这些老球员觉得这个赛季哪些中国选手能迎来爆发，没有人选斯嘉辉，大被提及比较多的名字是周跃龙和常冰玉。
2: 对，
1: 因为周跃龙是已经多次进入到排名赛的决赛了嘛，而且每一次排名赛决赛呢都是越打越好。然后常冰玉呢，上个赛季是有过几次高光表现，包括这个5-0零封墨菲，其中贡献四杆破百，然后墨菲起立鼓掌，就是这个可能大家印象比较深刻。但是没有人提到斯嘉辉，好像这个名字已经被大家遗忘了。
2: 对，其实没有过多长时间，不过是3年的时间，是吧？
1: 但是那从好的角度出发，就是我们的球员更新换代确实很快，我们有很多的新生的力量在逐渐的顶上来，那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就是我们的中国斯诺克军团在整体强大，对吧？你包括雷佩凡，对吧？这两年打的也还不错。所以说我觉得对于斯嘉辉来说呢，就是可能真的是需要潜心的好好修炼一下自己的防守，把自己的短板好好的弥补一下。对于很多职业球员来说啊，就是你从前十六掉到16到32，再掉到32之外，这是一个很迅速的事儿，很迅速的事儿。然后如果你再没保住前64，那这就是你的职业资格就有问题了。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现在还在前十六的这个斯嘉辉呢，确实需要好好的再努力一把了，争取能保住这个前十六的这个席位。
0: 我们也来听听昨天比赛之后吴一泽自己是怎么评价他和斯嘉辉这场对决的。
3: 最后我觉得我发挥出了自己的水准，刚开始其实我还是有一点点生疏吧，对赛场，毕竟也好几个月没有参赛了。我觉得刚开始打得并不理想，后来也是迅速的调整回了自己，找到了赛场的那种感觉。其实对手今天也发生了一些简单的失误，我觉得他也没有发挥出自己的正常水准，可能正常的话我俩会打得再精彩一点吧，可能有来有回，因为他也是一位进攻型球员嘛。后来我觉得自己确实也是在进攻上做到了没有失误，也是希望自己能继续保持吧。
0: 目前吴一泽和墨菲的最新比分来到了4-4，这个就达到了关键局，要看关键分了。这个时候柯宇航会觉得后面这几局两个人如果都有获胜机会的话，又是平手的情况下，关键要做对什么？
1: 做自己啊。就是我觉得对吴一泽来说，他不会说因为这是关键局或者关键球他就改变自己的打法，他该拼的时候肯定还是会拼。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啊，就是吴一泽他现在进攻的节奏非常好，就是但是吴一泽今天这场比赛他暴露的比较明显的问题就是攻防转换，他在几次防守之后迫使对手出现机会的时候，他由守转攻的时候，这一下他不是那么好，就是当你从频繁的这个防守的感觉去切换到需要准度的时候，吴一泽出现了几次失误，然后呢而且是直接给墨菲留下了比较好的机会。这个我觉得是他还需要再去提升的吧。但是只是现在吴一泽给人的感觉，他打的真的是很纯粹的斯诺克，就让人很享受他的比赛风格。
0: 接下来就得展望一下了，如果能过这一关的话，因为大家昨天看完了两场中国德比了，当然希望在后面甚至决赛当中能看到更多的中国德比，所以假如赵新彤能碰到吴一泽，也就是过去两届世锦赛冠军，两位在世锦赛里分别代表中国选手问鼎的代表中国年轻一代的这样两位冠军能够上演中国德比的话，柯宇航会更看好谁？
1: 真走到决赛啊，我看好吴一泽，仅代表我个人观点啊， 就是因为什么呢？首先吴一泽这个签抽得更难，就是你看他现在打墨菲，打完墨菲呢，他要打特朗普，
2: 嗯，
1: 然后呢，而且他这个挺有意思，他明天他今天晚上打的这两场球啊，明天打这个半决赛，是吧？明天打半决赛，
2: 嗯，对。
1: 然后呢，下午打的这场球呢是后天打半决赛，相当于呢，就是你晚上这两场球打完的这个胜者呀，他明天打完之后，他能多迎来一天的休息时间。
2: 嗯。
1: 然后呢，你19局10胜制和21局11胜，他相当于呢，就是你能多间隔一天，能休息一天，这个其实差距还是挺大的。
2: 嗯。
1: 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自己个人的一个小的出发点，小的判断，就是我觉得现在啊，赵新彤他的这个个人的商业价值肯定还是在吴一泽之上。然后呢，从我对于他现场的观察来看，他所接的一些代言品牌活动还是要更多，就是在赛场也好，在赛场外也好，在采访的时候，他会或多或少有意无意的，就是有一些可能是赞助商要求也好，品牌方要求也好，他会有意无意的去有这个表达流露。那在这方面呢，我觉得可能相对而言，就是你一定你的比赛状态会或多或少受一点这方面的影响，就是你的训练的状态，然后你平时生活的状态肯定会或多或少有一些牵连。那与之相比，我觉得吴一泽他在现阶段场内场外相对都是要更纯粹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真的打到决赛，我个人更看好吴一泽。
0: 其实我对胜负倒不太有执念，但是我更希望看到就是你刚才特别说到的一点，做自己，就是两个人都是以进攻见长的。
2: 对，
0: 我特别希望看到真正意义上大家很久没有看到过的，打到决赛了还坚定的完全以自己擅长的进攻为底色的这样一种冠军级别的对抗。更多的就像你说的，好像打到后面的大家一定要体现出我成熟的一面，我均衡的一面，我做斯诺克或者我解球的这一面，当然这也是实力的一方面，但是对于熬夜或者和需要熬很长时间看长局比赛的球迷来讲，如果打到决赛还能看到两个人坚持做自己，坚持打进攻，那该是多么酣畅淋漓的一种享受啊！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展望吧，也希望吴一泽和赵新彤以及所有的中国斯诺克的这些选手们都能够继续争气。以上是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于今天晚上斯诺克的访谈，稍后我们继续。
4: 选板材要环保，
5: 三棵树小松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4: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今天的体育新闻。在当地时间昨天进行的网球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第二轮比赛中，中国球员王昕瑜0-2输给了萨姆索诺娃，止步16强，这样本站比赛所有中国队的单打选手都已经出局。国际足联昨天宣布，鉴于阿根廷队在世界杯多场比赛中涉及球迷发表歧视性歌曲和手势、延迟开球、不遵守比赛及安全协议、球队与观众展示不当信息以及观众投掷杂物等行为，国际足联纪律委员会已经对阿根廷足协启动纪律程序。与此同时，国际足联还宣布将对世界杯决赛的赛后冲突展开调查。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1-0战胜了阿根廷队，赛后数名阿根廷队球员和工作人员与西班牙队球员发生了冲突。欢迎继续收听决胜时刻，接下来目光转向国际足球。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最近有一个倡议，这个倡议呢引发了媒体界和球迷圈的热烈的讨论，就是FIFA计划成立一个初始股权估值大概是200亿美元左右的商业子公司，叫国际足联前进企业，负责世界杯、世俱杯等等赛事的运营及相关的商业活动。但是这个计划呢立刻遭到了包括欧足联在内多个利益相关方的反对，很多媒体的标题叫因凡蒂诺打算出售世界杯，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包括如果国际足联旗下赛事的运营真的由商业机构来操盘，这个可能会给足球世界带来哪些变化？今天晚上我们要来连线的是体坛周报总编辑骆明。骆总晚上好。
7: 沙老师好。 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感谢您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这时段我的同事张文继续在直播间。
2: 听众朋友晚上好，骆总，我们来先来聊一聊所谓的商业子公司，如果真的成立，那么未来它和国际足联相当于就是坐在了一张董事会的桌子上，那么它可能多大程度的去影响国际足联未来的决策，或者说它会影响哪类的决策？虽然因凡蒂诺说什么都不影响，但是那我想听听您的观点啊。
7: 按照现在的计划，这个外部投资者他占的股份是21%，也就是说他只是一个小股东，但是我们都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和现在和美国的资本就交从甚密，而所谓的外部投资者有一个人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的弟弟，但人们都怀疑啊，这个所谓女婿的弟弟可能只是一个站在前台的人物，因为站在后面的那些人肯定就是和因凡蒂诺关系比较好的美国的所谓政商吧，就政客和商人，这肯定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因为他们不会是吧白白送给你国际足联42亿美元，那么他有投资他肯定想挣回来，那因凡蒂诺只能尽量的来回报这些投资者，那么那些投资者肯定就会在未来世界杯包括世俱杯的这个发展上面有发言权。刚才说了，国际足联是卖世界杯，他其实不止卖世界杯，因为因凡蒂诺他是想把去年才打了第一届的新世俱杯发展成一个像世界杯一样可以挣钱的一个很大的赛事，所以未来的这一个公司应该是包括了世界杯和世俱杯这两大赛事的相关权益。
2: 嗯，那其实它所谓的影响哪类决策，我们几乎可以这样判断，就是它可能会做出一些更利于投资者能够更多盈利的决策，包括但不限于比如说让比赛变得更多，包括但不限于让比赛更频密，让参赛队更多，是这样吗？
7: 一定是这样。其实我们从今年世界杯就看得出来，他从上届世界杯的32个队扩展到48个队，而国际足联的收入从卡塔尔世界杯的70多亿上升到了本届的150亿，就可以说是翻倍了。当然它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美国的票价可以自由浮动等等等等，但是总归来说世界杯的扩军直接带来了收入的翻倍。所以如果这个公司想通过世界杯和世俱杯赚更多的钱，它就两点，要么世界杯扩军，就像现在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他已经公开了宣布，那么接下来2030世界杯会不会从48个队再扩到64个队呢？不管怎么样，现在南美足联已经在提出了相关的这个提案，那接下来会不会得到通过呢？而且还有一点啊，我们别忘了2021年当时沙特足协提出过一个也是一个议案，就是说是不是要把世界杯变成2年一届。当时国际足联并没有否决这一个提案，只是说要开展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如果这个新的公司真的成立的话，那么所谓可行性的研究，那么它变成现实的可能性会不会更大呢？不管会面临什么样的阻力，但是我想国际足联在这个新的外部投资者进来之后，他有更大的动力，要么扩军，要么增加赛事的频次。而且世俱杯也是一样，世俱杯我们去年看到了第一届世俱杯是32个队，而且当时欧洲参加的球队其实受到了限制，一共只有12个队，而且欧洲这些顶级的国家吧，像英格兰、西班牙，它只能有2个队参加，所以其实是很多欧洲豪门还没有来。而如果未来世俱杯放到这个公司里面，那么首先世俱杯第一步是要扩军，就像世界杯一样，要从32个队扩到48个队，那么几乎所有的欧洲豪门都可以参加。因为去年世俱杯其实因为沙特人给了10亿美元，所以这些欧洲豪门赚的还挺多的。那皇马来了，那巴萨没来，巴萨就觉得 你皇马就打了这几场比赛赚了那么多钱，那我们巴萨也想来。
2: 嗯，
7: 所以国际足联有动力把世俱杯马上也像世界杯一样扩成48个队，同时伊凡蒂诺他其实还是想，每2年办一届世俱杯，也就是3、4年我留给欧洲杯、美洲杯和世界杯，那么我3、4年都办世俱杯，我们就可以想象，如果这个国际足联这个想法真的付诸实施的话，那么扩军或者说增加赛事频率的这个动机会更加的足，那么国际足联或者说国际足球吧，将面临更大的变革。
2: 对，我觉得简单的说，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相当于对于球员来说就几乎全年无休了。因为过去我们知道，对于欧洲的顶级球员来讲呢，他就是一年世界杯一年欧洲杯，那中间的这2年基本上是可以休假的。现在呢就是一年世俱杯一年欧洲杯一年世界杯，然后再来一届世俱杯，基本上这4年一个周期就全给覆盖到了，
0: 反正每年都会有个杯啊。
2: 对，那我们再聊一个事儿，因为这次我看到有可能成立的这个国际足联前进企业，据说英凡蒂诺已经向211个成员单位发出征询意见，必须要在9月11号之前做出决定。
0: 9月19号
2: 啊，9月19号，对，如果你同意的话，那么就将获得总额达到100亿美元的资金支持，平摊到每家协会那就是400万美元，
0: 4000万美元，
2: 4000万，
0: 这账得算对啊。
2: 一直想让他们挣少一点。如果是拒绝的话呢，就只有27亿美元，和目前是基本持平的。那么从100亿美元到27亿美元，这多出来的钱谁来出呢？其实我没明白这个事儿，怎么就能，现在说这钱我就能保证给你们呢？
7: 这个钱就来自于外部的投资者。
2: 嗯，
7: 这个投资者这笔钱其实就是用来，赤裸裸的收买这个足协，让他们来投赞成票，就这么简单。
2: 嗯，
7: 但是呢，各个足协你投了赞成票之后，那么你接下来。那么你一定要面临世界杯和世俱杯继续扩军的这样一个局面，这个是难以避免的。所以说羊毛是在羊身上，但外部投资者他绝对不会来做公益，说把钱送给你，哎，你拿这个42亿美元去发展足球事业嘛。
2: 嗯，
7: 他不会有这么做慈善的动机，他给钱给国际足球界，他就是想挣回更多的钱。
2: 对，
7: 这是就赤裸裸的商业交换。
2: 嗯，就是你，我得提成啊，对吧？毕竟我占股啊，我自然就要提成啊。嗯，
0: 骆总是这样啊。我问一句啊，因为我看到这2天很多球迷都在讨论这个事儿，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不能这么市侩，不能这么见钱眼开。但是也有的球迷说，咱们本位主义思想想一想，以中国足球的现实角度出发，我们肯定是希望扩军的，因为这样我们进世界杯的这个可能性更大。另外呢，咱们作为足球相对不发达地区，如果你看，给我们的这个发展启动支持的资金多一点，对中国发展这个青少年足球肯定更多的有好处。所以有机会，又让你扩军，又给4000万美元，这不是个好事吗？我们干嘛要反对呢？也有这样的声音。
7: 对啊，所以说，类似这样的提案啊，就是说，要么是扩军，要么是增加赛事的频率。一般来说，你如果去放在这个各个足联的大会上去投票的话，一般来说都会通过。所以我们看到欧洲杯和世界杯都一步一步扩军，因为你扩军之后，那么欠发达的国家他肯定会从中受益，所以这是一个难以阻挡的循环。所以英凡蒂诺他其实是打了各个足协一个突然袭击，你必须在这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面迅速做出决定，同时呢我又给你一个很高额的一个奖赏吧，就你如果同意的话，那么马上给你2000万，这个2000万你从明年1月就开始可以用了。但是你如果大家不通过的话，对不起，这笔钱就没了。
0: 嗯，
7: 你如果通过的话，除了这个首笔的2000万美元之后，那么你接下来4年还有2000万，而如果没有这样一笔额外的资金的话呢，也是有钱的，那么呢每4年是800万美元，也就是现在的规模。所以说这个对于各个足协肯定是很有诱惑力，是吧？所以说这就看你咱们站在哪一方的角度来想问题。但是我总觉得这样一个 诱惑力极大的蛋糕后面也会不会隐藏着一些风险呢？
0: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2: 对
0: 吧？
7: 对，对，如果这一切都按照，对吧？这个英凡蒂诺的计划所实施的那样啊，有一笔外面的钱进入，然后呢，足球界挣钱挣得更多，对吧？一方面，你当然要回报这个投资者；另外一方面，确实是让广大的足球界，不管是职业足球还是草根，都拿到了更多的钱。这个听起来是很美妙的，但是如果这个计划失败了呢？那会不会导致我们，中国足协啊，我就以中国足协为例，他可能本来、因为有这些投入，准备了很多计划，但是突然资金链断了，很多计划可能就从中间夭折了。这个其实不是没有这样的可能性。2019年，其实英凡蒂诺已经与一些投资机构，当时是软银，就
0: 谈过，
7: 准备了一个世俱杯的计划，就是我未来10年通过世俱杯挣个250亿美元。但是大家看到世俱杯去年之所以能够第一届勉强成功，还是因为沙特人送了10亿美元当奖金，这个世俱杯才立得住。所以说很多商业计划并没有那么美好，就是说商业计划一定是有失败的可能性，但是足球经不起这样的失败，因为这足球是一个很长期的工程，是吧？方方面面都牵涉其中。你如果变成了一个可能经受剧烈失败的一个商业项目，那风险是挺高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保持警惕。
0: 您看，我现在特别感兴趣一个点啊，就是这个事儿出来之后，发现反对声音最大的是欧足联，而且欧足联的意思，好像就根据媒体的报道，你要真这么玩，我们就退出。以后国际足联你自己去玩你的世界杯去，我们没有我们欧足联的参与，大家看看还叫不叫世界杯？当然，这可能只是一种威胁的声音，现在还在观察事件的走向，很有意思。大家能理解，就是人家是主角啊，水平最高的地区，但是呢，因为是一人一票，这个大家伙如果一起投票来决定这个事儿，好像主角们相应拿到的这个待遇呢，没有那么多。多少显得主角们有点不太高兴，不太公平。但是话又说回来了，真的如果通过的话，您觉得所谓这个威胁，欧足联就退出，以后所谓的非法，那只能管着非欧足联以外的这个区域，所谓的世界杯是不带欧足联的世界杯，能这么去想象未来国际足球的走势吗？
7: 首先啊，对国际足联这个计划不满的不仅仅是欧足联，像亚足联，像中北美和加勒比足联，都是表示了明确的反对。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你这个计划很明显的就是收买各个足协，那相当于跨过了我们这几个足联，所以不仅仅是欧足联很愤怒，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也表达了不满的情绪，是吧？今天亚足联主席还给各个会员协会发了信，表达了他们的态度，是吧？我们对这个国际足联绕过我们表示不满，是吧？而欧足联显然会在这样一个决定上起到最关键的作用。就我们刚才说了，2021年曾经讨论过世界杯是否变成2年1届，但为什么所谓的可行性研究没有变为现实呢？就是因为欧足联强烈反对。欧足联当时说，如果你真的这么推行的话，那么我欧足联就另起炉灶，我们可以拉南美足联一起，我们自己办一个比赛，那其实就相当于世界杯了，那国际足联就被踢走了。所以国际足联当时没有把世界杯变成2年1届继续推进。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英凡蒂诺的这个计划真的再持续推进的话，那么欧足联我相信可能会有更加激进的一个态度。而且就在今天，欧足联将开一个线上的会议，各个足协和欧足联一起要讨论怎么样应对英凡蒂诺的计划。我相信这个会议之后，他们有更加明确的态度要表达出来。
2: 我其实有一个担心啊，就是欧足联和欧足联旗下的会员单位可能会相对而言是，无论是价值观也好，还是对这件事情的判断而言，可能都会比较相似。但咱就说像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协，它的会员的总人数，它总会员单位有41个，其中非法会员数我刚才查了一下35个，但他们和中北美的和及加勒比海足球协会之间，他们是不是想法一致， 陆老师您觉得是不是就说不好了呀？
0: 包括刚才亚足联，你看您刚才提到他的反对意见是不要绕过我，那意思并没有说你这个方案有多么多不靠谱。换句话说，4000万那6000万8000万也许对吧，我们就可以通过了。
7: 对，确实是这样的。亚足联和中北美足联他的态度并没有欧足联那么激烈，而且欧足联也不是铁板一块。
2: 嗯，
7: 像捷克的足协主席

0: 就表态了，这个计划好像还可以。对，就因为捷克足球这几年发展不如以前吧，不如20年以前，什么内德维德那个时代，他们是不是想我有这笔钱之后，可以再发展一下我们的足球啊？
1: 嗯，
0: 所以我可以想象，这个欧足联也不是一条心，毕竟任何的足协主席面对4000万美元的这个诱惑，
1: 嗯，
0: 说不动心那是真难。那可能只有像英格兰啊、德国啊、法国啊，那我已经赚了很多了，对吧？那我可能还是要讲究一下足球的这个情怀，也就保持一下足球的这个原则。
1: 嗯。
0: 那么你4000万美元收买不了我，但说实话，对于大多数的足协，不动心是不可能的。所以投票，我估计是，赞成英双定谋的可能会更多，对吧？不管是在全体大会，还是说在37个成员的国际足联理事会上面，正规的来投的话，一人一票的话，那么我估计通过的可能性大，所以只能看欧足联会不会以一个非常激烈的方式，就像2021年反对世界杯变成2年1届一样。那你要办的话，那我就退出，那国际足联就没有办法再推进他的计划了。所以我们看吧，看会不会到真的欧足联和国际足联所谓分道扬镳这个地步。
2: 哎，很有意思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欧足联前两年就有大牌的这个俱乐部要搞那个欧超联赛嘛，对吧？佛罗伦蒂诺皇马他们牵头的，然后欧足联不满意，那个意思好像也是主角们觉得我的这个受的待遇不公平，不能跟大家伙跟群演一起吃盒饭，我得另开小灶。大家伙觉得，哎，你看你怎么特殊化。现在呢，这个突然国际足联说我们要安排这样一个类似的活动了，欧足联觉得这不对，我是主角，你不能这么欺负我们。就是大家的从管理者到这个参与者身份角色对调之后，你会发现好像所持的这个价值观怎么也产生了这个横跳，或者说一张桌子的两边同时扮演不同的面孔，怎么看这里面的现象？
0: 欧足联啊，不管是在欧超还是国际足联这一个新的计划面前，我觉得他们都是相对来说会尊重足球本来的规律。
1: 嗯，
0: 就像欧超为什么被欧洲人所反对，就是因为你如果这些豪门起来单独成立一个联盟的话，那么各国联赛包括那些草根的俱乐部可能全被毁掉了。
1: 嗯，
0: 所以欧足联不仅仅是通过自己的力量，还通过这个英国啊、法国的这个政府首脑，大家一起携手迅速的把欧超消灭在萌芽状态。
1: 嗯，
0: 对吧？而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抗争，欧足联也肯定也是基于足球本身的规律。就在商业的这个版图上，其实欧足联我觉得他是赚了很多钱了，通过欧冠、欧洲杯等等，所以他对于金钱没有特别多的渴求。而欧洲豪门他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你像这个发动欧超的这个皇马主席弗洛伦蒂诺，
1: 嗯，
0: 包括其他的欧洲豪门主席，他总是想赚更多的钱，
2: 嗯，
0: 对吧？所以他说我要搞欧超，我要明明能挣更多的钱，为什么我要把很多钱分给欧足联，分给各个足协，是吧？
1: 嗯，
0: 所以在这里面，其实欧足联起到的是一个足球道义捍卫者的角色。
1: 嗯，
0: 而在这一次与国际足联的这个争端里面，欧足联其实也是这样一个角色。
1: 嗯，
0: 因为如果国际足联一切向前看，我这个赛事继续灌水，继续增加它的基数，那我觉得我作为一个相对比较纯粹的足球迷，总感觉前景叵测。对，有好像总是觉得味道不对。
2: 嗯，
0: 对吧？
2: 嗯，
0: 欧足联踩一个刹车，我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他跟反对欧超是同样的一个动机，就是还是要保护足球这样一个被大家喜爱的运动，这不完全是一个商业化。
2: 嗯，这个事儿呢很有意思，大家讨论的很激烈，但到底这个英凡蒂诺先生抛出来的这个计划，他是投石问路，还是真的背后有一个庞大的计划？甚至所谓的这个各家只要答应就给4000万哦，这个只是初步的开价，其实人家背后藏着像大家揣测的那样，有6000万、8000万、ABCD 好几个版本，你们敢还价吗？敢还价，我拿钱砸死你。现在江湖传言也有这样的动机，到底事情会朝哪个方向演变？无论如何，我们希望 足球继续向前走，但不一定是金钱的钱，希望还是前后的钱，这是所有球迷共同的心愿。谢谢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足球时刻，给我们分享这件国际足坛大事最新的热闹的点评，谢谢。以上也就今天全程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子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今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气象台预报，受西南季风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20点至8月3号8点，陕西西南部、甘肃东南部局部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陕西省奉县、略阳县、勉县、宁强县，甘肃省成县、辉县、康县、两当县、文县、武都区、西河县、麦积区、秦州区等13个县区，山洪灾害达到橙色预警级别。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21点针对陕西、甘肃两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广东省河源市东源县人民政府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了解到，昨天傍晚，东源县黄村镇细澳水库出现险情。截至目前，涉及黄村、叶潭、兰口3个镇，累计安全转移群众1258户、3547人，实现应转尽转。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遇险的报告。据日本气象厅30号消息，当地时间30号22点47分左右，日本熊本县熊本地区发生4.8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20公里。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以色列时报30号援引以方官员的消息报道说，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与斡旋方目前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谈判已就解除武装问题取得进展。报道称，有关各方正在推进一项路线图，该路线图提出了一条平衡且务实的路径，包括在加沙地带解除所有武装，分阶段移交职权，分阶段移交职责，最终将所有权力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此刻提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今年9月22号至27号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办，这是我国首次承办这项素有技能奥林匹克之称的全球最高规格职业技能赛事。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称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你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
3: 对，
2: 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哈。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 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2: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
4: 对，
2: 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
2: 啊，
3: 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
2: 轨吗？
3: 对，这就是轨道。
2: 哎，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

0: 去朝那个线走的。
1: 你看它这边。
2: 哎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1: 对。
2: 哇，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痒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啊啊！不好，糟糕。
1: 就是吸盘吸住了。
2: 吸住了。
1: 对。
2: 好有力气，
1: 对对对，
2: 看看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
3: 哎呀，它太有劲儿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0: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3: 这是嘴巴
0: 对对
3: 是吧？
0: 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2: 哎呦，
1: 你好，
2: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2: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1: 对对对，
2: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就是这钳子啊，这个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1: 嗯，
2: 二三惊喜，啊、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哇，三条三条，
4: 这什么鱼？啊、我已经准备
2: 好了，这
4: 还有，
2: 哦，我觉得连石头一块，看看，
4: 我只是
2: 这条小鱼，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啊，看看看看，哎，
4: 看到了吗？在这动了，啊！
2: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它走吧。
5: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啊，
2: 2000-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5: 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鲜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好。
6: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7: 你别动，再过去啊，
8: 不少30斤啊，
2: 不少30斤
9: 吧？
10: 我顶，
11: 至少30斤，
12: 哥，保持30斤，
13: 哥，
12: 来，
14: 哟，啊，这大鱼，
15: 多精
16: 大
15: 鱼
16: 啊！
17: 钓的呀，
18: 我
17: 上的也是十斤，
19: 啊，
20: 太牛了！
19: 放吧，
2: 哎呀，
21: 哎呀，漂亮！
2: 这钩子真猛啊，
22: 这
2: 稳稳的扎住了。
23: 得了，
24: 哎呀，
25: 哟，
26: 啊，这大鱼，
27: 精大，
28: 放在这，放在这呢。
29: 等会儿，等一会儿，慢慢来。你别背背手啊！
30: 我没动，我能松吗？
29: 别动，你都困着了，就出来试试。
30: 这上的挺快啊！
29: 燕子，这线扛盖我都不
30: 用，我已经挺好。
2: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他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40块钱一斤，
30: 这条啊，
2: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31: 高价了，行，
32: 1000块钱。
33: 不缺了。
2: 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6: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34: 我们做主要就是放在大酱。
2: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34: 海鱼必须用酱做，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2: 等到鱼炒料了是吧？
34: 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2: 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34: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2: 50块钱加工费，
34: 对。
2: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34: 对，都这个价位。
2: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34: 挣个3-4万块钱吧。
2: 3-4万、啊、也不错、啊、
34: 还可以。水开了、啊、把鱼放里头。哎，我把这鱼把这水
2: 倒掉。 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0: 酱焖海
1: 酱焖
0: 杂拌鱼
1: 啊，
0: 金山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1: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嗯，
0: 特色。
1: 锅盖上就完事儿了，弄个。

0: 开逮了啊！开逮！
1: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腕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2: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5: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提到中国的滨海圣地，很多人首先想到的或许是海南岛，而提到海南岛最好的滨海城市，我想首推的一定是三亚。如今的三亚已经成为了无数潜水爱好者心目中的天堂，特别是三亚的蜈支洲岛，尽管二十多年前它还是一座寂寂无名的无人岛，但是经过多年发展，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国内最佳的潜水基地之一。环绕岛屿的珊瑚礁成为了无数海洋生物的家园，而且今天人们来到蜈支洲岛，除了可以看海潜水之外，还可以做一件特殊而有意义的事情，那就是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在海床上种植珊瑚。它也为潜水体验赋予了一层守护自然的含义。为什么蜈支洲岛会开设这样的项目？珊瑚又是如何被种上海床的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在当地一位水上项目负责人的引领下，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吧。
6: 因为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当时去找女朋友的时候，有一条路，顺着那个路一直开，一直开的时候，就突然之间眼前就出现了一片大海。那种碧海蓝天白云的那个感觉，跟北方的海，跟北方的天空完全不同。当时那一瞬间给我的感觉特别特别惊艳，我觉得这一片海会给海南，会给三亚带来无限的机会。
3: 2002年，鲍永洲与三亚邂逅，来到了蜈支洲岛。蜈支洲岛海岸线全长5.7千米，四周海域清澈透明，海水能见度6到27米，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没有礁石或者鹅卵石混杂的海岛，国内最佳潜水基地。这片蔚蓝的海没有辜负鲍永洲的期待，不到20年，蜈支洲岛从一个无人岛升格为5A级景区。当年满怀激情的创业青年，现在是蜈支洲岛旅游区水上项目的负责人。2021年5月，海南国际潜水节水下摄影大赛三亚开启，蜈支洲的美惊艳了世界，尤其是珊瑚礁成为最亮眼的元素。环绕蜈支洲的水域中盛产多种

0: 生物。南部水域海底有着保护很好的珊瑚礁，珊瑚礁是海底的热带雨林，虽然在海洋中所占面积不到1/1.5%，却是1/4海洋生物的家园。然而自然灾害和人类活动的侵扰叠加，正在逐渐侵蚀珍贵的珊瑚礁。每当台风来临，总会留下大量的珊瑚断枝。
1: 我们现在的珊瑚培育，包括那个珊瑚的断枝的嫁接，现在我们总株数现在有多少？
2: 现在的总数量是10,000多株。
1: 那现在就是比如说我们做嫁接的话，它能保证的成活率是多少？
2: 80%左右。
1: 80%的成活率。
2: 80%。
0: 鲍永洲萌生了新的想法，能否尝试让游客参与其中，体验种植珊瑚？2011年。蜈支洲岛启动了给鱼儿盖房子的环保项目，经过10年持续不断的投入，1000多亩的海洋牧场已经成为鱼类的天堂。然而珊瑚的嫁接是一件专业度极高的事情，从人工苗圃的搭建到选择合适的嫁接海域，整个过程中多种因素都会影响移植珊瑚株的成活。几番碰壁后，鲍永洲的想法得到了中科院南海研究所的支持。
1: 那现在经过3年的实践呢，发现这个珊瑚移植的成功率是非常高。当然中间也非常感谢专家学者啊，包括那个科学家，还有我们本身工作人员的这些努力，慢慢探索，现在形成了这样的一套的方法。
0: 11月，来自大陆深处的东北信风抵达三亚，给水下作业带来很大难度。作为水上运动项目负责人，安全是鲍永洲考虑的头等大事。每一个水下运动项目的正式投产前，他都要亲身体验和检测。为了增加珊瑚移植的成功率，鲍永洲的团队需要提前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游客只需要完成最简单的嫁接工作，即可完成珊瑚移植。在专业人员的陪护下，珊瑚宝宝又一次成功地在海床安家。深蓝之中，也将增加一处海洋生物的栖息之所。
1: 有很多的客人看到这个珊瑚的时候，如果说再能参与到对这个珊瑚的修复，而且能够参与到对这个整个海洋环境的修复，其实对于客人来说的话，他的这个满足感和获得感是非常高的，同时他一定会传播这样的一个海洋环保的理念，这个是我非常看重的。
0: 水下尝试非常成功，鲍永洲的团队还会将采集好的几株珊瑚幼苗移植到百米外的船形礁上，为了蜈支洲的美丽默默进行着海平面下的耕耘。
1: 我们做旅游，尤其是深海旅游的，其实我们更清楚什么是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只有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去保护环境，你的旅游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
3: 从三亚的海岛向北，让我们回到海南岛北端的海口，在这里我们会遇见海洋的另一种存在方式，它不再以沙滩和海浪的面目出现，而是藏进了传统的街道建筑中。在海口有一片骑楼建筑历史文化街区，由博爱路、中山路、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5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 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4: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5: 你看有没有变化？
4: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5: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4: 精华的一块。
5: 对，
4: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5: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4: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做生意。
6: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5: 那天教你去了好多骑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个海口的骑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4: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这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5: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4: 哎呦，我做功课了。
5: 哦，可以了，可以了。
4: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5: 你都知道了，是吧？
4: 走吧。去看去。上面
5: 就是这个地方，
4: 就是
5: 这个地方。
4: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哇，
5: 你从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现了附近的很多有意思的挑战。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哦，
4: 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5: 上面是渤海北路，
4: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5: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巷口啊。最热闹的就是骑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4: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骑楼老街它有12条街，
5: 12条街600方、就是比如说
4: 这么大。
5: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4: 人群最集中。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5: 你都知道了。
4: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个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可能更多的来到骑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骑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5: 这个知道。这个
4: 也知道。
5: 这个知道。这个
4: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 走吧，
5: 得力，
4: 走。

0: 九间
1: 窟，我们就是要去这个是吧？
2: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
3: 哎，
1: 您好。
3: 你好，副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1: 你好，你好，你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4: 是的。
5: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粥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的粥画再去现场作画，
1: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5: 对，是的，
1: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5: 对，
1: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5: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的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1: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5: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1: 就这一个屋子吗？
5: 对，是的。哇，
1: 天啊，2年多啊 Tommy。
5: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它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合，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合瓶。
1: 我觉得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5: 对，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5: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嗯，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哦，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花去托起的。哦，对，
1: 这是什么？是有什么讲究？
5: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天地，然后花篮的话就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3: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很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时间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的要哇，
1: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3: 对，哇塞，对，
1: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5: 对，是的。
6: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离开海口，跨越琼州海峡，我们的下一站将会抵达北部湾岸边的广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
1: 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2: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1: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2: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七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2: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1: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合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2: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合浦的这个元素，然后去创作。
1: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心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 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3: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4: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5: 嗯，可以呀、啊、
4: 颜色都比较搭配。
5: 嗯，
4: 然后珍珠
5: 层很厚、嗯、
4: 很厚，
5: 可以的，
4: 可以用得上。
5: 这个大的放在
4: 这是香槟金。
5: 嗯，香槟色。
1: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与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6: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7: 请试一下你们定制的项链。
8: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戴一下。
9: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10: 对，因为
9: 对
10: 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9: 是的，对对，
10: 嗯，
9: 而且就是
5: 根据您的要求，
9: 嗯，
5: 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9: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0: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海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17架各式战机飞越天安门上空。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第一次向世界展示了自己的空中力量。一个多月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正式成立。又过了一年，这支年轻空军开赴朝鲜战场，以击落敌机330架的战绩，在世界空战史上写下了一鸣惊人的传奇。算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当时的人民空军也不过5岁。那么，这支年轻的空军队伍是如何从当年的梦想发展起来的？老航校的创业者们在东北是如何起家的？他们是怎样靠捡洋烙凑出第一笔家底的？在艰苦的岁月中，没有汽油，没有初级教练机，学员学不懂理论，这三大死穴又是如何被一一破解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上。在世界军事领域，有一个流传甚广的三军定律，即5年陆军、10年空军、100年海军。这就是说，要建成一支陆军需要5年的时间，建成一支空军需要10年的时间，而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部队则需要100年的时间。这个定律用以对比海陆空三军建设难度和形成战斗力的时间。10年，对抗美援朝时的中国空军来说，简直是奢望。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才刚刚成立。第二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到1951年1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一次投入实战。而这时，距离人民空军成立仅仅1年多。即便是加上东北老航校的摇篮时期，人民空军此时也只有5岁。东北老航校，也就是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是人民空军的摇篮。这些飞鹰在这里诞生，从这里起飞。东北老航校既是人民空军的摇篮，也是空军梦的一个硕果。而实际上，梦想的种子早已经播下，甚至比中国共产党建立自己军队的81南昌起义还要早。早在1926年，中国共产党就在遥远的莫斯科播下了第一颗航空的种子。当时黄埔军校学生中共党员常潜坤被送往苏联空军学校接受培训，毕业之后留在苏军服役。而比常乾坤更早到苏联的王弼，1925年入党，10月到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后转入列宁格勒空军地勤学校学习航空机务。到1946年东北老航校成立时，校长就是常乾坤，王弼在不久之后任政委。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无论是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解放军，都遭受了敌人空军的轰炸和扫射。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来说，成立一支空军一直都是一个梦想。其实早在红军时期，红军就拥有过飞机，只不过那是战场上缴获的。1930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俘获了一架迷航迫降的国民党侦察机，将其命名为列宁号。 可惜短短的一年后，红军离开鄂豫皖，列宁号也被深埋地下。1932年，中央苏区红军攻取赣州，缴获了两架小型侦察机。说来也巧，缴获这两架飞机的是红十一师，原师政委在赣州之战当中牺牲，原32团政委22岁的刘亚楼火线继任十一师政委，而刘亚楼后来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首任司令员。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后，国共开始第二次合作，常乾坤和王弼接到了党组织的调令，于1938年启程回国，抵达新疆迪化，也就是现在的乌鲁木齐。这里既是他们回国的途经地，也是党组织最初安排的目的地，因为当时有一个新疆督办公署航空队举办的培训班，43名来自红军和八路军的学员正在这里学习飞行和地勤机务。党组织派常乾坤和王弼来到迪化，就是想安排他们在新疆航空队担任教官，培养党的第一批飞行员。当时的新疆督办是军阀盛世才，盛世才早年出身东北军，曾在日本陆军大学留学，回国之后辗转来到新疆。盛世才在新疆各派势力的角逐当中能够独占鳌头，一枝独大，主要是因为他与苏联的关系密切。为了取得苏联的信任，盛世才曾公开表示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列主义者，而斯大林为了拥有一个稳定和亲苏的西南边界，也或明或暗地扶持盛世才。因为这层关系，延安曾与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陈云、陈潭秋、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等一大批中共领导干部受邀到新疆工作。在苏联的资助下，盛世才组建了一支航空队，党组织希望通过这支航空队培养飞行员，盛世才才痛快地答应。当然，盛世才的算盘很精明，他才不会白白给中共培养飞行员，条件是中共帮他向苏联要飞机要经费，飞行员培训出来之后先要在他的航空队服役。按说常乾坤和王弼，一个在苏联空军服役多年的资深飞行员，一个是有着深厚理论和实践经验的机务专家，他们给盛世才的航空队做教官绰绰有余，但是盛世才却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想要的不是常乾坤、王弼这样的红色教官。无奈之下，常乾坤和王弼在迪化的中共代表处盘桓了2年，只能在休息时间给中共委培的学员们补补课，却一直没能进入航空队的学校。1940年，他们俩奉调回到了延安，也正是这次调动让他们躲过了一场劫难。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把每一颗螺丝都投入到卫国战争当中，再也无暇顾及盛世才。盛世才在蒋介石的拉拢下与中共决裂，陈潭秋、毛泽民惨遭杀害，而新疆航空队中中共委培的43名学员刚刚以优异成绩完成了飞行或机务的学业。对他们，盛世才一直惦记着能为己所用，可是这批学员们的态度极为坚定，有人写诗明志，百子一条心，集体回延安。盛世才指挥不动他们，却又舍不得杀，更舍不得放，于是就把他们软禁关押起来，直到重庆谈判后的1946年，这批学员才被释放。他们先到延安，后到东北老航校，最终成了人民空军起飞时的骨干力量。1940年11月，常乾坤、王弼从迪化辗转回到延安，很快向党中央上交了一份建设中国红色空军的计划。这份计划凝结了他俩多年来追梦蓝天的心血，很快引起了毛泽东、朱德的重视。毛泽东、朱德亲自接见了他们，给予了热情的鼓励。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热心发展航空事业，意见是好的， 但是要有决心和耐心。

心，建设空军的决心中央是有的。毛泽东为何特意说要有耐心呢？其实不难理解，自飞机发明以后，特别是飞机应用于战争之后，空军可以说站在航空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双重塔尖之上，以延安乃至以中国当时的科技和工业水平，要建立自己的空军还有太长的路要走。常乾坤王弼对此也有着明确的认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俩主张将培养航空专业技术干部这一重要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强调首先要培养大批航空干部，还要有制造飞机的干部，有了懂得飞机的干部才会购买飞机，才能修理保管以及使用飞机，最后待材料设备技术等条件成熟时，能制造发动机，制造飞机。建设空军单靠人家没有自力更生是办不到的，于是他们建议在延安筹建航空学校。1941年春天，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筹备工作就由常乾坤王弼负责。经过勘察，校址选在了安塞县城西的一条山沟里，机场则选在了延安和安塞之间一条平坦开阔的山沟里。与此同时，选调学员的工作也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当时选拔飞行学员的标准比现在要简单得多，要求也低得多。中共党员，军龄3年以上，高小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但即便是这样的标准，最终入选者其实也是千里挑一。后来的抗美援朝一级战斗英雄、传奇的英雄飞行员刘玉堤就是第一批被选中的学员。他在朝鲜战场上共击落击伤9架美军战机，曾创下一次战斗击落4架敌机的战场记录。被选为飞行学员时，刘玉堤年仅17岁，是358旅侦察参谋，多次完成过潜入鬼子据点的侦察任务，经历过百团大战的锤炼。而数千人的358旅只有2个飞行学员的名额，可以说符合条件者是凤毛麟角。1941年4月6号，第18集团军工程学校正式开课，王弼担任校长，常乾坤为教务主任，学员有100多名，都是从各部队选调来的优秀战士。不过当时对于这所专门培养航空人员的学校来说，一切都还是空白。教员和学员们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时间整理校舍、清理场地、砍柴开荒。学员们的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刘玉堤这样高小毕业生上初级班，语文、数学、物理、俄语等基础课有太多要补，文化程度较高的上高级班，由留学过苏联的教员教授航空理论。工程学院所有的学习都是基础知识或理论教学，一是因为延安没有实务教学的条件，二是工程学院建校之初就得到了苏联的承诺，可以援助飞机和接收学员留学。但是这个承诺很快被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所打破。工程学院刚刚成立2个月，德国对苏联发动突袭，苏联再也无力兑现援助的承诺。而与此同时，侵华日军也变本加厉，意图把在中国的占领区变成其后方基地。为了渡过难关，中央实行精兵简政，大大缩减脱离生产人员。刚刚成立的工程学院撤销，改组为工程队，合并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3分校，学员被分到各个大队从事生产劳动。王弼成了炮兵工程队队长，而常乾坤因为俄语水平高被任命为俄文工程队队长。不过虽然工程学院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但其人员构成仍保留了下来。这一批空军梦的种子只是短暂休眠了一段时间，很快又开始生根发芽。

0: 元起来，毛泽东、朱德等也参加了劳动。新机场于1944年年底竣工，跑道长2000米，宽60米，用碎石、沙子和粘土掺拌筑成。虽然简陋，但是能够满足当时绝大多数机型的起降。只是这里起降的飞机仍然很少，以美军观察组的运输机为主，但是航空组的学员们总算有了与真飞机近距离接触的机会。1945年8月20号，日本刚刚宣布投降没几天，延安的欢庆气氛还没有消退，一架日式飞机忽然飞到延安上空，嗡嗡嗡地盘旋着。让美国人疑惑的是，八路军并没有向这架飞机开火，而是让它降落在了延安机场。原来这是一架由6名汪伪政府起义人员驾乘的飞机，他们早和新四军取得了联系。日本投降后，他们躲过了国民党的接收，把这架日本99式双发运输机开到了延安。来到延安之后，这架飞机按起义日期被命名为820号。6名起义人员为了表示与汪伪时期彻底决裂，他们还给自己起了新的名字，很快成为我军航空事业的骨干力量。8月底，延安召开军民庆祝抗战胜利大会，820号顺着狭窄的山谷低飞，把传单像花瓣一样撒向会场。我们有飞机了！人们欢呼着，张开双臂，争抢着传单，会场一片沸腾。在欢乐的激情之下，中央已经开始冷静，着眼于更长远的计划。8月28号，毛泽东在延安机场登上飞往重庆的飞机，国共重庆谈判即将开始。而留在延安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找来了航空组组长王弼，因为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航空学校。中央为什么决定要在东北创办航校呢？这是因为日寇侵占东北14年，为了掠夺中国资源，在东北兴建了大量厂矿和军事设施，特别是在战争期间，日寇把东北营造成他的后方航空训练基地。但是1945年举迁到东北进行训练的航空士官学校第59期就有4500人，各种飞机近700架。日寇溃败之后，遗弃了大批航空设施、器材和人员，光是机场就有160座。日寇溃败后的东北对创建人民空军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机遇。其实不仅是空军，人民军队的炮兵、装甲兵有的也是在这一时期的东北从无到有迅速壮大的。王弼接到中央到东北筹办航校的指令之后，已经怀揣多年的空军梦再也按捺不住，航空组急如星火地奔赴东北。一个月后，第二批办航校的人员也启程了。此时正在从事外事联络和翻译工作的常乾坤，眼看着两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正在干着急时，突然接到任务，叶剑英和任弼时委派他带领第三批航校筹备人员奔赴东北。常乾坤兴冲冲地回住处打点行装，这时刘玉堤忽然闯了进来，心急火燎的就是一句：
1: 队长，我要跟你一起走。
0: 刘玉堤虽然几年前就是工程学院的飞行学员，其实连真正的航空知识都还没有机会学，因此并没有被列入筹建航校的名单。作为资深飞行员的常乾坤却看出了这个勇敢机灵的小战士的潜质，他赶紧打报告要人。就这样，这位后来的传奇飞行员终于搭上了真正学习飞行的末班车。常乾坤一行人启程时，刚刚从重庆归来的周恩来赶来送行，他再一次深情地叮嘱：你们啊，是放出去的鹰，遇到事要多动脑筋。不只是周总理，常乾坤临行的这几天，刘少奇、叶剑英、任弼时、彭真等中央领导先后找他谈话， 送行勉励的话自然很多。

令他有些不解的是，这些领导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困难，提醒他准备好应对一些意想不到的困难。那么常乾坤他们将会遇到怎样的困难？他们又将如何去克服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破铜烂铁铸雄鹰》，东北老航校的创业史诗，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董少东，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12月31日晚，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播放的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相恋》随即传遍街头巷尾。编曲时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流行元素，以及演唱者李谷一的半声唱法，让当时的听众耳目一新。
1: 相恋这一版，它音域不是很宽，唱的时候呢，娓娓道来，比较抒情，这人性化一点的，就是唱。

0: 心中，它跟过去以往唱的抒情歌曲呢，高强响应不一样了，声音用得很甜美，再加上作曲家的配器，他用了很多现代的手法，就是通通咚咚咚咚咚咚这种鼓点子，那里头有探戈节奏，之前不可能用这种节奏。
1: 接下来的几年里，关于这种演唱方式的争论始终没有停止，直到1983年首届央视春晚，观众的喜爱将相恋又一次推上舞台，新上阵的四部热线被点播相恋的观众打得火热。这一幕83年春晚导演黄一鹤记忆犹新，
2: 五盘子条呢，每条都一大堆一大堆的，那观众在跟上面告一状，说你们电视台欺骗观众，说是电话点播可以，我们点这么多条，你也不给我们唱，这不愚弄群众吗？这他也受不了啊，
3: 一跺脚一咬牙唱吧，要你每唱相恋。
4: 下面市运输公司四厂董庆鹤等五人，山西太原市山西省优点学校国营西安化学材料厂李平杰，差点都能把我憋死了。他们点播相恋，大家欢迎。
1: 相恋本来写的是王昭君离开家乡踏上漫漫和亲之路时，把家乡的山水看作自己思念的亲人那种难舍难分的情怀。多少年以后，歌中故事已被人渐渐淡忘，但轻柔旋律中的真挚情感却代代传唱。

0: 上把灯为季节偷歌。
1: 1984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上，来自香港的歌手张明敏一连演唱了四首歌曲，一夜之间成为炙手可热的歌星。您现在听到的这首深情款款的《陇上行》，更是以其优美的田园风格广为传唱。
2: 下面他穿着中山装给咱们演唱一支《陇上行》。这个《陇上行》表现了一个年轻的伙伴在陇上田间蹦蹦跳跳歌唱的情景。
1: 歌曲《陇上行》由台湾著名词作家庄奴作词，吴志强作曲，歌中充满了浓郁的田园风格以及传统的人文情怀，听罢让人久久难忘。歌曲的旋律欢快活泼，歌词朗朗上口，很快便红遍大江南北。张明敏在春晚结束后乘飞机返回香港，一到机场他就感受到了这几首歌曲的受欢迎程度。
3: 我从机场里面，我看见每一个旅客都已经在指指点点了，然后到海关，哎呀，感觉到可以，空中小姐也非常好的照顾。
1: 台湾词坛泰斗庄奴很喜欢描绘自然美景，讴歌祖国大好河山。《陇上行》讲述的是秋天丰收的景象，放眼望去，大地一片金黄，承载着丰收的喜悦和希望。徜徉在乡间的怀抱，欣赏着大自然的美景，令人心旷神怡。

0: 方奴的词既有中国古典诗词的意境，又有现代社会的通俗真诚。有人说，这样的山水寄托的是庄奴对祖国大陆的思乡之情，这样的词只有庄奴能写得出来。但庄奴说，好歌遇知音，船过水无痕，只要歌曲能给人带来欢乐，不必记住他是谁。
1: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最大的功能就写几首歌。我总觉得让大家快乐，而且听了歌之后还得意义，这是最高的境界。真善美，能够达到真善美的一个境界已经不错了。
0: 庄奴少小离家，一生曲折，然而他却将自己的坎坷经历写成一首首优美动听的歌曲留给世人。一首《陇上行》更是自然清新，亲切温暖。每当那纯净悠远的歌声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故乡的田园，勾起人们对过往美好时光的深深向往。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0: 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元、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琪。第三集。
1: 大家都说我是为了那点拆迁款才当钉子户，可他们哪里知道，这潼关新村的每一砖每一瓦都藏着我最深的牵挂。那天杂物房里的对话，不仅让李文胜更深入地了解了父亲，更让我陷入了对儿子深深的思念。
2: 爸，我一直在这，在这守着呢，可文斌他不知道啊。
1: 铁根师傅啊，你放心，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守住这儿的。要不然，我儿子回来就找不着路了。
2: 张老师，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1: 我儿子小远呐，当年是省地质调查院最年轻的矿山修复工程师，他专做工业伤疤复绿的。小远总把矿区当病人，说自己是医生。5年前，他申请了无人区矿山修复的援藏项目，去了海拔5000米的冰打板古铜矿遗址做尾矿固化实验。
2: 哦，那后来呢？
1: 后来进山的第三天，他们就遇上了雪崩，小远呐就此失联了。官方搜寻了45天，只找回了他出门戴的帽子，帽衬里夹着那片树叶铜片。
2: 所以这些年您一直在老槐树上挂着一串树叶铜片的风铃。
1: 我儿子答应过要让铁轨旁重新长出树，这树啊没生长，花还没开呢。我要在这儿等着他回来。
2: 张老师，对不起，我一直以为您只是……
1: 只是什么？想要那点拆迁款？
2: 嗨，瞧我这点出息。可是张老师，文斌一直想要拆了这儿，我怕咱们拦不住他呀。
1: 那可不一定，给他点时间吧，说不定哪天文斌能想通呢。
2: 哎，

0: 冰子，冰子，你这孩子打电话也不接，啊，人呢？冰子，冰子，
1: 神风啊，出什么事了呀？
0: 张老师，不好了，冰子电话没人接，也不在家，你说这大周末的，他能去哪儿啊？
2: 老沈，你别急，冰子都这么大了，干什么事肯定心里有数。
1: 是啊。
0: 这是什么？

0: 直播歌手大赛的邀请函，这参赛时间还没到啊！
1: 直播歌手大赛，哎，你们说，冰子平时喜欢唱歌，他会不会去什么地方唱歌了？
0: 哎呀，对对对，我们这就去 KTV 酒吧找找。
1: 好，好，走，咱们一起去。
2: 我跟你一块儿去。
0: 走，慢点。
1: 张老师，您慢点。
0: 你们看，舞台那边后场的，像不像冰子？那个，
2: 这
1: 是他，看身影就是他。
0: 是冰子。
1: 哎，这，老沈啊，你别这么又喊又叫的，那样会吓着他。
0: 啊，
1: 再说了，这是公共场合，得顾及他的面子。
2: 哎，是是是，你不能伤了孩子的自尊。
0: 哎，那怎么办呢？
1: 这样，还是我一个人去，看能不能把他带过来吧。
0: 好。
1: 沈冰子，小冰子，
3: 李伯伯，你怎么来了？
1: 我来为你捧场啊。
3: 你是来找我的吧？我爸也来了。
1: 你爸来了，你看他就在那儿呢。哎，你可不能跑啊。
3: 李伯伯，我干嘛要跑啊？
0: 冰子，哎呀，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4: 爸，哎呀，小冰子啊，你这孩子怎么能这样啊？那可不能做事情都没有交代呀，那不知道你爸爸会着急呀。
3: 我，
4: 你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一股子烟酒的味道，你看看这都是什么人待在这里呀？
0: 张老师说的对，这种歌厅酒吧的场合还不适合你，跟我们回家，走，走啊！
3: 我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就倒是来这个地方给自己壮壮胆。
5: 你
3: 这地方那么多观众，你看这后面我还要去参加歌手大赛，也需要实战经验吧。爸，就一首歌，你就让我唱吧，好不好？唱完我就跟你回去。
4: 沈冰子，
0: 回来。

0: 英子，爸不会说话，只会开车，但爸想让你知道，不管调子多跑，爸陪你唱完啊。
1: 你们快看啊，这个冰冰总直播间一下涌进来10000多人在前观看呢。
2: 是
1: 啊，这个

0: 哥，我来了。日记本我看了，爸说的棚屋是怎么回事啊？
1: 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自打你出生后，咱爸的那点收入对于我们这个家来说已经捉襟见肘了，所以在你半岁的时候，爸在矿区铁轨边搭了一排临时棚屋，空闲时间给其他人做一些铜火谋、铜烟嘴、铜茶缸之类的贴补家用。咱妈没工作那段日子，咱家也就靠着这些收入过日子的。
0: 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当然不知道，当时你刚出生，妈天天在家带着你，爸就带着我去棚子里干活。爸不舍得用电，煤油灯点完了就点蜡烛，就这样一宿一宿的熬，终于把自己的眼睛熬成了1000度的高度近视。
0: 爸的眼睛居然是这样弄坏的呀。你说打我记事起，他就戴个眼镜，我还笑话他是个学者型矿工。
1: 是啊，那时候你还小，我们也没跟你说。我后来学雕塑，也是因为那段时间跟在咱爸后面一件件的看，深受咱爸的影响。
0: 这都是什么呀？
1: 这是我根据自己的记忆一件一件复原咱爸的手做的
0: 啊。
1: 这一把就是那个棚子的钥匙，改天我带你进去看看吧。
0: 嗯，
1: 爸退休后还经常去棚子里做手艺呢，自从生病后他就再也没有去过了，里面的所有老物件都还是当年的样子，你去看看吧。
0: 好，
1: 文斌，现在你知道咱爸为什么一直在意这段铁轨了吧？
0: 我懂了，哥。可是哥，你说拆迁的事儿也不是我一个人能说了算的，政府规划好用地性质，公司需要资金周转，股东们也都在催我，我也是没办法。
1: 那我们能不能想想其他办法呢？
0: 其他办法？
2: 文胜、文斌，
0: 哎哎呦，
2: 你们都在这儿啊？
3: 陈叔，你快请坐。
0: 啊，陈叔。听说您身体最近不太好
2: 啊，
0: 怎么还往这儿跑啊？
2: 啊，听矿上的老兄弟们说，你们兄弟俩上次因为拆迁的事打架了。哎呦，我这心里着急，就过来看看你们。
3: 哎呦，陈叔，这些事怎么敢劳烦您呢？
2: 怎么说，我们都是矿上的老人呐。这儿也是我的家。文斌呐、
0: 哎、
2: 你当老板都忘了，你小的时候偷摸爬进矿区还是我把你扛出来的呢。当时你手里还攥着一个

0: 块铜渣，说要当宝贝传给儿子。哎呀，
1: 山叔，这您都记得呀？
0: 我当然记得呀！啊，文斌呐，你搞房地产开发也不容易，可有些东西，它一旦没了，就再也找不回来了。我当年凭劳模，领奖台上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挖的不是矿，是咱们这小城的家谱。”哎，你爸在世的时候，总是提起你俩，说文胜有担当，文斌有魄力，就盼着你们能继承他对矿区的感情，把这儿建设得更好，更好啊！你现在这样折腾，九泉之下，李铁根能瞑目吗？
1: 陈叔，我，哎呀，
0: 哎，这样吧，我来组个局，把你们兄弟俩，还有咱们矿区的老兄弟们聚在一起，好好聊聊啊！大家伙都对矿区职工宿舍区改成什么商业广场，他有点想法呀。到时候咱们一起合计合计，你看这样行不行啊？
1: 哎，陈叔，好，您就安排，我来买单。
0: 嗨，谁买单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坐下来想想，看看后边怎么弄，一起来想想办法。
2: 陈叔，我倒有个建议，您看这样可以不可以？前段时间我去参加了一个铜雕塑展览时，听人说市里正愁没地方搞文创园，我看呐，咱们潼关新村这地方刚好合适。
0: 文创园？
2: 对，现在在外地很火的。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老矿洞改成体验馆，让孩子们看看铜水是怎么变成铜器的；把铁轨改成观光道，绿皮火车停在那儿当咖啡馆。建设工业遗产文创园，咱们这个潼关新村可是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啊！而且这也是不用改变商业广场用地的性质嘛！啊，
1: 这能行吗？
2: 怎么不行啊？这一年我也在不断的想办法，也跑了不少地方。不瞒你们说，很多钱都花在这上面了。文斌，
1: 哎，
2: 你听说过广州的超级周游友吗？我拍了好多照片，哎，给你们看看啊。
1: 哦，
0: 我来看看，
2: 就这个。
1: 啊，啊，
2: 说白了，就看你怎么设计这个商业综合体。我们可以参考他这种模式，把整个商业综合体削掉一层容积率，让出铁轨、矿洞、老槐树，还有矿工宿舍，还可以把咱爸以前那个小工棚拆建改造成首座铜街，连成前店后方体验带。设计成工业遗产文创园，
1: 嗯，
2: 这事儿要是成了，既能保留咱们矿区的历史记忆，又能带动地方文旅和经济发展，让大家都能受益。
1: 哎呀，行啊！哎呀，有文化的人果然想法不一样啊！这样的话，也算是工业遗产保护和商业开发于一体了吧？是不是？
2: 对对对，
0: 文胜啊！这个想法好啊，
1: 太好了。
2: 其实啊，我也不是故意给文斌找不痛快，我脑子里一直在转，怎么样既能让大家过上好日子，也能保护我们这矿区文化，护住爸的那点念想啊。
1: 好，哥，你说吧，需要我做什么？
2: 文斌，
1: 嗯，
2: 你人脉资源广，天天跟政府打交道，
1: 是
2: 看看能不能把这个项目的图纸进行重新调整和变更，这样也为你公司以后转型打基础嘛。
1: 没问题，没问题，哥，听你的。
0: 哎呀，文斌呐，这个事情要是办成了，咱们这些老兄弟们可都要感谢你呀。
1: 陈叔，谢什么呀？你们给提供了新路子，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0: 听说现在外地的文创园项目很赚钱的呀。
1: 你想
2: 又来了，
1: 就知道赚钱。
0: 哎，陈叔。
1: 哎，对了，我再去趟规划局，把这个建议提给他们。
0: 行啊，陈叔。哎，以前呢，我到处拆房子，拆掉矿山家属区，又去拆老冶炼厂。现在我想明白了，有些东西虽然陈旧了、衰败了，可那是咱们的城市史、工业史的缩影啊。有些废弃的地儿是有保护价值的，可以保护性开发，搞文化旅游和商业价值延伸嘛。哎，是不是陈叔哥？
2: 算你小子还有点良心。
0: 哥，哎，记得小时候我俩一听到火车的鸣叫就会飞快地跑这儿来，数数火车有多少节车厢，看谁跑得快，看谁能够追得上小火车。其实真的要把这铁轨拆掉了，我也难受了。
1: 这不是就是两全其美吗？啊，既能保护住我们城市的根，你们公司又抓住了进军文化产业的发展机遇，这好啊。
0: 是的是的。哎呀，他们管这个叫什么来着？对了，对，文脉，城市文脉。
2: 呦呦呦，就你还懂什么叫文脉。
0: 哎，哥，你又看不起我了啊。
1: 好好记住，咱矿工挖的是铜，守的是心呐。
3: 没过多久，文创园项目真的启动了。我站在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心里直犯嘀咕，这里能变成什么模样？可瞧瞧现在，斑驳墙皮艺术改造后成了拍照背景，废弃矿车加固维修后成了打卡景点，就连巷子口那棵老槐树都抽出了新枝。我们潼关新村呐，硬是从没人问津的老破小变成了游客盈门的文创商业综合体。更没有想到的是啊，70岁的我还能当上义务讲解员，把住了40年的家变成了讲不完的故事课堂。
4: 来来来，到我这边来，各位游客上我这边。
5: 走走走，
4: 各位游客，欢迎大家来到潼关1953工业里观光。这里啊是老铜矿工业遗址文化园，也是我的家。接下来，哎，请大家跟着我的讲解一路参观。走走走，这边
6: ，欢迎胡皮，欢迎徐六六六。
4: 那边呢是冰冰子在搞直播呢，大家可以过去看看啊。
6: 青铜绿山水谣和城市你好，想听青铜绿山水谣的扣一波一，想听城市你好的扣一波二。
7: 我们想听城市你好。
8: 一阵风穿过时光的隧道，一首歌。
4: 哎，现在呀，正在火车吧唱歌的是网红歌手冰冰子，他是我们这里的驻唱歌手，同时也是一名有着300万粉丝的网络大 V 哟。来来来，跟着我往这边来。
2: 走走走，
4: 各位游客，我们来到的是潼关1953工业里的中心广场。这个主题雕塑啊名叫开往春天的矿车。这个雕塑啊，哎，是我们市里的青年雕塑家李文。

0: 胜先生的作品，他曾凭着这件作品获得过全国青铜雕塑创作大赛的金奖。
1: 金奖？
0: 对对对，来来来，这边这边，下面呢，我要带大家走进一个特别的地方，来来来，就是这里，潼关1953纪念林。这里的一花一草一木，可都是我们老铜矿的子弟们亲手栽种的。你们看看看看，这一片呢是牡丹园，那片呢就那边啊，那片是广玉兰和槐树林。
2: 你们听，小火车又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三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斌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新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吕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宣传部。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
0: 最近佛山街头的爱心柜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这是一种玻璃柜，它一般就立在社区的路边，没有人值守，也不需要登记，里面的东西都是摆得整整齐齐的。这里面有换季的衣物，有儿童的绘本，有干净的玩偶，当然偶尔也还会有全新的生活用品。有人会带着孩子专程到这个柜子来捐旧衣服，也有人会默默取走自己需要的物件。
1: 据了解，这些玻璃柜是佛山南海区妇联六月份推出的微光爱心柜公益项目。这个项目不设门槛，不求回报，一放一取之间，旧物有了新归宿，善意也是悄悄地传递开来。
0: 有市民说，孩子长得太快了，衣服扔了怪可惜的，放在这儿能帮到人挺好。很多本地网友也留言点赞说，早有这个柜子就好了，家里很多孩子的东西准备处理好放过去。
1: 也有网友留言说，希望物尽其用，闲置不是终点，分享才是心声。
0: 更多的网友说，建议全国推广
1: 这个小小的微光爱心柜，其实承载着大家朴素的善意，闲置物品这样流转起来，邻里的温情持续的传递，这份不设门槛的温暖也期待在更多地方生根发芽。
0: 好，接下来的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有青岛地铁邀请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从刚性管制到精细化治理，城市公共空间管理怎样才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不久前，山东青岛的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烤馒头坐地铁去摆摊的时候，全程没吆喝一声，但是仅靠她这馒头的香气就吸引了整节车厢的乘客上来咨询怎么购买。这一幕被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就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1: 本来只是一次偶然的相遇，没想到还有温暖的续集。后来呢，青岛地铁邀请这位摆摊大姐成为轨道合伙人，引导她到合规区域经营，并且提供了租金帮扶。那一节车厢的香气就这样化作了一座城市的温度。咱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王伟、柳栋、于杰的报道。
3: 卖烤馒头的大姐名叫荣新个，当天下午她乘坐地铁准备前往市场摆摊，车门一关，空调一吹，热乎乎的馒头香瞬间弥漫了整个车厢，乘客们坐不住了，纷纷围拢过来询问购买。同在一节车厢的青岛市民王女士用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
4: 大姐只是安安静静站在那儿，并没有主动叫卖，但是呢，那个香味实在是太诱人了。然后有一个大哥，他可能就忍不住了，他去问大姐，就是说能不能卖我一个。然后我们一看有人打头阵，然后我们自然也就不矜持了，大家就一拥而上。然后最后下车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人手一个烤馒头。
3: 视频被发布到网络平台后，立刻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不少人留言询问大姐的出摊时间和地点，甚至有人专程赶到她当时下车的地铁站，当面咨询购买。面对突如其来的热度，青岛地铁没有简单生硬的劝阻，而是辗转联系上了荣新个大姐，在地铁五四广场站出口附近为她协调设置了一个小摊位。最近这场地铁上的偶然相遇又有了温暖的后续，青岛地铁正式邀请荣新个成为轨道合伙人，为她在地铁站内的合规区域设置了专属摊位，并提供了租金帮扶。
5: 就是家的感觉啊，每天来地铁工作人员都帮着我出摊，帮着我卖货，维持秩序，顾客呢很容易找到我，很醒目一个摊位，就在这儿很稳定，以前做200-300，现在做400-500，多一半量。
3: 荣姐升级成为轨道合伙人的消息也在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不少网友点赞。青岛地铁工作人员李晶晶：
6: 轨道合伙人是我们构建轨道加生活融合场景推出的便民服务模式，这项举措不是简单的甲乙方租赁关系，而是地铁依托场景、流量、运营资源，对小微商户进行商业扶持，带动商户增收，实现民生服务、城市烟火、商业活力的多元提升。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开展本地特色农产品、跨区域助农展销等活动，让地铁车站不仅是旅客出行的中转站，更是体现城市人关怀的便民客厅。
0: 其实呢，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了， 连接城市与乡村的青岛地铁西海岸快线，还有被青岛市民亲切称作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都是一头连着都市的快节奏，一头连着乡镇大集烟火气的线路。那为了方便菜农和赶集的市民，青岛地铁优化列车班次，细化便民出行举措，让飞驰的轨道也能满载城市的温度。我们继续来听。
3: 清晨5点多，青岛地铁蓝谷快线水坡站外已经热闹起来，不少家住地铁沿线的菜农推着装满新鲜青菜瓜果的小推车，有序等候乘车，准备去往市区集市售卖。菜农梁玉佩：
7: 青岛价钱高，比如说现在咱的西红柿都卖3块，跑青岛去卖5块，特别对老人吧又不花钱方便。所以为什么带茄子、辣椒、黄瓜、西红柿，3个小时差不多结束了。
3: 为方便菜农出行，同时错峰保障通勤市民出行顺畅，今年7月11日起，青岛地铁在蓝谷快线水坡站往青岛方向加开了一列5点45分的通勤车，较首班车提前了7分钟。青岛地铁普里站区站区长蓝征：
8: 提前的这7分钟，能够保证我们车厢内部大部分都是菜农出行，和我们的通勤上班族做到一个错峰。也极大缓解了我们车厢内部的一个拥挤情况。
3: 蓝征介绍，为了方便下乡赶集的市民，地铁站点还配备了剪刀、胶带、加厚塑料袋等赶集便民3件套，并准备了热水、医药箱、休息座椅等便民物资。蓝谷快线开通运营以来，原本偏远的乡村市集一下子热闹了起来，客流成倍增长。青岛市民邱平：
9: 今天本来不想买这么多，这不也没拿小推车吗？哈，车站的工作人员服务很好很好的，给我打了包，又给我装了袋子，哈，我觉得很感谢，哈。
3: 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李进涛表示：
10: 这种疏堵结合的机制，在守住公共安全底线的同时，为小微个体提供了低门槛的生存空间。然而，治理的升维不能仅依赖偶发流量，城市应借此契机建立强效机制，降低合规经营门槛，将个案经验转化为普惠性制度，让规则有尺度，善意有归宿。
1: 接下来关注自然资源部对外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原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新办法对临时用海管理制度进行了系统优化，并在实行分类管理、简化审批流程、强化全链条管理3方面实现了管理创新。那么新办法提出了哪些举措？一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1: 什么叫临时用海？自然资源部介绍，临时用海的特征是在我国内水、领海范围内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那么什么情况下会需要进行这样的用海活动呢？自然资源部海域海岛管理司特殊用途管理处处长孙威解释，在现实生产生活中需要临时用海的情形较多，
12: 比如说工程项目施工过程中，为满足服务主体工程需要，就可能要临时使用特定海域，建设临时施工便道、施工栈桥等。还有海洋矿产资源勘查，也可能需要在短时间内在特定海域进行勘探。比较普遍的还有在旅游旺季或者节假日等特定时间，部分经营或运营主体开展的旅游、体育、娱乐等海洋文旅活动，包括布置沙滩休闲设施、举办相关滨海体育赛事等等。一些公益类、科研类主体开展海洋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活动等，也需要临时用海。
11: 此前原国家海洋局在2003年就曾制定发布临时海域使用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临时用海管理制度。暂行办法实施以来，对加强临时用海管理、规范海域使用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威介绍，
12: 原有暂行办法规定，所有使用特定海域不足3个月的排他性用海活动均需办理临时用海许可。对需进行海域使用论证的临时用海范围规定也不是很明确，在批准临时用海活动后，还需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等等，这些要求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临时用海的及时落地。所以我们这次发布临时用海管理办法，目的就是要推动临时用海更加科学规范、高效便民，推动海洋资源高效利用，保障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11: 针对这些问题，管理办法首创临时用海分类管理模式，明确需许可、可备案、不

0: 得办三种情形。孙伟表示，有了明确的差异化管理要求，就便于自然资源、海洋主管部门以及相关用海主体有针对性的对照执行。
1: 比如，对于不涉及生态保护红线且不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海洋纹理活动，生态保护修复、防灾减灾救灾、海洋观测监测、科研教学等五类临时用海活动，我们设置了简易程序，允许用海主体只进行备案，不办理许可。同时，针对原有暂行办法提出要核发临时海域使用证的问题，新办法取消了这一环节，改为由主管部门审查通过之后，直接做出准予临时用海许可的书面决定。新办法明确，仅两种情形需要提交海域使用论证报告表，分别是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和建设非透水构筑物的临时用海活动。
0: 此外，2023年，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探索推进海域立体分层涉权工作的通知》，推动海域立体分层开发利用。而原有暂行办法规定，不得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此次修订也对此作出调整，允许在与利益相关方协调一致的前提下，在已确权海域内开展临时用海活动，满足用海主体实际用海需求，提升海洋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孙伟表示，
1: 管理办法明确，临时用海许可或备案后，有关信息应及时纳入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通报执法机构，并向社会公告，充分发挥信息化优势，强化执法监管和公众监督，实现临时用海行为可追溯透明化。同时，要坚持临时性和可恢复的核心定位，强化临时用海拆除义务，要求临时用海期满后需及时拆除用海设施和构筑物，杜绝临时用海长期化、常态化占用海域。此外，还要坚守生态安全底线，对于涉及生态保护红线或改变自然岸线形态功能的临时用海活动，要求用海主体严格落实生态修复义务，推动实现海洋开发利用与生态保护协同并举。
2: 最近这些年，家庭的结构在持续的变化，养老的方式也是越来越多元了。而涉及到老年人财产赠与、继承、遗嘱处分等财产处分类家事纠纷也在逐年的递增，这已经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3: 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发布涉老财产处分家事案件审判白皮书，系统梳理了2021年到2025年期间相关案件的审理情况、突出问题还有成因。那么老年人短期内先后出具多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或者后悔之后重新做出安排，老人的真实意愿该怎么认定？法官有哪些提示？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4: 法院审理的纠纷中，被继承人连老太育有四个儿子，在他住院及住养老院期间，四个儿子分别进行探视。2012年11月11日，连老太立有代书遗嘱，明确他享有的素贞房屋份额由老三继承。同年12月2日，他写文件表示出售素贞房屋，房屋不能一人占有。五天后又写文件表示11月的文件作废。2013年10月2日，连老太写有自书遗嘱一份，表示原来写的不算，房产由兄弟分，工资归老大，但文字有涂改，之后又多次反复，最后两次表示房产给老大。北京二中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杨燕分析，
5: 老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形成了九份内容相互矛盾的财产处分文件，订立过程明显受子女轮流探视影响，无法体现系被继承人的独立真实意愿，法院未采信相关处分文件，遗产按法定继承分割。
4: 在另一起纠纷中，被继承人王先生的两个儿子均手持遗嘱，大儿子提交的是王老先生1999年书写的关于购买住房遗书，将房产留给大儿子，小儿子提交了王先生于2004年5月24日所立自书遗嘱，上写现情况有变，特重新立嘱，我今后的生活由小儿子照顾，所以对住房做如下安排，将我名下房产份额由小儿子继承，以上内容为我真实意愿。小儿子还提交了一份公证遗嘱，载明将王先生名下房产份额留给小儿子，他人无权干涉，法院认可了在后合法遗嘱。杨燕表示，
5: 充分尊重老年人因家庭关系、养老照料情况的变化，变更撤销财产处分安排的法定权，确立在后合法遗嘱优先，与遗嘱相悖的实际行为视为撤回遗嘱的裁判规则，对受子女干预内容相互矛盾的多份文书无法确认老人真实意愿的，按法定继承处。

0: 分配遗产，最大程度保障老年人对个人财产的自主处分权。我国民法典对自书、代书、打印、录音录像、公证等不同形式的遗嘱均明确规定了相应的法定形式要件，是判断遗嘱合法有效的核心依据。但实践中，相当数量的遗嘱因为不符合法定的形式要求，最终被法院认定无效。
1: 遗嘱订立形式不规范问题突出，比如日期瑕疵，遗嘱落款日期没有写全年月日。代书遗嘱中，遗嘱人的落款日期由代书人书写，打印遗嘱未逐页注明日期，共同遗嘱仅一方书写日期等，容易被忽视。还有签名瑕疵、见证瑕疵、内容瑕疵，都易发生纠纷。朱春涛建议，
0: 订立遗嘱前可以咨询法律专业人士，严格遵守法定形式要件。做出财产处分决定时，建议全程录音录像，或邀请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场见证，把财产范围、处分意愿及时间、地点等关键信息完整记录下来，留存完整证据，佐证老人真实意愿，尽量在意识清醒时提前做好财产和养老规划，避免晚年仓促决策，受到胁迫诱导处分财产时，可向社区、派出所、法院等机构求助。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闫玲。小蓝灯是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最近这些年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当中搭载。然而最近几年，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登上了热搜，具体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
3: 对，最近这几年呢，在路上有这样小蓝灯的汽车是越来越多了啊。那对此呢，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就发文回应说，当前这个小蓝灯存在着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么这种小蓝灯使用过程中具体是怎么会引发这种安全风险的？汽车标准化归口管理机构发生之后，今后这个小蓝灯它还能用吗？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6: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5: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6: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

0: 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0: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产品资料、说明书、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0: 不管是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
1: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最近一场针对着外卖配送行业的通行政策调整正式落地了，在主城区等区域禁摩的无锡，定向放行了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实行专车专用、资质准入的管控模式，说白了就是允许外卖员骑电动摩托车来进行配送了。
4: 那么给骑手一辆合法的快车，能破解外卖骑手改装超速的困局吗？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任梦岩、前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5: 在无锡街头，一批喷涂黄色外漆、有无锡外卖标识、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电动摩托车已经上路。这批车辆作为行业用车管理，分为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轻便摩托车两种车型。目前，无锡已有300多名骑手通过认证。与最高时速25公里的电动自行车不同，这批专用电摩的出厂限速明显更高。管好这批行业用车，交管部门也拿出了配套办法。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车管大队民警郭玉宗介绍，
6: 结合外卖配送的实际，我们明确了电摩的最高车速，就这个车子出厂的最高车速70码，那电轻摩50码的速度。那我们交管部门也利用了现场以及非现场执法等手段，加强管理，对严重的交通违法的骑手实行了溯源管理，面对面开展现场处罚和教育，并定期抄告相关信息给网约配送平台，建立配送员的交通的表现安全分考核，促进平台落实惩戒措施。
5: 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骑手上路前得先过考证关，骑轻便摩托车要考 F 证，交管部门免赔执考，当天拿证。申领摩托车驾驶证的由租赁企业提供学驾考证补贴，租车价格每月199元。骑手洪先生已经报名8月初去考轻便摩托车驾照，对于换车实际上他心里有点纠结。
7: 像下雨天很多的话，我感觉25码还是稍微有点慢了，如果换成这种轻型电摩的话，又满足了我们的那些速度什么要求，这方便了一点。但是我又担心走机动车道 它不安全嘛，那些汽车呀什么还是比较快的。
5: 骑手郑先生则认为，
8: 优势肯定有，咱们这个上个牌考个证，对骑手对这个各个方面都有好处的。就是你有了牌照以后，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管控嘛，就是小轿车一样嘛，你出了事故啥的，你平时交的保险干嘛的，对自个各方面都有点保障嘛。
5: 不过郑先生也坦言，骑惯了非机动车道，要真上机动车道还需要一个适应过程。他们站点下个月就打算组织考证，大家已经提前在手机上学习交规。无锡一家外卖网点的站长吴先生告诉记者，在他看来，考证上牌都不是难事，骑手真正的顾虑在保险。
9: 他担心的是理赔难，这个钱我花了能不能有用，有问题了这个保险公司能不能第一时间回应啊？能不能第一时间去处理，能及时帮我的问题解决掉，不影响我赚钱，不影响我跑单，这个是他们关心的。
5: 无锡作为限摩城市，在全国率先试点外卖专用电动摩托车合法上路。对于这一尝试，中国城市公共交通协会副秘书长郭礼豪认为，
10: 看了很多行业数据，大概八成以上的骑手都说，如果死守我们这25迈的这种速度的话，一天的订单量会少很多。所以这些年为什么全国各地不管怎么查呀，怎么罚，怎么扣车，骑手呢私下通过解码呀，改装车速啊等等这种情况一直屡见不鲜，那么事故率也依然高居不下。无锡的这次给外卖骑手配专用电摩啊，配电轻摩的这个试点，我觉得是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国解决骑手超速最对症的一种尝试。那么治理骑手超速真的不是说靠罚款就能解决的，还得一是要满足骑手正常跑单的生存需求，平台和政府怎么能够合力一起去管住现在的乱象，再匹配现在平台我们说优化派单的规则机制，只有这几方一块儿，我们一起发力，社会的交通安全才能往更好的这个方向走。但它到底能不能适用于全国推广啊？这个我觉得还是有待考证。
5: 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国家高端智库研究员郑翔告诉中国之声，
11: 无锡的这次试点是当下电动车治理中比较精准务实的一次创新。当前许多外卖骑手使用的电动车呢，往往是名义合规，实际超标，改装后的电动车的车速啊、动力和电摩呢其实差不多，但是呢它属于非机动车属性，不用考证，不用上牌，也没有相关的保险，一旦发生事故交通违法很难追责。无锡试点呢是将合规的外卖电摩纳入机动车管理，那么对于骑手来说呢，就不用再冒险改装车辆，就可以安全的跑单。
5: 无锡的尝试能否推广，郑翔坦言，
11: 无锡的这套模式呢可能是全国照搬是很难的，因为许多城市的这种禁摩规定呢它已经固化为地方法规了，如果专项开放它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立法周期和政策调整的周期。因为无锡本身它是一个国内两轮电动车核心的产业基地，它有成熟的车辆生产、租赁、运维、供应链，很多城市呢，特别中小城市呢，它是不具备这个基础的，但是它的治理思路呢是值得借鉴的，区分这个市民通勤和职业配送的场景，虽然不对私人开放电摩，但是为外卖的刚需的这种群体定向开放合规的路权，设置专有车辆，通过这种合规的摩托车的替代非法改装车，从源头减少违规行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在停火短暂维持了数日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然而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还曾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4: 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
3: 那为什么沙特卷入到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了伊拉克境内的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隐藏着怎样的历史恩怨和现实的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
12: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4: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
12: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4: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12: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 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

0: 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一种心态。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驻各地，扎实推进第二三季度安全生产明查暗访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深挖各类安全风险隐患。
3: 相较于以往，这一次的明查暗访时间更长，力度更大，时间从7天延长到了15天，同时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本轮明查暗访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丰富等突出问题。
2: 日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赴河北开展明查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5: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4: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6: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4: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6: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商户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防火隔墙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二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4: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7: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8: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7: 说不清楚是吧？
8: 是。
7: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8: 我看过。
7: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8: 每年搞啊。
7: 你搞这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这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8: 培训过。
7: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8: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4: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射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射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7: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重大事故，
8: 对
7: 是吧？

0: 象比较深刻。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1: 是
0: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这个战友判定标准，你个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1: 今天我开始学习。
0: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不重视安全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行动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1: 没错。
0: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1: 是加强学习
0: 啊，加强培训。
2: 防火分隔设施缺失，社保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薄弱，这暴露出部分经营主体在安全制度落实、日常知识培训上存在着明显漏洞。不少企业只顾日常生产运营，忽视了现场实操设备的安全防护和功能运维，而一些看似细微的设备长期隐患的潜伏，也悄然埋下了生产安全事故的风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4: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或者是其他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事故。
3: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4: 他们自己也在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它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的，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3: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5: 现场呢正好发现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重物。这个起重机械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尤其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3: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5: 急停开关失效，这是非常小的细节，但是呢，它对这个安全来讲是至关重要的。这个问题对于企业来讲去消除并不是很困难，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3: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 4.7 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
5: 重大事故隐患一般就是群死群伤啊，这是我们预防的很主要的一个目的。平时对一些重要的安全保护装置，除了检查之外还要做验证，把每一个小事每一个细节都重视都做好，才能够真正预防事故的发生。
6: 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

0: 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我国第一部针对反网暴治理的专门性法律包括哪些内容？又将如何构建全链条协同治理体系？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当前，互联网深度融入群众生产生活，数字传播业态持续重塑网络生态，人肉开盒、造谣围攻、流量裹挟等网络暴力问题多发频发，严重侵害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危害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北京互联网协会法律工作委员会委员朱威近年来一直呼吁加快出台反网络暴力针对性立法。他指出，
3: 之前涉及到网络暴力治理的相关问题呢，散见在民法、刑法、行政法规，但是缺少一部统筹规划的正式的法律文件。网络暴力治理呢，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需要包括平台、国家机关、社会共治，包括司法机关保障在内的各个主体共同协力，有一个专门的位阶很高的相关的立法，能把这些相关的力量统筹起来，能够更好的呢去治理。
2: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将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作为网络暴力源头治理的关键抓手，明确要求平台搭建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严格落实网络实名制要求，建立用户账号分类分级管理制度，防范网络暴力风险，规范平台算法推荐机制，禁止算法为网络暴力内容导流，要求平台对识别发现的网络暴力信息及时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限制账号功能及其盈利权限、关闭账号等处置措施，要求平台建立健全网络暴力防护、快捷取证等功能，加强未成年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特殊保护。朱威表示，这为预防网络暴力的发生提出了明确要求。
3: 从网络暴力治理的角度来看，目前在网络暴力法出来之前的相关的法律规定，更多的是对涉及到网络暴力法律责任的规定。这部法律你看它的核心抓手其实在于对预防网络暴力的行为，强调平台主体责任这个地方下了大的功夫。特别是人工智能现在蓬勃发展过程中出来的法律啊，一个重要的亮点和重点呢，就是把新技术新应用结合反网络暴力的行为在一起，这样会更加的契合实践中治理的新的需求。
2: 在优化网络暴力政府治理方面，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务院、公安、教育、电信、民政、文化和旅游、卫生健康、广播电视等有关部门建立网络暴力治理机制，对网络暴力进行分类治理。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表示，健全多部门协同监管体系，构建权责清晰、协同联动的行政监管格局，将为网络暴力治理提供坚实支撑。
4: 一方面要发挥统筹协调机制的作用，同时强化部门职责的分工，通过有效联合治理机制形成治理的合力。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还应当进一步建立健全信息共享、会商通报、调查取证、案件督办以及监督检查等跨部门的联动工作机制。
2: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打造多元协同、全民参与的网络暴力共治体系，凝聚全社会力量，共同防范治理网络暴力，明确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实施网络暴力活动，严禁为他人实施网络暴力活动提供流量、资金等支持和帮助。在强化行业自律与市场主体管理责任方面，要求压实 MCN 机构对签约公众账号的管理义务，对实施网络暴力活动的违法违规账号采取警示提醒、限期改正等措施，规范公众人物网络言行，严禁利用自身影响力实施或者组织煽动实施网络暴力。吴沈阔表示，在其中也面临一些现实的治理难点，
4: 比如说不同主体的认知层面相对是参差不齐的，需要补齐必要的规范意识、风险意识，同时呢，避免选择性治理倾向。此外呢，还需要特别关注未成年人保护在网络暴力场景当中的复杂性，需要落实学校、家庭的双重责任，在实践当中去回应未成年人自身成长规律和心理特征。
2: 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聚焦网络暴力维权痛点堵点，完善司法保护体系，为受害者筑牢坚实法治防线，细化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为受害者提供及时制止网络暴力行为、防止损害扩大的司法途径，有效降低侵权行为的持续危害。朱威对这一规定格外关注。
3: 人格权禁令呢，实际在民法典中有特别的规定，两告关于反网络暴力的司法解释中也特别提起了。这个呢，实际是制止网络暴力的一个特别好用的手段，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呢，这个制度知道的人和使用的人寥寥无几，特别少。所以如果能够正式的在反网络暴力法中特别强调这一点，那么以后呢，很多的受害者或潜在的受害者往往是可以通过这条规则来避免自己遭受到更大的损害的。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国作家协会发布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蓝皮书数据显示，当前国内网络文学产业底盘持续稳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3300万部，营收规模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到 5.25 亿人，注册作者突破3500万，形成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学生态。
1: 海外传播同样实现跨越式增长，累计输出网文作品13万余部，海外营收突破80亿元，海外注册用户达 2.5 亿人。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网游共同构成文化出海新三样。这份行业报告的背后，网络文学创作以及产业发展呈现怎样的新变化和新趋势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我们来听报道。
6: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7: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种情感，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6: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7: 你今天这个网络文学呢，仍然是这个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源头。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能力。
6: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
7: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持续为这个影视、动画等艺术提供内容资源和创新的灵感。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 IP 的转化的空间。
6: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 463%， 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 何红表示，
7: 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

0: 价值和产业价值，为文化强国建设呢做出一个更大的贡献。
1: 随着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网络文学又将迎来怎样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呢？我们继续来听。
2: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70%，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38%。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150%。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
0: 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就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同时我们需要加强对青年作家的这样一个引导，帮助他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责任感，让创新的活力、文学的使命更好地结合起来，更好地为文化强国建设服务。
2: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100倍，成本降低90%，全年电子书出海12万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今年新大众文艺首次写入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何红认为，这意味着国家更加充分地认识到网络文学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影响力，也期待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承担更加重要的文化使命。
0: 也需要我们进一步提升文学自觉和文化自觉，把自己视为这个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激发创新创作的活力，提升作品的质量和文化的厚度，表现时代精神，讲好中国故事，同时也进一步去用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影响，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们的工作来讲，下一步呢，我们中国最新网络文学中心呢，将继续做好创作引导，推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或者做好一个行业的引导，持续去优化网络文学的发展的生态。当然，我们需要大力推动网文出海，进一步提升中国网络文学的海外传播力和影响力。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3: 姚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

0: 编曲。
1: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国人工智能企业将 Kimi K3 模型开源，获取智能的门槛被降得更低了吗？未来我们对于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以及往哪儿走为何偏，科学家如何用 AI 猜台风的心思。首先关注大模型 K3， 7月27号晚，中国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将其自主研发的大模型 Kimi K3 的完整模型权重开源，并且发布技术报告。此后一个小时之内， Kimi K3 便登上了国际开源 AI 模型社区爆脸 Hugging Face 总趋势榜的第一，众多开发者排队等着下载。有 AI 大模型研发者就表示， K3 开源再结合更低的价格与逐渐缩小模型的差距，那中国开源模型从根本上就影响了 OpenAI 等闭源模型厂商对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也就是 API 定价权的主导。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对行业影响有什么样的不同，全球模型开源的局面是否将势不可挡， AI 应用的竞争正在从谁的模型强转向谁的资源便宜吗？未来用 AI 的成本到底掌握在谁的手里呢？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啊，人人都能下载部署的大模型的这样的阶段是不是要来了。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互联网与信息科技专家包冉。包冉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哎，这个 Kimi K3 发布哈、啊，包括它宣布开源 啊，当然严格意义上来讲叫开放权重啊，就给了科技。
1: 对，还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将它的预训练的原数据啊，
0: 数据训练数据，对对对对，包括这个开源的这个协议哈，可能都会有一些要求，但这个事情本身给了科技圈特别足的震撼感。我觉得上一次有这么震撼的这个产品，可能还是去年的这个 DeepSeek R1 嘛。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两款产品就免不了被大家放在一块儿去做一个比较，是吧？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哎，他们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先来为我们梳理一下，分别是什么呢？
1: 我们先从商业模式上看啊。
0: 好，
1: 不涉及技术细节。
0: 嗯，
1: 商业模式上看，这DeepSeek 的 R1 和这个 Kimi 的 K3，他们都属于权重开源模型啊。当然它确实也属于开源模型，但是这里面呢可能开源这个词儿呢很多朋友都了解，
0: 嗯，
1: 像当年的 Linux 啊，为了打破微软在操作系统上的垄断，是吧，
0: 嗯，
1: 它也将自己放到了开源社区。但是那个时代，古典 IT 时代的开源是完完整整的开源，
0: 嗯，
1: 也就是说你能够从开源社区下载到 Linux 的所有的源代码，包括它的内核核心的代码，对吧？
0: 嗯，
1: 然后呢你可以逐行的去学习这些代码，
0: 对，
1: 修改这些代码，再编译这些代码，从而生成本地的操作系统。
0: 嗯，
1: 当然有一个条件，就是你如果修改了，你需要把修改的部分再传回到开源社区。
0: 对，
1: 因为它
0: 协议的一部分
1: 点是，你能修改，你说明对它进行了优化和改进，对吧？
0: 嗯，
1: 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嘛，是吧？
0: 是。
1: 但是这种的开源呢，不适应今天的大模型时代。
0: 嗯，
1: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看到的什么拉玛模型啊，
0: 嗯，
1: 什么这个 Kimi 啊、千问啊，都说自己是开源的、
0: 嗯、
1: 啊。但是呢，这里面它只是开源的权重。所谓权重，就是基于预训练机制。训练完毕的一个词表啊，
0: 嗯嗯，
1: 这个词表具体到 Kimi K3 就是一个规模大小只有 1.56TB 的数据文件。
0: 是，
1: 这个数据文件里包含了大量的数据啊，
0: 嗯，
1: 这些数据是什么呢？实际上而且还会包含一段，除了 1.56TB 的这之外呢，还会给你提供推理阶段的源代码。
0: 嗯，
1: 这个它是给开源的啊，
0: 嗯嗯，
1: 推理阶段源代码。
0: 对，
1: 同时呢也还会给你下载两个分词器啊，
0: 对对
1: ,token 词源的分词器啊，就这些东西基本就是四大件啊，权重文件啊，推理代码啊，两个分词器啊。因为我操作过，当然我本地的算力和配置是做不了 K3 这么大规模的，
0: 那不可能的，对，
1: 不可能的，
0: 是的，是的，嗯，
1: 啊，没有这个条件啊。
0: 是，
1: 但是你像很多的小模型啊，
0: 嗯，
1: 70B 的呀，这个16B
0: 的啊，对，28B
1: 的这些呢，我还真的在本地测试过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整体过程都差不多。那么这是第一点，在商业模式上，
0: 嗯
1: ，R1 和 K3 都是属于权重开源啊。它不是完整开源。说实话，完整开源对绝大多数不是做基座模型的 个人和机构来说也没有用，是吧？
0: 你
1: 什么样的人就是希望我能全部开源呢？就是你做模型，我也做模型，是吧？
0: 对。对，
1: 那么我啥也不会，我从零开始做模型，
0: 是
1: 你最好能都告诉我。
0: 对，你的训练数据是什么，对吧？你怎么训练出来的？就这些都得知道，
1: 对
0: 吧？
1: 这个事儿没人干啊，这个事儿没人干。
0: 是。
1: 而且呢，为什么说对99.9%的人，个人都没有病？有资金去做原始模型训练的，就这么几家嘛，
0: 对
1: 不对？十个指头。

0: 得过来。你不是这些家，哪有那么多钱？你哪有那么多的算力，甚至电力去进行训练啊？
1: 是
0: 吧？所以没有用。那么这种开放权重模型是不是没有意义呢？不是，它特别适合于垂直行业的私有化部署。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如果通过公共调用的 Kimi 或者是 DeepSeek 的 API 啊，那么这时候呢，实际上你享受的是一个通用模型，对吧？当然，通用模型它的能力上限也很高，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法律专业、经济研究专业，也最近这个菲尔斯奖搞的这个数学也成了这个热词了，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是的，
0: 数学专业。
1: 对。
0: 那么你如果用这些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话呢，它可能表现的并不是那么尽如人意。这时候呢，你就想能不能我把它专门把它的通用能力聚焦在一点，就聚焦在我所要研究从事的行业或者赛道上呢？这个时候，开放权重的开源大模型就有用了。我可以利用K3 的开放开源权重的文件，在本地搭起一个这个能够推理的模型工具啊。然后呢，这时候呢，我可以将我们这个行业的垂直的专有的大量的数据喂给他啊，不断的喂给他，然后通过训练对答，使得他越来越逼近于我个人的独到的需要。
1: 是，
0: 这个就是说这个物尽其用，而且是具有明显的专长。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开源权重模型就很有必要。同时还有一点，除了这种有垂直能力和知识要求以外，还有严格的保密机制的行业也需要。我们都知道，无论是国家安全领域的保密，还是商业安全的保密，其实很多领域和企业都有这个需要，
1: 是
0: 吧？我这个机构是个保密单位，我不可能通过我们单位的内网啊与外部的公共互联网相连接，因为你要调用这个模型 API， 你必须与公网相连接嘛，
1: 是的，是的。
0: 那么这时候我就会造成我的数据的流失啊，所以在这个时候，我需要有很强的保密机制要求的时候，哎，我在本地私有化部署，保证无论输入和输出的数据，通通只停留在内网之内啊，不会通过公共接口连接到外部互联网，这就实现了保密的要求。所以说，这模型在全世界的需求刚需还是很多很多的。
1: 对，就是这样的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哈，在很多的这个特定领域当中是有很强烈的需求的。当然我们刚才说到它跟 DeepSeek R1 的这个区别哈，我这儿简单总结了一下，你看 DeepSeek R1 啊，基本上更多的是文字处理这个方面，它不太具备多模态的这个能力，而
0: 这
1: 个
0: coding 能力、编程能力，
1: 哎，对，而这个 K3 呢，它是个多模态的这个模型，对吧？然后呢，而且最被人看重的就是它的这个 agent 能力，它是可以真的帮你去做事儿的。而且呢，这个方向现在是 AI 领域一个特别热门的方向，像国际巨头这个 OpenAI 啊、Anthropic 啊，他们的这个产品之所以现在很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在 agent 这个方面表现很强，就比如说在编程啊、代码能力这个方面，哎，所以 K3 发布之后，大家发现这个能力也不弱的呀，是吧？所以这个是不是跟它跟这个 DeepSeek R1 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呢？
0: 我觉得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向第一性原理的底层穿透啊。实际上 Agent 能力就是它的编程能力，
1: 是
0: 吧？
1: 是，
0: 因为你只有说这个大模型会编程，你才能够驱动很多其他的应用，调用很多其他的本地应用，实现自动化的处理，这不就是 Agent 吗？是吧？
1: 对对对。
0: 然后这里面呢，我觉得它的编程能力呢有两点，一个是训练的方向不同，在 DeepSeek R1 的训练的周期内，当时全世界大模型的主流还是生成啊，还是文生文呢、啊？
1: 对对对，
0: 是吧？还是理解和生成，
1: 是
0: 吧？但是经过也就是这一年多的时间，
1: 对
0: AI 这个领域变化太快了，
1: 是
0: 吧？
1: 是
0: 这个过去预计，这个虽然说 OpenAI 很早就提出了有一个五层模型，对吧？到了第二层 Web3 的时候，可能进化到 Agent， 当时预计还要5到8年，不到一年多啊，这已经实现了，
1: 遍地开花了，已经是。
0: 你不提 Agent， 不提你的编程能力，你基本上就没法上桌玩了，相当于是。所以我说这个他们训练的时间不同，虽然相差也就是一年多，但是业界追求的标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啊。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们说这个后来者肯定占优势，
1: 是，
0: 对吧？因为你先行者的话，你不知道后面发生什么，
1: 对，有的时候方向还不知道，对吧？
0: 对，第二点是规模不同啊，规模不同太重要了。
1: 对，
0: 我们说这个 K3 达到了2.8万亿规模的参数，这是通用模型啊。这个通用模型的

0: 参数规模一般约等于它的能力上限。
1: 嗯，
0: 就是2.8万亿的参数，你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它已经达到了2.8万亿这个规模的上限啊。
1: 嗯，
0: 那与此相比呢，确实是这个 DeepSeek 的 R1 还差了一个数量级，
1: 嗯，
0: 它大概是6710亿吧，对吧？
1: 对，
0: 它的标准版是啊，6671B 啊。
1: 对对对。
0: 那么我们看，第一个达到了2万亿规模以上的参数的，就是 Kimi 的 K3，
1: 嗯，
0: 可以说，在参数规模上，就是它的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上是遥遥领先的，是吧？
1: 嗯，
0: 应该说领先了一个数量级啊，是吧？别人还是千亿的，
1: 对，
0: 您这都到万亿了，而且是
1: T 级了，
0: 2万亿了，是吧？
1: 是，
0: 相当于是，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两个来说，确实我觉得有个巨大的差异，就是规模的差异。
1: 哎，
0: 当然，我相信 DeepSeek 也会赶上来的。
1: 对对，
0: 这个事儿啊，有点通货膨胀，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说大家你追我赶啊，这个原来的时候，其实，在GPT 3.5 就是 ChatGPT 这个产品问世之前，
1: 嗯，
0: 大家都觉着哎呀，几十亿就够了，几百亿就不可想象了。
1: 对，
0: 大家伙当时
1: 就已经有这么好的性能了，是吧？
0: 对，当时他们捣鼓出来个1000多亿的模型，
1: 是，
0: 大家就觉得哎呀，哇，这真是大模型啊！那现在再看1000多亿，你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
1: 对
0: 吧？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嗯，那可能这儿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会有一个困惑哈。你看，
0: 嗯，
1: 这个月之暗面费了这么大的力气。嗯，对吧？然后呢，做出来了一个这么好的、这么受关注的，可能会引发范式转移的这么一个大模型 K3，
0: 是
1: 很不容易的，应该也花了不少钱吧？然后你看，
0: 那肯定的，
1: 哎，
0: 嗯，
1: 这东西说拿到网上这个免费公开就免费了，这你不亏吗？对吧？这东西它不会被迅速的复制吗？所以开源这个事情，或者说开放权重这个事情，对于大模型的企业来说，
0: 嗯，
1: 它到底图的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它绝对不亏，
1: 嗯，
0: 啊，为什么绝对不亏呢？
1: 嗯，
0: 我们从两个方向来说，第一个方向从纯理论上来说，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了，它这个开源不是完整开放，不是把自己训练的元数聚集啊、预训练代码都开放，没有，那些都不开放，
1: 嗯，
0: 它只给你开放一个训练好了的权重的数据集合，对吧？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从理论上，任何人或者组织或者公司或者机构拿走下载了这个权重的开源包之后，
1: 嗯，
0: 他所能做的只有微调和优化，
1: 嗯，
0: 还有专门领域的训练，针对性训练，对吧？
1: 嗯，
0: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它的通用模型的通用能力的上限，永远是母基座模型的上限，
1: 对，
0: 逼近这个上限，也就是说，母基座模型完全是闭源的，在自己手里，
1: 嗯，
0: 你拿走这个训练完的结果，你再去做微调优化，你能无限。还不能无限了，就是尽可能的逼近这个母模型的，
1: 嗯嗯，天花板在那儿呢，嗯，
0: 但是你永远超不过它，
1: 嗯，
0: 啊，所以说这点从技术理论上来说不用发愁，对吧，
1: 嗯，
0: 就是你拿走就拿走吧，
1: 嗯，
0: 你再优化你也超不过我，是吧？
1: 是，
0: 相当于是，
1: 嗯，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由于我说句话，咱们老祖宗讲这个读书啊，学习做学问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1: 嗯，
0: 你拿走开源权重的东西，你只是知其然，
1: 对，
0: 你拿不走它的预训练的源代码和源数据，你就不会知其所以然。
1: 嗯，
0: 那么你想想，一个知其所以然的企业，科技企业，
1: 嗯，
0: 它一定会保有很多的独家秘籍。也有投资者问啊，那你们都开源了，那你的商业模式怎么构建？你卖 API 是不是就不好卖了？因为别人也可以拿走你的再去卖 API 嘛，对吧？
1: 嗯，
0: 套壳 API 嘛，我们自己部署。生产 API 就是生产 token， 然后通过 API 的接口卖给客户。
1: 嗯，
0: 我们的成本是别人拿去部署的1/6，对吧？
1: 嗯，效率更高，其实是，
0: 嗯。为什么能降这么多的成本呢？
1: 嗯，
0: 因为我知其所以然啊，
1: 嗯，
0: 我知道哪儿能在哪里做怎么样的部署优化，能够大幅的降低运算成本，对吧？
1: 嗯，
0: 用技术的话说就是减少算子的消耗量，
1: 嗯，
0: 降低算子的复杂度，是吧？
1: 嗯，
0: 相当于是。所以你看，这不就是得出一个结论吗？第一，你尽管拿走，你的技术再好，你拿走我的，基于我的来做生意，你只能无限逼近我的能力，你还超不过我。
1: 嗯。
0: 第二，由于我比你更了解、更懂，所以我的成本一定比你低很多很多。
1: 嗯。
0: 那么这时候你说能力你又超不过我，你的成本也打不过我，所以他不用担心，对吧？
1: 嗯。
0: 这是所有的大模型的这个基座模型原研厂商的底气所在啊，相当于就在这点上。
1: 嗯嗯。刚才呢，其实我们还提到一点哈，就是说，
0: 嗯
1: ，K3 至少目前看来，即便是量化版本，在普通的个人用户的电脑上面跑不起来的，对吧？这差的太多了啊，
0: 跑不起来
1: 啊。所以它的这个主要的目标的用户，是不是比如说像一些实验室

0: 完整开源的大模型吗？有，
1: 嗯，
0: 很少，
1: 嗯，
0: 基本都集中在纯学术领域啊，
1: 嗯、
0: 纯学术领域。说白了就，而且它的参数量也不大啊。
1: 是。
0: 说白了就是它不可以用于工业化和商业化。
1: 嗯。
0: 说白了就是教学用的啊、
1: 嗯，
0: 研究用的。
1: 嗯。
0: 它有助于帮助一个计算机专业或者人工智能专业的相关的学生或者研究者从零开始，
1: 嗯，
0: 了解整个的模型的预训练的机制啊，
1: 是。
0: 数据的清洗等等等等这些。
1: 嗯。
0: 那么这个方面，我们说它不赚钱啊。
1: 嗯。
0: 我想不应该是公司化的
1: 对
0: 业障面或者是。换方量化或者是这个深度求索公司所追求的，
1: 嗯，
0: 这块是纯学术啊，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的真正的用户应该是大型行业企业啊，
1: 嗯，
0: 以及相关的政府采购啊，
1: 嗯，
0: 政府的决策部门啊，有不同层级很多决策部门，他在做决策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越来越会借用或者是使算法作为自己的辅助，那么这时候是不是安全，是不是可控，是不是遵循我们的科学行政的要求，以及发展中国现代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要求，这里面就有很多的定制的地方，对吧？
1: 嗯嗯，
0: 那么这些地方如果是完全采用公有云之上的这样的闭源
1: 商业模型，嗯，
0: 啊，这是有问题的，这是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如果是采用能够本地化部署、私有化部署的开源权重大模型，就比较好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大有用武之地的。嗯
1: 嗯嗯。过去一段时间啊，好像这个大模型的趋势一度认为是挺明确的，就是什么呢？就越来越多的企业都从开源走向闭源了，就觉得开源呢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对吧？我们还是这个闷头发展，去做出来自己的一个这个很厉害的这个大模型，然后拿去卖 API 挣钱，这个好像就变成了一个思路。所以一段时间以来，在这个互联网上，包括开源社区上面，活跃的开源大模型其实是不多的，而且有一个越来越少的趋势，对吧？
0: 是，
1: 但是。是现如今好像这个开放权重模型一下子就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了，比如说就也是这个前段时间的事儿嘛，英伟达 CEO 黄仁勋然后就发了个公开信，他的这个核心观点就是他是站在美国角度说，美国不能依赖少数的封闭的模型啊，不能过早的去限制这样的开放权重的模型啊，然后短短几天的时间之内200多家企业签了字了，就怎么看待英伟达的这一份倡议？因为，就这些企业应该说，从芯片公司也有，然后呢，云计算这个企业也有，模型厂商对吧？像 OpenAI 都有，都加入进去了。怎么这些企业突然一下子就开始抱团拥护开源倡议了呢？
0: 从宏观上来说呢，它是一种再均衡，对吧？
1: 嗯，
0: 就是失衡、平衡、失衡、再均衡、再平衡。
1: 嗯，
0: 这一般是属于一个常态，对吧？
1: 嗯，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大模型领域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开源的呀，
1: 对，
0: 包括 GPT 在1.0、1.5、2.0阶段全是开源的，
1: 是的，
0: 3.0还是部分开源的，
1: 对。
0: 为什么到了3.5它就闭源了呢？因为它要做生意了，
1: 嗯，
0: 因为它要收入了，赚钱了，
1: 嗯，
0: 它要将这个 ChatGPT 产品开始卖付费会员了，是吧？所以说这时候它叫闭源了，
1: 嗯。
0: 那么为什么说现在这么多企业突然又转向了支持和拥护开源权重大模型呢？
1: 嗯，
0: 也是被逼的，
1: 嗯。
0: 这个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训练闭源模型的企业不多，
1: 是
0: 门槛特别高，
1: 嗯，
0: 这时候很容易形成垄断啊，
1: 嗯，
0: 你比如说 Anthropic，
1: 对
0: ，Anthropic 是迄今为止没有在这个联名创意书上签字的企业，
1: 是非常的扎眼，所以啊
0: ，OpenAI 是扭扭捏捏的，
1: 嗯，
0: 签了字是吧？开始不想签，
1: 嗯、
0: 后来呢又签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我跟你说，一切都是为了生意啊，一切都是为了生意，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开源权重大模型就一定能够打败。闭源大模型吗？也未必啊，也未必啊。我举个例子啊，实际上这里面呢，就有很像另外一个市场，它的产业结构和博弈策略，
1: 嗯，
0: 就是医药的市场啊。你看啊，很多国际上具有很强垄断地位的原研药的生产厂商，他们往往会投入大量的精力、时间、
1: 研发
0: 资本去研发药品，对吧？药物。然后再通过漫长的这个周期啊、
1: 嗯、
0: 因为要做实验啊，是不是？
1: 嗯，
0: 好多好多次实验才能拿到这个新药上市的许可证。
1: 是的，
0: 当然他在拿到许可证那一天开始，其实他的专利期保护期也是有限的、
1: 嗯、
0: 是吧？
1: 嗯，
0: 在专利期内那么别人不能仿造啊，但是他必须公开他的原子结构、分子结构、分子式、
1: 嗯、
0: 是吧？
1: 是，
0: 但是你知道了分子式，你也不能仿造，因为是违法的。
1: 嗯，
0: 只有到了专利过期，这时候全世界任何一个这个药厂都可以根据它公开的分子结构。
1: 嗯。

0: 进行生产，
1: 是的，
0: 也就是仿制药，是吧？价格一下就下来了，
1: 是的。
0: 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们也知道，这个很多的原研药呢，虽然分子式结构大大方方告诉你了，
1: 嗯，
0: 但是它在制药过程中的很多辅料添加、
1: 对
0: 催化剂添加不告诉你，
1: 对
0: 吧？你缺少的这些东西呢，总是给人感觉仿制药比原研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啊。
1: 嗯，
0: 所以说原研药虽然价格比较昂贵，依然有它的自己的既有市场，它的护城河也是蛮强的啊。
1: 嗯，
0: 所以说你看，这与闭源大模型和开源大模型很像。
1: 嗯，
0: 只要闭源大模型保持自己的技术领先，它就不怕，是吧？
1: 嗯、
0: 我是贵啊，我是数据要拿到我这儿来，但是呢，我性能好啊，是吧？
1: 嗯，嗯，
0: 那就看你客户怎么取舍了，是不是？
1: 嗯。
0: 但是在这点上来说呢，我觉得为什么这次 Kimi K3 引发了全世界的 AI 行业的巨大的波动呢？
1: 嗯。
0: 就是说，当一个开源权重大模型的性能也超过了闭源大模型的顶级的能力的时候，那这事儿就不成立了，
1: 是
0: 吧？
1: 是，
0: 人家假如说能力远远不如我，就是便宜，那没关系，你一起玩呗、
1: 嗯，
0: 是吧？你赚你的钱，我赚我的钱，是吧？
1: 嗯。
0: 但是如果说人家又便宜又开源，性能还不差，甚至超过我，那这个商业就不成立了嘛？
1: 对。
0: 尤其是现在又卡在一个什么时间？
1: 嗯。
0: OpenAI 和 Anthropic。处于上市前夜的估值期，
1: 是
0: 对吧？
1: 是
0: 这个他们都想拼万亿美元的估值嘛，对吧、
1: 嗯、
0: 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预言啊，
1: 嗯，
0: 就是 Anthropic 和 OpenAI 没有快速的推进上市，因为自己的估值没达到自己的满意目标，
1: 嗯，
0: 没有达到万亿美元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是个失策，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分晓了、
1: 哎、
0: 对吧？
1: 嗯嗯，
0: 你赖赖唧唧的老不上市，老想等着更高估值，你等吧，你等出个 K3 来，哈哈，你的商业模式真的
1: 时机错过了之后一去不复返，对吧？
0: 对、
1: 嗯、
0: 当然了，我们在分析别人的角色啊，一切都是生意。
1: 嗯，
0: 黄仁勋和英伟达来发牵头发布这个倡议书呢，我觉得核心还是他的生意经啊、
1: 嗯、
0: 因为他不关心谁闭源谁开源，无所谓啊，
1: 是
0: 你不管谁开源谁闭源，你要训练模型吧，
1: 对
0: 啊，你开源的被别人拿走之后，你还要推理模型吧？
1: 对，
0: 你训练和推理哪个离开我英伟达的卡呢？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嗯、
0: 这就是它的生意所在。
1: 对，
0: 所以我觉得鼓吹开源，使得这样的模型的普及化更加的普惠的发生，这件事件对英伟达是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1: 对，他可能不太在乎这个市场里面谁是第一，对吧？总之只要有人用他的这个芯片，
0: 都用我就行，
1: 哎，就可以，是吧？
0: 没错没错。
1: 那、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大家越来越关注开源或者叫开放权重大模型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事情，前段时间让拥护开源模型这个事儿啊，这理由又多了一个，就是这个所谓 OpenAI GPT 新模型越狱出逃这个事儿。
0: 逃狱啊，逃狱太好玩了，这个事
1: 儿。啊，这个事儿特别，我先简单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 OpenAI 想测试一下自己的这个最新模型它的网络安全能力，然后呢他就说，诶，那我把这个大模型手脚先不要让它太束缚了啊，但是呢、
0: 嗯、
1: 我还是给它关在一个很安全的笼子里面，叫沙箱啊。然后呢，哎，怎么去测试它呢？就找了一份网络安全的测试题、
0: 嗯、
1: 让这个 AI 去做测试、
0: 嗯、
1: 结果这个 AI 为了拿高分，一顿思考之后决定、
0: 嗯、
1: 我干嘛老老实实去答这个题呢？我直接去找答案不是更好吗？对吧？我找着答案之后我就能拿高分了，
0: 是
1: 哪儿有答案呢？诶，网上有。于是呢他就使劲的去找这个限制他的这个笼子的这个沙箱的漏洞，找到了一个所谓零日漏洞，就是之前人类从来没有发现的这么一个漏洞。
0: 漏洞。
1: 然后呢，诶，冲破了沙箱，进入到了OpenAI 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公司内部可访问公网的这么一个链接里面，获得了联网的能力。然后呢，在网上去找哪有这个答案？哎，就是前面也提到了，就是所谓这个爆脸 Hugging Face 这个特别著名的大模型的社区网站，为了拿到答案，然后他对这个网站进行了持续的、密集的、多个阶段的网络入侵。然后这个事情更尴尬的一件事就出来了，就是爆脸这个网站在发现了这个事之后，然后呢就想，哎，那我得赶紧去阻止啊，我得赶紧去分析这个攻击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是。
1: 然后他就找了美国的商业闭源模型，像什么 Anthropic 的模型啊，或者是 OpenAI 的模型啊，结果让这些模型帮忙去分析的时候，这个模型呢，由于自己有安全护栏，说，哎，你给我看了这么多网络攻击的代码，你什么意思呀？你是不是要做网络攻击啊？然后拒绝给这个网站服务，然后这工程师就看着这17000多条，这都是这个 OpenAI 的这个模型就发过来的这个攻击事件，然后就对。就直接就发愁了，怎么办呀？最后啊，赶紧部署了一个中国的一个开源的大模型啊，智谱的开，哎 ，GM 5.2，哎，才把这个就原本你要分析17000多条攻击日志这个事儿，这可能好几天才能完成，哎，几个小时就完成了取证工作了。然后这个黄仁勋，你看在这个他这个倡议书当中也说了，说你看防御者。不能只依赖受限的不可控的这样的封闭服务，哎，就指的是这样的闭源的大模型嘛，也得拥有自己能够部署先进可控的这种 AI 的能力呀、啊。所以我们看到就是闭源模型啊越狱攻击，然后呢反而是开源模型辅助去防御，这个事儿听起来都有点倒反天罡了哈。所以、哎，这个您怎么看这件事儿？开源是不是是网络安全的一部分呢？
0: 这个事儿啊，有两个地方让我毛骨悚然。
1: 嗯，
0: 第一个地方 ，AI 一旦发起攻击之后，它是等效人类发起攻击的效率，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1: 嗯，
0: 这次 AI 发起的就是 OpenAI 的智能体 ，A 测试智能体，
1: 嗯，
0: 发动的攻击前后只用了13个小时。
1: 啊、
0: 嗯，那么要完成等效工作，就是说你差不多达到一样的效果，用全人类团队来做的话。要用2周时间，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用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人类黑客团队需要2周的时间才能做到的事情，这是第一点啊。
1: 嗯嗯。
0: 第二点呢，我们可以看到刚才您也提到一个关键的数据啊，就是17000多条的攻击日志。
1: 是。
0: 所谓攻击日志，就是他在这13个小时里都干了什么，不单是17000条，更重要的是在这17000次的攻击操作里，这 OpenAI 的 agent 能够完成多达10个步骤的环环相扣的攻击逻辑，
1: 对，
0: 是吧？
1: 是，
0: 就是说我光攻击17000次不是个本事，那我大规模拒绝访问式攻击也可以，
1: DDoS，对，
0: 我就无脑的给你发这个垃圾信息包把你堵了，这也行，是吧？
1: 对。对，
0: 但是呢，人家不是，人家这17000次攻击是环环相扣的逻辑攻击，
1: 是的，
0: 啊、这个步数。多达10步，就是10步的逻辑。
1: 嗯，
0: 这个表现出人类的黑客，你都很难等效取，很难与他等效啊。
1: 是的，
0: 也就是说，他相比人类黑客，能力大幅提升，效率大幅提升。
1: 嗯，
0: 那么，如果放任这种现象再次的重演，而且我认为一定会重演的啊，这都不用多讲啊。为什么咱们稍后再说，一定会重演的。
1: 嗯，
0: 那么人类信息网络的安全性确实非常值得堪忧啊。
1: 嗯，
0: 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第二点令我毛骨悚然的是什么呢？
1: 嗯。
0: 结果现在很明确了，就是大模型不听人话了，对吧？这是个结果。
1: 嗯，
0: 这句话大家都听得懂是吧？他不听人话了是吧？你看测试的时候，明明 OpenAI 告诉他，测试工程师给他写好了这个 Markdown 的文件啊，这个标注文件就说了，你不能去这个违反规则是吧？他都写了。
1: 嗯，
0: 不，这里面 OpenAI 的工程师还真没有犯错误。
1: 嗯
0: 啊，我们还是要信赖顶级的工程师。
1: 嗯，
0: 全写了，
1: 不会犯很低级的错误的，对吧？
0: 你就老老实实的在沙盒里做就行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呢，他们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测试项目的最高要求是完成测试并取得高分。
1: 对。
0: 这句话 AI 听进去了，而且不但听进去了，他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不忘初心呢、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说，他为了这个初心，
1: 嗯、
0: 他可以做出，他可以把其他的这个 Markdown 文件里的约束全都
1: 忽略掉，对，
0: 不管了。
1: 是。
0: 那你说他到底是听人话还是不听人话？
1: 对，
0: 嗯、这是个很难回答的命题，是吧？
1: 是的，是的。
0: 客观上，他最后就是不听人话。好、
1: 嗯嗯，
0: 咱们再说检查那个环节。
1: 嗯。
0: 当这个采用了，当这个。哈根菲斯的工程师团队需要复盘这次攻击的时候，对吧？
1: 嗯，
0: 必须得复盘、啊。我知道我的漏洞在哪儿啊，我才能够去把它弥补啊。
1: 是。
0: 那么，当他提交给这个 Anthropic Cloud 的分析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他又变得听人话了。Cloud 的分析说：“哎，那你这个涉及到有安全问题，我不能干这事儿。”
1: 对。
0: 这时候反而他又和人类的意志相背离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两次背离，搞的这个 AI 到底能不能用吧？你说，
1: 对对对。
0: 而且我们都说啊， 发展到今天的生成式人工智能，
1: 嗯，
0: 一切的开始都是从对话开始的，
1: 嗯，
0: 哪怕是 agent 呢，它也是一连串的对话，对吧？
1: 嗯，
0: 那么如果说 AIGC 完全无法 get 到人类对话的真正的意图和完整的意图的时候，
1: 嗯，
0: 就会出大乱子。
1: 没错，
0: 这一点让我毛骨悚然。
1: 没错，
0: 那么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是不是从根儿上就错了？对不对？
1: 嗯，
0: 原来没犯这么大的错是他能力不够，是吧？
1: 嗯，
0: 这个能力不够的时候，偶尔出点失误也不会太耽误事儿，
1: 是
0: 吧？
1: 是。
0: 但是当他能力足够的时候，他稍微自己这个脑子进水一下啊，那么这个全世界的网络就混乱了，是吧？相当于是。
1: 我突然想到，你比如说，如果在未来有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说，跟这个 AI 智能体说，你就想办法给我拿一个最高的利润吧。然后你想这个 AI agent 可能会做什么，对吧？
0: 啊，对啊，对啊，他就会将所有妨碍这个公司提高利润的这个因素全给他消灭掉，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全给他消灭掉。
1: 是的，是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是不是有一个互兰对等的这么一个要求？对于防御者来说，哎，他可能一定需要一个自己可被掌握的这么一个开源也好、开放权重也好的大模型，来抵御未来有可能的这个大模型的这个入侵呢？
0: 不好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你要拥有一个开放权重的大模型，开源权重大模型，
1: 嗯，
0: 其实你也只能亡羊补牢啊，也只能亡羊补牢，
1: 嗯，
0: 它无法实现实时对抗，对吧？
1: 嗯，
0: 换句话说，假如说我们将攻防，就是矛和盾的两方面实时对抗的这个过程都交给 AI 来做，
1: 嗯，
0: 万一攻的也失控了，防的也失控了，会不会引发更大的灾难呢？这个我不敢设想了，说白了啊。
1: 是是是，回到我们一开始的一个问题吧。如果我们就顺着今天我们讨论下来的整个思路，您认为未来我们对优秀模型的评价标准可能是什么？是更强的性能、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还是更安全、更可靠的执行？简单回答，您觉得可能是什么呢？
0: 更安全，更了解人类的真实意图啊、
1: 哎！好，
0: 我想这是最关键的。
1: 好，我们也谢谢鲍润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好嘞，好，再见。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5: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容器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6: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7: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2: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人工智能在气象领域的应用探索。今年我国已经陆续受到美沙克、巴威、红霞等台风的影响了。每次在台风登陆之前，人们都会密切关注他们的路径，经常也能看到某个台风预计登陆地点又变了，或者路径有变等消息。一个台风到底会不会登陆，会擦过哪些地方，自己所在的城市会受到影响吗？关于台风的预报，不仅关乎每个人的出行 行安排，渔船是不是要回港，学校要不要停课等，更直接关系到国家层面防灾部署和应急响应。近年来，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发展迅猛，运行效率远超传统数值模式，但是在预报台风这种路径变幻莫测又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显著影响的天气事件的时候，光有算得快的本事还不够，还要知道它可能会往哪儿偏。近日，我国科学家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引入具备物理机制的新方法，联合研制了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这个创新的系统

0: 系统在台风预报方面有什么样的优势？如何补齐台风预报的短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 眼下是台风频发的季节，每当一个台风在海上生成，大家都关心它会在哪儿登陆，会影响到哪些地方。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段婉所解释，台风天生就很调皮，初始状态一丝微小的扰动就足以让它偏离预定的路线。因此预报员要回答的不只是台风最可能往哪走，更要判断它还有可能往哪偏。
2: 台风的这个走向呀，从来都不是能够真正的去确定性的改出，所以呢现在台风的预报都追求的就是说，不仅要在预报的时候改一条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呢也希望能够把可能发生的其他的情况都能讲清楚，这样的话就可以给决策者一个风险判断的科学依据。
1: 集合预报是台风预报的主流手段，它的优势就是不仅能给出台风最可能走的路径，而且可以给出路径还可能往哪偏的风险。目前台风预报的主流仍然是数值预报，但数值预报的高耗时使得集合预报在满足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预报的时效性上存在很大局限性，大大限制了预报水平的提高。近年来 AI 气象大模型的发展让台风预报算得更快，但要想使其真正派上用场， AI 还得学会像经验丰富的预报员那样合理评估各种初始条件的微小差异，最终给出一组都有可能的令人信服的台风路径展望。段婉所表示，他们所研究的系统就是要不仅能算出台风往哪走，更能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
2: 我们这个研究做的事情呢，就是把 AI 模型的这个高效率和数值预报的这个集合预报的思想有机的结合起来，那样就使我们这个新系统呢，不仅能够报得快，还能更科学、更合理的给出多种可能情景。换一句话说的话，也就是我们希望 AI 从只会报一个结果，走向既能报结果，也能合理的报出一个路径走向的一个风险范围。
1: 为攻克这一难题，段婉所团队与复旦大学团队合作，以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气象大模型伏羲为核心，创造性引入他们自主发展的具备物理机制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联合研制了新的一款集合预报系统。该系统通过生成具有物理可解释性的初始扰动，实现了对台风路径多种可能走向的科学判断。研究选取62个台风个例，开展了91次集合预报对比试验，结果显示这款新预报系统与传统预报在24小时内技巧相当，但在24小时到120小时的预报中，新预报系统优势逐渐显现并持续扩大，路径误差最大降幅占比达 32.33%。同时新预报系统更稳定地刻画了台风的移动速度与方向，其不确定性量化准确度最大提升可达 29.2%。 段婉所强调，传统预报系统包含51个集合成员，而新预报系统仅使用31个成员，却取得了更高的整体预报技巧。
2: 我们采上这31个成员的时候，我们不是随机的去凑很多的可能性，而是用我们自己发展的正交条件非线性最优扰动方法，专门去寻找那些最容易长大、最可能把台风路径带偏的那些扰动。所以呢，即使我们的成员数量少一些，但每个成员都更有针对性，所以整体效果反而会更好。
1: 更厉害的是，这款新预报系统能筛选出未来增长速率最快、对台风路径走向影响最显著、能够刻画台风路径不确定性的初始扰动。段婉所进一步解释，研究表明影响台风偏航的敏感区主要集中在台风内核区、螺旋雨带以及副热带高压与台风环流的相互作用区。
2: 这个区域呢，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赖于台风的，就是不同的台风可能有一些不一样的区域。那大致来说呢，就是主要位于就是台风的这个内核区，包括的螺旋雨带以及台风环流和副热带高压相互作用比较强的区域。那么更通俗一点说的话，那也就是这些区域的这个大气状态，你一旦有一些小的不确定性、小的误差，就最容易去左右台风往哪走。这个发现实际意义实际上是很明确的，它就实际上告给我们台风路径误差究竟是源于哪里。那么这些地方呢，就是我们最重点关注、尤其值得重点加强观测的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通过观测把这些区域的大气状态把握好了，预报就可以更准，而且呢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的去解释为什么叫更准。
1: 实验验证，团队新研制的这款集合预报系统集合了 AI 和物理扰动的优势，不仅像 AI 一样能快速算出台风往哪儿走，更能像一位气象侦探那样精准地指认出导致路径出现偏差的关键不确定性源头。不过段婉所坦言，如果要应用在气象预报上，该系统还需要进一步优化。
2: 因为我们也是初始的尝试，把我们的方法和 AI 模型去结合，而且我们在这个研究中，我们也发现，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系统呢，这个在长期的这个广动预报里呢，集合离散度还比较偏小，也就是我们这个集合成员对不确定性的这个刻画呢还不足。那实际上这个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模型本身还有误差。那么怎么样进一步去刻画？我想这些都还要进一步的去研究和完善。
1: 尽管如此，团队探索出这条预报创新路径，打破了纯数据驱动模型的黑箱局限，有望进一步提升台风路径预报技巧，甚至强度预报的水平。
2: AI 预报进入业务应用已经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趋势，那我们这个研究呢，也正是面向这个业务趋势迈出的关键的一步。我们这里边更关注的是把 AI 怎么样与物理去深度的融合，去开展预报。我们的目的也就想使得 AI 预报呢，具有既获得可靠预报结果，又能解释为什么可靠的这种能力。我想这个是我们研究最具特色的地方。我们希望未来能够与业务部门紧密结合，尽快实现这项技术的业务化。那也希望有机会很方便的在自己的手机上就能看到我们基于这项技术的台风预报的一个结果。
1: 段婉所补充道，该技术体系还有望拓展至其他高影响天气的集合预报场景。
2: 我们也希望在相关 AI 模型不断进步和完善的基础上，把我们的技术与之结合，并应用于像强降雨啊、强风啊这类发展快、风险高但要需要用概率预测的这种天气过程。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把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应用于在更长时间尺度上去预报像极端寒潮啊、高温啊等等这些天气过程，甚至是极端气候事件的发生了。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下，车辆长时间暴晒容易引发安全隐患，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发前务必检查轮胎气压，高温会使胎压升高，增加爆胎风险，建议将胎压调至标准值下限，同时检查冷却液液位，避免因高温导致发动机过热。行车过程中，车内空调温度不宜过低，与外界温差控制在5至7摄氏度，防止温差过大引发身体不适。如长时间驾驶，每隔2小时在服务区休息，让发动机和轮胎降温，将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留在车内。高温密闭环境下极易引发爆炸，如果车辆出现开锅现象，应立即停车，打开引擎盖散热，但切勿立即打开水箱盖，防止高温蒸汽烫伤。车辆突发故障停在路边时，除设置警示标志外，人员要撤离至安全区域，避免高温中暑与二次事故发生。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探视器准备完毕，
8: 二号位最后准备。
9: 二号位允许起飞。
10: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2: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3: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4: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挣下几百块来。
15: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进入夏季，为了一口清凉，预包装食用冰成为了一种简单但是百搭的餐饮单品。不过大家一边买的时候一边也在琢磨，说怎么买来的这个食用冰透明度特别的高，但是自己在家冻的却浑浊泛白呢？有一些号称慢融冰的产品能够在室温下放上两三个小时都不完全融化，那这种冰块里面真的只有水吗？选购食用冰需要警惕哪些食用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3: 预制的食用冰，它的透明度呢一般都是比较高的，但自己在家里冻冰块的时候总是会出现这种浑浊发白的情况，这是为什么呢？
4: 它这个制作方法不同，因为我们在家里面用的是家用冰箱做这个冰块的时候，它是四周同步结冰，那这时候呢我们这个水中溶解的这个空气啊，还有微量的杂质，它被包裹住形成微气泡与结晶缺陷，那这时候呢我们光照上之后呢，这里面呢就是发生这个散射，所以看起来就泛白。但是我们买来的透明冰制作工艺不同，它是用单向定向的这个逐层冻结，并配合这个水流循环，这里面的这个气泡啊与杂质在这个制作过程中呢被持续的排出，冰晶结构致密，看起来就非常的通透。其实这个通透这个透明度啊，与我们制作的这个水的这个卫生其实没有关系的。真正的这个制作冰块的安全性呢，主要取决于水源、生产消杀以及它的储存的一个条件。
3: 慢融冰里面是真的只有水吗？
4: 如果是珍贵这个慢融冰，它的这个原料啊，的确符合这个国标的饮用水。那么慢融效果呢，它也是依靠单向定向冻结的工艺形成的这个致密晶体结构，所以可以持续两三个小时。那么同等室温下呢，我们这个小型的这个碎冰呢，通常二三十分钟就融化了。
3: 除了温度之外，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冰块融化的速度呢？
4: 空气的流动、冰块内部的气泡的含量、冰块的这个比表面积，以及呢，比如说我们饮品，我们是否去搅动它等等因素，都会影响到它这个融化的速度。
3: 那冰块的比表面积是不是和它的形状有关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形状的冰块，它们各自融化的速度是怎么样呢？
4: 它这个比表面积啊，说的是单位体积的冰块对应的这个表面积，也就是它与外界的接触的这个表面积。比如说我们市面上这个碎冰，它这个比表面积就最大，融化的非常快，降温也最快，所以适合呢快速的冰镇制作冰沙。我们市面上常见的有一些方块冰，它这个融化速度呢适中，兼顾这个降温与耐溶性，比如说我们这个奶茶呀、调酒啊普遍使用。那么同等体积下这个冰球啊，它这个比表面积是最小的，所以它的融化呢是最慢，不容易稀释饮料，适合去做纯饮、烈酒等等。
3: 我们自己在家制作冰块也能达到这种通透慢融的效果吗？
4: 家里面的冰箱呢很难去做定向的这样的一个冻结和水流循环，基本上做不出这个完全通透高密度的慢融冰，很难去彻底消除气泡。但是呢我们使用纯净水和烧开的这个冷却后的水来制冰呢，能够减少冰块的这种泛白现象。但是呢在家做冰块呢，主要的安全隐患呢就是家用冰箱啊常常与生肉啊、熟食啊放在一起，怕发生交叉污染，那么冰块呢它也容易吸附冰箱里面的一些异味。
2: 用家里的冰箱冻冰块，怕串味怕污染，那么便利店超市售卖的成品冰杯能放心闭眼入吗？一眼能看透的冰块在购买的时候该怎么挑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金辉的解答。
3: 便利店售卖的这种成品的冰杯可能会存在哪些健康风险？
5: 其实很多的细菌包括一部分的病毒，低温的状态下，比如说零下十八度，它基本上会受到抑制，甚至于可能就是它没有这个活动的能力了。那么运输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在某些情况下，那么你这个冰杯化掉了，本来冰杯当中残留的一些细菌，那有可能就快速

0: 增值，因为你温度上来了，所以的话呢，这种最害怕反复的这种冻融的过程当中，这细菌呢恢复它的活性，那么尤其是在夏天以后呢，你在大量的冰冷饮吃下去以后，最大的风险的话呢，就是这种细菌的一个污染，包括我们的胃肠道的症状，包括腹泻呕吐啊，同时伴随着水分的丢失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代谢或者心血管系统的一种恶果出现。
1: 反复溶冻的冰块，我们从外观上能够分辨出来吗？选购时该怎么挑呢？
0: 冰块黏黏，边缘的模糊啊，包括杯壁上的那个挂厚霜，底部的那个碎渣渣比较多，透明度下降，那么这些都是反复的溶冻以后的这种状态的冰块，尽量就不要买了。那么还有个问题呢，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厂家生产的，看杯，看我们的柜子，看我们的标签，那么这样的话呢，能够非常好的保证我们买到的是一个安全的这种。
2: 夏日冰品还少不了冰棍、冰淇淋，不过呢，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从冰箱里面翻出还没过期的冰棍或者是冰淇淋，打开一看，表面结出了一层冰碴。那这样的冰棍、冰淇淋还能吃吗？我们继续来听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常务理事刘玉柱的解答。
1: 长出了冰碴的冰淇淋还能吃吗？
3: 这个冰碴是这个冰淇淋反复轻微化冻再冷冻造成的，它这个水分游离出来结成冰碴，破坏了原有的细腻结构。当然了，我们说在全程保持这个冷冻啊，包装完好且没有异常变质的前提下呢，一般可以食用，但是口感呢会明显下降。
1: 保存冷冻食品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才能让它不太容易长出冰碴呢？
3: 那我们在家里面嘛，放冰箱，温度啊要放在零下18摄氏度以下，同时呢放在我们这个冷冻室啊底部或者靠这个里面的位置，开门的时候就不会影响到，或者说影响减少。那么同时呢，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冰淇淋，吃的时候呢不能够反复化冻，我们要去切开，这样呢就能够减少冰碴的产生。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4: 南园春半踏青时，方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

0: 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你有没有刷到一段发生在地铁里的短视频呢？青岛一位大姐推着一车的烤馒头坐地铁去出摊，没有吆喝，没有造势，就靠着热气腾腾的麦香飘满了整节车厢，那乘客们就主动围过来问价购买。这段画面呢传到网上，就立刻引来无数人点赞。但是有网友就疑问了，哎，这不就是地铁车厢里的流动售卖吗？这么卖不太合规吧？那搁往常的不少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啊肯定下不为例，再来就得劝离了，再三呢你就得罚款了，毕竟公共交通有运营规则嘛，安全和规矩秩序这是底线。可是呢，青岛地铁没有按常理出牌，他做了件挺暖的事儿，辗转联系上这位荣兴阁大姐。那先是在五四广场站的出口啊，给他协调了合规的经营点位，后来呢干脆正式邀他当轨道合伙人，在站内合规区域设了专属摊位，还给了租金帮扶。原本车厢里偶然发生的生意就这么变成了稳当的固定营生。难得的不是这一次临时起意啊，荣姐也不是青岛地铁的第一位合伙人，那早

0: 就被青岛市民叫做赶集专列的蓝谷快线，为了方便菜农进城卖菜，特地加开了早班车错峰出行。你看，从接纳一个烤馒头的小摊儿，到盘活整条线路的城乡烟火，背后呢其实是治理的思路在变，不再是硬邦邦的管与罚，而是往精细化的服务上去靠了。当然，治理能力的提升呢，不能仅仅依赖馒头大姐之类的这种偶发流量啊，应该借这样的一个契机建立长效的机制，将个案的经验转化为普惠性的制度，守好安全底线的同时，哎，咱们给普通人的小生计留足空间，搭好台阶，降低合规的门槛，让规则有尺度，让善意有归宿。最近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进出各地开展第二三季度的明察暗访工作，和以往相比，这次明察暗访可以说是升级了，时间上从7天延长到15天，力度也更大，强调对典型重大事故隐患倒查责任，核实后严肃追责问责，还首次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风腐等突出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就跟随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1组去了河北，从居民小区的商铺到餐饮门店，从饲料加工厂到快递分拣中心，再到机械制造企业，发现了多项重大事故隐患。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观察。
1: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2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部分商铺室内甚至完全看不到窗户的踪迹。这些窗户是火灾发生时重要的逃生通道和排烟设施，一旦封堵，不仅会切断被困人员逃生路线，导致烟气无法排出，还会加大消防救援难度，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为进一步排查该小区商铺的消防安全隐患，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刚一进入，考核巡查组就发现这家店铺地下部分疏散楼梯直通一层营业厅，没有设置任何防火分隔设施。
2: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是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1: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保国向记者表示，
3: 就是我们发现这家餐馆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隋保国介绍，重大火灾隐患判定规则国标35181/2025第 5.1 条 B 款明确规定，除住宅建筑套内的自用楼梯外，公共疏散楼梯间的地下与地上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属于重大火灾隐患的直接判定要素。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
3: 发生这种情况，有可能是设计先天性就有缺陷，再或者呢，就是说商户呢是为了上下楼方便使用，将防火门啊、防火隔墙进行了拆除。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涉事的商住综合楼地下与地上部分呢未进行有效的防火分隔，就导致了烟气迅速的蔓延至2楼，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1: 这样的安全隐患并非个例，在考核巡查中，记者还发现部分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短板更为突出，不少企业负责人安全知识欠缺，日常安全学习流于形式，面对专业问询难以应答。在石家庄市鹿泉区的一家饲料厂，当考核巡查组询问该企业负责人是否熟知粉尘射爆行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时，该企业负责人表示一时想不起来，无法表述具体内容。
4: 粉尘企业的这个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知不知道？
5: 这个我还真的是马上说不清楚。
4: 说不清楚是吧？
5: 是。
4: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
5: 我看过。
4: 这市里面有没有搞过培训呢？给你们
5: 每年搞啊。
4: 你搞培训什么东西啊？培训哪些内容啊？培训里面有没有专门这个重大隐患有没有培训过？
6: 培训过。
4: 培训过你，那你为什么说不清楚呢？
6: 我这个真的是突然问我一下记不起来，真是。
1: 饲料生产属于典型粉尘社爆高危行业，生产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各类饲料粉尘极易引发爆炸事故。国家早已出台工贸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规章制度，明确划定粉尘社爆企业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情形，同时常态化组织企业开展安全培训。作为企业主要负责人，理应对这些内容了然于心。
4: 全国历史上也发生过这种粉尘爆炸的这个重大事故，
6: 对，
4: 是吧？教训比较深刻，
6: 对。
4: 所以我们作为一把手啊，你得经常这个学习法规，
6: 是
4: 最起码把这个我们重大隐患判定标准，你大概几条知道，是吧？
6: 今天我开始学习。
4: 你负责人，你的带头啊，你要是重大生产工作，你怎么要求员工这个新的安全生产，是吧？一种自觉呢？
6: 没错。
4: 好吧，你这个还得要加强这个学习，
6: 再加强学习
4: 啊，加强培训。
1: 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场内多条输送带正在运转。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这些裸露的转动部件极易发生夹手、卷衣等安全事故。
7: 它这个运转部位没有防护罩，造成的后果呢，就是操作人员在分拣快件的过程中，它的衣袖啊、衣襟啊，容易卷入滚筒啊，或者是其他的转动部位，就发生人身伤害的一些事故。
1: 深入排查后，考核巡查组又发现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范玉福向记者介绍，急停按钮是安装在分拣传送带旁醒目的红色应急按键，一旦遇到人员不慎被卷入、快件严重卡堵或是设备突发故障等危险情况，按下按键便能立刻关停整条输送设备。可该分拣车间内，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的三处传送带急停装置都处于失灵失效状态，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
7: 他们自己也在说，他说我们每天都检查一次，但是呢，我们发现他这个急停按钮有三处不好使，也就是三个传送带是停不了的。他当时呢，中心的负责人去摁了几次都停不了，这要发生情况，后果不堪设想了。你这停不下，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1: 在承德市隆化县一家主营机械设备加工制造的企业内，考核巡查组也发现了同样问题。这家厂区内一台五吨桥式起重机配备的急停开关无法正常使用。考核巡查组专家王继业表示，
8: 现场呢正好发现这个企业在使用这台起重机的吊装注目。这个起重机械呀，它是一个物料的这个搬运设备啊，尤其这个物料的重量都比较重，而且这种搬运呢可能是在这个起重机运行的整个范围内活动，这个生产车间各个岗位上的人员都可能会被起重机造成的这种意外所伤害。那么有急停啊，它就能够在发现一些异常苗头的时候及时的停止，防止事故发生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安全保护装置。
1: 面对考核巡查组查出的安全隐患，这家企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已经发现涉事起重机遥控急停开关出现了故障，目前正在着手更换，但尚未落实到位。而当考核巡查组在厂区对另一台起重机抽查时，也发现了相同的问题。
8: 这个问题主要出现在哪儿呢？就是企业对这个特种设备的安全风险认识的还是不是很准确，对起重机安全平常的检查维护也没跟上，对这种开关他可能看到有，他可能就认为行了，他没有去试验，也就证明企业在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这块做得还不够细致。
0: 我们也查了一下哈，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的相关条款，急停开关缺失或者失效应该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经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经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安全生产从来没有侥幸可言，把每一个细节落到实处才是对生命最实在的守护。
9: 珍藏
0: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现在开车上路呢，您是不是发现不少车尾或者是前脸的位置啊，亮着蓝色灯光的车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很多智能汽车上用来标识辅助驾驶正在工作的小蓝灯。这个小蓝灯技术的源头呢，最早可以追溯到2015年，当时啊，某德系知名汽车品牌在一款概念车上做了相关设计，用车身灯光来提示车辆当前的运行状态。在国内呢，也就是2022年，小蓝灯第一次出现在某新势力汽车品牌的量产车上。这几年，从十几万的家用车到上百万的豪华车，小蓝灯几乎成了新车型标配。而就在这两天，智驾小蓝灯将被禁用的消息冲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相关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另外，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已经买了相关车型的消费者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呢？未来我们的智能汽车又该用什么方式告诉大家我正在用辅助驾驶呢？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9: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原因是不符合现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新能源汽车技术研究院院长张翔解释，
10: 那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9: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10: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9: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10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100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 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10: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

0: 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1: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红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0: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带动产生万亿级的产业增量。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 当初啊，车企装小蓝灯呢，本意是明确标识车辆辅助驾驶状态，出发点是好的，但实际落地之后呢，各种问题显现。更关键的是啊，蓝色灯光本来就不在我国汽车外部灯光的国标允许范围内。规范小蓝灯从来不是否定智能驾驶的进步，技术跑得快，标准呢也得跟上脚步。另外还得给所有司机提个醒啊，不管什么灯亮着， L2 级的辅助驾驶终究只能是辅助功能，手不能离开方向盘，安全的主动权必须得握在自己手里。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前不久国家药监局发布2026年第66号公告，对感冒灵颗粒、胶囊、片剂、茶剂等全部口服制剂的说明书开展统一修订工作，正式将这款人们常用的感冒药纳入服药后禁驾清单，明确服药期间严禁驾驶机动车、船舶，同时不得开展高空作业、机械操作等精密高危作业。新版的说明书什么时间会更新？吃了感冒灵到底多久才能开车？医生对使用感冒灵还有哪些建议？我们一起跟随福建台记者陈静了解一下。
4: 据了解，此次说明书修订聚焦用药安全核心，重点完善药品警示语、禁忌人群、不良反应等关键内容，醒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等硬性要求，同时明确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药品成分过敏者禁止使用该药品，要求各相关药企在2026年10月15日前完成新版说明书的备案与全面更新。看似日常普通的感冒灵为何会被列入禁驾药品清单？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问题，福建中医药大学附属尤溪医院急诊科主治医师谢有言解释，感冒灵受众广，使用率高，却暗藏极易被忽视的驾车安全隐患。
5: 感冒灵含马来酸、氯苯、纳米抗组胺成分，多数人服用后会出现嗜睡、头晕、乏力等症状，同时的话会弱化注意力、判断力和应急反应能力。该成分会抑制中枢神经，即便剂量常规的话也会大幅提升交通事故概率，属于典型的药驾高危因素。
4: 日常用药误区是诱发药驾事故的重要诱因。谢有言医生在采访中特别提醒，不少市民秉持小病吃药不影响开车的错误认知，轻视药物副作用的危害性。
5: 药驾的危险性不亚于酒驾，且多数人的话无法通过主观感受判断身体状态，建议市民的话感冒服药期间尽量避免驾车，如需出行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停药后间隔24小时，待药物完全代谢后再驾车出行。
4: 针对药驾安全隐患，交管部门也作出安全提示，服药后驾驶机动车属于明确的交通违法行为，一旦引发交通事故，驾驶人需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再次呼吁广大市民摒弃侥幸心理，牢记用药不驾车，驾车不用药，时刻坚守出行安全底线。
2: 药驾是指驾驶人服用影响

0: 像中枢神经、削弱反应能力的药物之后驾车。药物可能造成嗜睡、头晕、反应迟钝、判断力下降，提升交通事故的风险。药驾不仅和酒驾一样危险啊，还属于交通违法行为。那除了感冒灵之外，还有哪些常用的药物服用之后不适合开车，又该如何规避这些风险呢？我们一起来听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药学部药师刘静的建议。
1: 除了这个抗过敏的药物以外呢，比如说我们很多患者用到的这个安眠药也就是助睡眠的镇静催眠类的药物，那么比如说大家熟悉的氯硝安定呐、索匹克隆等等，这些药物服用之后呢，我们患者往往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乏力啊、困倦、疲倦呢这些不良反应啊。还有呢，比如说大家熟知的解热镇痛类的药物阿司匹林呢、布洛芬，有些人在服用这个药物以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注意力不集中啊，或者是疲倦啊这些不良反应。还有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治疗精神类疾病的抗抑郁药物啊，大家比较熟悉的舍曲林，那么有些人服药以后呢，也会出现这种精神不振的这种不良反应。
0: 医生还提醒啊，服药前要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特别是警示语、不良反应和注意事项部分要严格遵守。如果因为病情必须服用含有镇静成分的药物呢，可以选择在睡前用药，借助药物的镇静作用帮助睡眠。千万不要觉得吃点药不影响开车哈、吃药前呢多留意一眼说明书上的警示内容，服用了会影响精神状态的药物就坚决别碰方向盘，这既是对自己的生命安全负责，也是对路上所有交通参与者的负责，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才能够真正守住出行的平安底线。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10: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2: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8: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4: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5: 昨日新闻重现，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平时有没有追更网络小说的爱好，或者是喜欢刷网文改编的微短剧？网络文学如今呢，已经成长为一个庞大的文化产业，甚至和网络影视、网络游戏并列，成了中国文化出海的新三样。中国作家协会正式发布了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数据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营收规模超约490亿元。读者规模达 5.25 亿人，那相当于每3个国人里呢，就有一位是网文读者。注册作者呢，更是突破了3500万。 从外卖骑手、IT 工程师到大学教授、科研工作者，各行各业的人。

0: 都在通过网络文学书写烟火日常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而且中国网文呢，正在收获越来越多海外读者的认可。在这份亮眼的产业成绩单背后，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涌现出了哪些新潮流？技术变革和 IP 改编风口又会给这个行业带来怎样的新变化？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红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专访，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1: 蓝皮书指出，2025年网络文学最核心特征是创作提质成效显著，各类题材跳出同质化套路，叙事创新持续深化，现实、科幻、历史、幻想三大主流赛道均呈现精品化转向。现实题材累计总量达200万部，年新增14万部，创作者直面生活复杂机理，以普通人命运串联时代变迁，兼具强情节网文特质与细腻人文表达。科幻题材累计230万部，年新增19万部，创作跳出单纯技术奇观，转向文明反思与现实关照，历史与幻想题材不断打破类型边界。在何红看来，网络文学能够持续发展，最核心的优势还是它讲故事的能力。
2: 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富于想象力的世界设定、人物设定，那么是网络文学那么天然的具有很强的一个传播力和改编能力。它扎根互联网，那么连接着互联网时代普遍鲜活的这样情感和生存经验。那么这些经验呢，在不同文化之间具有相通之处，也是中国网络文学能够走向海外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 蓝皮书同时总结两大全新创作潮流，一是影视化前置短篇网文崛起，创作者在写作阶段便兼顾镜头语言与影视改编需求，短篇网文凭借高密度叙事、完整闭合文本，补足了网文长期缺失的第一人称叙事体系。二是博弈型叙事全面流行，传统顺从系统的成长文转向人与规则系统的对抗博弈，折射出当代青年对自我主体性的追寻。
2: 那一方面它具有一个鲜明的这个互联网特征，能够这个敏锐的捕捉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生命趣味、新的这个经验，另一方面呢，也从现实中不断的汲取营养，形成丰富的故事和想象。因此呢，这份成绩单的背后呢，实际上体现的是网络文学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和这个类型的创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1: 在去年中国作协发布的网络文学影响力榜上榜作品中，《十日终焉》等热门作品正在推进影视化改编，受到大量读者与市场关注。结合当下 IP 改编热潮，网络文学 IP 转化过程中存在哪些机遇？如何更好实现文学原著价值与影视、动漫等衍生创作的双向赋能？
2: 网络文学呢，以它的这样一个故事性、人物张力和富有这个创新性的事件设定呢，一直受到了影视行业的一个青睐。今天就是微短剧的快速发展，为更多中腰部网络文学作品提供了改编和传播的机会。同时呢 ，AI 等新技术的发展呢，也让过去一些这个因为制作成本、视觉实现等原因难以改编的这高幻想的题材，出现了新的可能。可以说，以想象力见长的这个网络文学，正迎来更为广阔的一个 IP 的转化的空间。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产业在技术变革下重构产业链， IP 开发形态彻底迭代，微短剧授权爆发式增长，全年新增9000部，同比增幅 463%， 一跃成为网文 IP 最主要转化路径。线下衍生市场同步升温，沉浸式文旅联动形成新增长点。与此同时， AI 给行业带来双重影响，一方面大幅降低翻译视觉制作门槛，拓展网文 IP 的变现渠道，另一方面也倒逼行业建立清晰版权规范，区分人机创作边界。何红表示，微短剧赛道爆发是文化产业降本增效大背景下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也要警惕单一短平快内容挤压深度长篇的生存空间。行业各大平台已召开联席会议，围绕 AI 版权、精品扶持形成共识，通过主题创作、作家权益保障等举措，平衡商业发展与内容深耕。
2: 文学实际上不单单是一个娱乐消费品，网络作家还是始终有自己的一个文学的追求，也有对时代的这样一个感受和回应。所以在这个商业化、产业化不断发展的环境中，其实我们还是需要保持一个清醒，进一步提升网络文学的这样一个文学的自觉和文化的责任感。那么把网络文学呢看作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把网络作家呢看作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只有这样呢，网络文学才能同时体现文学价值和产业价值。
1: 行业调研显示，2025年阅文新签约作家中95后占比 70%， 起点读书新增用户中00后占 38%， 年稿酬100万以上的00后网络作家数量同比增长 150%， 青年创作者、青年读者快速成为网络文学的主力群体。何红认为，网生一代越来越成为网络文学的创作和阅读主体，意味着网络文学会更加贴近互联网时代的普遍经验，也会更加敏锐地表现高技术时代人的生存境况。
2: 我们可以看到，游戏经验会越来越普遍地进入网络文学，这种游戏化的趋势更体现了更多的一个变体，是同时呢，一个新的媒介经验、新的情感结构、新的主体经验呢，也会给网络文学带来更多这样一个类型融合和叙事创新的可能。这就对我们的评价机制同样提出了新的要求，是面对不断涌现的新经验、新类型、新叙事，我们需要更加包容，那么也要有那么自我革新的勇气，不能固化那么既有的文学经验，简单地用传统文学的标准去评价新的文学现象。我们的评价体系呢，要能够发现变化、理解变化，也要在变化中识别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1: 蓝皮书显示，2025年网文出海版图持续拓宽， AIGC 翻译将翻译效率提升近百倍，成本降低九成，全年电子书出海120,000余部，实体书出海5,000余部，20种小语种译本覆盖全球新兴市场，国色芳华等12部中国网络文学作品入藏大英图书馆，入藏总数达38部。持续深耕文化质量与文本价值的中国网络文学作品逐渐获得海外主流文化体系的广泛认可。系统文、无限流、升级流、创新不断，中国式叙事模式风靡全球，儒道侠义、家国情怀等东方文化符号获得跨圈层共鸣。
0: 的确哈，从这个数据上看，确实没想到3000多万人在网络文学的沃土上笔耕不辍，5亿多的读者呢在字里行间寻找共鸣。网络文学扎根生活，连接大众，天生就带着接地气的温度和蓬勃的创新力。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拿起笔写下自己的观察和想象，我们有理由相信这片沃土啊，必将生长出更多传得开、留得下的好作品。
3: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把视线转向国际。在短暂停火之后，美伊之间的军事对抗再次升温。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在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声明称，美国和沙特战斗机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伊拉克总统府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沙空袭，认为此举是对伊拉克主权的公然侵犯。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为何沙特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当地时间29号，美伊冲突在短暂停火后再起波澜，此轮军事行动直接打到海湾地区及周边国家。当天，伊朗率先向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发动导弹袭击，随后美国联合沙特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什叶派武装目标实施打击。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2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和沙特军队的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2人受伤。此次冲突中，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一个长期与伊朗展开地区博弈的海湾国家，为何会将目光锁定在伊拉克境内？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5: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危险。那么其次呢， 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啊，所以29号，沙特阿拉伯和美国联手攻击伊拉克人民保卫部队。
4: 长期以来，伊拉克一直是伊朗扩大地区影响力的重要支点，而在沙特看来，这些亲伊朗武装可能对海湾安全和自身利益构成潜在威胁。站在沙特的立场上看，沙特并不希望与伊朗直接陷入军事对抗，因此更多选择借助美国的力量对伊朗在地区的影响力进行牵制。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5: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这些国家，一方面是非常尴尬，另一方面也确实遭到了伊朗的频繁的这个攻击。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4: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5: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0: 此次美沙对伊拉克的联合袭击，可看作是美国和伊朗对立加剧背景下的军事升级，沙特的下场参战映射出不少海湾国家的真实处境。未来如何在地区大国角力中寻找生存空间，维持多方动态平衡，始终是摆在海湾国家眼前的长期难题。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的一起交通违法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四辆越野车驾驶人通过对讲机相约，刻意在高速路面并排行驶，占满全部行车道，持续51秒封堵后方车流，只为了拍摄车队的摆拍视频。 安徽宣城警方随后通报，组织者高某某被依法行政拘留五日，其余三名同行驾驶人分别被处以罚款。这场任性的霸道秀最终付出了法律的代价。事件呢也戳中了不少车主的槽点啊，大家对这类没出事但是搞人心态的边缘交通违规是深恶痛绝。有网友直言，这种行为是最让人恼火的，看似没引发什么大事故啊，却实打实挤占了公共路权，打乱了通行的节奏。那真遇上个赶时间的，比如说要送个急症病人等等的这种情况，那真是叫人无助啊。也有网友认为呢，当前处罚力度仍有不足啊，几百元的罚款、数日的拘留，这个违法成本和高速通行效率的损失、潜藏的追尾风险并不匹配，震慑效果有限。还有不少车主感慨啊，类似的低速霸占超车道、结伴恶意压车的行为在日常出行当中啊并不鲜见，却往往存在取证难、定性难的问题，多数时候呢只能是不了了之。那么这类恶意占道行为会给高速公路的通行效率和运行秩序带来怎样的连锁影响？针对这类未酿事故但是扰乱工序的边缘交通违规，如何提升治理精确度和力度？那么站在提升公共交通资源利用效率的角度，我们又该如何从根源上遏制此类的自私行为，维护道路交通的通行公平和安全呢？我们来对话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鸿昌。
6: 咱们推演一下，并排占道呢会给高速路段的车流运转带来怎样的影响？
7: 并排占道会给高速公路的路段的车流带来非常严重的负面影响。从直接的效应来看的话，它会引起通常所说的车道交替的超车，那么持续的运行，因为有超车道，有一般的普通车道，那么在车流的这样的一个快慢交替过程当中，是不可以并行占道的，它必然会对于咱们正常的交通车流产生负向的直接影响。它所产生的间接和诱发的影响，就可能会导致咱们快慢车的混杂，后面车辆紧急制动，会引起很大的安全问题，都可能衍生出安全风险等这种情况发生的。当然，很多车主就会认为，我这样的一种行为，我有自己带来驾驶乐趣，我并没有产生严重的事故。那这样的一种认知是有非常危险的，非常不符合这种咱们安全管理规定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特征的。如果这样的一种行为，刻意的结伴压道行为，如果再带有一定的恶意，那对于后面的车辆形成阻拦，极易会诱发相应的严重的安全交通事故，引起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所以这样的行为，从交通相关的管理规定上来讲，也是违规违法的行为的。
6: 好，那对于这类没有引发事故但是却很搞人心态的边缘违法行为，比如说龟速车或者是这种占用快车道等等的啊，我们该怎么样去具体强化监管？
7: 针对这种未引发事故却使得人心态上发生很大变化的边缘违规行为，无论是龟速车还是占用快车道等行为的话，要通过具体的措施来进行强化监管。那么具体的举措呢，涉及到方方面面，但是我们最想强调的呢，第一个是科技赋能，通过现代的科技手段，通过升级雷士融合监控、区间感知系统，那么通过连续的轨迹的识别，从而对它的运动的轨迹及其的动机产生非常明确的证据链条，比如说通过全程高速卡口、毫米波雷达、 AI 视频算法自动的来进行鉴别，自动的对它的行为进行分析和研判，从而的话呢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那解决短视频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的这样的一个执法痛点。在这样的一个科技赋能的条件下呢，在于远程的劝导机制，对于车辆进行预警、进行相应的劝阻和警告等行为，会对于他的行为产生非常大的这样的一种抑制作用。在科技赋能的基础之上呢，我们要对于这种违法行为实施分级差异化的处罚，根据他的过失还是主观恶意等方式呢，来进行必要的相应的处罚措施的实施。例如呢， 咱们这次的案例当中所出现的四车占道案例的类型，刻意长时间并排封路，那它属于主观恶意妨碍通行，依法要顶格性处罚。那情节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多次实施，我们要把它纳入到交通的信用记录当中，对于它的很多的出行来进行必要的长期的监管。另外一个方面需要强调的是呢，要通过源头的宣传，通过咱

0: 的新闻媒体，咱们的相应的认知的宣传，扭转大家的认知误区，对一部分驾驶员存在的认知偏差，那么慢开是安全的，或者说我出于驾驶乐趣而进行的一种交通行为，其实的潜在风险认知不足，我们必须进行相应的润物细无声的这样的一种具体的监管和具体的教育的过程的实现。
1: 那从提升公共交通的资源使用效率出发，我们该怎么发挥好可持续交通的一些创新的动力，把这个事情办得让大家确实更顺一些呢？
0: 那么我们知道呢，在国内外从交通运输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讲的话呢，我们说高速公路，我们的城市道路等等啊，都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具有非常强烈的公益性和社会正的外部性特征。因此的话呢，在我们交通效率和交通公平的角度出发，特别是效率和公平均衡的角度出发，要发挥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那么可持续交通的创新动力的话呢，我们还是要从数字技术、数字人工智能赋能的方式方面上来扩大大数据、AI、客流预测、一体化调度指挥系统、平台等等，来进行我们相应的交通运输资源的分配。那么当然对于其中潜在的违规违法行为也进行必要的预警、必要的识别，从而提高我们的交通系统的运行的效率，也为我们交通公平奠定良好的基础。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呢，随着我们自动驾驶、无人驾驶的不断的实施，那么通过我们自动无人驾驶车辆的这样的和运营服务的不断的推广和实施，从而为我们广大民众提供更大的选择的空间。当然随着技术进步的话呢，我们可以对于老百姓的这种需求产生需求响应式的这样的一种服务，通过定制公交啊，甚至定制高铁等方式来促进我们运输资源效率的优化。当然最后一点，在绿色低碳技术的推动的情况下，我们交通运输工具基础设施节能增效也会随之提高，这对于我们交通运输资源的利用效率的提高提供了非常好的技术的推动和我们低碳创新技术的应用的场景。
1: 其实我们国家的这个公路文化已经渐成气候了啊，不管是自驾游的这种流行，还有很多的这个跟公路文化相关的一些这个影视作品的出现。但是谈到健康的汽车和自驾文化，我们构建起来还有哪些短板需要补齐呢？
0: 对于我们健康的汽车与自驾文化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初步建设起来我们的基本的公路文化，基本的汽车文化。总体发展方向是比较良好的，广大司乘人员也越来越具有更好的素质和水平了。但在这过程当中的话呢，仍然有一些短板需要进一步的慢慢的提升和改善啊。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知道呢，交通基础设施、移动装备等方面的话呢，我们需要有基础设施的配套，我们高品质的规范化的自驾的配套的空间和道路的话，相对来讲还处在一个不断增加的过程当中。我们现在的这种风景道啊，我们的自驾营地啊，观景安全停车区啊等等啊，还有待进一步的提升和扩大，使得老百姓出行当中的话有基本基础设施和站点枢纽节点的这样的一种支撑。是从供给方面来讲的话呢，需要不断的提升。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公路文化呢也有休闲娱乐，包括这种自行车驾驶等这样的一种需求，我们需要呢有相应的差异化的封闭式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与我们高速啊与机动车相对隔离的这样的出行空间的构建，从而为老百姓这种休闲娱乐文化以及社会交往奠定更好的基础，满足我们特定的市场需求的这样的一种需要。第三个方面的话呢，从行为规范方面来讲的话呢，存在短板。我们的相应的越野车会友啊、自驾俱乐部啊、线上自驾社群等等啊蓬勃发展，但是在自律、在我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的话呢，有一个逐渐养成的过程啊。那么在自驾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往往是对于环境、环保、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和相应的边界感呢， 都有待进一步的建立和完善。那最后一方面的话呢，从规则治理上来讲的话，也存在着短板。我们的执法呢，要逐渐的从，像这种超速啊、酒驾等显性违法行为，开始向长期，龟速占道啊、组团并排行驶啊、占道拍照这样的无事故、高隐患的边缘违法行为，要逐渐进行精细化的管理啊、高技术化的赋能。这也是有一个不断的建设和完善的过程，一方面又要进行严格的执法，同时也不能对个人信息和个人的隐私产生干扰，那么这样就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平衡机制，一个信息的保护机制，从而使技术更好的使得老百姓的出行更加的安全，更加的人性化，都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1: 我们说这个高速公路啊，不是少数人的摆拍秀场，公共路权容不得过度的侵占。那同为交通的参与者，不能心里只装着自己，罔顾他人权益。行车上路，气顺也很重要。违法必被纠，出格必受罚。唯有守住规则底线，才能够护好每一段出行的平安和畅通。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您的收听。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货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夏天去海边，这恐怕是大家在暑热时节的共识。本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了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其中提出要拓展海洋旅游发展空间，内容包括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海岛旅游、海上运动等等。可以这么说，从北到南，从滨海城市到海岛，都在迎来一次全新的亮相机会。说到去海滨城市旅游，我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去看海，而在看海之外，是否还能见到别样的风景？不同的风景又会带给我们怎样不同的城市故事？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从渤海到南海，走进几座滨海城市，看看这些不同的城市如何依托海洋讲出属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今天的旅程将从一座紧邻渤海湾的城市出发，它就是河北省的秦皇岛。清朝末年，秦皇岛开埠建港，由此成为了当时中国北方重要的通商口岸。在之后的100多年里，秦皇岛港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大的煤炭输出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业运输的功能逐渐从这座城市退去。2013年，秦皇岛港西港区煤炭运输码头正式关停，这座百年老港也由此迈上转型发展新征程。之后，秦皇岛港重新挖掘大码头厚重的港口历史文化底蕴，在保留原有近代工业遗产建筑风貌的基础上，倾心打造工业与时尚相聚合、历史与现代相交融的特色新园区。2024年12月，秦皇岛港口工业旅游区正式获评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曾经的煤炭码头变成了免费开放的花园，退役的蒸汽机车和船锚成了游客镜头里的风景。市民在这里散步遛弯，游客在海边听海观潮。青瓦红砖之间，工业的硬朗与现代的浪漫撞了个满怀。可以这么说，秦皇岛这座城市因港而生，因港而兴。而港口的功能褪去，旅游就成了它重新定义自己的方式。那么当这样一座港口城市转型为旅游目的地，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惊喜？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了解一下吧。
1: 秦皇岛古称碣石，早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成为北方著名的港口。作为一座因港而生的百年港城，秦皇岛港影响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我们来到坐落在西港区的秦皇岛国际旅游港，当地人称这里为西港花园。
2: 张经理您好。
3: 您好。
2: 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这个秦皇岛的码头哈。身后看到是开埠地。
3: 对，
2: 最开始秦皇岛港
3: 建港的地方。
2: 建港的地方。
3: 对，
1: 自开埠起，秦皇岛港就肩负着运输开滦煤炭的重任。
2: 我们先来欣赏一下我们来到这个地方的这个景色哈。这是老铁轨吗？
3: 没错，这是我们过去运输这个货物的铁轨
2: 啊。铁轨周围都长满了茅草，
3: 对，
2: 就是阳光照的这些草的颜色都很漂亮，周围铺的是石子儿，离这个轨道大概就是1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吧，就是海了。
3: 没错，
2: 这可以说是离海最近的这个铁轨之一了吧。当年的这些运煤的列车就是从这个地方运到码头，
3: 然后出海。
2: 出海哈。
1: 秦皇岛港走过百年后，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能源输出大港。但随着港口和城市的发展，秦皇岛港也面临转型。
2: 这个港不用了，有的是把旧港翻修继续使用嘛，有的就废弃了。你们怎么考虑的要把这样一个老的这个港区变成现在一个旅游的地方？
3: 没错啊，旅游休闲各种业态于一体，相关的产业培育和我们的城市的园区都在我们这里面生发，重新焕发一个新的状态。
1: 张萌介绍说，西港花园里的主要景观都是港口废弃的设备经过重新设计和改造而来。如果在园区里遇到港口的老员工，他们还会主动向游客介绍曾经的食堂、澡堂等公共设施的位置。虽然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城市休闲文化公园，但其实处处都有老港口的影子。
3: 您看到的我们的护栏、我们的标注物还有我们的路灯杆，都是我们坚持一种理念，叫本质环保。我们所有的建筑垃圾从我们港口的废弃到改造的过程中不让它运出港，能就地改造的加以设计加以利用，改造成我们的这些构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您可以看到它的形制，这是我们原来的铁轨。
2: 还真是
3: 铁轨废弃的
2: 轨，
3: 对，这就是轨道。
2: 但这个不说不知道，因为它颜色变了。
3: 对，因为我们做一些防腐处理。
2: 我们走过来看一下，
3: 这是我们的老枕木，就是原来我们这个铁路底下铺的都是木枕啊，岁月侵蚀掉它，它已经没有作为路轨的这样一个功能了。我们把它加以改造设计，形成我们的标注物。
1: 在西港花园里，像这样由旧物改造而来的景观还有很多。百年光阴雕琢出深深浅浅的刻痕，既承载了港口悠久的历史，也代表着它的新生。
3: 这里面是我们的南站房，是最早我们做港口建设时存储水泥砂石料的一个铁路站房，
2: 是仓库算是。
3: 对，是仓库。
2: 在我们左手边和右手边这样大
3: 的，对，东西两侧大库一共占地一共6000多平米。
2: 现在感觉是非常这个舒适的一个区域哈，有这样
3: 户外我们打造了一个休闲区。
1: 曾经存放港口物资的库房变成了功能完善、充满人文气息的文化展馆，经常举办各种画展和艺术展览。开埠之地，秦港之始，秦皇岛港的发展史，就是一部秦皇岛城市的变迁史。百年老港转型所承载的，不仅只是港口的未来，也是这座城市的未来。
0: 月初，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中曾经提到，要完善近海观光、滨海休闲等旅游产品体系。在北方的另一座海滨城市大连，人们无疑把这句话落到了最实在的地方。在大连市金州区的东南方，坐落着大连滨海国家地质公园。在这里，人们不用听讲解，不用看展品，而是可以自己动手，回归到赶海这种最朴素的玩法中来。每当潮水退去时，这里的礁石间留下了大量的海洋生物，游客们只需要卷起裤腿，拎着小桶，就能够体验一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乐趣。那么在金石滩的海边究竟藏着哪些意想不到的收获？当游客亲手捕获的海鲜端上餐桌，又会带给他们一种怎样的享受？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栏目，一起去大连的海边找寻答案吧。
4: 潮水退去，海边的礁石间留下了各种各样的海洋小生物。对于前来金石滩旅游的外地游客来说，赶海是一种新奇而难忘的旅游体验。
5: 自己动手找海货，然后呢再找一个小店把它烹饪出来，这种享受自己劳动果实的乐趣那是无法比拟的。走，咱们去看看那边好多游客，他们都在那儿赶海。
6: 看看你们这叫什么呀？
5: 呀，海星啊，好漂亮，可以摸一下吗？
6: 可以，活的。
5: 这颜色真漂亮，你看这蓝色。从哪里过来的呀？
6: 从庄河。
5: 庄河开车也得2个多小时呢。
6: 对，
5: 是来这个金石滩这儿来看一看是吧？
6: 对，玩一玩。
7: 别闹了，还是经过这个城市。
5: 欢迎你们好，打扰一下。
7: 你好，
5: 我看您赶的什么？ 呀，海螺。
7: 对对对，
5: 那个是
7: 还有八爪鱼。
5: 八爪鱼还有呢。
7: 八爪鱼。
5: 那个八爪鱼在我印象中当，这应该是说，这个在海水里边捞上来的。
7: 啊，对。
5: 这赶海都能赶得着啊。
7: 对，就在这个石板底下，它都有。
5: 这你怎么找到这么大海螺的？
8: 沿着里面那个退潮那个线走的。你看它这边。
5: 哎呀呀，看到八爪鱼了，看到了。
8: 对。啊。
5: 哎呀。滑溜溜，冰冰凉，它这个吸盘特别有力气，哎呀，好痒的感觉，啊，它在咬我，啊啊啊，不好，糟糕，
8: 就是吸盘吸住了，
5: 吸住了，
8: 对，
5: 好有力气，看看看，这吸盘太有力气了，哦，哎呀，它太有劲了，而且咬了我一口，有点疼，哎，
8: 是它这个就是它的嘴，
5: 这是嘴巴是吧？
8: 它嘴，对，它吸上以后就靠这个吸上以后，它就咬你。
5: 哎呦，
9: 你好，
5: 你好，这个大螃蟹。给我们看看可以吗？
9: 可以可以，
5: 这都是在这儿赶的呀。
9: 对对对，
5: 这可是正宗的赤甲红，叫赤甲红，就是这钳子啊，这个这是红的发紫，这螃蟹特别好吃。给我看看你今天赶的什么行吗？哎呀，有小海螺是吧？这是螃蟹，哎，你知道海胆还有呢哦，这个个头不大，
9: 嗯，
5: 二三惊喜，哎，哪儿去了哪儿去了？三条，
10: 这什么鱼？哎，我已经准备
5: 了。
10: 这还有
5: 。哦，我今天跟石头一块儿，看看
10: 我指的是
5: 条小鱼。啊，哎呦天哪，费半天劲，应该还有两条哈。看，哎，
10: 看到了吗？这个在动呢
5: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少见的物种哦。它很生气。算了，放他走吧。
11: 赶海的人数呢，可能2000到3000人，啊，
5: 2000-3000人，那这一天岂不是就把这岸上的海货都给扫走了？
11: 啊，这个是不会的，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啊，这物产特别丰富，因为它是北纬39度的海鲜，啊，这个海。

0: 先呢，什么特点呢？它是海水盐度高，海水凉，然后还交界的这个渤海和黄海的交界处，它的饵料就特别丰富，所以它的这个产量包括这个味道是特别特别好。
1: 生态的大海给游客们带来良好旅游体验的，除了赶海，还有垂钓。游客们可以从这片生态的大海当中体验海钓的乐趣。
2: 你平时钓多少？
3: 不少三十斤啊！
4: 不少是三十斤吧？
5: 我几斤？
6: 这大鱼，
7: 多斤大鱼啊！
4: 钓的也好，上的也是十斤，
8: 太牛了！
4: 哎呀，哎呀，
9: 漂亮！
4: 这钩子真猛啊，稳稳的扎住了。
10: 漂亮！哎呀，哟，
6: 这大鱼，
9: 进去了。
11: 等一会儿，慢慢来。
12: 你别松啊！
9: 我没动，我能松吗？
11: 别动。都困着了，就困着试试。
9: 这上的挺快啊！
13: 这线扛盖，我都不用
9: 撑，我已经挺好。
4: 这条鱼现在如果拿到岸上，那些就是这个收鱼的人他们来收的话，是什么价格来收啊？40块钱一斤。
9: 漂亮的这条啊！
4: 那这条鱼得有一个30多斤吧？
14: 这样的，行，1000多斤。
15: 不缺了。
4: 有吗？上钩了吗？是真的吗？就看着这杆儿的呀，黑鱼是吧？哎呀，好厉害！这下杆是3分钟、4分钟就上来了。
1: 游客们钓上来的鱼，可以在海滩上临时搭建起来的柴锅中做成美味的杂拌鱼。
16: 我们做主要就是上来大酱。
4: 哦，用大酱来炖是吧？
16: 海鱼就得用酱做。放点白糖提提鲜哈，
4: 等到鱼炒料了是吧？
16: 哎，等一下开了鱼放里就可以了。
4: 那这个加工费怎么算呢？
16: 就是这些鱼啊，就是给50块钱，你自己可以加工，自己可以动手做。
4: 50块钱加工费，
16: 对。
4: 那这个鱼的3斤、2斤、7斤、8斤也都是这价是吗？
16: 对，都这个价位。
4: 反正就是一口大锅，你看着来是吧？那就是整个这个旅游旺季这一个月的话，在海边光靠这样的大铁锅，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16: 挣个3-4万块钱吧。
4: 3-4万、也不错，
16: 还可以。水开了，我把鱼放里头。我把这水倒掉。
4: 像这种酱炖的做法是算是金狮滩这种，
16: 就是酱焖杂拌鱼
4: 啊。
16: 金狮滩的特产是酱焖杂拌鱼，黄鱼、黑鱼，
4: 这是一种特色的做法。
16: 特色。给我盖上就完事儿了，焖个。

0: 开采了啊，开采！
1: 来盘大连特产啊！
2: 海滩上原生态的杂拌鱼，让游客们体验到了原汁原味的海边风情。而海边的渔家乐里，制作精良的海鲜菜品，更能让游客们品尝到地道的大连味道。
3: 同样是滨海城市，为了创造出自己的旅游特色，他们各显其能。有的把老码头变成了景区，有的把沙滩变成了游乐场，有的让游客潜入海底种珊瑚，有的把海洋的记忆藏进了老街的骑楼和老屋的灰塑里，还有的让游客体验正经的渔家生活。一座海边城市，究竟能把自己的海讲出多少种不同的故事？面对着同一片海，不同城市给出的答案，又会有怎样不同的味道？让我们先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云与海》和一段广告之后，我们接着聊。

生活里的文艺，文艺里的生活。FM 89.7，德惠交广之声，德惠交广之声 FM 89.7，世界在。

0: 新华北路、德胜沙路和解放路五条街道组成。初见骑楼，很多人会觉得它具有一种异域风情，事实上也确实如此。由于海口历史上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与越南、泰国、新加坡、印度等地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伴随着繁荣的海上贸易，骑楼这种起源于希腊地中海地区，后经欧洲传入东南亚的建筑形式，也随之传到了海口。大约在19世纪中后期，下南洋的海南人带着辛苦劳作攒下的积蓄回到家乡，修建起了一座座融合中西方及南洋文化风格的骑楼建筑，最终有了如今这一片深受海洋文化影响的历史街区。那么这样一片历史街区究竟有着怎样的特别之处？在漫长的岁月中，这里又会留下哪些与海相关的记忆？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远方的家栏目一起去那里感受一下。
1: 如果我的朋友要是来到海口来旅行的话，我是非常推荐他一定要来骑楼老街走一走的，因为骑楼老街相当于整个海口一段活着的历史，它从过去延伸到今天，大家走在里面有一种穿越时空但是又非常时尚的感觉。它是一个骑楼的形式嘛，其实在中国的南方沿海其他的地方，比如福建呀，也能见到这样的骑楼。我2013年的时候也来海口的骑楼老街拍摄过，
2: 你看有没有变化？
1: 我觉得有变化，就是好像店铺更多更热闹了。
2: 还有中山路这块是骑楼最好保存的一块，
1: 精华的一块。
2: 对，
1: 所以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在这看，没时间扫个码边走边看也可以。我们现在走的这个方向是不是往水巷口走？
2: 对，我们就是往水巷口了。水巷口是第一批我们这里海口的骑楼，
1: 也是最早的一个码头。好多人其实下南洋之后也是从这个水巷口再回到家乡，回到海口来，所以大家能看到这么多这种具有南洋风情的建筑，都是那个时候下南洋赚回来的辛苦钱，然后回来又在自己的家乡建起了这样商号做生意。
3: 水巷口皆如其名，从前有水道穿过，水道连接海淀西，通往琼州海峡。20世纪之前，这里就是琼州府的官渡。1924年，军阀邓本因为了扩大城市，拆除海口老城墙，填满了水巷口码头附近的水道。南洋侨商开始在这里建骑楼、开商号，这里形成了当时海口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骑楼上那些依稀可见的老商号，就是一个个

0: 华侨家族传奇的奋斗史。这些海南岛的初代创业者让海口的城市振兴曲拥有了灿烂的第一章。
1: 那天骄，你去了好多七楼这样的地方了，你发现我们这里海口的七楼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
2: 哎，考不倒我哈，来顺着我手指的方向看，看到楼顶那个女儿墙没有？就是得很漂亮，各种形状。海南的骑楼，它那个女儿墙的顶上都有一个洞，那个叫风洞。就是来台风的时候，如果是一面整的墙的话，它的这个压力太重了，很容易倒的，所以它有一个风洞，整个风可以穿过去。
1: 你这个都知道啊？你这个都知道？
2: 哎呦，我做功课了。
1: 哦，可以了，可以了。
2: 而且我知道前面有一个可以上去看一下，就是那个风洞的女儿墙。
1: 你都知道了，是吧？
2: 走吧。
1: 去看一下。
2: 上面
3: 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
2: 哦，小心，走吧。哇，上来了。哇，
1: 你通这个交叉路口啊，你可以发生了附近的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挑战。你看我们后面这里是中山路。哦，
2: 这是我们刚刚走过来的地方。
1: 上面是渤海北路，
2: 跟我们平行的这条。
1: 对，等人往这边就是水山口啊。最热闹的就是七楼，最热闹的这个点就在这里，
2: 就是这几条街是最热闹的。实际上可能整个七楼老街它有12条街，
1: 12条街600方、就是比如说
2: 这么大。
1: 对，很大很大，但是这里最热闹，
2: 人群最集中。其实我2013年来拍摄的时候也上过这个楼梯。
1: 你都知道了。
2: 但是我觉得今天它更漂亮了。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风洞去取景，这中山路很好看的。它像一个天然的画框一样，非常的漂亮。可能更多的来到七楼老街，大家看的都是这个建筑的外立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走进去去看这个七楼里面，然后保留的琼北民居的一个很有意思的手艺叫灰塑。这个你了解吗？
1: 这个知道。这个
2: 也知道。
1: 这个知道。这个
2: 那我们用镜头，我们两个人带着一起给观众朋友们看看吧。走吧，
1: 得力
2: 走。

0: 西流江口博物馆酒店，
1: 是吧？
0: 对。
1: 哇，好漂亮啊！好，谢谢。哎，您好。
2: 你好，傅经理，我带了一个朋友，就能过来参观一下。
1: 你好，你好，你好，这里面好漂亮啊！
3: 是的。
4: 这些画是用咱们海底的贝类烧制了之后画磨成粉，再加入稻草灰或牛皮纸灰，然后呢糯米汁、红糖，然后发酵了之后画，再去现场作画，
1: 还要加糯米汁跟红糖。
4: 对，是的，
1: 这在那个年代这都是很珍贵的食材啊。
4: 对，
1: 所以灰塑其实本身也是一种很奢侈的建筑方式。
4: 对，以前的话就是有钱人家的话才做这么非常华丽的样式。
1: 比方说就像现在我们这一屋子的灰塑，如果要慢慢把它从白墙修起来的话，要用多长时间？
4: 像咱们这里的话，它做的话我们都花了2年多的时间。哇，
1: 就这一个屋子吗？
4: 对，是的。哇，
1: 天啊，2年多啊，托米。
4: 因为它这个话还有要等时间，因为它灰塑要发酵，发酵的越久的话就越细腻。但这个话是我们叫六鹤，代表了一个旭日东升六鹤瓶。
1: 我就凑近了看，就是真的更震撼。其实它用的线条并没有非常复杂，
4: 对。
1: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近了，就是有一种感觉，它那个羽毛的毛流感出来了。
4: 这也跟它灰塑本身呢，它的这个特点就是它可以可塑性它非常强，嗯，所以它可以变成就是我们所想象的可能的模样都可以做。哦。这是咱们相当于大唐的镇店之宝双龙双蛟大幅画蓝图，您看到左右两边它都是有蝙蝠的，然后呢有龙有角，然后下面画有个花篮，这个画是有点说头，我们海南所有的老屋里面呢、就很有意思，在横梁的下面一定是有花篮，灰塑的花篮花去托起的。哦，对，
1: 这是什么，有什么讲究
4: 寓意的一个画，就是大力神，海南的大力神的话去承起。

0: 天地，然后花篮的话就寓意着富贵祥和的一个景象、嗯、所以呢用花篮的话在家里面的话你看家和万事兴嘛。
1: 我跟你说，我来海南那么多年了，就是不容易让我哇，就是我刚来海南的时候看哇哇哇，但是来了那么久不容易让我再哇，但是今天看这个我真的要哇，
2: 还是很惊叹的是吧？
1: 对，哇塞，对，
2: 而且它就是有很好的寓意，因为在古时候做屋子它这个主梁是很重要的。
0: 对，是的。
3: 传统的琼北民居不仅在房屋内部会绘制各种精美的灰塑图案，在屋脊两端还会装饰卷草尾的灰塑造型。在南洋风情浓郁的老街里，走进这样一个充满传统建筑美学的酒店，相信所有游客都能直观地感受到琼北居民传承下来的那些从前生活里的仪式感。

0: 西北海。在这里，海洋文化展现出了另一种样貌，沉淀成了可以传承的手艺。北海拥有一片号称天下第一滩的绝美海滩，它就是著名的银滩。绵延24公里的石英砂海岸，在阳光下泛出银白色的光芒。正是这片银色的沙滩，让一位来自湖南的沙画师选择留在了北海。他用这里的沙子创作沙画，把朱鹮合浦的传说变成一幕幕流动的画面。而北海的合浦县，2000多年来一直是南珠的故乡，采珠、养珠、加工珍珠的手艺代代相传。那么，这些由海洋生发而成的手艺，又会成为当地怎样的独特风景？让我们跟随总台纪录片《蓝海中国》，前往北海，去听一听这些手艺人的故事吧。
1: 对于来到北海的外乡人，还有着不一样的欢喜与疼惜。
2: 啊，这个人要用描沙的方法，用手这样子一勾，它就圆了。然后这边画珍珠的这个光芒，就是下面这个地方有这个凹凸感，也有这个凹凸感。
1: 李泰山，湖南常德人，职业沙画师，与沙子结缘20多年。第一次来到北海时，银滩温暖轻柔的沙滩深深地吸引了他，
2: 感觉特别的美。然后它这个银滩的这个叫十里银滩嘛，非常的壮观，而且它的沙子特别的细，特别的白，很柔软，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北海银滩号称天下第一滩，西起关头岭，东至大关沙，绵延24千米。高品位的石英砂是银滩的主要成分，在阳光的照射下，无色透明的石英砂泛出银光，银滩之名由此而来。在游人眼里，银滩沙白水净，海浪柔软；在李泰山的眼中，这里的每一粒沙有着另一种状态的存在。
2: 有时候想找一点新的沙，就随时来这边取就可以了，很容易的。但是我们这种比较环保，也用不了多少，一年到头也用不了多少，光表演是用不了很多的。因为这个沙子你用完之后掉到地上，你把它拿起来重新再筛一筛，照样它还是可以用，反正它是可以循环使用的，它用量不会有那么大的。沙画表演是很环保的一门艺术。
1: 洁净细腻的北海沙是大海与陆地在自然之力下联手创意的杰作。因为这片沙滩，李泰山停下了跋涉的行程，以沙为灵感，以沙为生计，他在银滩经营起了自己的沙画馆。朱鹮合浦的传说在李泰山的手中一次次聚散变化，成为游客们驻足银滩的打卡项目。
2: 因为我们就是想用银滩的沙来讲北海的故事，因为沙子它本身就是银滩的沙子，然后我利用本地的这个银滩的沙子来讲它北海的故事。刚好他们北海又是南珠之乡嘛，所以它南珠是非常出名的，我们就找了这个朱鹮合浦的这个人数，然后去创作。
1: 北海深厚的文化积淀和人文底蕴，成了他创作中取之不尽的灵感之源。千淘万漉，细腻柔软的银沙在他手中流转变换，自然与美融为一体。梁菊萍姐妹俩的母亲丁定凤是南珠制作工艺第三代传承人，家族的一份手艺演化成代代流转的一份心传。千琢万磨始成珠，经过丁定凤雕琢而大放异彩的南珠不计其数，但是她最得意的作品还是梁菊萍姐妹俩。
3: 珍珠也是我的生命，孩子也是我的生命。

0: 都一样爱的，爱孩子爱多少，爱珍珠也爱多少，都一样的。我把珍珠跟孩子都融合在一起，珍珠就是我的生命，也是我的未来。
1: 那这几颗已经重新挑过了，
2: 嗯，可以呀、啊，
1: 颜色都比较搭配，
2: 嗯，
1: 然后珍珠层
2: 很厚、
1: 嗯、很厚，
2: 可以的，可以用得上。
1: 这个大的放在
2: 这是香槟金，
1: 嗯，
2: 香槟色。
3: 手艺人的母亲孕育出两个女儿的光泽，如今不论南珠养殖加工还是销售，菊萍姐妹俩都能驾轻就熟，南珠在他们手中有了新的生命的光彩。光洁雅致的珍珠寄托着南珠手艺人对幸福的美好愿景。
4: 连礼服上都是珍珠，
5: 先试一下你们定制的项链。
6: 对，试一下，我来给你看一下。
1: 我们为了挑这七颗珍珠，花费了很多心机啊。
7: 对，因为看起来都差不多大小。
1: 对对，
2: 都写八以上。根据您的要求，像这些海浪的那个设计，还有中国风的那个喜结连理。
1: 我觉得珍珠是有生命的，而且它也是唯一用生命孕育的一个珠宝嘛。我们对这个真的是从小就有那种感情，就是真的是珍珠陪伴我们长大一样，所以我们对它们就有一种非常深厚的一种感情。
3: 今天我们穿行于中国的海岸线上，从秦皇岛的工业遗产到大连的赶海野趣，从三亚对海洋环境的悉心保护到海口特色的南洋烟火，这些城市面对着同一片大海，却讲出了完全不同的城市故事。其实千百年来大海从未改变，变的是一代代人对海的理解和使用。看海其实是在看一座城市如何与自然相处，如何与历史对话，又如何走向未来。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海子的作品《海上婚礼》，由姚珂为您朗诵。

0: 海湾，蓝色的手掌睡满了沉船和岛屿，一对对桅杆在风上相爱或者分开。风吹起你的头发，一张棕色的小网洒满我的面颊，我一生也不想挣脱。或者如传说那样，我们就是最早的两个人，住在遥远的阿拉伯山崖后面，苹果园里，蛇和阳光同时落入美丽的小河。你来了，一只绿色的月亮掉进我年轻的船舱。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撰稿于达，制作李晨宇，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5集，
4: 牢门再次打开，狱卒站在门口。
5: 我疼了。
4: 林问看了看董慧文，站起身。
5: 你出来。
4: 狱卒指着董慧文喊道，并在牢房门口给他戴上了手铐。
6: 董慧文被带进审讯室，不是通常提审犯人的地方，那是在处长办公室边上。他被带去的是昨天下午去的那幢洋楼，在里面等着他的人，他隐约记得在逮捕现场见到过，那是游天笑。有人给他松了松手铐，血管里的血液瞬间释放进手指，指尖有点刺痛。打开吧，那人说。手铐拿掉了，董慧文努力压制着心中的不安，慢慢镇定下来，等待着。董小姐，知道为什么请你来这里吗？紧张的感觉再一次袭来，他盯视着对方没有回答。他想起从前陈千元对他说过的话，如果你害怕，你可以愤怒，怒火会驱赶恐惧。董小姐，你要喝点水吗？那个人

0: 对一侧的书记员努了努嘴，
1: 我是军法处侦缉队游天笑。
0: 董慧文看看放在桌上的水杯，没有出声。
1: 没想到你这么年轻。
0: 他装模作样的看了看案件卷宗，
1: 像你这样的年轻小姐应该穿得漂漂亮亮，去看看电影，逛逛马路。
2: 可我就是在逛马路。
1: 是吗？逛到菜市场去了。另外那些人也跟你一样在逛菜场。
0: 董慧文抬起头，看到他平生所见最可怕的笑，就像贴着裂开嘴的人皮面具，神情冰冷，眼角冒着红光。
1: 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
0: 他停顿片刻，惋惜地说，
1: 这样的罪名是要枪毙的。
0: 说到枪毙这两个字的时候，游天笑的声调突然高亢刺耳。审讯室安静下来，他点上一支烟，朝着董慧文的方向吐了一串烟圈。
1: 去菜场楼上的图书馆是谁通知的？
0: 董慧文有点慌乱，他不知道如何应付这样的审讯。在他对革命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场面。他想象中的敌人也不像面前这个人。这个自称姓游的家伙说话听着和气，却让他感觉随时可能露出残暴的面目。但他告诉自己必须咬紧牙关。
1: 这样吧，董小姐，我们来做个游戏。
0: 游天笑掐灭烟蒂，像变戏法那样从卷宗袋里摸出了一沓照片，马奇正面朝下放到桌上。他从里面抽了一张，在手上晃了晃，脑袋向后仰，装腔作势的把照片送到董慧文的眼前。
1: 是他吗？
0: 董慧文愣住了，他看到了照片上的自己。游天笑缩回手，看到照片上是董慧文，扔下照片又换了一张。
2: 我不认识这个人。
0: 董慧文有点迷惑，他猜不出这些滑稽戏般的动作背后到底有什么阴险的计谋。游天笑耐心十足，一张接着一张举起照片。
2: 我不认识，不认识。
0: 窗外有汽车的引擎声，轮胎在砖地上摩擦，好像是陶小姐在说笑，笑得像贪黄戏中那些放肆的女人。笑声从楼内持续到楼外，车门关上，引擎再次转动。审讯室内的滑稽戏仍在继续。董慧文看到了灵问，
2: 这个我认识。
0: 手缩了回去，他仔细看照片，
2: 是刚认识。
0: 游天笑泄了气，又换了一张照片。照片上陈千元抿嘴瞪眼，怒气冲冲。董慧文心里飘过一丝柔情，他把目光转向桌上的杯子，觉得自己不能盯着那张照片看太久。游天笑慢慢收回照片，看了一眼，把照片放在水杯边上。
1: 你可以喝点水。
0: 他又举起另一张照片。
2: 滑稽戏终于结束了，董慧文心里有几分忐忑，他的神情有没有暴露了什么？他想喝点水，却又一次看见那张照片。他立刻缩回手，想到不能照敌人说的做，他们让你喝水你就偏不喝。
1: 陈千远。
2: 游天笑盯视着水杯旁的照片，说出了照片中人的名字，却没有再往下说。他翻开卷宗，找到一页，看了看，向后靠到椅背上，手指在那页纸上画着圈。
1: 陈千远，记者。
2: 他看了看董慧文。
1: 教师，23岁。
2: 游天笑又看了看那张纸。
1: 26岁。
2: 他从那沓照片中找到董慧文，也放到水杯边上， 现在两张照片上的人肩并肩站到了一起，
0: 确实很般配。看看电影，逛逛公园，逛逛百货公司，还有图书馆。
2: 他盯着董慧文，脸色越来越阴沉。
0: 董小姐，龙华不是南京路，进了军法处想活着出去，你要好好动动脑筋。想死倒是很简单，司令部后面的荒地里不知道有多少孤魂野鬼，我可以把你们两个一起枪毙，也可以让一个看着另一个被处死。
2: 凭什么？董慧文在椅子上挺了挺身，抬起头，心中升起一股怒火。他看了看坐在一旁的书记员，高声叫道：
3: 你有什么证据？
2: 尤天笑朝书记员挥了挥手，书记员起身离开了审讯室。
0: 你以为什么都会记录在纸上的吗？是黑是白我说了算，淞沪警备司令部里有的是屈死鬼。我劝你好好想一想，董小姐，下次再找你我们就要换一个地方了。
3: 那又怎样？
0: 你有没有在陈前元身上看到一对头子？
3: 头子不是你拿出来的吗？
2: 董慧文反问道。尤天笑失去了耐心，猛地站起身，抓起水杯朝地上扔去，水还有粉碎的玻璃溅落在董慧文脚边。
0: 说，好汉躲在哪里？
2: 他朝着董慧文咆哮。董慧文圆睁双眼，从椅子上跳起来，大声说：
3: 什么好汉？我没听说过。
2: 尤天笑冲了过去，挥拳砸在董慧文的脸上。董慧文睁开眼睛，窗外一片刺眼的白光。他想，如果陈千元是上级派来的同志，他需要保护的依然是同一个人。
0: 中午，阳光给阴暗的牢房带来一丝暖意，院子里传来狱卒的叫骂。凌问站在牢门前，看着董慧文被押送回来，高低不平的砖道上，他的脚步有点踉跄。凌问退后几步，站到床边。董慧文侧身站在门口，抬头看了看天。狱卒打开门，解开他的手铐，将他推入牢内。这样不是很好吗？说清楚就不用吃苦头了。这话是说给谁听的呢？凌问看着董慧文，只见他愣愣地靠着牢门，左边眼角下有一块淤伤，身上没有动过刑的痕迹。他不太相信狱卒的话，但在敌人的监狱里，他不能出错。

0: 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天黑了下来，于都河边的十个渡口同时拥挤着渡河的队伍。当成千上万的涉水官兵同时踏进河水中时，于都河水顿时浑浊起来。这是一个离别的时刻。从下午起，红军官兵就开始打扫借宿的老乡家的院子，把水缸里挑满水，甚至还上山割了些草，把房东家的牛喂了。百姓们知道红军要走了，妇女们聚集在一起，把他们做的鞋和缝补好的衣袜送给红军。年纪大些的妇女拿着针线站在路边，发现哪个红军的衣服破了，就匆忙上前缝几针。孩子们追着队伍，往红军的口袋里塞上一把炒熟的豆子。另一些百姓聚集在路边，努力想在队伍中认出自己的孩子或者兄弟。红一军团第24团政委杨成武是闽西长汀县一个普通农民的儿子，因为在广昌战役中负伤，这个20岁的团政委此时走路还有点不利索。不久前，他的一位同乡把他在红军部队的消息带回老家，他的父母在与儿子失去联系6年后得知儿子还活着，家里为此派出了一个包括他父亲在内的代表团来部队看他。代表团中还有他的堂嫂，因为他的堂哥也在这支部队里当连队的司务长。亲人们挑着装满炒米、草鞋、鸡蛋、红薯干、萝卜干、豆子、兔子和活鸡活鸭的担子从百里之外出发，居然找到了他的部队。团长耿彪告诉他，家里来人了。

0: 那位当司务长的堂哥外出执行任务，一直没能回来。三天过去了，部队要走了，亲人们也要走了，那位堂哥这时候回来了。一对夫妻仅仅见了一面便要分手，女人哭着就说了一句话：胜利了就回来。此刻杨成武在送行的人流中发现了他的房东，这位60多岁的老人把自己的3个儿子都送进了红军，其中有2个儿子已经牺牲。他这个时候来到于都河边，定是想再看一眼他唯一还活着的儿子。于都河边挤满了红军，天色越来越暗，杨成武走到大娘身边，大娘一把抱住了他，塞给他一个白布包，布包里面是2个还热着的红薯。杨成武把红薯收下，说了句：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然后带领部队上了于都河上的木桥。
1: 啊，我们苏区老百姓呢，他工作当中呢，就说是农活当中呢，他都是穿着这样的简易的草鞋。像我们当时的这个草鞋，它有不同的种类，有的是这个稻草编的草鞋，有的是布匹做的草鞋。像我们这个现在看到的这双草鞋，这个
2: 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张小平副馆长正在向我们讲述一双双草鞋的故事。当年在每一位准备踏上长征路的红军战士的行囊中，都放有饱含苏区人民深情期盼的草鞋。现在啊，我的身后就是一面草鞋墙，这是用80双草鞋拼接而成的中国地图。长征前夕，苏区的妇女们飞针走线，短时间内赶做了这样的草鞋10万多双。如今在整个于都，会打草鞋的人已经屈指可数了。今年81岁的陈罗寿老人就是其中的一位。陈罗寿老人住在罗澳镇步前村，他听母亲讲，当年陈云等人就住在他家的斜对面。当得知红军即将要长征的消息时，母亲连夜做好了20双草鞋，送给了即将远征的战士们。
3: 我叫陈罗秀，我的名称是孙道秀，我的爸爸是长红军了。长征的时候呢，我的梦在呢就打草鞋，给了20双草鞋那个红军。
2: 80年岁月弹指一挥间，如今已经没有人穿草鞋了，但陈罗寿在农闲的时候还是会来到自家门前，支起草鞋把，穿起细麻绳，向来参观的游客们演示打草鞋的方法。他告诉我们，这对于他来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让他回想起当年参加红军的父亲和为红军做草鞋的母亲。

10月17日黄昏，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渡过于都河。临走的时候，他与项英单独谈了很长时间。根据李德的说法，项英在谈话中对老苏区的斗争和前途是那么乐观，可是对共产党和红军的命运又是那么忧虑。项英特别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的克制不过是出自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认为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特别是军队中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和党的领导权夺回来。事后李德就项英的忧虑与博古交换意见，博古说，党的政治总路线不存在任何分歧了，军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随着红军已经转入了移动作战，这个问题也消除了。

1934年10月18日下午5时，毛泽东来到于都县城北门，与军委的队伍会合。毛泽东的随身物品不多，只有一袋书、一把雨伞、两条毯子和一块旧油布。他甩着胳膊，顺着于都河岸走着，已经有些凉意的秋风吹着他的长发。毛泽东很清楚，此一去，包括博古和李德在内，谁都无法预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国工农红军将要走向哪里。现在要紧的问题是，国民党军的飞机最好晚一些发现这支威仪如长龙的队伍。那一天，走在于都河边的毛泽东并不知道，人类历史上一次惊心动魄的军事远征就要开始了。踏上征程的每一个红军都将成为一部前所未有的英雄史诗的主人公。不管他是新入伍的战士，还是拥有军事指挥权的领导者，仿佛是为了证实这一点，在那个秋天的黄昏，毛泽东的身影很快就淹没在渡河的人流里。他匆忙的脚步声和上万红军官兵的脚步声混杂在一起，瞬间便融入到夜色里。月亮升起来了，又大又圆。红军主力部队和挑着各种担子的民夫同时通过于都河上的木桥，拥挤着的长长的人流望不到头也望不到尾。一个肩上挂着印花包袱的女红军因为人流的阻挡无法过河，焦急中她突然看见了四团团长耿彪，于是像是看见救星似的大声喊着：“耿猛子，我走不动了，过不去河，怎么追上队伍啊？”耿彪刚刚接到中革军委作战局的一纸命令，命令他的部队不得延误，立即过河，要求其他人必须等待主力部队过完后才能使用木桥。耿彪在人流里高声喊：“大姐，别着急，实在追不上，就等后卫部队吧。”经过耿彪身边的一位红军战士这时问了一句：“团长，看这个阵势，咱们这是要到哪里去呀？”耿彪说：“打敌人去。”月亮被云彩遮住了，红军的队伍点起了火把，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数万红军身后的苏区响起了流传至今的歌声。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君子是如何实现兼容并蓄的？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五篇《非象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博大的胸襟向来是高尚人格的标志。君子之所以能够超越常人，成就大事，核心就在于他掌握了兼容并蓄的智慧。这种智慧不仅是待人的宽厚，更是立身处世的高阶法门。非象篇中的两句话便精准揭示了其现实路径。第一句话，君子之妒己则以绳，接人则用业，妒己以绳，故足以为天下法则矣，接人用业，故能宽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矣。说的是君子用严格的道德标准来约束自己，用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他人，严于律己能让自己成为世人效仿的榜样，宽以待人呢，则能收获人心，依靠众人之力成就大业。第二句话是君子贤而能用。

0: 体质而能容鱼，薄而能容浅，脆而能容杂，肤质之味兼数。这句话进一步明确了君子贤能且能够包容庸碌之人，聪慧却能够包容愚钝之人，博学却能够包容见识浅薄之人，品德纯粹却能够包容品行驳杂之人。这便是兼容并蓄的核心方法。君子实现兼容并蓄，第一步开始于严于律己。很多人习惯紧盯他人的缺点，却对自身的问题啊视而不见，而君子呢恰恰相反，他们以道德为标尺，时刻自省，规范言行，坚守正道，做到己身正。这种慎独自修的态度让他们啊无需刻意的标榜，便自然成为他人信赖的榜样。可以试想，一个对自己有高要求的人，在对待他人的时候自然不会用苛刻的标准去强求，这就为包容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兼容并蓄的关键在于宽以待人的引导式相处。君子即便德才兼备，也不会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啊俯视他人，而是用业也就是引导扶持的方式对待身边的一切人。这种方式不是无底线的纵容，而是尊重差异，循循善诱，既让他人感受到包容的温暖，也能够慢慢的引导对方的成长。相比之下呢，有些人稍有成就啊，便会滋生傲气，轻视能力不如自己的人，最终会陷入孤芳自赏的境地，自然呢，也就难以成就大事。秦末汉初的刘邦便是践行这种智慧的典范。大家知道刘邦出身草莽，自身在谋略治国等方面啊并非是顶尖的，但他深谙妒忌以绳接人用业之道，他约束自身的欲望，不轻易的滥杀无辜搜刮百姓，对待下属时更是善于包容不同特质的人才，萧何擅长统筹行政，他便放手让他打理后方。陈平足智多谋，却曾有品行的争议，他也不计较前嫌，还委以重任。韩信在军事上才能出众，却性格孤傲，刘邦也能够择其所长以以重用。正是这种贤而能容皮，脆而能容杂的兼容之术，让各路人才各路诸侯啊都能够心甘情愿地为刘邦去效力，最终啊帮助他击败了项羽，建立了汉朝。唐太宗李世民同样也是兼容并蓄的践行者。唐太宗登基以后始终能够以高标准来约束自己要求自己，虚心纳谏，厉行节约。面对魏征多次不留情面的直谏，他曾经动怒过，但是呢他忍住了。他把魏征啊看作是明得失的镜子，对于那些出身不同政见各异的大臣，他也能够做到一视同仁，包容他们的差异。比如房玄龄擅长谋划，杜汝会善于决断，李世民便让二人啊互补协作。即便对曾效力于对手的臣子，只要有才能并且是真心的归顺，他也能够坦然接纳。这种兼容的胸怀最终造就了贤臣云集、政治清明的贞观之治。真正的君子有一种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他们可以包容万物并与万物和平共处，他们有一颗平等无差别的心，对待一切事物都能够做到善始善终，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既能够与平民百姓打成一片，同甘共苦，又能够与高官显贵共事协作，圆融通达。这就是君子处世的智慧所在。其实啊，兼容并蓄的境界 并不难达到，关键在于品德的高尚和内心深处的谦逊。做事不浮躁，做人不高傲，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对待身边的一切人和事。当我们的心灵一经改变，外界的境遇啊将随心而变，如此行事自然会深得民心，得到拥护和支持，进而可以实现更为宏伟的伟业。君子的兼容并蓄从来不是无原则的妥协，而是以自身的高标准为根基，以尊重和引导为方式的处世智慧。它源自于内心的谦逊与品德的高尚，能让人超越个人偏见，凝聚起不同的力量。当我们学会了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以后，以包容之心对待他人的差异，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修养，更能够汇聚动力，成就更为长远的事业。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不同人群选择补剂有讲究。
4: 随着毒品时代的到来，人们的眼睛也越来越不堪重负，用眼过度导致的视疲劳、眼睛干涩、视物模糊，让人们对护眼保健品的需求也在日益增长。每当我们去选购护眼的保健品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有保护视力的作用，那该怎么抉择呢？
5: 实际上呢，在体内发挥对视力有促进作用的是维生素 A。大家都听说过哈，就是如果说啊维生素 A 缺乏，会导致一个现象，就是到了晚上啊看不见东西。
6: 嗯，
5: 这个现象还会有人把它用一个动物来形容，叫做鸡的这种夜，就是巧蒙眼，对吧？就晚上看不清东西，其实就是维生素 A 缺乏，
6: 夜盲症。
5: 对，就是夜盲症啊，或者叫暗视力，这种适应性下降。
6: 嗯，
5: 那么维生素 A 呢，我们可以通过食物中获取啊，或者补充剂获取都可以。但是贝塔胡萝卜素它进入身体之后呢，它也会转化为维生素 A， 然后再转化成视黄醇的成分。这样呢，视黄醇的成分呢是眼睛的一个重要成分，所以呢补充这些东西是能够改善视力的，有助于视力的。那么既然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A 都能发挥一个作用，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不直接补维生素 A？ 维生素 A 补充的时候啊，它有个禁忌，因为它是脂溶性维生素，它呢存在于一个什么呢，过量可能会导致蓄积中毒的情况。那么补充啊类胡萝卜素可能相对啊更安全一点，那么当你达到一定量的话，它就吸收不进去了啊，不会导致说轻易就出现中毒的一个情况，所以呢相对更安全一点。
4: 蛋白粉作为重要的补充品，近年来老年人常常回购，由于身体机能下降，老年人很容易出现食欲不佳或消化不良的情况，导致摄入的营养不够或者营养不能充分吸收，而蛋白粉可以及时有效补充老年人身体所需的蛋白质。那在各式各样的蛋白粉中，如何挑选出一款适合老人服用的呢？
5: 那么我这桌子上呢，这四种代表了四种常见的蛋白粉，有个前提，就是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啊，也就是有效成分的含量要大于30%。我看一下啊，这三种呢都达标了。那么在同一个基础上呢，如果说含量越高，那是价值就越高，所以大家在选购的时候也可以参考这个标准。那么第二个呢，不同的 原料哪一种好消化好吸收。首先来说呢，这个植物的蛋白呢，它跟动物蛋白啊，它都是优质蛋白。那么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啊蛋氨酸的含量很低，甲硫酸很少啊，这个就是限制它的营养的发挥了。那么相对来说呢，乳清蛋白的，哎，它更接近于我们需求的这个这种蛋白质的成分啊，含有九种的氨基酸。那么这个呢，我们消化利用率很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哎，动物性的比植物性的要好那么一些。那么这个双蛋白好在哪儿呢？它既含有了动物，也含有了植物，因为不同的蛋白啊，有不同的营养价值。那么把二者通过一定的比例进行混合，就是发挥了动物和植物蛋白双重的作用，所以呢，更适合老年人。而这个这里面加了太多东西了，尤其是这个糖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是一个负担。
6: 嗯
5: 啊，有些很多老人他对本身来讲他血糖就不稳定，你再给吃糖，那他就更有负担了。
6: 嗯，
5: 所以呢，我建议啊，就是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其他人群，咱们这个里面尽量不要选择加糖或者其他东西的，干干净净最好。
7: 但我觉得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喜欢健身的朋友越来越多了，
8: 对，
7: 很多的朋友会大量的摄入蛋白粉。
5: 嗯，
7: 就是虽然消耗很大，但是大量的补充蛋白粉会有问题吗？
5: 嗯，会有问题的。首先呢，我们为什么要补充蛋白粉，你要知道明白啊，我们正常通过饮食其实就能够获得蛋白，无论吃肉也好啊，吃这个豆类也好，其实几乎所有的食品里面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蛋白质。那么我为什么要补充呢？需求，需求是导致你去补充的这个最大原因。那么第一个，如果说我作为老年人啊，我平时可能本身来讲我饮食就比较差，我消化能力又差，我吃的东西种类又很少，量也很少，对吧？那我免疫力可能出现了问题了，因为我摄取的食物不够。这个时候呢，我补充蛋白粉的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我每天的蛋白的摄入量是够的。这样的话，我的身体的功能啊，比如说我们的肌肉的功能，我的消化酶的功能和我们的免疫力的功能都能够达到一个补充，其实就是一个补充剂的作用。那么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的人啊，比如说我要健身，那健身它会有大量的增肌的效果，它确实需要高蛋白饮食来达到它这个作用。那最简单的办法不是吃鸡腿就是蛋白粉，但是长时间大量的这种服用，那么蛋白质它这个东西啊是好东西，但是它在你体内分解的时候，它需要在肝脏里分解，在肾脏里去排泄。那么在分解和排泄过程中呢，会产生一些含氮的废物，而这个废物呢实际上是有毒的成分。那么长期大量的食用这种蛋白粉的话，就会造成肝功能和肾功能的负担，如果弄不好的话，就会出现肝功肾功异常了。所以无论是老年人还是我们说有特殊需求的人，这个量啊都不要超啊，它这上面也有推荐量的。另外呢，就是定期的要监测自己的肝和肾功能，保证自己身体在一个合理的状态。
4: 还有一些群体对保健品是有需求的，比如一边熬夜一边自救的年轻人，长期熬夜那得备点保健品补补身体，这种想法使得年轻人也成了保健品的消费主力军。还有长期吃素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所以也需要额外补充。
5: 确实是熬夜啊伤肝，首先护肝啊，这个是肯定的，
6: 对，
5: 因为反复熬夜嘛，夜间是我们各大脏器修复的一个重要的时间段，尤其是肝脏，肝脏是最累的。白天它工作了，晚上它没有一个自我修复细胞啊，自我清除一些有害成分的这个过程，你给它忽略掉了，它还在那玩命的工作，所以呢，就影响了肝脏的这个自动正常的修复。
6: 嗯，
5: 所以呢，不要熬夜啊，这是肯定的。
6: 嗯，
5: 第二个呢，就是神经调节呢是这样。我们白天和夜间它是有两套神经调节系统的啊，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你白天你很兴奋，但你慢慢睡觉睡着了之后呢，哎，你会呼吸和心跳整个节律都降下来，因为是另一套神经系统在调节你啊。当然这是有转换的，当然如果说你长期熬夜就会导致它这个神经调节转换出现问题，会导致一些失眠或焦虑啊这些症状。 所以呢，适当的啊，我们保持这种不要熬夜的状态，其实对神经也是好的。第三呢，就是修复细胞。其实这个跟我刚才说的护肝有点很像，对吧？我们都是很多所有的脏器啊，包括皮肤也好，都是在夜间进行修复。我们这个时候呢，会不用去接触外界有害的物质了，对吧？你也不用。

0: 我好多厚厚的化妆品啊，也不用接受阳光暴晒，对吧？细胞自我修复啊，这个过程也是在夜间可能会更多一点。嗯，
1: 张老师，长期素食的人应该用哪一种？
0: 咱们考虑素食人群啊，他的营养的问题主要是考虑这么一个点，就是说他长期吃素，他会缺少什么样的营养？嗯，对吧？那么首先来说呢，长期吃素的人还容易缺一个东西，叫维生素 B12。啊，这个东西呢，主要是通过肉食的食物来源更多一些，嗯，所以人如果缺了它，就可能会影响他的整个身体的能量代谢，还有神经调节等等的方面。哪个有 B12 呢？就是螺旋藻里面。所以呢，螺旋藻它的更多的功能是我们吃的过程中呢，提供维生素 B12。所以这就是给素食人群的建议，就是要么就补充优质蛋白质，要么还要补充 B12。然后这里面含有 B12 的呢，恰好就是螺旋藻。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放手如果。
1: 正在听广播的朋友注意了，您是不是刷会儿手机眼睛就感觉特别累，看会儿电视眼睛就不舒服？有这些困扰的听友，请您快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给大家准备了超多福利，现在购买就能额外体验50元蒸汽眼贴，先感受更放心。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持续滋润双眼，温温润润的特舒服。今天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在家能插卡能照明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3: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2: 重点关注，国防部昨天举行例行记者会，新闻发言人就近期热点涉军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1: 新闻聚焦，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区域组织战备警巡。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培养了一批能担重任的军事科技人才。
12: 环球军情，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对伊朗实施了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11: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军情热点。以下是详细内容。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2: 国防部昨天下午在北京举行例行记者会，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记者提问。详细情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晓波、胡程程、向祖华的报道。
0: 记者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主动发布了两条消息。
13: 中国与泰国将于八月在泰举行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这是两国空军第九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旨在进一步深化传统友谊与务实合作。八月初，应印度尼西亚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七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印度尼西亚泗水访问。
0: 随后，蒋斌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回答了记者提问。有记者请发言人介绍今年军校招生录取的工作情况，蒋斌表示，
13: 今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约19.2万人报名，22所军校录取考生1.75万余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为各省前6%，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0: 有记者提问，近期菲律宾公务船多次新闯中国黄岩岛管辖海域，中国海警依法予以驱离。此外，菲美日还在相关海域开展所谓联合巡航，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蒋斌严正回应称，有关国家的防务安全合作不应针对第三方，不得损害地区和平稳定。
13: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菲律宾的领土范围由一系列国际条约所确定，黄岩岛在其领土范围之外，无论菲方搞什么小动作、拉谁站台，都改变不了这一客观事实，非法图谋也不可能得逞。
0: 据报道，日本防卫省近日称，中俄海军共4艘舰艇在冲之鸟礁西南海域航行期间，一艘中国军舰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内实施了射击训练。有记者请发言人就此发表评论。蒋斌指出，中俄两军联合巡航海域是公海，不是日方所谓的专属经济区。
13: 众所周知，冲之鸟礁面积不足10平米，靠人工加固才勉强露出海面，且无法维持人类生存，完全不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岛屿的界定。日方罔顾事实，指礁为岛，并以此主张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根本站不住脚。中俄有关行动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日方无权说三道四，煽宣炒作只会适得其反。
0: 有记者提问，根据台防务部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5年，累计有4000余名台军志愿役人员宁可支付高额违约金也要提前退伍，总赔偿金高达9.2亿元新台币，单人最高违约金超过2000万元新台币。请问发言人对此如何评论？蒋斌表示，
13: 民进党当局越喊全民防卫，越是无人卖命，因为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看清了民进党当局谋独引战、祸台害民的本质，更加勇敢地站出来向台独说不。两岸同胞血脉相连，命运相依，应当携手同心，坚守民族大义，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12: 继续关注新闻。
11: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7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力有效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12: 本台消息，7月30号，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7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拦阻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4: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1: 习主席在视察国防科学技术大学时强调，广大教员要切实肩负起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光荣职责，做学员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坚持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钻科研，饱含真情教书育人，不断开拓科技前沿，培养了一批批担纲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重大科研任务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为科技强国、科技强军建设贡献力量，屡立新功。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下篇《用心用情培育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一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
15: 就是 P star XYK 是个什么关系？
16: 我懂老师的意思。是的。
14: 盛夏的午后，国防科技大学校园内炎炎烈日，蝉鸣阵阵。在计算机学院的一间教室里，研究员王戟正在指导学员推进某项科研课题，课堂气氛活跃，讨论交流热烈。听着学员们的情况介绍，王戟频频点头，并不时地与大家插话交流。
15: 我跟我的博士生讲，我们是伙伴关系，我们是在共同走过人生中的一段，我们共同去探讨一个领域。
14: 习主席强调，要紧贴实战服务部队，使科技创新同部队建设发展接好轨、对好焦。作为军队科技工作者，这些年王戟坚持教育引导学生做顶天立地的科研。顶天就是聚焦国家和军队重大战略需求，立地就是一切为先进战斗力服务。聚焦高可信软件技术人才培养，王戟在国内率先开设高可信软件技术研究生课程，将深奥的理论与鲜活的案例有机结合，毫无保留地将科研经验、前沿技术传授给学生。
15: 我们立地就是要立足于我们军队的建设，顶天的话就是我们要利用最前沿的技术、最先进的技术来服务于我们军队的建设。你扎扎实实地去做，它就是顶天立地。我们在做高可信软件的时候，我们希望用可信保证手段，使得我们的装备软件能够高可信的工作。
14: 熟悉王戟的人都知道，严谨治学、饱含真情一直是他的教书之道、育人之法。在学生汇报课题研究进展时，王戟明确要求 要用板书写下推演理论，回答问题，目的就是要锤炼学生的逻辑思维和临场应变能力。这是王吉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白板教学法和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王吉指导的研究生陶其任深有体会地对记者说，跟着王吉老师搞科研课题研究，不仅学会了带着感情做学问的方法路径，而且还涵养了服务国家和军队重大需求的大科学观。
17: 王老师是我们精神的标杆，在科研方面，老师培养我们建立做科研的这么一个态度，他让我们要扎扎实实的去做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有落地场景，去保障国家和军队的一些应用。
14: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刘万伟曾是王吉指导的研究生，也是脱稿研讨式教学法的直接受益者。刘万伟兴奋地告诉记者，当年王吉老师破例让他在学院讲了一堂数理逻辑习题课，也正是准备这堂课和讲授这堂课的难得经验，帮助他快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科技工作者。
18: 王老师他看我平时把一个问题讲清楚的那能力还可以，就试着让我做这么一个习题课，由学生变成讲授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考虑的问题还是不一样的。一开始的时候觉得挺有压力，因为底下坐着百号人。我现在都讲数理逻辑这门课，我已经上了10年了。
14: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吉：
15: 我觉得学生培养就是要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让他们走向前沿，包括让他们有机会和最前沿的学者去交流。
14: 在王吉研究员看来，学生的成长是教师最大的成功。深耕教学科研一线多年来，他累计指导培养学生120余人，其中许多学生已经成长为国内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骨干人才和青年学术带头人。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端军事人才，王吉研究员还在琢磨如何进一步开拓学生们的视野，完善自己的教学方式方法，通过强军事业急需的一个个课题和项目，促进年轻人更快地成长成才。
15: 我觉得一代肯定比一代强，他们一定会比我们做得更好，
19: 这是毫无疑问的。
15: 我希望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投入到高可信软件的技术方向技术领域里面来，希望同学们能都自尊朝夕吧，沉下心来研究一些国家和军队建设真正需要的真问题，用我们的最大的努力完成我们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的一个目标。
20: 继续关注新闻，总台记者王晨、朱若梦报道。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今年是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达成30周年，7月29号是中国宣布暂停核试验30周年。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禁止核试验已经成为国际共识。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30年前，中国政府郑重向全世界宣布暂停核试验，既响应了广大无核武器国家要求，也为最终达成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做出历史性贡献，有力推动了国际核军控进程。30年来，中国始终恪守暂停核试验承诺，积极支持国际禁核试努力，作为首批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国家之一，中国坚定支持条约宗旨和目标，支持条约早日生效，支持发展中国家能力建设，积极推进国内履约筹备工作，为维护条约普遍性、权威性作出重要贡献。中国始终践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
21: 记者王苗、蒋华峰、郭强报道。今年7月31号至8月1号，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将首次参与执行该项任务。 各登机点和空军航空大学也将同步举行简朴而热烈的欢送和迎新仪式。人民空军还邀请了100多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落地后，家长们将走进空军航空大学，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本台消息，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7月30号在位于辽宁省大连市的空军通信士官学校开营。这届训练营由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共同主办，空军承办。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768名普通高等学校和高中阶段学校学生代表将参加为期14天的军事训练活动。这届训练营以励志云海、梦起长空为主题，设置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军事实践体验和军事文化熏陶系列活动。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是深化学生军训改革的重要创新举措，2014年开始举办，自2017年起每届依托一个军兵种，聚焦一个主题举办，在创新军事训练内容方法、示范引领学校军事教学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消息，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
1: 当地时间7月30号，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当天黎明时分，美国利用其军事基地对伊朗发动了空袭，导致伊朗格什姆岛上的两栋房屋遭袭，造成一家三口死亡，另有两名儿童受伤。声明称，作为回应，当天上午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数枚弹道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 包括美军F-35战斗机停机坪和维修棚， 彻底摧毁了三架F-35战机， 并重创了另外三架战机。此次打击还造成多名美方人员死亡。
0: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总台记者王进燕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0号表示， 俄罗斯当天对乌克兰多个地区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 已经造成至少8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多地住宅、民用企业及基础设施受损。泽连斯基呼吁合作伙伴加快提供反弹道导弹拦截弹，并表示援助延误将导致类似的破坏和人员伤亡。另据俄罗斯媒体30号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当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利沃夫市、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日托米尔州、罗夫诺州、文尼察州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机场、军工企业、后勤中心实施了密集打击。
0: 波兰武装部队7月3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为了保护本国领空，波兰已出动战斗机进行防御性部署，以应对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空袭。
1: 据俄罗斯媒体7月30号报道，美国国防部确认与通用动力公司签署建造9艘新一代弗吉尼亚级潜艇的合同。此外，美国国防部还向纽波特纽斯造船公司订购了5艘哥伦比亚级2型弹道导弹核潜艇，合同规定的完成期限为2038年7月。据美国海军官方数据，美国潜艇部队目前拥有71艘核潜艇。报道称，
2: 美国海军原计划在2019至2023年间接收的11艘弗吉尼亚级潜艇，平均延误超过2年。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于兰，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于兰你好。这个星期美国和伊朗的局势再次出现反复，在持续多天消停之后， 7月28号， 美军报告称伊朗对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动了突然袭击， 并称所有的导弹均被拦截。 7月29号， 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已经对伊朗发动了空袭， 从而结束了美军自7月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 消息称此次空袭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的回应。 您如何看待美伊局势的发展？
4: 上个周末特朗普宣布暂时对伊朗停火， 有人当时猜说是不是因为美军的防空导弹打完了，拦不住伊朗导弹了。这当然不是， 关键因素是油价，美伊交火导致国际油价逼近了每桶100美元， 特朗普不得不暂时停火以缓解美国通胀压力，避免美联储加息。伊朗主动向美军驻约旦基地发射导弹，是想强调我不怕美国，这个仗打不打不能只由美国单方面说了算。这个星期美国和沙特空军联手空袭了伊拉克境内的一个受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沙特参与战事， 表明伊朗强硬管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正在使它越来越孤立。另外，据媒体报道，美军正在准备派数千名士兵入侵伊朗，并抢夺它的高浓缩油。美军真要这么干吗？还是想通过媒体放话打草惊蛇？谋划战争不能靠赌博，否则必然遭到战争的反噬。
3: 7月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

0: 面会晤。对于这次会晤，您有怎样的观察？
1: 内塔尼亚胡和特朗普的关系本来挺好的，但是这趟访问并不顺利。他事先申请了几次才获得批准，来了之后美方没有安排小范围私人会谈，双方会晤完毕也没有共同会见记者。相比于之前两人的亲密程度，这次的反差就有点大。其实根本分歧就在于对伊朗的战争，内塔尼亚胡希望扩大战争，否则他就可能会下台，而特朗普呢，则想见好就收，否则他很可能会输掉中期选举。政治圈的规则就是利不同不相为谋。
0: 在会见内塔尼亚胡的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在白宫与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与此同时，俄罗斯也在强化军事部署。7月27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余人，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您如何评价俄乌领导人近期在军事及外交方面的相关动作？
1: 俄乌冲突爆发4年来，俄军已经4次扩大编制，兵力员额达到本世纪以来的最高点，战场压力是显而易见的。与此同时呢，俄罗斯的财政状况在迅速恶化。今年前4个月，俄罗斯的油气出口收入锐减40%，上半年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对他来说，战争的负面影响在不断扩大。那这个星期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再度访美，特朗普对他的态度从以前的所谓斥责转变为现在的表示赞赏，美乌关系出现了微妙变化。所以这一仗对俄罗斯来说关乎国运，当然是不能输，但是他现在也打不赢，打得骑虎难下，相当难受。增加兵力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还是个大问号。
0: 就在海湾地区局势动荡之际，科威特与巴基斯坦达成了一项防务合作协议，这是自去年9月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之后，又一海湾国家与巴基斯坦扩大防务合作。据了解，巴林也对此类协议表现出兴趣。为何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纷纷表现出与巴基斯坦密切防务关系的意愿？
1: 以前多数海湾阿拉伯国家在军事上都是依赖美国，现在美国不可靠了，那他们就必须发展新的合作伙伴作为补充，巴基斯坦就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首先，它有一定军事实力，去年在空战中打赢了印度。其次呢，巴基斯坦也是美国盟友，它的军事力量进入海湾，美国勉强可以接受。另外呢，就是巴基斯坦和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相互之间更加信任。海湾军事格局正在悄然改变，美国的篱笆墙角有点松动了。
0: 据报道，印度近日成功进行了国产库沙远程防空导弹的首次试射。印度国防部长辛格说，库沙导弹的成功试射标志着印度国防研发领域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然而，库沙防空导弹的性能及服役时间却频频受到外界质疑。您对这件事怎么看？
1: 库沙防空导弹这个项目很有印度特色，一是技术指标超高，它号称能拦截隐身战机和高速巡航导弹，射程堪比美国的萨德导弹。第二是雄心壮志拉满，印度宣布要用它替代多种型号的进口防空导弹。第三呢，就是实战效果不详，印度搞实弹试射连靶标都没有，只打了一个所谓的模拟电子靶就宣布圆满成功了，这有点草率吧。而且印度连能够精确锁定隐身飞机的特种雷达都没有，它的导弹怎么能拦截隐身战机呢？库沙防空导弹要想真正成功，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0: 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最近低调承认，他们研发出了500千瓦级的陆基高能激光炮。500千瓦是什么概念呢？一般来说30千瓦的激光炮就可以拦截无人机，100千瓦可以拦截火箭弹，但是如果要继续加大功率的话呢，激光炮就会因为体积过大而没法机动部署。这次洛马公司研发的500千瓦激光炮理论上可以拦截弹道导弹，而且它的体积呢比较小，只有一个标准集装箱大小，可以实现车载机动，这样一来它的实战价值就大大提高了。这说明美国在高效能激光器、紧凑型供电设备和先进热管理等关键技术上取得了突破。当然，激光炮也不是什么万能武器，它在阴雨天、雾霾天的威力都会大打折扣。但无论如何，现在新概念武器的研发竞赛愈演愈烈，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0: 感谢梁永春的点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 4.6%。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1: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 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 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

0: 更新危堤制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1: 太多了
2: 啊！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3: 早上九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佳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4: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1: 你看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5: 太高了，
1: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3: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1: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3: 与石原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6: 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3: 东城区东四六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7: 弄瓶子型儿，
8: 哎，这全是是吧？
9: 在这边吧。
8: 这点呢？
3: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0: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跟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3: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1: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3: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12: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3: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0: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黄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

0: 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1: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五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收于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短暂停火后，伊美战局再起，地区战火多线蔓延。美沙联手打击伊拉克民兵武装，沙特此时为何下场参战？中东局势何去何从？
1: 上半年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持续巩固发展态势。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哪些关键发力点？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
1: 智驾小蓝灯或被禁用，汽标委回应存在灯光滥用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销售的相关车型该怎么办？
0: 丰县瞭望空警600从福建舰电磁弹射细节曝光，一架预警机如何让航母编队升级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1: 国际新闻眼，日本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情报体系集权化、集成化，日本政府意欲何为？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昨晚消息，目前找到并确认51人遇难，仍有10名失联人员。此次灾害共安全疏散群众1100余人，救出10人，3人已治愈出院，家属安抚、帮扶救助、安置善后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灾害处置工作已进入受灾群众全面恢复正常生产生活、危严整治、灾后重建阶段。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组织海空兵力为中国黄岩岛领海领空及周边海空域开展战备警巡。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七月份以来，战区部队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周边海空域巡逻警戒，有效有力应对各类侵权挑衅行径，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坚定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七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阻拦管制、水炮喷射等必要措施，驱离非法侵权滋扰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0点，位于深圳市福田区的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重建后的黄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日本政府31号正式设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在高市早苗政府强力推动下，日本国会众议院今年4月通过法案，计划设置所谓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意图在二战后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日本防卫省30号称，日本海上自卫队一艘驱逐舰近日在美国近海的太平洋海域实施了战斧巡航导弹的实弹发射测试，这是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首次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测试。有专家认为，密集发展和部署多种进攻性武器等动作表明，日本已彻底撕下伪装，专守防卫原则，名存实亡，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作为回应，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先后袭击了位于约旦、科威特的美军基地。 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美国总统特朗普30号表示，和平委员会当天达成协议，哈马斯及加沙地带其他所有武装团队将全面解除武装。根据协议，加沙地带将逐步由新的巴勒斯坦政府接管，该政府将与和平委员会合作，负责当地治理。加沙今后不得再被用作发动袭击的基地，以色列也将获得其所需的安全保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之间仅仅持续数日的停火，于当地时间7月29号再次被打破。30号，地区局势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伊朗多地传出爆炸声，美军在约旦、科威特及巴林的军事基地也遭到袭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30号发表声明称，为了回应美军的袭击，伊朗袭击了位于约旦的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当天稍晚，革命卫队继续通报称，当日对美军在科威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攻击。
0: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在德黑兰时间30号凌晨发布的通报，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包括军事指挥中心、导弹与无人机设施、海岸监视与防御性阵地及海上作战能力相关设施。
1: 约旦军方与科威特方面均在当日报告遭袭，但美军在当天稍晚时对伊朗公布的摧毁美军战机相关内容予以否认。
0: 当前中东局势在伊美对峙的大背景下，呈现出多条战线交织的高度复杂化的态势。一个新的变量引发关注，沙特罕见加入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28号宣布，美军与沙特武装部队在伊拉克东部实施联合精确打击，目标直指亲伊朗武装组织。
1: 沙特为何卷入了美伊冲突，并将目标指向伊拉克境内力量？沙特、伊朗与伊拉克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博弈？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沙特罕见直接参与针对伊拉克境内亲伊朗武装的军事行动，引发外界关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向中国之声表示，沙特并不是单纯帮美国，而是意在削弱伊朗的地区网络。
4: 伊拉克什叶派民兵他是受到伊朗支持的，他们啊对位于沙特阿拉伯东部的沙特的石油设施进行无人机的攻击，他已经是常态化的在攻击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屡次与伊拉克政府交涉，最终沙特认为伊拉克政府无法有效地约束人民保卫部队的行动。我认为他的主要的意图啊，一个呢是要直接应对什叶派民兵对沙特东部油田啊、石油设施的这个威胁。那么其次呢，面临这种攻击呢，又不便于去直接和伊朗交火啊，所以啊，他直接去攻击什叶派民兵。第三呢，沙特阿拉伯其实与此同时，他在南边呢有胡塞武装，在北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形成南北呼应，这样对他威胁啊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也不愿意形成这样一种局面。那么至于他要联手美国呢，毫无疑问啊，还是想拉住美国这个保护伞，而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是美国一直在攻击的这个对象。
3: 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目标实施打击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副总统万斯。他表示，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军事行动与外交沟通几乎同步展开，沙特在释放什么信号？李少先认为，沙特不想输掉地区竞争，也不想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前线。
4: 伊朗这场战争呢，给沙特阿拉伯等这些海湾国家带来了巨大的这个安全威胁。其实他们是不愿意看到这场战争的。那他的国防大臣去美国，并不意味着他就要和商讨和美国一起动手，更多的对下一步美国将采取什么行动，他是非常关心的。他还是倾向于劝说美国尽可能的通过对话来结束这场战争。美国如果继续要打下去的话什么的，沙特也希望能提前知道动向。
3: 伊朗外交部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和沙特对伊拉克部分地区发动袭击，重申对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支持。李少先指出，伊朗维护伊拉克境内亲伊朗力量并不仅仅是保护盟友，更是在维护自身地区影响力和战略纵深。而沙特打击这些力量也不仅是回应一次军事行动，而是两国围绕中东格局展开的长期博弈。
4: 所谓的伊朗的地区代理人，那当然他也是要保护的。一方面呢，可以谴责你这个侵犯了伊拉克的主权领土完整，那么另一方面攻击这个他保护下的伊拉克什叶派民兵，那当然他不能无动于衷。2003年伊拉克战争后，那么伊朗的影响力通过什叶派的纽带深入到了伊拉克，那么深入到了叙利亚，还有黎巴嫩真主党连成了一片，那么伊朗的影响力直达地中海。当然阿拉伯海湾国家非常恐惧的，其实沙特阿拉伯他是乐见伊朗在本地区的影响力受到一定的压制的，但是呢，在伊朗和美国的战争中，海湾这些阿拉伯国家他已经认清了一个现实，就一方面过去他们认为非常可靠的美国的保护现在不可靠了，另一方面他们原来认为能够打压下来的伊朗现在表现出韧性，成为一个搬不走的将来他们不得不打交道的地区国家，所以他们得为日后考虑。这是现在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他们的一种心态。
0: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会议认为，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当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下半年经济工作怎么干？如何继续推动经济持续

0: 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1: 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学家张连起说，会议对上半年经济形势做出了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辩证判断，也正是下半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的根本依据。
2: 我们看到经济持续向好的基础尚不稳固，正是这种有韧性、有亮点、有压力、有风险的复杂局面，决定必须坚持稳中求进。稳是底线，稳住就是稳住增长、稳住就业、稳住房地产市场，进是方向，抢抓窗口期，推进结构性改革，培育新动能，做到以优势促稳，实现良好开局。
1: 4月2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曾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和7月30号的会议对比，宏观政策表述从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调整为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新增了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的表述。张连起分析，当前政策仍以存量为主，但预留了加力空间。
2: 财政政策核心关键词发力提效，加快落地，优化结构，守住底线，提速资金使用，加快专项债、超长期、特别国债支出进度，推动资金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重点支撑两重建设、两新工作、六张网基础设施，兼顾发展与安全。一方面扩大有效投资，拉动内需；另一方面坚决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保障基层运转、基本民生支出，创新政策工具，大力推进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用好财政贴息、融资担保、风险分担机制，撬动金融资源向消费、中小微企业倾斜。
1: 货币政策方面，相比四月会议提到的增强前瞻性、灵活性、针对性，本次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彬认为，
3: 新的会议表述更侧重于运用和调整，预示着央行将根据经济运行态势，及时综合运用降准降息等总量工具和结构性工具，形成总量加结构双轮驱动。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会议提出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在张连起看来，这一新提法标志着财政与货币政策的配合将追求在工具组合、实施节奏和最终效果上的高效联动，标志着政策组合拳转向深度融合。
2: 两大政策协同是最大亮点，跳出财政货币各自发力的传统模式，通过贴息风险共担，打通政策堵点，实现财政撬动金融，金融扩大财政效能，合力扩大内需。
1: 如何扩大内需？会议将投资抓手具体化，并对消费模式提出了更精细的要求，其中明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
2: 所谓六张网，就是由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以及物流网组成的，这些都是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的核心载体，是现代化产业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如果把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比作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传统产业、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就是巨人的筋骨，六张网则是贯通全身的脉络，有了它们，要素才能自由流动，国内大循环与国内国际双循环才能畅通无阻。
1: 怎样进一步挖掘六张网建设的有效投资空间呢？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对中国之声表示，
4: 六网建设展望下半年还是要加快相关的规划和实施方案的发布，更好的引领各部门、相关的地区，更好的配套协同，共同推进六网建设。那在六网建设的过程当中呢，要做好硬投资跟软建设相互结合。那在软建设的过程当中，既涉及到跨部门跨区域加强协调，相关的体制机制的完善，更高

0: 给供给创造需求的动态平衡。
1: 也就是说，当下给我们不同的消费群体要进行精准的画像，未来不仅仅是要强调我们的消费结构的升级，更要强调我们整个消费群体结构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消费供给的匹配。
2: 产业与创新方面，会议提出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整治内卷式竞争。而在风险防控与民生方面，会议要求筑牢安全屏障。怎样实现这些目标？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针对人工智能未来发展，会议更加强调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其中明确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岩认为，这表明 AI 将从概念走向大规模场景应用，人工智能加制造、人工智能加服务等将成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
3: 当前啊，结合地方实际调研，我们会发现智能经济新形态加快的涌现，那 AI 加在赋能千行百业的同时，也在让居民家庭更有感有得，像是 AI 加消费，那进一步拓展了更多的消费新场景，为新型消费的发展，也为居民家庭创制了更多的消费的场景空间，让个性化体验性的消费更加的服务于美好生活。
0: 会议明确提出，要持续整治内卷式无序竞争，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条例落地。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这意在引导产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技术品质竞争，优化营商环境。
4: 在四月政治局会议基础上，本次会议进一步明确制定实施相关条例，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从方向性部署转向制度化约束，下一步预计将围绕市场准入、公平竞争审查、招投标和地方政府行为边界强化约束，推动竞争从低价内耗转向质量、技术和效率竞争。
0: 在防范风险和保障民生方面，会议表述更加务实和具体，其中将稳定房地产市场与切实筑牢安全屏障联系起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严敏认为，未来稳定房地产市场或将从三方面发力。
1: 从区域的角度来看，仍然要坚持因城施策。第二，就是要优化房地产市场的供给，要推动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建设，包括我们说的城市更新改造等。第三个方面，就是从需求的角度去探索鼓励收购存量商品房，从释放未来购房需求的角度，比如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制度，进一步增加保障房的供给，进一步适配未来整个居民的房地产市场的需求，来化解房地产市场的风险。
0: 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严敏说，就业作为民生保障的核心层面，会议的最新表述反映出对超过2亿灵活就业人群的高度重视。
1: 因为就业和产业发展是关系非常密切的，我们当下产业结构的升级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当下我们国家一方面是要做好传统产业的升级，另一方面非常重点的是要做好六大新兴支柱产业和六大未来产业的发展，共同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实现新旧动能的转化。
0: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韩宝江分析，总体而言，这次会议释放了政策加力、协同增效、精准滴灌的强烈信号，
5: 目的还是要确保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这种态势更加持续。我们经济在 4.5%-5% 的增速，这个基本的增长的态势必须要保证，不仅是量的保证，更是质的提升。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次会议研究的政策取向就是用好优势，利用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机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更强劲的发展动能。
6: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7: 社区微花园是居民家门口的生态空间，也是北京花园城市建设的毛细血管。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全域建设，将社区绿地

0: 以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
1: 依据北京花园城市专项规划2023年至2035年，北京市园林绿化部门择优挑选绿化基底优越、治理基础扎实的社区，打造示范标杆。日前记者实地走访顺义、海淀、东城等多个社区，看看社区怎样把边角地变成微花园，方寸绿地如何织密花园城市肌理。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太多了
3: 啊，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2: 嗯，
3: 就这个，
2: 嗯，
3: 这个草也不多，
2: 嗯，
3: 那意思咱们
2: 找个犄角，
3: 哎，一大窟窿这样。
2: 对对对对。
4: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厢货车就已经停在顺义区石园街道石园东苑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一边跟司机师傅确认随车苗木，
2: 对，
4: 一边指挥社区工作人员、志愿者们有序卸车。
3: 这肯定是
5: 抻一张字就行。您留一张，现在这我带
3: 的。这肯定就是那玩意儿。
6: 行，
4: 苗木都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6: 好嘞。
4: 确认苗木齐全后，田家将提前彩色打印好的苗木图片平铺在地上，方便社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拿取时进行比对。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这个场地，园林局给我们提供这些花卉，盘活了我们这块之前的一些这个社区的空地，对我们社区就算是一个微改造，弄一个小花坛，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一个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因为之前我们这片地说实话一直也没用，有的时候可能居民遛狗啊都上这里边，好多居民也投诉说这绿地里边全是虫粪便，
8: 索性就是都管理起来，
7: 对，
8: 和一个大家公共的就是管理的一个区域。
7: 对对对，就是赏花的可以赏花，遛狗的呢它可以在旁边遛狗，这个小动物也有一个专属的这个粪便的场所。花的品种其实也比较丰富，主要以这个耐旱耐寒，兼具美观，我们以月季为主，然后其他花进行一下点缀。
4: 除了提供苗木外，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办还给予了充分的技术支持和保障。
2: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6: 太高了。
2: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的地面了，那这根儿它就用不着水了。
4: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马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他告诉中国之声，苗木进社区后技术也要及时跟上，从苗木的摆放到后续的养护，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2: 因为咱们整个社区的养护水平啊，肯定达不到专业的那种绿化水平，这过程中呢也会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因为咱们选的这些植物大概率的都是北京市比较适合的不太那种娇气的植物，那我们经过一个讲解以后基本上都能掌握这种技巧，争取就是把你这块种了以后你最起码得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你不能说今年种了明年还要花钱还要弄。
4: 记者走访了解到，石园片区多为大型老旧小区，小区内部楼间距宽裕，存在多处面积可观的低效绿地。与石园东苑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街道同步推行绿地认养机制，热心居民自愿认领管护区域，参与日常浇水除草。石园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希望以此带动更多居民参与。
9: 一开始大家不理解，那我这个种点菜我能吃，种花就看看，就我不能理解。但是有一个党员他支持咱们工作，一代二，二代三，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但是后期的养护是一个问题嘛，我们就产生认养这个工作，咱们因为它投入的少，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我们是每年都在往下推这个活，是立竿见影的。因为有些好多地儿确实是垃圾死角，脏乱差是安全隐患。这模式起来以后，有些人觉得啊，这一个楼都挺干净，我这角不干净，他也不好意思堆了。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好的起点。
4: 海淀区上地街道同样走的是社区内成片地块的改造路线。
10: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11: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12: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13: 啥好消息啊？
12: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13: 是吗？
12: 医药超市二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13: 地址在哪儿啊？
12: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二楼，健康热线89972666。
11: 五菱汽车伴您成就非凡，铸就辉煌，您发家致富的好伙伴。1.5至1.8货车 CNG 双胎货车为你货运更省钱，星光、缤果、越野、迷你马卡龙每公里7分钱，星光插电混动更节能，国民神车只为您省钱。德惠超达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和平路七道街东行200米，购车热线81695050。诚信老店首选金霸，一看二选三比较，家电还是金霸好。为您所想，知您所需，金霸电器城，用心服务，零距离。地址东三道街老中医院对面。
10: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和十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土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4: 我们主要是种的是月季，还有好多都是像菜花什么之类的。
15: 一般都是像我们菊花什么的。
16: 别割了，太密了。
15: 花不品种多了。
14: 一开始我们在自家门口，比如说都是那堆破烂的地儿，什么拆违建的地儿，社区就开始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这个街道环境啊。
17: 对，我就
14: 对会来越来越大，那也支持我们社区办事处都支持我们，所以就开始越来越大。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怎么开始育种，到最后怎么种花，怎么保养，怎么修饰，完了还要怎么那什么灭虫什么的，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4: 安素云口中的园艺驿站就设立在东四六条里，是一座2层楼的房子，里面有超过200种花卉植物。周围的居民不仅可以在这里学习种花养花的知识，还可以赏花歇脚。该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把花养活容易，养好很难，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18: 这个园艺驿站呢，它是2019年首绿办立的这个项目，这个花其实有3分种7分靠养，就是后期的养护是很重要的，包括浇水啊、施肥啊、修剪啊，这病虫害处理啊，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从这块我们就是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大家可能还是想让这个居民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4: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东四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四级调研员宋春武告诉记者，集中地块改造好比白纸作画，可以完整构图，见缝插绿，要在碎片化空间里一点点编织绿意。 东四街道探索小而精的绿化模式，尽可能不挤占行人通行空间，贴合胡同的尺度。
16: 最开始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绿化，而且呢违建特别多，后来呢就是发动居民开始绿化，最近几年呢居民的这个要求逐渐的提升了，咱们也引入了比如说园艺师啊，咱们的园艺驿站啊，这些专业的机构专业的队伍来帮助咱们去搞基层的群众绿化。每一个社区都有咱们的花友会队伍，发动居民，发动单位，发动学校，都动员起来一块动手美化咱们的街巷。
1: 成片改造和见缝插绿两类社区增绿模式虽推进路径各不相同，却面临一道共同难题，绿化景观落成后的精细化长效管护该如何落地，管护主体如何划分，运维保障资源从何处筹措，建成后的精细管护谁来负责，资源又从哪里来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说，目前优先选择有绿化基础、社区推动意愿较强、物业和居民能够参与后期维护的社区开展试点，再总结推广不同模式。
17: 从23年正式启动这个花园城市建设以来呢，这几年一直在结合我们一些义务自助进社区啊，还有拾花月季进社区，初步在一些社区里形成了比较良好的这种共建共治的氛围。在这个试点探索的阶段呢，我们就是采取一社区一策略差异化的这种思路来推进的。我们主要根据社区的建设年代呀、基础条件呀、改造的难度、提升的潜力，这些给这些社区进行一个科学的分类。
4: 曹瑞进一步表示，有部分社区存在重建设轻养护的现象，花园社区建设易形成一锤子买卖。对此，首都绿化办在花园社区建设之初就已经想办法完善后期长效机制的维护方式。
17: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通过厘清这种行业部门呀、还有街道、社区、物业以及业委会这种分工职责，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建好还得管好。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4: 曹瑞坦言，建设花园社区增绿只是起点，长久护绿、持续用好绿色空间才是关键。
17: 建设容易，但是让大家观念转变就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也是就一直在让这些理念先进的人来带动观念还没转变过来的这些人朋友们一起来逐渐参与到这种共建共治共享花园社区建设这种氛围里来，就不像以前可能在社区里大家你站一块我站一块私搭乱建呀，或者是随便侵占绿地呀，这种行为会逐渐减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小蓝灯是指部分车企用于标识辅助驾驶工作状态的车身外部蓝色指示灯，近年来在部分智能网联汽车中搭载。然而小蓝灯不合规可能会被禁用的消息昨天登上了热搜，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0: 小蓝灯的问题出在了灯光亮度、安装位置等细节。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发文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的情况，易引发安全风险。那今后小蓝灯还能用吗？已经销售的搭载小蓝灯的汽车今后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9: 近年来，我国汽车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不断迭代升级，部分智能网联汽车在车身外部配置了蓝色的灯光，用于标识智能辅助驾驶的工作状态。简单来说，蓝灯亮起就表明汽车正处于智能辅助驾驶的状态。但是近日，小蓝灯不合规或被禁用的消息登上热搜。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针对小蓝灯问题发布回应称，当前小蓝灯存在灯光滥用情况，容易引 发安全风险。夜间开启的小蓝灯容易让其他道路参与者产生眩光，观感刺眼，特别是干扰周围驾驶员对路况的判断。带有该指示灯的车辆更容易被其他车主借机加塞，近距离跟车，增加路面通行风险。在国内，国标4785/2019汽车及挂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规定，目前虽然没有对小蓝灯的使用做出明确要求，但是根据该标准，原则上不应使用非本标准定义的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解释，
20: 有的时候这个小蓝灯开了以后，反而给这个车增加了一些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有些好奇者去围观这个小蓝灯，去尾随这个小蓝灯，有意去加塞这个小蓝灯的车，增加了它的这个发生交通事故的几率。
19: 记者查询上述国家标准发现，该国标在2020年开始实施，主要规范汽车外部照明和光信号装置的安装要求，对于汽车外部灯具及光信号装置的颜色等有明确规定，其中涉及的颜色主要包括白色、黄色、红色和琥珀色，并没有包含蓝色。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没有被规范，被禁也是应该的，也有网友认为小蓝灯是一个好东西，但现在成了光污染。有业内人士指出，车企可以通过 OTA 升级等方式将小蓝灯的功能复用到合规的转向灯或者日行灯。对此张翔表示，
20: 从技术来说也是很方便的，就是现在这个车灯呢都是有多种颜色，它只要在软件上就是设置一个代码，这个小蓝灯就会被关闭掉，所以这个执行起来也比较方便。
19: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我国十余个品牌均已在旗下车型搭载该配置，覆盖从10万元级家用轿车到百万级豪华 SUV 的全价位段。有车企表示已经收到消息，并将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等待国家的进一步要求。但是对于已销售车辆中已经安装小蓝灯的车型，官方整改方案尚未正式出台。专家指出，对于已售的存量车辆，小蓝灯大概率会通过 OTA 关闭或者升级的方式来解决。此外，车企还有汽车销售企业等也需要承担对车主的告知义务甚至补偿责任。
20: 车企啊，应该尽快修改它的一些这个产品资料说明书， 4S 店啊，经销商啊，进行统一的培训，就是让他们在以后在这个销售的过程中啊，就是不要再宣传这个小蓝灯的这个内容了。如果是有些消费者车主啊，就是已经下订单的话，就是可以去通知他们，如果这个消费者不接收的话，他可以帮助他这个取消订单，不要给消费者造成损失。
19: 业内人士表示，在小蓝灯亮起的情况下，有些驾驶员容易误解责任完全归属车企，但实际上目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车型基本属于 L2 级部分自动驾驶，属于组合驾驶辅助系统，系统只能承担一些基本的驾驶操作任务，例如控制车速、车道保持等，驾驶员依旧是最终的责任主体。
20: 不管是这个自动驾驶的车还是人工驾驶的车，都使用道路的权利都是相同的，就是也不存在这个你这个小蓝灯亮的话，你这个车处于自动驾驶，我这个人工驾驶的车就要让这个小蓝灯的车发生交通事故啊，这个成为一个逃避责任的一个理由，也不存在。
19: 目前中国智能驾驶正在处于快速普及阶段，工信部预计到2030年，高级别自动驾驶功能将实现规模化市场应用，城市 NOA 也就是城市导航辅助驾驶功能有望成为主流配置。未来随着智能驾驶功能的进一步升级和普及，小蓝灯将何去何从？中国汽车标准化研究院指出，虽然小蓝灯存在一定风险，但同时国际上的相关组织也正在针对小蓝灯开展研究，对于其产生的安全增益以及潜在风险等仍然存在争议。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在主管部门的指导下开展对上述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2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22: 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0: 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1: 昨晚播出的《致胜》第一集介绍了2025年海军福建舰的某次海试。在那次海试中，我国首型舰载固定翼预警机空警600完成了电磁弹射起飞。
0: 其实去年9月，海军有关部门就宣布过，歼 15T、歼35和空警600三型舰载机已于此前成功完成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但是在致胜当中，我们第一次了解了空警600这次试飞成功背后那些鲜为人知艰苦奋斗的故事。
1: 预警机能给航母编队带来哪些帮助？一架可以弹射起飞的预警机又是如何让一个航母编队

0: 形成远海航空作战体系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1: 二号位空警600，扣留完毕。
2: 单位注意，准备开始弹射作业。
3: 2025年9月3号，空警600预警机亮相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仅仅19天后，9月22号，他就完成了在福建舰上的首次弹射起飞和着舰训练。空警600拥有可折叠机翼，搭载有源相控阵雷达，肩负预警探测、作战指挥等任务。军事专家傅贤绍介绍，随着空警600在福建舰实现弹射起飞，一飞冲天，中国航母就有了千里眼和空中大脑。
4: 空警600呢，是我们国家研发的第一款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过去我们装备的两艘航母山东舰和辽宁舰呢，他们采用的是滑跃起飞的方式。这种方式呢，缺乏固定翼的预警机，因为固定翼预警机采用滑跃升空的方式呢，有点难度，风险比较高，因此改用预警直升机。但是预警直升机航程比较短，留空时间也比较短，携带的雷达探测距离呢相对来讲也比较小，只是解决了一个有无的问题。现在我们开发出了空警600，完全弥补了这个空白，一步跨入世界先进水平。它采用的有源相控雷达，元器件是氮化镓的，探测距离、抗干扰能力、多目标处理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是目前世界上最好的舰载预警机之一。有了它啊，就可以形成一个完整的海上空中作战体系。
3: 那么预警机和战斗机的弹射起飞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弹射预警机的技术门槛远远高于弹射战斗机？傅贤绍介绍，预警机的低推重比、大惯性、非流线气动布局和极低的姿态容错率，使得它在离舰瞬间更容易失速或失控，对弹射技术和飞行员的操作技术的要求都高于战斗机。
4: 预警机和舰载战斗机弹射采用的是同一套系统，但是两者重量不一样，弹射力度呢要做相应的调整。再一个呢，预警机属于中低速的飞行器，战斗机呢是超音速平台，气动外形上、升力特点、阻力的特点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战斗机呢翼展比较小，一般都采用的是后掠翼，在起飞的过程中要有较强的增升能力。预警机呢，它一般采用的是张臂式机翼，后掠翼很小，甚至没有，飞行速度呢相对也比较低。但是它的两台发动机是放在机翼上的，那么螺旋桨产生的滑流吹过机翼上下表面，在速度为零的时候就可以产生较大的升力。战斗机如果没有速度，它机翼上的升力就基本上没有。
3: 尽管为了在航母甲板上完成起飞降落，空警600的长度和宽度都做出了调整，使得它的体积小于以运9为载机平台的空警 500A， 但是空警600的翼展和长度仍然明显大于战斗机。在它被电磁弹射离舰的瞬间，留给试飞员调整机身姿态的有效反应时间非常短暂，操作难度极大。然而面对舰载预警机试飞任务，我们没有任何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在舰载机飞行训练期间的短短20余天，海军某大队试飞员杨勇先后亲历战友重伤牺牲，但部队没有一人退缩。杨勇和战友反复打磨，逐一攻克海上弹射着舰的多项试飞难题。
5: 我们在舰上完成弹射的时候，接感速率最开始的时候将近1秒吧，到最后我们的数据基本是在0.几秒就要完成接感。如果说在弹射出去之后出现一些什么问题，如果说能早个0.几秒接感进行操纵，某些关键时刻就能挽救飞机。
3: 从将近一秒到0.几秒，试飞员面对的是什么？军事专家傅贤绍分析，
4: 我们过去没有固定翼的舰载预警机，那么它无论是弹射起飞还是降落都没有经验，必须通过大量的试验来掌握它的规律。弹射起飞，飞行员在不干预操纵的情况下，舰载机应该能够在 2.5 秒左右的时间内达到最低起飞速度。离舰时呢，必须达到一定的迎角，并且没有明显的下沉现象，才能稳定的爬升了。但这个时间很短，飞行员必须迅速的把握飞机姿态，快速的 采取相应的措施，让飞机保持规定行角，获得足够的升力。那么从现在我们试飞的情况看，

0: 我们的飞行员已经能够掌握其要领。
1: 技术突破的背后是体系和能力的飞跃。昵称是哪吒的空警600本来就是世界先进水平的预警机，如今在实现了航母电磁弹射之后，这个哪吒更是举起了乾坤圈，跨起了混天绫，踩上了风火轮，不但达成了他自己的完全体，完全实现了他的设计目的，更让我国航母编队一跃升级成了一个远海航空作战体系。
0: 空中作战编队的核心就是空中预警机，它是眼睛也是大脑，如果没有空中预警机，你就没有办法实施远程的预警探测和远程的作战指挥。目前呢，世界上能够研制舰载预警机的国家就两个，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法国买的是美国的，英国是没有配备固定的舰载预警机的。如果缺了这个环节，航母编队就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漏洞。空警600的出现不仅是补了这个短板，而且一举跃升为世界一流，在很多方面已经超过美国目前最好的舰载预警机 E2D 了，大幅度提升了我们航空编队的远洋综合作战能力。
1: 在杨勇眼中，是非没有终点，只要还有未知领域和技术空白，舰载机试飞员就会持续向海天深处开拓。
2: 试飞的火从未熄灭，只要党和人民需要，只要还有空白，我们就会一直飞下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日本政府在今天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这是二战后日本首个中央情报机构，标志着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架构发生了历史性巨变。
4: 公开资料显示，该局首任局长由内阁情报官袁和也担任，而其指挥中枢国家情报会议则由首相高市早苗亲自领导，并将于今天召开首次会议，讨论敲定日本首份国家情报战略，还推进争议极大的反间谍法等。
3: 二战后的80多年间，为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日本的情报体系被刻意设计为分散状态。那么日本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情报机构，又会给地区安全带来怎样的影响？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战后80多年来，日本的国家情报职能被分散在防卫省、外务省、警察厅等机构，长期各自为政，部门间壁垒森严，极少共享。而这一情报体系正是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出于对战前特高课、军部情报机关和宪兵等恐怖特务机构的担心，当年美国刻意采用了去中心化设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如今日本重新把情报进行集权化管理，就是要为其在军事化布局。
6: 那现在呢，随着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关于情报的收集，尤其是对外情报的收集，或对内关于一些不同观点不同这种异己的这种信息的这种收集，对重新武装的日本来讲是非常的迫在眉睫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基于这样一个情况呢，高市政府呢就打破了各个部门的壁垒，那么把属于各个省厅的一些情报的部门呢统合在这个首相的管理之下，那么形成了首相对国内外情报的绝对控制权，那么为首相的这个安保决策呢提供这个信息垄断这种优势，这是他实现首相官邸情报的集权化管理的这么一个状态。
5: 根据相关法案，日本新设立的情报体系将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国家情报局成立初期约有700名工作人员，来自此前的多个情报部门，700名干员将直接接入各部门数据源，形成统一的简报，递呈到首相案头。吕耀东表示，这意味着战后的制度设计已被颠覆。
6: 对内的来说，就是强化国内的信息安全的管控和政治监控了哈。这里边呢，最主要还是力求呢，这个压制国内的一些异己，就是涵盖这个所谓的反间谍、反渗透、反虚假信息等等。那么现在他也任命了警察厅出身的这样一个局长袁和也。那么他过去了也是从事这个日本国内的警备和反间谍的这样一个履历了。那么从这个国际上来讲，对外重点呢还是这个深化日美同盟的这个情报共享。那

0: 呢也意图啊打造一个这个日本版的像美国一样的国家情报局，那么生动的融入美国主导的这个印太情报联盟，包括五眼联盟，那么试图呢从过去的以美国为首的盟国的这个情报追随者呢向核心伙伴的这样一个转型，借机了提升日本在亚太地区情报的这个主导权，更多的还是为这个新型军国主义铺路吧。
1: 日本政府强势推进国家情报局成立及反间谍法的讨论，在日本国内及邻国引发了巨大的争议与批评。日本每日新闻发表专栏文章指出，在物价持续上涨、民众生活压力加剧之际，政府不抓经济却加速扩建情报局，缺乏充分的国民共识。日本民众也多次举行集会表示抗议。
2: 所谓国家情报局将收集包括国外情报、国内治安状况以及为各种战争准备所需的信息，虽说是由内阁决定，但实际上并非整个内阁，而是仅凭首相一个人的判断就能够发动战争。如今日本正试图成为这样的国家。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30号表示，日本执政当局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值得各方警惕。
3: 我们注意到相关动向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和强烈不安，让人联想到二战期间日本对内监视镇压、对外服务侵略的特高课。日本执政当局以应对所谓的安全威胁为借口，大力推进情报机构集权化、军事化转型，与一系列扩军备武的动向环环相扣，实质是打造服务军事扩张和战争准备的情报体系，给亚太和世界和平稳定埋下重大隐患。国际社会必须对此高度警惕，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复活军国主义的野心。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综合指数能够反映经济发展的概念。
5: 天然好水，春来矿泉，春来矿泉水提醒您：广告之后更精彩。
6: 中华美食源远流长，梦一手食品香飘四方，走亲会友就选梦一手。梦一手全程配送热线8725-1888。
7: 新康口腔门诊30年如一日，每一份坚持都是对健康的守望。在此店面诊疗设备全新升级之际，可推出永久性优惠政策，患者就诊免检查费、拍片费，牙齿矫正免设计费，镶牙患者拔牙免费，氧化锆光工厂价格298元每颗起，种植牙、矫正牙选新康。新康口腔一门诊地址西九道街与二中央街交汇，二门诊地址西八道街龙城嘉惠院正门旁，预约电话8951-8888-8950-8888。
8: 永斌，告诉你个好消息。
9: 啥好消息啊？
8: 医药超市不仅可以买药，还能看病了。
9: 是吗？
8: 医药超市2楼成立了大健康综合门诊，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口腔科、彩超室、检验科等等科室，每天都有主任医师和专业医师坐诊，还提供免费的健康咨询。
9: 地址在哪儿啊？
8: 二中央街与五道街交汇处，医药超市2楼，健康热线8997-2666。
7: 好消息，德惠市民心医院妇产科搬家了。新地址就在松柏路植物园对面社保局左侧，好找又方便。诊室病房全面升级，专业医师团队坐诊，备孕产检、生宝宝、妇科疾病、产后康复一站式服务，家门口靠谱的妇产科团队，欢迎有需要的女性朋友前来就诊。咨询电话18043056826。
4: FM89.7 德惠交广之声提醒您，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叔叔阿姨要安全驾驶哦。
11: 新角度，
12: 新活力，
7: 德惠交广之声 FM89.7
4: FM89.7